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1: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0: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1: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4: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好了，各位，早间的8:05，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暖城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的改造施工，对东盛区的以下路段进行封闭施工。首先呢是鄂尔多斯街和易化路的交叉路口，也就是东市戴斯酒店路口，封闭时间从17号就已经开始了，一直到8月6号的21点。另外呢，第二是在鄂尔多斯街镇业小区南门以东与航锦路的交叉路口，封闭时间是从7月17号已经开始了，到8月30号的18点结束。在封闭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提前来择路绕行。鄂尔多斯交管部门应用综合执法手段，重点就大家的不文明停车、驾车、借打手机违法、街道占道、不系安全带等各类违法行为进行重点处罚，同时鼓励各位市民朋友对遇到的交通违法行为，通过鄂尔多斯市24小时警局以及暖城交警回音壁等平台进行举报。暖城

0: 之声交通广播倡议大家文明城市你我共享，和谐交通共同维护。
1: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暖心驿站。7月22号的上午12点左右，从东胜区的凤凰城 B 座起电动车到嘉泰市场附近，不慎丢失了黑蓝色的文件袋，内装有文具和新概念的学习用品。失主电话是156481505，156481505，送回的话必有感谢。另外，失物超领信息，7月21号，爱心的哥惠飞师傅捡到乘客打车时丢下了一把江铃车的钥匙，请失主联系13704775884，13704775884来领取江铃车的钥匙丢了。暖心驿站的位置呢，是位于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的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 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特别感谢的是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马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2: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3: 世界超级大，声音很嘈杂，新闻的海洋中寻求真谛，读报的声音中获取良知。大飞读报，正视听，轻杂音，明是非，辨黑白。清晨一道，大风读报，大风读报。
0: 好了，各位，早间的8点09分，您所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正在继续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飞呀。我们要特别提醒各位，雨天路滑，希望各位在路上行车注意安全，尤其经历了今天凌晨的大雨之后啊，有些道路出现了积水的情况，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特别小心啊。喧嚣一时的世界杯已然落下帷幕，一代球星告别绿茵征途，竞技体育从来不止胜负荣辱，奋力奔跑过就不负心中的热爱与付出。当远方的赛场归于安静，家门口的较量即将启幕。本周末蒙超常规赛收官之战即将打响，鄂尔多斯对战阿拉善，横跨草原的两支队伍将在绿茵之上完成常规赛最后的奔赴。岁月漫漫如同赛季的旅途，见过世界赛场的风云起伏，更加珍惜身边本土足球的质朴温度。希望我们看淡得失沉浮，认真走好脚下的每一步，静待周末的哨声响起，共同守候草原绿茵，见证属于蒙超常规赛最后的美好祝福。
4: 清晨被忙碌的生命唤醒，
5: 早上好，
6: 早
5: 上
6: 好。
3: 对新的一天充满期待。
4: 我要好好工作，
5: 好好吃饭，
6: 我想好好睡一觉，
7: 我想
3: 总有好事发生。
8: 我们一起加油，
3: 好日子要一起过，好前景要一起奔，
9: 我们来了，
3: 向前有光，让幸福久一点吧。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为大家送出今天节目里面的奖品和有奖精彩的互动问题啊，依然是十份奖品，七张听友节的抽奖卡，另外还有三份来自鄂尔多斯阿恋民族食品为您送出的蒙古酸奶三大桶，每桶是两斤装，或者可以选择一袋价值15元的奶杯哈。传承民族品牌，助力暖城的经济发展，阿恋食品是一家集生产和销售民族食品于一体的民营企业，总店呢是在东胜区林荫路自来水公司斜对面的阿恋大汉军粮，一旗店呢是在伊金霍洛旗水岸金钻大厦的底商阿恋鲍尔金特产店，13190845747，13190845747，幸福生活阿恋相伴，感谢阿恋食品对本环节大飞读报奖品的大力支持啊。另外，今年听友节终极大奖是名爵 MG4 一台啊，希望大家能够在每天直播节目当中跟我们的主持人同事来进行互动和交流，有机会赢得听友节的抽奖卡啊，一起这个期待一下今年的大奖会不会砸到您的头上啊。如果真的是在我节目里面拿到抽奖卡之后最后中大奖了，各位一定不要忘记我啊。来送出今天节目当中的奖品和这个题目啊，今天给大家出的问题呢是，请问大家，金木水火土谁的腿最长？为什么？脑筋急转弯啊，金木水火土谁的腿是最长的？考虑一下啊。不管您是自己动脑子思考还是查什么软件都可以，反正我也拦不住。请问各位，金木水火土谁的腿是最长的？您首先需要答是谁的腿最长，另外还需要加一个原因，为什么啊，这个必须得回答的比较全面啊，就是两个缺一不可。您如果回答对了前面后半部分没答，那我也不能算您全对。首先得回答金木水火土谁的腿最长，然后得加上原因为什么啊。我再次提示一下，脑筋急转弯，金木水火土谁的腿最长。来吧各位，想好之后拿起手机，在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之上开始答题。

0: 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上车啊，刚刚打开电梯，不是，刚刚打开收音机。这咋还打开电梯了？刚刚打开收音机，有可能没有太听清楚这个题目哈。请问大家，金木水火土，谁的腿最长？为什么？那各位您答着我读着，今天的话里话外，这就开始跟大家聊。哎，这怎么？听到不同。重来一遍啊。
1: 在观点中找到一种共鸣，在意见中听到不同声音，话里话外想说别见外。
0: 来，各位，今天的话里话外跟大家聊的是，最近呢有一条消息在网上流传，自发前往广西救灾的四川的一个小伙儿叫党新蕊，不幸逝世了，非常年轻啊，今年刚刚才29岁。众多网友在留言区表达了悲伤、惋惜以及对他本人的致敬。有人说党新蕊是谁呢？党新蕊啊，是中国铁路成都局成都车务段梅山东站的一名综合控制员啊，在铁路上上班。他在看到广西受灾的消息之后啊，原本在休假当中的他立即就改了行程，就可能他休假正好在外头旅游啊什么的，但是看到广西受灾的消息之后，他决定不旅游了，不玩了，立即改了行程，坐动车直奔南宁横州市，加入到了当地的志愿者救援队伍当中。他想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当地受灾的百姓。7月14号的时候，也就是9天之前，他背着15公斤的物资，在烂泥当中走了6个小时。这个烂泥它有多深呢？已经是没过了他的膝盖。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没过膝盖的烂泥当中走了6个小时，身上背着15公斤的物资，最终呢劳累过度引发心功能的衰竭，经过全力抢救无效，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这个手机里啊，还存着当天志愿者们进山时候的照片，还有他的一些自拍照。一边呢是高温闷热、路滑水急的大山深处，志愿者们背负药品、蔬菜艰难前行的沉默的背影。一边呢是党新蕊面对镜头汗流满面、难掩疲惫，但是仍然目光坚定的神情。从这些照片当中不难看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生动的场景，也不难读出到底什么是奉献、什么是友爱、什么是互助和进步的志愿精神。党新蕊他不是孤立，他是这次广西美沙克台风洪涝灾害当中参与民间救助的一朵浪花，是其中的一朵浪花。在那些被泥石流撕开的山路上，在那片被洪水淹没的田野之间，有太多太多素不相识的普通志愿者正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前不久，上海有两名刚刚结束高考的18岁少年吴宇伦和辛子瑜，瞒着自己的家人千里奔赴广西灾区，化身物资装卸工，连夜劳作，不辞辛劳，用汗水完成了他们最好的成人礼。

这些从各地奔赴而来的上班族、学生，还有普通的群众，他们或许没有专业的救援装备，或许他们也没有丰富的户外生存的经验，有些人甚至是

第一次出远门，但是他们凭着一腔热忱，一身的担当，扛物资，清障碍，帮助村民在泥泞的山路当中穿梭，在暴雨和洪水当中坚守。他们也是父母的孩子，他们也是平凡的打工人，但是却能够在灾难来临之时挺身而出，逆向而行，点点微光汇聚成了抵御天灾的磅礴力量和人间大爱。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而我们中国是志愿服务大国。截至2025年的年底，全国持证的社会工作师，也就是社工，已经达到了200万人次，实名注册志愿者达到2.4亿人，志愿者队伍135万支，志愿服务项目总计1332万个，服务的时间超过了53亿小时。有时间做志愿者，有困难去找志愿者。我奉献我快乐，成为社会的新风尚。我们要致敬每一位挺身而出的志愿者，爱心、善意、奉献，这永远都是宝贵的社会精神财富，永远都值得包养。但是我们也要提醒的是，志愿服务同样也要坚持安全第一。还在灾区，包括正在奔赴灾区的志愿者和爱心人士，热心救灾的同时，请你们务必要量力而行，保护好自己。

出发之前做好防护准备，在作业当中严守安全底线，避免高强度的连续劳作，要时刻关注自身的身体状态。希望每一位志愿者都能够顺风而去，平安归来，热心而去，幸福归来，这才是所有人乐见的结局，也是下一次再出发的底气。山路记住了他的脚步，大山记住了他的背影。台风和洪水终会退去，灾区群众终会回归正常的生活，而党新蕊们也将被永远铭记，激励更多的人前行，用凡人微光温暖人间。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啦！7月24号菜篮子车展啦！7月24号菜篮子车展啦！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2: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5: 清晨被忙碌的生命唤醒，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5: 对新的一天充满期待，
8: 我要好好工作，
9: 好好吃饭，
10: 我想好好睡一觉，
11: 我想
5: 总有好事发生，
12: 我们一起加油，
5: 好日子要一起过，好前景要一起奔，
13: 我们来了，
5: 向前有光，让幸福久一点吧。
14: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啊。路上的情况，希望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里面随时来沟通啊。因为这个下雨的缘故啊，所以城区路面有些道路肯定是出现了积水的情况，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安全行车啊。来关注一下今天有奖竞猜互动问题的答题情况，包括奖品的归属。今天给大家出的问题呢是金木水火土，谁的腿最长，为什么？不仅要回答谁的腿最长，而且还要加一个原因，就是为什么是他的最长呢？正确答案应该是火。这道题我觉得比较简单啊，大家是基本上嘴上一叨叨就叨叨出来了。哎，金木水火土，谁的腿最长啊？金腿、木腿、水腿、火腿啊？火腿，哎，火

0: 腿长哎。
1: 所以说是火啊，因为火腿肠。微信平台上啊，十位中奖的朋友分别是魏红、崔、行善、云朵、725、康哲新、星辰、白雪君、提拉米苏的爱，一起来，包括刘焕英啊，一共是十位朋友。大飞呢已经把微信回执发给了你们十位，在平台上注意查收，已经收到的朋友举个手示意一下啊。

0: 刘星他说了，说大飞昨天晚上的闪电有没有去看呢？昨天晚上闪电可漂亮了啊，应该说今天凌晨是吧，因为他是一点多还是十二点多，过了十二点一点多开始打。哎呀我天，我昨天晚上还，我不是，我今天凌晨他打那个闪电闪的时候我还拍了一个视频。哎，我就突然惊喜的发现这今天打的这个闪电怎么是紫色的呀，我当时拍着视频我就发了抖音了，结果我刚才一看，我的天哪，过了50000的流量了。因为我的文案是，大家快来看呐，紫色的闪电，预祝鄂尔多斯队猛超继续加油，继续不是祝鄂尔多斯，不是希望鄂尔多斯猛超继续加油。底下有朋友跟我说了，是大飞这都魔怔了，这是什么能什么东西都能和猛超联系上。我说咱猛超，咱的主色调，咱主场的主色调，包括球员的主队的队服是紫色的，对吧？没问题吧？我说你看闪电打的都是紫色，这就预祝着我们今年将会走得更远。我都没想到，你说就随便一个打雷的一个视频，就是点赞量又这么高。平时我用心，特别用心准备文案，哎呀，这如何拍，注意角度啊，这如何怎么样，就用心拍的就不火，就是随手一拍就可火了。各位，您今天凌晨看到那个闪电了吗？那个闪电特别漂亮。啊，就真的是紫色，就好像是天空打雷的时候就已经是给它加了一层滤镜了，好像是。
1: 仿佛足够写一套错爱的春秋。如果以后你
0: 阿曼娜说大飞读报没有淡季，谢谢。正因为有你们的支持和无偿的陪伴，是不是我才没有淡季？感谢大家给大飞一口饭吃，感谢各位，你要在我面前我真敢给你磕一个。

来吧，各位，我们给今天的一部分朋友上个墙，他们是薛刚、刘彤、通联、浩、顿角、唐唐斯、爸爸、小好、李敏、一枚帅锅、三只猴子、农商行、小郭、波波、安保、雨田、小白、不凡、自强不息、顺其自然、高宇、奔跑一缕阳光、平平安安、鄂尔多斯兰、我就是我、小白、李凤玲、清欢自在、金色阳光、听然、魏瑞、李静、邵阳、简单生活、纳蒙强哥、半缘修道、半缘君、望星空、 TORSYYP、日月长空、露露、小年轻、风继续吹、帅气的壮雅、赵春明、刚以来、暖暖、新、高志强、刘云、许军、张张、好运、北岸出晴、木楠楠、凹时代、征服一生、孙大师、小芳、刘雪婷、红雨、木易、 L 源泉、王 DS、 韩瑞珍、 BOIF、 凡尘永不放弃、星火文娟、杜小鱼、杨小辉、曲金凤、三十五度天空下、嘿哈、364位答题的朋友，谁说大飞读报有淡季？只不过是我尊贵的听友，有的时候不乐意跟我互动，也不屑于跟我互动，对不对啊？但是不乐于跟我互动，或者是不屑于跟我互动，并不代表他们不在听节目。哎，你说这个是？大飞在直播间隔着电波给大家双手抱拳了，感谢大家每天的支持，谢谢各位。

0: 林欢欢他说了，大飞哥这两天竹寒的嗓子怎么了你知道不？他嗓子咋了？我都有快一个礼拜没见他了。他还在每天上节目吗？我真不太清楚竹寒的嗓子怎么，他是哑了还是怎么地啊？我这两天真没见他，他可能在休息，可能是上节目的时候就来了，上完节目可能就休息了。他可能是不是生病了，是感冒了还是咋的，嗓子哑了。因为我上节目之前，我看到这两天这个留言，好像是因为他节目是每天最后一档直播，第二天早晨我来了以后，我就能够看到微信平台有人说竹寒的嗓子怎么了。你们这两天都在听他的节目是吗？他有没有在节目里面说他嗓子怎么了？是感冒了还是发炎了还是吃东西吃多了还是？脾气不好，那女的告诉我们说，大飞，民族街目前堵车，希望大家能够提前选择绕行。好嘞，收到啊，感谢。你们谁能告诉我竹寒的节目里面有没有说他嗓子到底是怎么了？大家说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同事是不是应该发个信息问候一下呢？你说啊？你们老是这么提，我也抹不开脸儿。来，先进广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0: 菜篮子车展了。
1: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0: 百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

0: 气的。反正是他有点啥事你们就怪都怪在我头上呗。来，接下来一组暖新闻，带大家共同扫描和关注一组暖城鄂尔多斯的本地新闻。入夏以来，鄂尔多斯市各地的文化活动持续升温，一系列贴近群众的文化活动丰富了市民游客的夏夜生活。7月20号，鄂尔多斯市消防救援支队牵头，联合市场监管、住建等多部门开展全市电动自行车和消防通道治理的夜查行动，重点整治进楼入户和非线充电，包括消防通道的堵塞等隐患，同步开展畅通生命通道的回头看。眼下鄂托克前期抢抓生态治理关键期，加速推进南部产业廊道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建设。今年鄂尔多斯市持续推进公路骨干路网的提档升级，一批重大干线工程加快施工的进度。作为全市路网优化项目之一，总投资21.3亿元的石歌台大桥及引线工程项目，在伊金霍洛奇的乌兰穆伦镇有序推进当中。近日，国家能源局正式对内蒙古能源集团同盛色联煤炭开发有限公司的布拉格煤矿产能置换承诺书出具复函，标志着达拉特旗重大能源项目布拉格煤矿的建设取得了关键突破。7月19号，2026年草原村排农牧民排球邀请赛在鄂托克前旗正式落幕。来自内蒙古及宁夏的56支农牧民代表队历经3天130余场的角逐，各组的名次也正式揭晓。近日，以“光影会山”和“同心赴盛会”为主题的第二届蒙陕宁3省区6旗县摄影联展在乌审旗工人文化宫启幕。本次联展共征集作品64幅，经评审选出了1、2、3等奖，包括优秀奖共11件。作品涵盖了草原风光、风土、黄土风情，包括非遗民俗等内容。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的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经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经发放2516万人。14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的里程超过了600万公里，6轴7廊8通道的主骨架建成率达到了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了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了19.9万公里。7月21号，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的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说，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的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的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的消费。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百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0: 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0: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101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0: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4: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5: 好了，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暖城出行。因为地下雨水管网的施工，对东胜区的以下路段进行封闭施工。首先呢是鄂尔多斯街和一花路的交叉路口，也就是东时代斯酒店路口，封闭时间呢是从17号已经开始了，一直到8月6号21点。另外呢是鄂尔多斯街镇业小区南门以东至航锦路交叉路口，封闭时间呢是7月17号的21点至8月30号的18点。封闭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提前择路绕行。
6: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5: 今天是2026年的7月23号周四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短时的强降水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暖城鄂尔多斯各旗区的天气情况。喀玛什呢是小雨转晴，16到30度；东胜小雨转晴，17到28度；树林兆镇小雨转雷阵雨，18到31度；悉尼镇小雨转晴，19到30度；乌兰镇多云转晴，18到34度；敖勒兆起镇多云转晴，20到35度；嘎鲁图镇多云转晴，19到32度；阿勒腾席勒镇小雨转晴，16到29度。另外呢，叙利亚湾镇小雨转晴，17到30度的天气。
7: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热点快评。

观众下，今天热点快评，根据新华社7月19号的消息，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当中，阿根廷队呢是以0-1不敌西班牙，获得了亚军。根据现场的新闻官的确认，包括记者现场观察，在颁奖典礼结束以后呢，阿根廷全队的队员没有接受任何混合采访区的采访，就直接离开了球场。

面对上百名等待了数小时的记者，阿根廷全队竟然没有停下来接受任何采访。记者看到阿根廷多名队员直接走向了大巴车，一度引发了骚乱。在场的众多阿根廷和西班牙记者都表示不理解。根据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竞赛规程，所有参赛球队包括教练和球员在比赛之后通过混合采访区呢，是强制性要求。如果说全队集体抵制混合采访，并且未按规定履行接受媒体采访的义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将对该国足球协会要进行处罚的。值得一提的是啊，上一届的卡塔尔世界杯决赛以后，当时阿根廷夺冠以后，同样也没有接受任何的混合采访，全队捧着奖杯在混采区通道载歌载舞一番之后，就直接离开了球场。阿根廷啊，阿根廷，这届世界杯真的是丢了魂呐！一个10岁的孩子在网上点开了一段动画，里面是软萌的小动物，配乐很轻快，一开始看着还很治愈，但是就在几分钟以后啊，同一只小动物正在把另一个角色的头打碎。记者近日调查发现，现在啊，有一批以小动物为主角的限制级动画正在多个平台向未成年人扩散。这些动画的画风虽然说比较可爱，但是内容里面却充斥着肢解、虐待和绑架等血腥暴力情节。更加隐蔽的是什么呢？上传者会在正片开始之前去拼接一些英语学习啊、画画临摹这样的一些没有害的画面，通过审核之后才把真正的违禁内容藏在视频的中段。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啊，早在2015年原文化部就曾经公布过一批网络动漫的黑名单，其中就不乏这次调查当中仍然在流传的作品。每次的专项行动都会清理一批违规内容，但是风头一过又死灰复燃了，问题反复发作，说明仅仅靠事后的清理很难根治，需要找到背后反复发作的驱动逻辑。说到底啊，让孩子在暑假的网络世界里面多一点安全的探索空间，需要监管、平台和家庭的共同努力，而不能只靠某一环节的法律。

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我们要结束今天的大费读报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支持和点赞，也感谢您的批评和建议。稍后是交广有话说，独立思考，个性表达，清晨一道大费读报。明天早间的7:30，我们不见不散。就这样，拜拜。随你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101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2: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4: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4: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4: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各位，北京时间的9:03来关注一下整点路况提示。从2026年7月13号晚间的21点到8月30日下午的18点，因地下雨水管网改造，对东盛区天交北路、一梅路至鄂图克街南北双向及平安街的部分道路呢，双向要进行封闭施工，目前呢正在工期进行当中哈。期间呢，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各位提前做好绕行的方案，安全出行。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一下暖心驿站的最新消息。
6: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先来看一下寻物方面，在21号晚间21点左右，在东盛区的维邦新城附近，不慎丢失了大众车型的车钥匙，带3把家门钥匙，失主联系电话是151-8471-8858，送回呢必有感谢，希望各位帮忙寻找。再来看一下招领方面，在21号的上午，管公司爱心的哥边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丢下的黑色外套、 内装有绿色外壳的大众车型的车钥匙，还有杭锦旗高先生的身份证。那请您到暖心驿站前去比对认领就可以了。位置呢是在东城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也要感谢和兴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以上呢就是本时段暖心驿站的提示信息，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带好随行物品了。接下来是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7: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8: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

0: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各位，北京时间的9:07，欢迎各位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收听今天的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冬明，陪伴各位在路上，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同时有涉及到车驾管业务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话，也可以锁定互动平台来交流就可以了。微信公众账号名字是暖新闻交通广播，您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发来文字性的信息或图片都行哈。那视频直播间也和各位互动当中，平台是快手，名字是在鄂尔多斯。看到了富，还有 LHY， 还有美好时光，看到你们了啊！欢迎走进直播间，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的。地产行情说到了，说这个是在回复听友的问题，谢谢您，谢谢您。100.8，有位朋友问到了，说这个我们交通台的这个频率哈，100.8啊，如果是在崎岖的话，您试一下102.1啊就可以了。奋斗呢也是点赞了直播，谢谢各位哈，互动起来。那今天的阴天啊，局部地区呢现在正在下雨是吧？那也希望各位结合天气的情况，一定要做好行车方面的安排和准备，还有就是把安全意识啊调到最高级别。因为呢雨后啊路面比较湿滑，同时呢昨天这个雨量我觉得还挺大的啊，要提示各位了，局部地区可能会有这积水的一些情况，不要轻易的涉水啊，不要轻易的涉水，一定要做好安全方面的判断。投伏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投伏呢是到24号，那今天呢又是大暑的这样一个节气，但是今天又是中雨雷阵雨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呢季节不是总一个样子啊，丰富多彩，这就是生活的美好啊。当然今天这样一个状态，我觉得温度方面是大家比较喜欢的是吧，就凉爽，但是局部地区这个降雨来讲，各位要小心和谨慎一下了。今天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呢会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并且伴有短时的雷暴大风，就是对流性天气会分散在局部地区。那在节目之前，我看到了气象部门也在局部地区发布了相关的预警和提示。那比如说大风蓝色预警来自于鄂图克前旗气象台提示大家的，那24小时之内鄂图克前旗将受大风的影响，平均风力是4到5级，阵风是7级以上，请相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的准备。这是对于鄂图克前旗啊今天气象方面的提示和提醒，今天有大风蓝色预警。那刚刚也看到了来自于东胜区气象台也提示各位了，是早间8点发布的冰雹橙色预警。那6小时之内哈，那从8点开始，各位计算一下，到下午的14点之前，那在海台镇城区还有铜川镇将出现冰雹天气，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的准备。所以呢这两天天气还真的是变化多端哈，那也希望大家也不要掉以轻心，及时做好信息的了解和出行方面的准备。说到了出行再一次的常规提示哈，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那相互体谅和礼让，不要随意的穿插变道，各行其道各自守护好安全出行的这根底线。刚刚有朋友问到了，从东胜去呼市怎么走才更好一些。那其实现在来讲呢，因为这个从东胜出发去呼市哈，那树林罩到包头这一段来讲呢是有施工进行的，所以呢涉及到路线方面的调整，那有几种选择哈，比如说这个 S41 G210然后京藏湖大，这些呢都可以选择前往呼市的方向。那

0: 各位呢一定要去关注和了解一下导航上的一些信息。那建议大家呢是从这个包头东啊，比如你从东城出发啊，奔包头东啊，有点稍稍有一点绕哈，较往常的路线，奔包头东啊，从包头东啊再上京藏。那这个建议啊给您，你也再核实一下啊，因为这条路线上来讲呢，可能啊对于大型车辆来讲，它分布是比较平均的。那其他线路上来讲，可能分流制的大型车辆会比较多一些哈，仅供参考啊，您再来核实一下。来，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梅西周杰伦啊，说到了主持人为什么咱们公众号这个演唱会的门票总是无法购买，一付款就说订单超时，下载了客户端也不能买，上面的客服。好的，我看到你连发了三条信息，那这个事儿呢昨天也有朋友咨询到了，我就赶快了解啊，说通过暖新闻的客户端，还有就是暖城之声啊，我们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两个平台上都会有购票渠道的链接。那你不要着急啊，我在9:15广告时间马上来进行对接这一事宜，在节目之上啊，或者点对点信息的方式赶快给予你回复，不要着急啊。因为呢对于这场赛事啊，来自于啊这个各方面的努力和前期的准备啊，都是为各位呈现一台大家期待的啊演唱会。当然啊，希望各位都来观看。那对于渠道方面来讲，购票环节啊一定会做得非常非常的谨慎和完备。稍微等待啊，一会儿我来对接啊。看到了风说到了万正路啊，沙尔乌苏啊路，还有团结路，为什么啊封路了哈？稍等片刻，我来核实啊，我来核实啊，那请各位稍安勿躁。还有哪些啊，各位想了解的一些事儿，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对接。那接下来我把我了解到的此刻的一些路况信息和各位先来简单的分享一下。那首先是提前量啊，就是告诉各位，在后天啊，7月25号，施工部门呢将对装备制造基地瑞虎大街北金玉福酒厂这个入口处啊，那占道施工工期是2天左右，期间占用的是一条机动车道，请大家提前做好关注和准备啊。
1: 织女在天上斗渡，鸡牛郎拼命探。
0: 好的，也看到了程磊啊，也问到了也没有积水，说到了这个啊，这段路周边为什么也有封路和管制？我马上来对接和了解。也欢迎啊，星星啊，风最美相遇，还有高小罗啊，还有梅西，还有 L， 还有美好时光。欢迎各位哈。那稍安勿躁哈，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9:15的广告时刻，我马上来核实啊，大家刚刚咨询到的相关问题，因为整个节目组来讲啊，属我最忙了。广告时间大约是1分半钟啊。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持续严查客运出租违规经营，截止6月，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累计开展稽查666次，检查客运出租车12212辆次，查处违法违规行为520起，全力净化营运市场，守护市民出行安全。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选择合规营运车辆，远离非法网约车，让出行更放心。
4: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2: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啦！
4: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啦！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2: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啦！
4: 别忘了7月24日之。

0: 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1: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2: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1: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2: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3: 各位9:19，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想了解啊、想核实的一些路况信息，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视频平台评论区啊留言的方式来交流就可以了。雨天行车，再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啊安全方面的把控，控制好行车的节奏。那如果说有临时的一些情况啊，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交流的啊。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来的信息，东康西线的路况。那有朋友在行驶在东康西线吗？目前的行车状态如何？可以来反馈一下。目前呢没有收到关于东康西线方面的一些特别情况啊。看到了瑞珍说到了啊，这个行车方面的一些提示，不是这样的，马上就好了啊。一个正经的名字说到了，说青铜器博物馆十字路口，信号灯一直是红灯这样一个状态啊。好的，各位啊，那今天来讲呢，可能在个别的一些位置啊，有临时的一些交通管制，刚刚也核实到了。各位稍安勿躁啊，即刻就会解除临时的一些交通管制哈，各位稍安勿躁啊。看到了 LHY 说到了动物园啊，东面两个丁字路口好多大车小车啊，这个随意的这个闯信号灯，左转车不敢左转哈。好的，这个信息呢我也来反馈到指挥中心。那刚刚各位提及到的相关路口有管制的一些情形，各位啊稍安勿躁啊，刚刚已经核实过了，那即刻就会解除，各位稍安勿躁。奋斗说到了东胜去达奇啊，这个20可以吗？可以的，可以的啊。因为之前有朋友这个咨询过啊，关于这条路目前的行车状态啊，有听众反馈目前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也请各位听友帮忙核实一下，就是啊，目前来讲有朋友想从东胜出发去达勒特旗，他想走210国道，目前啊是否可以正常通行？前两日有朋友咨询过啊，目前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啊。
4: 让我来填。
3: 届时呢，大家一定要去关注一下一条信息啊，就是 G6 包牧高速树林罩至包头段，有封闭施工的一则通告。那这条信息呢，它直接的影响就是您从东胜去往呼和浩特方向，那目前按照导航的方式来讲呢，是可以通过包牧高速到包头东，然后通过包头东啊走京藏再去呼市方向。那各位呢，还有其他的一些绕行方案啊，就是 S41啊，经210国道啊至九原收费站啊，还有或者经德胜泰大黄河大桥至包头东收费站。那这里面呢，有听友提示到。 到了，其他路段可能大车会比较多一些，那各位不妨选择通过包牧高速直接到包头东啊，再通过包头东啊，通过京藏高速前往啊目的地可能会更好一些哈。那建议提供给各位，那各位可以实时关注一下导航的一些提示啊，选择择优路线啊。近日来讲呢，城区出行啊，各位可以通过鄂尔多斯交警或者是暖新闻交通广播的方式哈，来了解其实的一些路况信息。再来看一下 LHY 说到了律动能源门口经常，并排停几辆车啊，那堵住非机动车道，非机动车呢只能走机动车道，机动车的辅道。就是停在了非机动车道里面，然后呢相关车型只能走机动车道，是这样吗？那这个信息啊，我也来反馈到指挥中心啊，马上就反馈啊。

0: 好的，各位，9:22，欢迎各位继续守候今天的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那梅西问到了，说这个演唱会门票这事儿，您问了吗？啊，回复了吗？如果您关注直播的话，刚刚您看到我在用这个是吧互动方式在联系外围人员。回复了，回复了，已经关注到了啊，已经关注到了啊。
1: 钱在你口袋里，口袋里。
0: 好的啊，关于门票事宜啊，已经得到回复啊，就是收到啊，现在正在进行对接和解决。各位呢，不要着急啊，也回复梅西，回复刚刚咨询门票的朋友们啊。同样也回复刚刚咨询210国道从东胜哈去达拉特旗啊，是否可以正常通行？210啊，到达旗是正常通行的啊。各位啊，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想聊想对接的事儿哈？各位通过微信或者是公众号啊，就是我们的视频平台来对接和交流。再来刷新一下视频平台啊，顺点赞了直播1000次，辛苦了朋友啊！欢迎风，欢迎飞啊，欢迎莲啊，欢迎 C 啊，这个名字特别的好念，我都简化了啊。LHY 收到了，谢谢主播，不客气啊，不客气啊，刚刚信息已经发送到指挥中心了啊。那各位呢，在日常行车环节啊，对于常走的一些路线来讲，一定是非常的关注啊，了解和懂得这些路段上还有哪些细节和环节那值得优化。如果是按照您的想法，您觉得优化之后啊，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行车效果，那不妨通过节目的方式来聊一聊，或者呢，直接把信息发送。到哪里呢？就是鄂尔多斯交警微信公众平台。我说那我发上去有人关注吗？这事儿，当然当然，回复是肯定的，因为它有一个专供大家反馈问题的一个渠道。那借刚刚这位朋友的这样一个小问题儿，我们再来强调一下，因为呢，在鄂尔多斯交警微信公众平台上，在便民服务一栏就非常好找，就打开它的主页，在您手机屏幕的左下角有“便民服务”四个字，点击一下，那在弹出的啊这个选项当中，那有“回音壁”三个字，认准这四个字儿，跳转这三个字儿，那上传您想说的、想聊的关于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就可以了。您的问题啊，一定会得到关注，好的建议一定会被采纳。回复方面来讲，我个人经验啊，一般情况下是不过夜的啊。啊，有朋友较真说，那我就0点发啊，那是凌晨。再来看一下，顺也在直播间啊，欢迎大家美好时光啊，欢迎各位哈。还有哪些想了解、想核实的问题？各位啊，继续互动起来。下面时间怎么来简单聊一下关于雨天行车的一些事情哈？因为毕竟呢，雨还在下。那按照天气预报的显示呢，今天局部地区呢，还有这个对流性的一些天气啊，突然间雨量可能会增大。那按照本周天气情况的走势呢，周五啊，那就会放晴了。但是呢，双休日啊，局部地区呢又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本周来讲呢，总之啊就是雨水比较多。那对于雨天行车的常规提示和提醒来讲呢，就是控距、降速和亮尾嘛。这六个字儿，各位把它发散开来。那控速来讲呢，就是适当的降低车速。有朋友说，那我开得很慢很慢，这个来讲慢啊，一定要合理，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不是说让你开得很慢，这也不安全呢。降速来讲，就是比平时来讲啊稍微的稳一稳。啊，我觉得稳字儿啊更能诠释慢啊，这个稳不一定慢啊，但是呢慢啊带来的啊一定有稳的元素啊。那另外就是缓踩刹车了，尤其是一些弯儿啊，是吧？有一些这个一定积水量的一些路段啊，急刹车呢又容易啊让车辆的轨迹发生变化，就甩尾了什么的。咱也不是特技演员，不需要这个环节，是吧？所以呢，这个稳字当头，降低车速，缓踩刹车，缓打方向，正常的使用灯光哈。一到这样的天气，有朋友就是那我就那是打开所有灯光，能照多远照多远，让别人看到我。那对于近光灯、示廓灯、后尾灯这方面来讲，你能打开就打开，这倒没有啥。那对于远光灯来讲啊，大白天有时候晴天有朋友还开远光，太刺眼了。这样天气来讲也用不到，尤其是雾蒙蒙的天气开远光反而会看不清楚，这是一个物理现象啊，叫做慢反射。如果您好奇的话，去查一下就行。 及时除雾啊，车上人员比较多啊，外面的空气又比较冷啊，这一冷一热啊，车窗呢容易起雾哈。那打开空调有除雾功能啊，一键除雾也行啊，就是风量比较大有除雾啊，不要忘记了哈。另外来讲积水方面的情况了，咱也别说几十厘米能过，几十厘米不能过，因为水面高度是一方面，那水面之下有没有坑坑洼洼？有没有被冲起的井盖，这个咱也不知道，所以呢先观察水啊这个情况啊，不要轻易涉水，那一定要有这样一个安全意识。那涉水之后呢，轻踩刹车啊，连续轻点几次，通过摩擦生热啊，让这个刹车系统是吧变得干燥，这样要保证啊接下来路途的怎么样它的刹车效果。但总之来讲，无论是这方面的提醒还是那方面的提醒，那主动安全还是握在您的手上，不要掉以轻心。那有哪些路况信息想反馈给分享给啊各位听众朋友，那是十分欢迎的，您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交流互动就可以了。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就是陪伴各位在路上哈。目前来讲呢，从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打窗户观察，康巴市城区来讲，目前是阴天啊，雨啊，暂时应该是停下了啊。我看到了部分路口啊，也有我们的交通民警在进行提示和提醒。就是这样的天气来讲呢，一啊不能打盹儿啊，二要提高安全行车的意识啊，三是把我刚刚说到的行车安全方面的内容记下啊，落实在行动上就好了。LHY 说给主播添麻烦，不麻烦，一点儿也不麻烦，就是为各位服务，陪伴您在路上哈。那他也说到了，街上好多直行车就要压住右转道等直行啊，这个事儿咱们说过。导致右转车一直按喇叭，还有就是好多车转弯不打转向灯。那对于转弯不打转向灯的这个事儿来讲，如果说较真儿的话，朋友们是要记分和罚款的啊。如果您好奇的话，可以去查询一下。就这事儿来讲，如果说各个路口的这个探头能拍摄到说转弯没打转向灯，那这是要记分和罚款的，按照交规。啊，这不是逗您啊，也不是忽悠您。那为什么现在来讲啊，说那我就常年可能这样一个习惯啊，也我看也没谁记我，这记不记啊和规则是否有啊，这是两回事儿。那也希望各位培养好的习惯。另外一方面来讲，占道这事儿来讲，就是多大的心理承受能力，说能承受住后面一排车向你按喇叭。我觉得这个来讲不用通过这个环节来展现和证明，那心理强大啊，应该站到直行车道上去执行是吧，这样最好了。也再一次的发出倡议，各位啊各行其道啊，守住安全。那接下来时间进入到半点的广告时刻啊，大约是一分半钟左右啊，一会儿回来呢和您继续对话今天的交通生活，还有哪些想说想聊的事儿，通过微信，通过视频平台的评论区进行留言就可以了。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好的，各位，9:32来关注一下半点出行方面的提示信息。那从2026年7月11号晚间的21点到8月30号下午的18点。因为雨水管网改造的原因，对东城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口西路口啊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相互转告周知，提前做好出行准备。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风雨 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首先来关注一下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再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康巴什16度到30度，东胜17度到28度，树林昭镇18度到31度，悉尼镇19度到30度，乌兰镇18度到34度，敖勒昭旗镇20度到35度，嘎鲁图镇19度到32度，阿勒腾希尔镇16度到29度，徐家湾镇17度到30度。结合路况和天气做好出行准备啊！接下来时间呢，继续走进交广有话说节目啊，陪伴各位在路上。
3: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1: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3: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各位9:35，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哈，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如果此时此刻您所行经的路段有缓行的一些情形，稍安勿躁啊，马上就好了啊。刚刚得到指挥中心的回复啊，目前的相关啊，刚刚提及到的相关路口路段是逐步放行的这样一个状态，车辆恢复正常通行。但是呢，目前呢，109国道大车是暂时管制的一个情形，小车呢全部正常通行。那109国道啊，大车目前是暂时管制，小车全部正常通行啊。有朋友提到了东胜西出口啊，有这个缓行的一些情况，堵车的一些情形，想问一下，那可能和刚刚读到的109国道目前大车暂时有管制，可能有连锁的一些反应啊。稍微等待，如果一会儿有路况更新的话，我会通过节目的方式及时的告诉各位的啊。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看看各位还有哪些想了解的情形。联邦大厦门前路况哈，都是逐步放开的这样一个情形啊。刚刚是有临时的一些管制情况，

0: 那目前来讲都是逐步放行的这样一个状态。如果那儿目前还有缓行或者是停着不动啊，稍安勿躁啊，马上就放行了啊。娜娜想问一下，就是联邦大厦门前路况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补充吗？啊，是刚刚大家提到的整体路况的一个连锁反应，还是说您遇到了特别的一些情况？如果是有时间可以来描述一下，我再去帮您核实啊。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提示信息，各位一定要抓好提前量哈，有些路况呢是提前三五天来提示各位的啊，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下。那比如说关于 G110 啊，110国道1019公里加588米至1023公里加88米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的一个情形。那这个时间上来讲呢，各位啊，今天是抓好提前量告诉各位，因为从7月28号才开始呢，到2027年6月15号啊，这工期啊，这个还是挺长的啊，就2026年7月28号到2027年6月15号，那这是施工的时间，涉及到的路段呢，刚刚提示过 G110 国道1019加588至1023加88米，那施工期间呢，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有朋友举手会问啊，是不是这个完全啊过不去？有没有绕行方面的一些提示信息？那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去看一下鄂尔多斯交警在7月22号发布的这则信息啊，就昨天发布的，您翻开来看一下。如果准备啊走这一段路的话，因为呢绕行方案上它会有图，就是某一处在进行施工，然后在某一处的旁边啊新修了一个辅助的一条道路，那大家会借助辅助道路啊通过施工区域，是这样一个安排。所以各位呢到达施工点位的时候一定要提前降速，因为呢在施工点位旁边的辅路呢它肯定是弯的嘛，是吧，这个不是直的啊，它有弯路啊，一个弧线型绕过施工区域，所以速度呢不宜过快，而且大家到这处位置呢都会提前降速，那您也提前保持和大家一样的节奏，确保安全通过哈。那这个事儿呢就告诉大家了，希望各位相互转告周知啊。
1: 织女在天上兜兜。
0: 好的，各位啊，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想说想聊的一些事宜，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对话就可以了。同时啊，再来提醒大家，就东盛啊发布了冰雹的橙色预警啊，早间8点发布的。那在午后啊14点之前，那在海台镇城区还有铜川镇将出现冰雹天气啊，请大家提前做好防范和准备哈。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信息啊，在不断的刷新当中，各位还有哪些路况需要核实啊？咨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互动就可以了。我们来说一下，有朋友咨询到关于临牌啊申领的一个情形。那对于临牌的申领啊，这事儿呢，各位一定要知晓啊。有些车辆来讲，我也看到过啊，临牌也没挂啊，正式的牌照也没有啊，就在马路上穿梭呢啊。可能是去下户哈，但是按照标准啊，按照要求一定要正确悬挂，而且要有啊临时牌照。那各位呢在做新车注册登记的时候，在正式牌照没有出之前，其实在这个流程上已经有临时牌照发放的这样一个环节了啊，应该是10块钱是吧。那各位领上临时牌照之后呢，一定要前后把它贴上，而且是醒目的位置，那在前方呢放在风挡的左下啊，右下这倒无所谓哈，那后挡风啊也要有明显的张贴才行啊。那对于办理临牌的这个事情啊，怎么办啊？基本上来讲是两条渠道，一个是线下渠道啊，另外来讲啊，就是通过交管1123 APP 的方式来进行申领，因为在 APP 上有申领临时牌照的这样一个选项，按照上面的要求啊，填写相关信息就可以了。那哪些车型需要啊临时牌照呢？那一方面来讲，未销售的啊需要。啊，新购买的需要啊，调拨赠与的啊，这未登记的这都需要。同时来讲呢，因为像这个它的载重啊、总质量啊、外观轮廓呀，超出了国家标准，不予办理注册登记的特型机动车，也是需要啊，在上路行车之时办理临时牌照的啊。为什么今天啊，有朋友问到这个答案，问到这个问题？

呢，我猜测哈，因为明天进入到车展的第一天，因为7月24号到26号在铁西菜篮子有车展，有朋友可能抓好提前量，这很好啊，提前咨询一下您想办理的一些事儿啊，做好临时牌照的申领程序的一个了解。

0: 完毕，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是国产机动车啊为整车合格证原件，就是你买车的时候人家给你一套手续啊，您把那套手续拿上就可以了。那最后一项呢就是机动车的购车发票了。以上啊四项啊均是申请临时牌照的条件，那也是办理新车注册登记的相关条件。所以我们在做新车注册登记的时候呢，牌照就给您发了啊，就临时牌照啊。那四项材料各位记好了啊，对于啊办理的方式线上线下您来选择就可以了。我建议大家啊，就新车注册登记的时候，如果您走的是线下窗口，那就直接办了。如果说啊您选择是线上啊，也可以足不出户啊邮寄到家。这个来讲呢，业务中心里面啊机动车业务这一栏有新车临时号牌，那您点击进入之后啊，阅读相关的一些须知，填写相关信息进行在线申领就可以了。那其他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提示啊。那如果说各位还有哪些不明白的，那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交流，或者直接拨打8112123啊车管所的电话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啊。以上资料都不难啊，都是您在买入新车之后人家给你的啊，车的资料啊，身份证你本身就有，那保险你也会买是吧，那你不交这购置税当然也不行是吧，所以呢四项材料啊这个自然而然的就到您的手上了。燕子关注了主播，谢谢啊！欢迎顺啊，欢迎连一博，欢迎美好时光啊，欢迎大家啊！这是有朋友说到了，说这个能办几次？三次，朋友们啊，三次，这只能办三次临牌啊。如果说有的朋友对于这个新车注册登记环节说近期没有好的一些好段呢，说想等一等啊，这个有方法等啊，但一定要按照正常的、正确的、科学的方法等，那就是啊，在正常使用车辆一定要办理临牌。我说那我就放着啊，我不上路行驶啊，这个不办临牌行不行？还是说每一天都得办啊？超过了第一个临牌的期限，我就得补上第二个。这不用啊，只要你不上路行驶啊，说我就等着新车注册登记，那也可以啊，也可以啊，但是不能超的时间太长了。一会儿呢，帮各位看一看现在的号段哈，有没有大家喜欢的一些号段？那怎么看呢？就是通过交管12123 APP 的方式就可以看到，目前的号段到底是怎么样了。有朋友呢，对于号段的寻找，总是就是去哪儿看号段？人们都说有号段，就在交管12123 APP 打开主页第三排第二个选项新车选号，哎，点击一下，点击完成之后呢，在屏幕的右上角有号段公布，哎，再来点击一下，然后呢，按照您的车型去选择相关号段。那首先啊，这个显示出来的是小型汽车，就是排除掉新能源车型吧，绿牌就是正常的蓝牌啊，咱私家车目前的号段看看有啥。我看到7月6号刚刚公布的这个号段是猛 K2NH00 至猛 K2NH99，是这样一个情形。那如果您买的是新能源车型的话，近期也涉及到啊这个号段选择的一个事情，那您就把它改成小型新能源汽车。目前来讲呢，像7月20号刚刚公布的这一号段呢，猛 KFF6600 至猛 KFF6699，那听到这个号段来讲，大家是不是哎感觉这个号段挺好的？那目前来讲呢，你看20号公布的，那7天之内，朋友们哈，就是7日内啊。它只能按照随机的方式派发给各位符合啊这一号段所使用车型的车友，明白了吗？那7天之后，您就可以通过自编的方式来锁定这一号段当中的相关号牌了。比如说，猛 KFF6600你特别喜欢，或者猛 KFF66664个6啊，你特别喜欢啊，那您就可以在7天之后，它是20号公布，今天23号嘛，那还有4天是吧？进行自编。那如果自编环节，哎，这号段通过了，你编的时候一点通过了，那就说明这个号段，当中的这一副牌子没有通过随机的方式发放出去，被你自编所获得了啊，是这样一个情形。好的，各位啊，接着时间进入到公益广告的时刻啊，一会儿呢马上就回来。
1: 写给多年以后的我，你好吗？我是小时候的你呀。今天我做了一件超级超级重要的事，我把洗完手的水拿去浇了楼下的小树苗，因为我想等你长大的时候

0: 它也许就能长成一个秘密的专属基地了。我还把一颗蒲公英的种子吹得好远好远，因为我知道风伯伯一定会把它送到你那里去。你看到了吗？一定要认得它哟。离开房间时，我咔嗒一下关了灯，这样就能把光存起来给你了。妈妈说这是在保护地球，可我不太明白，但我觉得这就像把我最喜欢的彩虹糖一颗一颗的都留给你是一样的吧，嘻嘻。因为我希望你未来看到的世界就像我现在看到的一样，天是蓝蓝的糖果纸，云是软软甜甜的棉花糖。我们说好了哟，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守护他们眼中的光，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保护环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2: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3: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4: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5: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4: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6: 9:49，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出行方面的事宜，还有涉及到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一些事儿，咱们继续聊就可以了。互动平台呢是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就是视频号啊，在快手，名字是在鄂尔多斯。欢迎孤狼，欢迎夏晚芳啊，欢迎二位啊。看一下时间，接近到尾声阶段，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演唱会的事儿哈。关于门票的事宜呢，后台还在调整啊，各位呢放心啊，一定会这个购票环节会更加顺畅。还有就是一点建议哈，来自于这个工作人员的建议，也给我回复过来了。就微信如果付款不成功的话，可以跳转支付宝付款，这是可以选择支付宝还是可以选择微信啊？这样跳转吗？还是说页面会本身在微信不成功的情况之下会自动跳转？那各位尝试一下啊，辛苦大家了啊。然后我再为各位介绍一下这个演唱会哈，那8月8日，麦田美学空间《他境如花》蒙太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唱。那本次邀请到6位实力唱将，每一位呢都家喻户晓哈。那昨天咱们还放了王琦的《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是吧？这首歌曲，一会儿呢大家想听哪一首，可以通过微信的告诉我哈，我再给您安排上一首，咱提前感觉和感受一下。那有青春偶像林志颖，代表作有《17岁的雨季》《快乐至上》，是几代人的青春回忆。还有东方天籁萨顶顶啊，左手指月万物生啊，空灵动听，清泉嗓音胡夏啊，那些年知否知否啊，温柔治愈，王琦啊，宋钦啊，故事感十足。还有正能量歌手袁树雄啊，早安龙回都听过是吧？那这次演唱会呢，福利也是直接拉满了。要是您购票成功啊，来现场看演唱会， 那在演唱会结束之后呢，每一位观众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的护肤伴手礼。还有就是本次演唱会门票啊，这也特别的有用啊，即将在暖新闻客户端正式开售啊，那现在正式开售的状态，而且呢专属福利再次升级，那通过客户端啊购票的朋友还能额外获得一份专属的伴手礼，双重惊喜送给暖新闻的粉丝朋友们。8月8日群星汇聚，想看演唱会拿双重好礼，记得锁定暖新闻客户端，我们不见不散，朋友们啊。

0: 好的，各位，继续给您介绍听友节方面的事宜哈。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为各位送车，是名爵寺一台。那参与节目互动的均有机会获得抽奖卡啊。那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是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啊。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加方便了。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哈。咨询电话是15248472862。
1: 只剩下我和你说不完的话题，就算雨后没有彩虹。
0: 再来看一下车展的提示信息，7月24号，朋友们啊，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朋友们，菜篮子车展了。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至高是1.6万元。百余款品牌豪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啊，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以上活动啊，大家啊，进行啊关注、了解、参与啊。
1: 冰却感到很温馨，钱在你口袋里。
0: 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看一看各位发来的相关信息内容。刚刚娜娜没有补充信息，现在是不是陆陆续续已经开始走开了？那如果还有哪些啊想要了解的一些事宜，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对话就可以了啊。那说到了路况信息，朋友们一定要努力的去安排好啊了解的一个路径啊，尤其是呢是到了这个雨季哈啊，还有就是施工季啊，有一些路段来讲，可能昨天你了解的是一个情形啊，过了第二天又变成另外一种状况了。通过鄂尔多斯交警啊，鄂尔多斯交警微信公众平台、平安东盛的微信啊，公众平台或者微博，或者是鄂尔多斯交警的微博，那都可以了解到出行方面的最新动态啊，把它锁定住啊，出门之前扫上一眼啊。欢迎幸福啊，欢迎海光啊，是油工朋友哈。今天来讲这个天气是不是特别适合啊？因为呢，空气潮湿温润啊，而且呢还特别的凉快，出活今天啊，是吧？好了，各位，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守候。九部地区呢还伴随有小雨的天气啊，也希望大家啊行车方面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那注意稳驾慢行啊。明天9点，交广有话说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啊，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0: 飞越黄河，

0: 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沈东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从天骄南路辅路到乌沈西街自东向西方向，在永兴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滞缓。鄂尔多斯西街在沙日乌素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高速路康八十段包茂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到三个信号周期。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 G18 多处路段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 G65 在包茂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光阴如梭，岁月如歌。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在这个美好的上午，让缓缓流淌的音乐陪我们一起歌唱现在，谱曲未来。大头仔是一首充满了正能量和感恩的歌曲，让人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和爱情的力量。徐佳莹用她独特的音乐语言表达了她对生活和爱情的热爱和坚定，也让我们对自己的生活充满了希望和勇气。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月亮照山川，诞生于山区少年的追梦故事。歌词中汉诗的试卷勾勒出寒窗苦读的剪影，而月光洒在屋檐的意象则将贫瘠岁月淬炼成希望的光。王铮亮与王赫也在天赐之声的舞台用弦乐与蒙古长调编织跨越时空的对话，让崎岖山路通向璀璨星河。

远方是一种向往，是一种憧憬。曾昭伟用他深情的演唱赋予了有一个地方叫远方鲜活的生命力。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这动人的歌声里去触摸远方的轮廓，感受那份独特的魅力。

Funky Feeling 是林峰音乐生涯中一次大胆的电子化尝试，他用冰冷的合成器音色包裹炙热的身体语言，完美诠释了都市夜生活的感官沉溺。

新裤子与旅行团乐队的跨界碰撞令人惊艳。这首《空山灵雨》以复古合成器交织自然意象，主唱们松弛又带质感的演唱，将雨落空山的空灵与洒脱唱得通透无比。不妨随着《空山灵雨》捡回被雨水洗净的初心。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张国荣以气声为刃，刺破风雪，这首《雪中情》气息如落雪般轻盈，情感似寒梅渐绽，听时像踩碎积雪，每一步都踏在心上。

周深演唱的《小美满》是一首治愈系的歌曲，由李聪作词，彭飞作曲，并于2024年2月6日发行，作为电影《热辣滚烫》的热辣陪伴曲。

0: 就是自己最好。
1: 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5: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4: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0: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有中雨，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75%，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雷阵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6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阿勒滕席热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有些情绪刚好藏在歌词里，有些心情需要旋律来解释。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欢迎锁定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这里是暖城音乐时光机。在累并快乐着的日常，有歌懂你，何尝不是一种惬意。最美的等候是中国台湾女歌手郭静演唱的歌曲，由翁巧云填词谱曲，是台湾电视剧《幸福不二家》的插曲。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那么骄傲是由声音很有辨识度的金海心演唱的，唱的是一个有心事而睡不着的女孩子，她一直翻来覆去想着自己的心上人，心上人从来没有表达过自己对她的感情，甚至出现了逃避的心理，这让她很郁闷，自己是那么的骄傲，但是对着她骄傲全都褪去，这和正在单恋的你是不是很像？

陈立农带来的专属合约，只为专属的你，专属的你只能与我签订专属条约。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专属爱情。

聆听易烊千玺的手一扇新窗，如同开启一场听觉的奇妙盛宴。独特的旋律编排搭配他深情且富有质感的嗓音，构建出一个充满诗意与温情的音乐空间。只需静静聆听，便能沉醉其中，领略音乐无与伦比的魅力。

别等了，出发吧，是张碧晨在全词曲创作十周年之际推出的新歌。这首歌不仅承载了张碧晨十年音乐旅程的感悟与历练，更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鼓励人们勇敢追逐梦想。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黄子红凡的声线如初春茶汤般清澈，中沁着暖意，咬字如茶叶浮尘般轻盈，转音时又似茶烟鸟绕。一首以茶文化为创作灵感的《一夜年华》送给你，让我们一同感受茶文化的历史底蕴，品味穿越时光的千年茶。

有些歌让人忍不住舞动，有些歌却能让人静下心来思考。草蜢的这首《Lonely》属于后者，没有强烈的节奏轰炸，只有温柔旋律流淌。它告诉我们，孤独未必是坏事，那是与自己对话的时刻。重温经典，让这份90年代的优雅寂寞抚慰此刻的你。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暖城音乐时光机再相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或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

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上班路上，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四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一零零八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1:04，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面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在2026年的7月13号的21时到8月30号的18时，因为地下雨水管网改造，对于东胜区的天桥北路、一梅路到鄂托克街，还有南北双向以及平安街部分路段双向封闭施工期间的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的车辆和行人来通行，请大家提前做好绕行方案，安全出行。另外，2026年的7月11号的21时到8月30号的18时，因为雨水管网改造，对于东胜区鄂尔多斯街的建行路口以东，然后永兴路西路口的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的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呢相互转告周知。
1: 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暖心驿站，来看一下最新的信息。21号晚上的21点左右，在东胜区的维邦新城附近，不慎丢失了大众车钥匙，带3把家门钥匙，失主电话是151-8471-8858，事后感谢。在21号上午，广安公司爱心的哥边志光师傅呢，是捡到了乘客打车丢下的黑色外套，内装有绿色外壳、大众车钥匙以及杭锦旗高频的身份证，请失主到1008暖心驿站来认领。好嘞，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和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自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天翼型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2: 请开门。
3: 一砖一瓦勾住向往的空间，一砌一句盛满生活的温度。安家置业是选择，更是学问。从楼市动态到政策风向，从家装干货到避坑指南，这里应有尽有，更有专家坐镇暖城会客厅，分享行业洞察，贴心答疑解惑。家在暖城，让梦想之家温暖落地。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呢11:08，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家在暖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一斌。好，今天节目安排首先还是我们的楼市快报，在11:15到11:30的这个环节当中，依然是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会继续呢给各位呢来发布您的售房、求购、转租、出租的一些房源信息。在半点之后呢，是我们的爱家时间。好，接下来要分享一下近期的活动啊，特别的多。首先呢，就是这个麦田美学空间踏进如花猛太之夜群星演唱会呢，在8月8号即将要到来了啊。这两天想买票的朋友呢，也要抓紧时间了，因为这一次演唱会的福利呢，直接给大家拉满。只要呢你购票成功来到演唱会的现场呢，演唱会结束之后，在现场的出口处，每一位观众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个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伴手礼。这次演唱会的门票呢，在暖新闻客户端正式开售，而且专属福利再次升级，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还能够额外获得一份专属的伴手礼，双重惊喜送给暖新闻的粉丝朋友们。好，另外呢，关注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演唱会三个字扫码购票也是可以的。记好了，时间呢是8月8号群星汇演，想看演唱会的拿双重好礼的，记得一定要锁定暖新闻客户端，我们不见不散。好，另外还有即将明天要到来的这个菜篮子的车展啊，这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次呢，可以继续享受我们鄂尔多斯地方的这个新购车补贴，至高可享1.6万元。百余款品牌豪车、新车、底价车就会来袭，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子啊菜篮子惠民车展。好，时间呢是从7月24号到7月26号铁西菜篮子车展，继续享受鄂尔多斯的地方啊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1: 嗨，听楼市脉搏，就在楼市快报，最新政策解读，为你拨开迷雾，看清置业方向，热点楼盘直击，从刚需到改善，精准搜罗优质房源。1008家在暖城，楼市快报。

好的，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楼市快报，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这个中指研究院刚刚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地产家居这个精装市场的一个总结报告。那么从新房的精装开盘规模，包括城市的分化、产品配置三大维度，读懂当下楼市的新逻辑，也聊聊这一份报告对于我们鄂尔多斯普通购房者有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参考的意义。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盘的整体数据。那么在2026年的上半年呢，全国精装楼盘开盘的数量呢是301个，同比下滑呢是达到了31.9%，精装房源一共是17.1万套，同比下降36.6%。不过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信号，二季度的下滑幅度呢已经是明显的收窄了，市场最猛烈的下行阶段正在过去。全国新房整体平均精装这个率呢是达到了25.13%，同比微微的回落，但是城市之间的这个差距呢已经是拉得非常的大了。一线城市精装率高达89.76%，接近90%的这个新盘呢都是精装交付。二线城市的精装率呢是达到了30.9%，而三四线城市平均精装率只有10.41%。那么从区域来看呢，华南区域的这个精装率呢接近50%，达到了49.8%，华东区域呢紧随其后，

0: 精装率呢是达到了26.9%。简单来给大家讲一下啊，因为楼市呢已经彻底分层，一二线城市精装房的交付已经成为了新房的一个算是主流的一个标配，但是在大多数的三四线城市，房企依然是以毛坯房走量为主，精装呢还只是少数改善盘的一个选择，这也是我们当下俄罗斯新房市场的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写照。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精装房源的一个城市的结构。上半年呢，全国精装新房45.1%呢集中在了二线城市，32.4%呢在一线城市，三四线城市占比呢仅仅只有22.5%。华南华东两大区域包揽了全国超60%的精装新盘。那么在城市的榜单里，深圳以1.9万套的精装开盘量遥遥领先，成都、北京紧随其后。精装开盘 TOP 10的城市当中，大多呢都是人口的这个持续流入的强一线、强二线城市。而在价格段上呢，精装新房主要集中在2万到3万每平以及每平米5万以上两个梯队。那么精装标准呢，大多是中档装修，当然也是我们常说的每平米2000到5000元的这样一个装标。刚需简装占比在收缩，改善型的精装呢正在成为主流。当然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啊，人口流入包括有产业支撑的城市呢，房企更愿意去做精装的一些改善的产品，而人口外流的一些普通三四线城市，房企呢会压缩装修成本，甚至呢直接做毛坯，减少投入，快速去库存。那对应到我们鄂尔多斯康巴市核心地段的一些改善的楼盘，也会逐渐的升级成这个装修配，而远郊的这样的一些刚需盘依旧是以毛坯为主，未来二手房的这个品质差距呢会在交房之后慢慢的拉开。那么在2026年上半年的家居七大部品里呢，建材类的这个配套总量是最高的，达到了375.5万套。不过大部分的这个配套的规模呢，同比都出现了下滑，降幅呢超过了30%。但是里面有两个这个逆势上涨的一个品类，新风系统的配套量同比上涨26.1%，空调配套上涨12.9%，而消毒柜、可视对讲，包括智能开关、淋浴屏这类产品呢，配套规模大幅缩水。降幅呢是超过了50%，所以我们可以读懂两个趋势。第一呢，健康居住的需求呢是在上升，而新风、中央空调这类提升居住舒适度的系统配置正在成为改善精装房的一个标配。第二个是花哨的智能化的这样一些噱头呢正在退潮，房企不再堆砌华而不实的一些智能小件，砍掉了溢价高、实用性强的一些可视对讲、花哨智能开关，精装从噱头化转向了实用化。那未来大家买精装房呢，不必再为一堆可有可无的一些智能配件买单了，而硬核的一些舒适系统才是精装的核心价值。那报告里头还提到说，头部的房企精装配比率呢达的是最高，你像保利发展的这个精装部品的配套规模呢是领跑行业的。另外我们说看完了这个全国的一个大盘，那我们把视角呢再拉回到我们本地。首先呢，我们说还是要看清这个精装分化的一个大趋势。全国三四线城市的这个精装率呢普遍呢还是偏低的，那鄂尔多斯也是一样的，短时间内不会有全面进入精装时代。如果说你买刚需自住，不必盲目的追求精装现房，毛坯房呢也可以自己把这个把控用料包括工艺，避开房企批量精装的一个减配坑。如果说选择康巴市的一些改善楼盘，可以重点关注新风、中央空调这类的一些适用的配置，不要被花哨的一些智能软装来迷惑。好的，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2026年呢，全国精装新房的开盘规模呢有所收缩，但是市场下行的节奏呢，依然是在放缓的一个状态。城市分化加剧，一二线精装成为了主流，三四线依旧是以旧毛坯为主，精装本身呢也在去腐化，重实用、健康、舒适系统替代了噱头式的一个智能的配件。所以说对于我们普通的购房者来讲呢，这份报告最大的价值就是要告诉我们，楼市呢已经从拼规模转向了拼品质。好嘞，各位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楼市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要进入到今天的房产交易热线。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 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

0: 公里，万优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嘿，听说你在找房子？
3: 是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合适的。
1: 那你怎么不试试加赛暖城房产交易热线？
3: 啊，那是什么？
1: 线上平台，免费发布买房、售房、租房、转租、求租信息，超方便的。
3: 真的吗？那我得赶紧去试试。
1: 对，说不定你的梦想家园啊，就在那里等你呢。房产交易热线，让家的梦想从这里起航。

好的，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的11:20，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好，这个环节呢又到了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大家可以继续通过热线的方式啊，把您想要出售的房子、求购、转租、出租的一些信息呢，通过我们的平台呢发送过来，我们帮您免费来线上发布这些房源信息。两种方式可以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热线您记好了是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公众微信平台呢，直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来留言就 OK 了。

好嘞，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的11:20，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我是一冰。好，现在我们的热线已经畅通了啊！不管是想要售房的、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你都可以在线的来发布我们的房源信息。要抓紧时间。好，我们先来关注一套这个东胜区世纪城河苑的二楼，127平精装修，每平米报价是6300元，联系方式是18647796050。另外还有一套铁西金玉豪庭186平米的12楼毛坯房，每平米报价是7000，房本过户，联系方式是13704777552。好，另外还有一套这个新亚如小区136平米的1楼精装修，售价是45万，电话是13704777552，13704777552。再来关注一套出售或者出租的信息，东胜区加盟小区66平米，5楼家具家电都有，价格是7500元，区二中二软小的新校区，电话是15149790099。继续来关注工商小区的一套楼房，东胜城区中心王府井中心院附近，步梯5楼三仰卧户型，采光比较好，面积是129平，有房本，满5年，学位没有用，位置比较优越，现在想用超低价出售，63万，联系方式是13604778892。好，还想出租一套东胜区嘉泰 B 区6楼71平2室2厅1卫，刚做了简单重装，干净整洁，即搬即住，联系电话是153347768282。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方式或者是我们的微信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不管是想售房的、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都可以来发布房源。好，我们再来关注一套这个康巴士祥和家苑的电梯五楼133平想要出售，康巴士一中和实验小学的学区房，学位没有用，价格是198万，联系电话是13294774238。好，另外还有出租东美公司院内呢，有房子想要出租65平，电话是13019578341。还有想要出售康巴士北区新城 F 区367平复式楼嘛，批房可以直接网签，价格200万，联系方式是13904772111。另外在奥城国际富盛苑有一套135平米的16楼，家具家电都有，价格是85万，联系方式是13269892999。

0: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4: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3: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5: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6: 咋回来了？没事儿。
7: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呢11:33，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面情况啊，来看一下具体的出行提醒。因为路面维修改造自2026年的7月12号起呢，对于东胜区的惠能东线、裕泰煤厂到这个三界塔大桥路段进行交通管制，管制期间呢，严禁所有的车辆，包括这个货运车辆驶入通行，望大家呢相互转告周知。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暖城气象。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的，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呢是11:3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也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啊，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并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喀麦什呢是小雨转晴，南风2到3级转东南风3到4级，16度到30度。东胜是小雨转晴，17度到28度。树林昭镇小雨转雷阵雨，18度到31度。新沥镇小雨转晴，19度到30度。呼兰镇多云转晴，18度到34度。好了，昭齐镇多云转晴，20度到35度。嘎洛图镇多云转晴，19度到32度。阿勒腾席若镇小雨转晴，16度到29度。薛家湾镇小雨转晴，17度到30度。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后半段的爱家时间。
1: 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
2: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
1: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今天的这一环节啊，我们的爱家时间。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要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今天要和大家聊的是关于这个全屋智能家居的一个指南啊。我们说要打造一个会思考的家，从规划到落地，我们怎么来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你早上七点，窗帘自动缓缓拉开，晨光洒进房间，背景音乐响起，你最爱的轻柔音乐。出门上班，一键离家模式，所有的灯光关闭，空调调低，然后扫地机器人开始工作，下班回家，人脸识别开门，门厅啊，然后自动亮起，然后客厅空调已经调到舒适的温度。这不是科幻电影，是全屋智能家居的现实场景。

0: 好嘞，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呢11:39啊，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那么刚才说到这样一个内容啊，这不是科幻电影啊，这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智能家居的一个现场的实景。可能但是很多人可能装完了智能家居之后呢，发现要么用不上，要么太复杂，要么就是经常掉线。其实我们今天呢给大家绕开那些智商变智障的一个坑，给大家聊聊到底什么是全屋智能，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天若有情亦无情。
0: 所谓的全屋智能呢，是通过网络连接和智能中枢，将家中的灯光、窗帘、空调、门锁、摄像头等设备联动起来，实现自动化控制和语音、手机操控系统。那三个核心的组成呢，感知层，还有传感器啊、控制层啊，还有执行层。简单来理解呢，就是传感器告诉你网关发生了什么，网关决定该怎么去做，而执行器呢，就是执行动作。那我们说全屋智能它能够做什么？首先呢，智能灯光最值得入手的一个入门项了，基础的一个功能，手机开关灯、语音控制，然后呢，定时开关、远程控制，还有进阶功能，人来灯时啊，人来灯亮、人走灯灭，还有就是调光、调色温、场景联动、改造难度啊，特别的低啊，很简单。
1: 我的心情就像和亲人在斗嘴。
0: 另外的话，日出呀、日落呀，联动和其他的设备来联动，改造难度中等。功能的话就是远程开关空调、温度自动调节、离家自动关闭和门窗联动，改造的难度呢是中等。还有指纹密码卡、刷卡、人脸识别、开锁、临时密码、开门记录查询和其他的设备来联动。另外还有就是智能的这个摄像头、手机实时查看、移动侦测报警、云台这个旋转以及夜视功能等等。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北京时间呢，来到了11:42啊。大家如果说还有更多的一些内容呢，也要抓紧时间啊，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当中。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接下来呢接着和大家分享这个智能家居控啊，其实现在也是这个我觉得感觉还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发展啊，家里必不可少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功能，包括这个中控屏、墙上触摸的一个面板啊，一触屏啊，然后至全屋，比手机包括语音可能会更加的直观一些，老人小孩呢也能够轻松的使用。另外我们说这个全屋的智能平台该怎么来选，大家现在流行的比如说像米家的对吧，小米的入门首选，因为它优点还是比较多的，设备最多，生态最丰富，性价比又比较高，100块钱能够买一堆设备， APP 体验也比较好一些，操作呢又比较简单，入门啊门槛低，可以逐步添加。缺点呢就是部分的设备呢其实稳定性呢还是一般的，需要米家网关来作为中枢，部分的这个高端设备较少，适合人群预算有限，第一次接触智能家居，喜欢折腾。第二个我们再来说一下华为的鸿蒙啊，这个应该算是一个品质之选了。优点呢就是鸿蒙生态联动体验流畅， PLC 呢有线方案稳定性更高，华为全屋智能的主机的这个稳定性呢会更强一些，它和这个华为的手机平板联动体验会比较好一些。缺点呢就是设备的数量比米家少，价格相对较高，部分设备呢需要专业的安装，适合人群预算充足啊，使用华为手机追求稳定体验。好了，接下来我们先进广告，稍后见。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3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当前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多发，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收到暴雨预警，尽量减少外出，居家关好门窗，低层住户备好挡水板、沙袋，疏通排水防倒灌，开车遇积水切勿硬闯，步行避开应景深坑，远离电线，谨防漏电，遭遇险情及时拨打110-119-120。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6: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百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6: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7: 你吃，
8: 妈妈不爱吃，你好好吃。
7: 爸爸，
9: 爸爸也是，你多吃点儿。
10: 妈，你别搬了，我来。
8: 没事儿，妈不累。
9: 哎，你就别沾手了，放心吧，爸还年轻着呢，爸不累。

0: 明天你爸生日，哦，你最近忙啊？
1: 孩子忙就别麻烦了。
2: 最近有点忙，我给你们买了个按摩座椅，过几天就寄到家了。
0: 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1: 没有用，别买了。
0: 你爸说了没有用，别买了。
1: 忙就不用回来了啊，家里都好，不用惦记。
3: 父母是这个世界上你花心思最少但却是最爱我们的人。妈妈温柔了整个岁月，爸爸扛起了整个家。现在他们老了，又怕成为我们的麻烦，变得欲言又止，做事小心翼翼。愿我们都能早点读懂他们的言不由衷，理解他们的心之所盼。
4: 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
5: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
4: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生活。

好，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还有一点的时间啊，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最后一点的内容，然后就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欢迎大家呢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明天就周五的时间了啊，又要到周末了。其实全屋智能的这个落地呢，首先我们说第一步最关键还是要选平台定预算，第二步呢是基础先行逐步升级。然后的话呢，之后的那些啊，我们说那就不多说了啊。比如说第二个阶段入住后3个月，第三个阶段入住后6到12个月，像这个扫地机器人啊，逐步来推进就可以了。再一个第三步呢，就是设计场景化的一个自动化。那么常见的一些避坑指南呢，比如说买了不支持的一些设备 ，WiFi 设备太多，路由器负载，还有传感器用蓝牙协议啊，反应更慢，全屋智能装完啊不用用，还有就是语音控制、吵到邻居等等，全屋智能预算参考呢，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分享，全屋智能呢，其实它不是炫技，而是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便捷、更加舒适的一个工具。它的价值也不在于说有多少设备，而是在于你愿意走进家门的那一刻，一切都刚刚好。所以说，智能家居的核心逻辑就是传感器感知你的需求，系统做出判断，设备自动执行。当你不需要再主动去控制什么的时候，全屋智能才算是真正的成功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大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大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大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
1: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2: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1: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4: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城路。

0: 无矿，一起来关注因道路施工，2026年7月19号6时至8月19号18时，对东胜区的杭锦路与纺织街交叉路口，也就是南加油站路口及该路口向北70米位置实行交通管制。期间呢，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提前绕行。
1: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108暖心驿站首先来发布寻物启事。7月22号上午12点左右呢，从东胜区的凤凰城 B 座骑电动车到嘉泰市场，不慎丢失了黑蓝色的文件袋，内装文具和新概念学习用品。失主的电话呢是156-4815-1028，送回 B 谢。接下来播发失物招领信息。7月21号，爱心的哥惠飞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下的江铃车钥匙，请失主联系13704775884领取。东胜我们的暖心驿站位置呢是在东胜区的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买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2: 要能镇定安神的。
1: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2: 还要神清气爽的。
1: 柠檬汁。
2: 还要精力充沛的。
1: 咖啡。
2: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1: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3: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0: 好，北京时间的12:06，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中好，我是学强，在这个中午呢继续陪伴各位的路上生活。在今天早上到昨天晚上到今天晚上早上的这场雨下过之后呢，路面湿滑，各位行驶在路上啊，尤其是这个水未干的地区呢，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好，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文体速报。同时也要提示我们各位顺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108猛士听友节2026年呢继续抽车，抽名名爵 MGC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呢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2-4847-2862。为切实解决市民健康困扰，鄂尔多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年呢会在推出了健康惠民十件事，其中过敏性鼻炎综合防治民生实事备受瞩目。自7月23号起至7月25号，全市面向相关患者免费发放抗过敏药物。此前的市民已通过线上渠道完成申请，目前只需携带相关凭证前往指定的医疗机构即可现场领药。这一举措不仅减轻了过敏患者的经济负担，也体现了当地政府在公共卫生服务上的精准发力与人文关怀，让市民在炎炎夏日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与便利。 入夏以来，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等地的文化活动持续升温，每周五晚准

时开唱的2026年暖城恋歌草坪音乐会，成为市民游客夏夜休闲的新宠。该系列活动呢，横跨整个夏季，全程免费开放，演出阵人会阵容呢，汇集了自治区内高校优秀青年歌手，曲目兼顾经典老歌、流行热曲与草原歌谣，在城市的绿地之上，市民游客或随旋律摆动，或围坐野餐，将生态风光与文艺演出完美结合。这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夜间精神文化生活，盘活了公共休闲空间，更增添了城市浓浓的烟火气与文化味。作为黄河几次湾的攻坚战的核心主战场，鄂尔多斯市的防沙治沙工作正利用雨季窗口期高效推进。截至七月中旬，全市三北工程六期年度任务已完成过半，其中防沙治沙累计完成501.26万亩，占年度目标任务的83.54%，各项重点治理任务均超前推进。在鄂图克旗毛素沙地上封口等综合治理项目区，草方格固沙已经基本完成，数万吨本土耐旱灌草种子也已就位。随着近期雨量充沛，土壤伤情达标，当地正全面启动飞播造林与人工补植作业，以科学化精细化的举措持续深耕，确保高质量完成年度生态建设目标。鄂尔多斯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呢，持续发挥暖城总客服作用。今年以来，全渠道受理群众的和企业诉求超52万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保持在98%以上。从乌审旗优化学生乙肝疫苗接种点位、增设登记窗口以便打通便民通道，到鄂图克前旗组建根治欠薪专项处置专班，帮助数百名农牧民追回千万余元劳动报酬，12345热线真正做到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这组亮眼数据的背后，是这座城市从被动接单向主动治理的深刻转变。政府治理正从个案化解迈向制度预防，用心擦亮了为民服务的金字招牌。鄂图克旗正通过科技创新与政策托举，全力推动羊绒产业向高端化全链条方向发展。在种源保护方面，当地划定2284绒山羊保护区，两种覆盖率已达98%以上。在技术攻关上，联合高校与龙头企业推广绒山羊促绒技术，通过精准调控毛囊发育，有效提升了毛绒品质与产量。同时呢，鄂图克旗投入超1亿元专项资金，实行按细度分级的阶梯补贴政策，极大的激发了牧民的养殖积极性。目前全旗年产优质原绒1200吨，超细优质羊绒占比稳居全市首位，并形成了从养殖、收储到加工、出口的完整产业链，年创汇超842万美元。

7月25号17时，蒙牛2026内蒙古自治区超级联赛蒙超常规赛呢，迎来备受瞩目的收官时刻。全区12支代表队将统一开球，为8强淘汰赛入场券展开最后的白热化争夺。本赛季蒙超历经10轮激烈比拼，积分榜竞争空前激烈。其中，呼伦贝尔坐镇主场迎战呼和浩特的关键卡位战成为焦点，胜者呢将直接晋级。作为立足群众体育的全区业余足球顶级交流平台，蒙超联赛不仅掀起了全区大众足球的运动热潮，更是内蒙古农牧文旅体商的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随着常规赛即将画上句号，接下来的主客场回合淘汰赛将全面开启新一轮冠军争夺战，持续点燃内蒙古的足球激情。为进一步鼓励青少年走出户外享受运动之美，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将于8月初正式启动乐享暑假体育解锁运动自由体育消费券发放活动。本次活动首批投入100万元，依托美团平台进行发放，重点面向中小学生群体，覆盖三大球、三小球、游泳、马术等高频运动项目。此举旨在有效降低青少年参与体育锻炼的经济门槛，以消费补贴为抓手，带动全区体育培训、场馆运营及相关周边消费的持续升温，配合美团在鄂尔多斯、乌兰察布等7地开展向往之城一曲行动。内蒙古正通过政企协同、赛事供给与消费补贴的组合拳，全面激活夏日体育消费市场。

0: 备受瞩目的2026年世界网球大师赛 MT400 呼和浩特站将于8月5号至9号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扎达盖公园网球馆正式开拍。作为国际网联品牌焕新后国内举办的首场 MT400 级别大师赛，本次赛事规格高，覆盖面广，设置了30家至60家多个竞赛组别，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网球老将齐聚青城。这不仅是一场中老年网球爱好者切磋技艺、以球会友的高水平竞技，更是呼和浩特市丰富群众体育赛事供给、擦亮城市体育名片的重要举措。赛事的落地呢，将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以网球为纽带，助力呼和浩特实现文体旅产业的深度融合。7月22号，以创新融合场景、共享幸福生活为主题的自治区农牧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现场集中发布了100个农牧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实践案例。这些案例呢，充分展示了各地因地制宜的创新成果。呼伦贝尔市将冰雪冷资源转化为冬季旅游热资源，静安门阿尔山市打造水润康养主题文化周，赤峰市建昌营村名 BA 联赛成功集体育非遗农特产品销售于一体。活动现场，自治区多部门还联合发布了支持融合发展的政策举措，搭建起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域的交流对接平台，旨在加快培养消费新增长点，更好满足群众品质化、多元化的消费需求。
1: i 的四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1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6: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
7: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6: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7: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8: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9: 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10: 要能镇定安神的。
9: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10: 还要神清气爽的。
9: 柠檬汁。
10: 还要精力充沛的。
9: 咖啡。
10: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9: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10: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0: 好，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恋上暖城当中，我是学强，在这个中午继续陪伴您的路上生活。好，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放到国内的一些体育新闻。

2026年国内体育暑期档迎来强势回暖，截至7月中旬，暑期档累计票房已突破33亿元，正式反超2025年同期成绩，实现历史性的同比转正。本轮票房逆袭的核心驱动力源于头部爆款影片的超强号召力，其中《功夫女足》上映仅5天，累计票房强势突破8亿元，凭借超高热度与绝佳口碑断层领跑该档期。该片精准契合大众观影审美，有效激活了下沉市场观影需求，带动全国影院上座率整体提升。除《功夫女足》外，《给阿妈的情书》、《四度》、《小黄人与大怪兽》等优质影片持续补量，形成了头部爆品引领、多元题材共振的良好格局，为影视行业下半年的业绩修复提供了强劲支撑。7月23号，2026年赛季的中国乒乓俱乐部超级联赛常规赛在大连体育中心体育馆正式打响。本赛季乒超迎来了多项重大改革，不仅男团参赛队伍扩容至10支，女团扩充至8支，赛制也效仿混合团体，采用15局8胜制，且要求每场比赛前3盘需安排U19青年运动员登场。开赛之际，王楚钦、梁靖昆、林诗栋、陈幸彤等国乒主力呢悉数亮相，阵容看点十足。作为顶尖职业联赛，乒超不仅肩负着锤炼竞技队伍、夯实人才梯队的使命，顶级赛事的落地也为大连等承办城市的体育文旅融合增添了新动能，让球迷在家门口就能一睹国乒顶尖对决。7月8号，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正式启动，覆盖7月初至8月底，全国累计推出30000场特色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各类文旅消费补贴。各地政策呈现精准滴灌特征，例如广东发放超5000万元消费券，覆盖滨海民宿与低空观光；四川专门面向一老一小群体发放3000万元的消费券。在政策与平台补贴的强力催化下，暑期文旅消费乘数效应显著，广东消费券带动直接消费规模超2.4亿元，带动比接近1:5。同时呢，游客需求从传统观光转向注重体验感。携程数据显示，4天及以上长线游人次，长线游的人次占比呢，已从去年的28.4%大幅升至了47.1%。今年暑期呢，国内演艺市场热度持续走高，演唱会与音乐节密集落地，成为拉动地方文旅消费的新杠杆。在贵州贵阳站 Gap Day 音乐节，想看人数近40万，周深、黎明、张韶涵等歌手呢，也将于8月接连在贵阳开唱，将避暑良资源转化为文旅热经济。在山东青岛，7月推出10余场大型演出，预计吸引超14万人次观影。当地持续升级票根经济，超800家商户入驻商家联盟，提供专属惠民权益。从音乐节到沉浸式演出，一台台好戏不仅带动了周边住宿、餐饮、交通等全链条消费，更推动多地演艺经济从一记火转向4记红。与暑期档院线电影的火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长剧集与真人影视行业正陷入多重困境。受影视项目锐减影响，2026年一季度长剧开机量仅28部。董子健、刘昊然等多部头部演员公开坦言档期很空，中腰部演员戏约呢减少超60%，横店超60%的群演年后零收入。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 AI 微短剧的颠覆性冲击。2026年第一季度 AI 微短剧占全行业上线总量的95%以上，真人实拍短剧开机量同比暴跌75%，低成本高产量的 AI 内容正挤占真人影视空间，行业正加速从流量为王向内容为王转型，缺乏核心竞争力的从业者面临严峻的淘汰考验。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于7月4号从巴塞罗那发车，横跨西班牙与法国，赛程持续至7月26日。本届赛事最大看点是，无疑是斯洛文尼亚天才车手塔代伊·波加查尔向个人第5件黄色领骑衫发起冲击，若成功加冕，他将追平环。

法历史上最伟大的车手记录。波加查尔近年来的统治力惊人，在山地赛段和时间。在山地赛段和时间赛中均展现出碾压级实力。与此同时，女子环法将于8月1号至9号举行，去年冠军普雷沃将力争卫冕。环法作为全球关注度最高的自行车赛事，每年呢吸引数亿观众通过电视和流媒体观看，其沿途经过的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等壮丽景观也为赛事增添了独特的文旅魅力。好的，我看到我们这个方正楼宇管家说到的这关于中午就是东胜道达奇高速的210国道通车了没啊？现在目前呢我们还没有收到消息啊，如果收到进一步消息，我也将把您的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这个沟通群里边去给您问一下，看看现在通车了没有。7月20号至29号，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在杭州富阳银湖体育中心鸣枪开赛。作为2026年度全球唯一的全项分站赛，本届赛事呢涵盖步手枪和飞碟两个大项的全部奥运项目，共决出15枚金牌。截至目前，已有来自58个国家和地区的680名运动员报名参赛，赛事总规模突破1000人。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国内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射击世界杯。张长虹、刘宇坤、盛李豪、江冉星、谢宇等10余名奥运冠军呢悉数出战。00后的新科世界冠军富阳姑娘王子飞在家乡赛场亮相。赛事期间，中国射击协会、浙江省体育局和杭州市正式签署3方协议，宣布国际射联世界杯将连续2年落户杭州，加速杭州打造国际赛事名城的步伐。7月14号至19号，世界羽联超级750赛事2026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在东京体育馆举行，国羽近前主力出战。男单方面，卫冕冠军石宇奇领衔4人阵容，经过1个多月的伤病调整后，状态备受关注，首轮对阵加拿大公开赛新科冠军冲本优大。女单方面呢，陈雨菲、韩月、王芷怡等名将的悉数登场，其中韩月伤愈复出，首战日本选手宫崎有花，而头号种子韩国名将安喜盈是以上半区最大威胁。混双项目中，蒋振邦、魏雅欣有望冲击3连冠，但丹麦强档马蒂亚斯·博尔将是最大拦路虎。此次日本公开赛是印尼公开赛之后世界羽坛顶尖高手时隔1个多月再度集结，竞争激烈程度远超此前的中低级别的巡回赛。2026年暑期跨境游市场迎来强劲增长，非洲数据显示出境游线路预订量同比增长108%，泰国重回出境游榜首，清迈进修式旅行搜索热度同比暴增10倍，120元上一天烹饪课、300元住一晚的高级酒店的高性价比体验呢，深受年轻人追捧。世界杯热度也显著拉动了北美旅游，墨西哥酒店预订量增长1.3倍，加拿大增长52%。与此同时呢，入境游同样势头迅猛，非洲平台入境游产品预订量同比增长超6倍，大量外国游客涌入大同看石窟、敦煌研学丝路文化、延吉体验民宿，飞往伊宁、林芝等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3倍，飞往大同、敦煌的外国旅客呢翻倍增长，多条国际航线下调燃油附加费，航线持续加密，进一步释放了出行红利。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 VNL 澳门总决赛于7月下旬呢正式打响，在1/4决赛中，意大利女排以3-0完胜荷兰队，率先锁定4强席位。
巴西女排呢则以3-1力克日本队，同样顺利晋级。本届 VNL 总决赛汇聚了全球最顶尖的女排队伍，各队在常规赛阶段经过激烈角逐后脱颖而出。与此同时，俄罗斯女排也传来消息，主教练乌沙科夫宣布球队将于7月26号开始集训，全力备战洛杉矶奥运会资格赛。他表示，

国际排联的决定为俄罗斯女排打开了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大门。世界女排格局正经历新一轮洗牌，传统强队与新兴力量的碰撞让赛事悬念倍增。

好的，各位听友啊，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要进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先看一下我们听友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一些互动信息啊。看到有人在问说达奇到东胜段的路况如何，可以通行吗？啊，这个问题呢我看到好多听友都在问啊，我们将把这个问题呢发送给相关部门，然后呢让他们来给大家来出个解答，大家请耐心等待一会儿啊。

0: 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1: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0: 100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1: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4: 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插播一条路况信息。东盛区乌沈西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杭锦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鄂尔多斯西街从沙日乌素路到天骄南路辅路自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高速路康八十段机场高速自南向北方向严重拥堵，高速国道东盛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 G18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插播完毕。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4: 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时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85%，风向西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30。

0: 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7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
1: 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2: 要能镇定安神的。
1: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2: 还要神清气爽的。
1: 柠檬汁。
2: 还要精力充沛的。
1: 咖啡。
2: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1: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3: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4: 好，北京时间的12:34，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恋上暖城。各位中午好，我是学强啊。刚呢，我们相关部门呢也回复了刚刚各位咨询的路况，就是达奇到东胜的这段路况，以及达奇东胜至达奇的高速和210国道这些啊。这个现在呢，目前是有刚刚呢是有这个在上午的时候是有特殊执勤任务啊，下午呢现在呢目前啊已经全部恢复正常了，可以通行。目前全部恢复正常，可以通行。另外要提示我们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8月8号麦田美学空间他境如花蒙太之夜群星演唱会呢将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唱。本次呢邀请到6位实力唱将，每一位都家喻户晓，有青春偶像林志颖代表作17岁的雨季快乐至上，是几代人的青春回忆，有东方天籁萨顶顶，左手指月万物生空灵动听，清泉嗓音胡夏，那些年，知否知否，温柔治愈，现象级唱作人王琦，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宋清故事感十足，正能量歌手袁树雄，一曲早安龙回火遍全网，满满热血与力量，还有新生代摇滚先锋梦维莱乐队、野人等作品爆发力十足，舞台燃炸全场。本次演唱会呢，福利直接拉满，只要你成功购票来到演唱会现场，演唱会结束之后，在现场出口处，每一位观众呢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伴手礼。本次演唱会门票呢即将在暖新闻客户端正式开售，而且专属福利呢再次升级，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还能额外获得一份专属伴手礼，双重惊喜送给暖新闻的粉丝。8月8号群星汇聚，想看演唱会拿双重好礼，记得锁定暖新闻客户端，我们不见不散。关注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演唱会三个字可以扫码购票。另外要提示啊，我们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号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百余款品牌豪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别忘了7月24号至7月26号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就是车展呢，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好，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重点关注这个板块啊。哎，今天呢，我们就要聊聊聚光灯外的寒冬，透视影视行业中腰部演员的生存突围。提到影视圈的明星，大家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红毯上的星光熠熠，片场里的众星捧月，以及动辄千万的片酬。然而当我们将目光呢从金字塔尖移开，投向那些在荧幕上经常露

遍，却叫不出全名的中腰部演员，以及那些连名字都没有的底层群演时，会发现一幅截然不同的生存图景。2026年的影视行业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多重困境，而身处夹心层的中腰部演员和底层从业者正遭遇一场严峻的失业潮。这场危机的爆发呢，首先体现在行业大盘的断崖式收缩上。仅仅3年时间，国内影视行业的开机量大幅下滑。2026年第一季度，四大视频平台公开开机的长剧仅有28部，较2年前呢是几乎腰斩。在横店曾经熙熙攘攘的剧组，如今呢变得稀少，许多演员呢面临长达数百天的空窗期。不仅是新人，就连董子健、刘昊然等知名演员也曾在公开场合坦言自己最近很空，档期很空。当头部演员都在主动求职时，中腰部演员的处境可想而知。他们过去可能一年呢能稳接4-5部戏，如今呢却连一个像样的配角都难以争取。超过65%的中青年的腰部女演员全年是零合约。如果说资本退潮和项目锐减是天灾，那么 AI 技术的狂飙突进呢，则成为压垮许多演员的人祸。随着 AI 短剧的崛起，影视制作行业迎来了颠覆性的成本革命。如今呢，单集 AI 短剧的制作成本最低仅需500元，相较于真人剧降幅呢超过99%，且3人团队10天就能量产80集。2026年一季度 AI 短剧在全行业上线总量中的占比呢，已经超过95%。在降本增效的驱动下，平台开始用数字人替代群演、武打替身，甚至是男二以下的角色。这种精准切割直接冲击了中部腰部演员的生存空间，导致他们的契约锐减过半。从龙套一步步成长为影帝的晋升通道，正在被代码和算法悄然封堵。在戏约骤减和 AI 替代的双重挤压下，中腰部演员的薪酬也遭遇了断崖式的下跌。全行业平均片酬跌了70%，许多准二线的演员的片酬呢，从巅峰期的400-500万骤降至40-50万元。然而呢，这看似可观的数字背后，是演员职业极高的隐性成本。经纪人抽成、造型妆发、通告差旅以及形象维护，往往呢要消耗掉大半收入。一旦遇到长达数月的无戏可拍期，这些账面收入呢根本无法维持体面的生活。为了生存，许多曾光鲜亮丽的演员不得不放下身段，开启自救模式。有人呢就去到这个高端楼盘做房产销售，利用出众的外形对接高净值客户；有人呢转战直播带货，却因缺乏流量扶持而收入微薄；还有人呢干脆在横店摆摊卖果汁，兼职送外卖。如果我们把视线再往下移，去看看那些连名字都没有的底层群演，你会发现呢，那里的寒冬呢更加刺骨。46岁的群演老周在横店飘了8年，他回忆说啊，以前旺季的时候呢，一个稍微有点劲头的特约演员呢，一天能挣个300-400块钱，但现在呢，他上个月只接了4天的活啊，总共才挣了1200块钱。更让人揪心的是，横店的群演的日薪呢，已经跌到了80元，折算下来时薪呢不足9元，而且呢还要自己承担服装费用。超过60%的横店演员在春节过后就再也没有接到过通告，零收入成为他们必须面对的残酷事实。那为什么底层群演的处境会如此艰难呢？答案就藏在那些悄然兴起的 AI 短剧里。现在的短剧拍摄现场经常出现这样一幕啊，真人演员呢只需要露脸说几句核心台词，而那些熙熙攘攘的街道、千军万马的战场，甚至是在背景里端茶倒水的丫鬟、摆摊叫卖的小贩呢，全部是由 AI 生成的虚拟人物。一位短剧制片人直言不讳地说啊，现在是能不用真人就不用真人，除非是主角、配角、群演、背景板全部啊，然后那除非是主角啊，像其他这些配角呀，还有群演啊、背景板啊，全部用 AI 搞定。一部剧下来呢，人力成本能省60%啊。当机器可以在几秒钟内生成一个表情自然的群演，且不需要休息啊，不会耍大牌，更没有道德塌房的风险时，真人底层的生存空间呢，就被彻底的给清零了。

0: 生态的重构。当 AI 微短剧的成本只有真人剧的十分之一，当平台开始全面清洗 AI 内容，传统的从群演到配角再到主角的晋级阶梯正在断裂。面对这样的绝境呢，有人选择了逃离。许多年轻的新人演员在经历几个月的零收入后呢，不得不脱下戏服，换上外卖服，或者呢干脆离开这座城市，回到老家呢找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但也有人在绝境中寻找新的出路啊！一些演员呢开始尝试将自己的数字肖像呢授权给 AI 公司，用几百到几千元的价格卖出自己的脸，让虚拟的自己永远在屏幕上演戏，以此来获取被动的收入。还有一些人呢转型成为AI 抽卡师、 AI 短剧导演，从被 AI 替代的人变成了驾驭 AI 的人。听众朋友们啊，无论是中腰部演员的薪酬断崖，还是底层群演的集体失业，这背后折射的是数字时代普通劳动者面临的系统性风险。技术的车轮滚滚向前，它碾过的不仅仅是流水线上的工人，还有镜头前的面孔。但我们也要看到，这场洗牌虽然残酷，却也在挤掉行业的泡沫。当日薪三万的神话褪去，当流量和颜值不再是唯一的通行证，行业的重心正从谁更红转向谁更会演。对于真正热爱表演的演员来说，这或许是一个重新锚定自身价值的契机。 AI 可以生成一万部完美的爽剧，但它生成不了一次让人泪流满面的拥抱。它可以算出精准的反转点，但算不出人性深处的那一点笨拙和与真诚。在内容为王的时代啊，只有那些不可替代的人味才是演员真正的护城河。好的啊，那非常感谢我们收听这一时段的我们重点观察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1: 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4: 欢迎收听由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推出的系列广播访谈节目《暖城同心故事会》。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暖城同心故事会》，我是主持人白雪。在鄂尔多斯辽阔的草原上，一颗小小的排球点燃了千家万户的运动热情，一场接地气的乡村赛事架起了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的连心桥。从农牧民自发娱乐到全国知名群众体育品牌，草原村排用拼搏与欢笑书写着北疆草原的幸福篇章。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暖城民族团结故事主人公是草原村排发起人、农牧民代表马呼格吉拉图，和我们一同分享村排背后的温暖故事。大叔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我们了解到啊，草原村排最早源于您和乡亲们的自发热爱。很多人都很好奇，一颗排球是怎样在草原上扎下根的呢？
5: 我小时候的就听过南京知青打过排球，那时候我就爱上了排球，心里记得是排球梦。2017年，我和几位邻居在 我自家

0: 门前沙地上建起了一个排球网，组建了好邻居排球队。没想到大家越打越上瘾了，从几个人变成了一群人，就有了我们草原村派。现在我们有很多的队伍，几百个队员，哎呀，一年能400-500多场比赛呢。
1: 草原村排这几年发展的特别快，它给乡亲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吗？
0: 变化太大了。过去大家休闲的时候就容易喝酒打牌，你现在的话，现在就越就变成了月球了。白天放牧种地，晚上打球，健康娱乐，精气神越来越好了。
1: 都说草原村排是咱农牧民自己的主场，队员裁判都是乡亲，奖品也满是草原特色。那么您办赛的初心是什么呢？
0: 我们办赛就是为了让乡亲们开心，有参与感。奖品是牛羊，裁判员是咱们的牧民，大家不图名利，就图的一份快乐和团结。
1: 如今草原村排不仅是体育赛事，更成了带动文旅促增收的好品牌。它是怎样助力乡亲们致富，推动乡村发展的？
0: 每场比赛都有拿的目，民族表演，特色集市，集市上的牛羊肉、奶食品、工艺品特别受欢迎，游客来了又砍头又买头又吃头。草原村排让我们的好风景好产品走出草原，日子越来越过得好了。
1: 一颗排球连接起蒙汉等各族群众，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在您看来，草原村排最珍贵的意义是什么？
0: 不管是蒙古族呀、汉族呀，大家在球场上都是队友，都是亲人。草原村排打的是同心球，聚的是民族情，这就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
1: 从沙地自娱到全国品牌，草原村排温暖了草原，感动了全国。作为发起人，您对未来有什么样的期待？
0: 我希望草原村排一直办下去，越办越红火，让更多的乡亲参与进来。
1: 一颗排球聚民心，草原村排筑同心。草原村排以体育为媒，以团结为魂，以振兴为要，让全民健身热在草原，文明新风吹遍草原，幸福生活美在草原。这就是暖城鄂尔多斯最动人的同心力量。再次感谢马大叔的分享，本期暖城同心故事会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4: 要能镇定安神的。
3: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4: 还要神清气爽的。
3: 柠檬汁。
4: 还要精力充沛的。
3: 咖啡。
4: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3: 明白。打开 FM100.8，听听恋上暖城。
5: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的，北京时间的12:54，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108恋上暖城。各位中午好，我是学强啊，在继续呢陪伴各位的路上生活。那同时还要继续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1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抽完名爵 MT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呢，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红木座舱5更科技，提取猛士与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4847-2862。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啊。那每天中午呢和学强和各位一起来读一读新闻啊，听一听最近我们鄂尔多斯本地有哪些事情啊，还有我们内蒙古自治区有哪些事情。那大家呢也同时呢也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边啊，和学强一起来聊聊天。之后呢我们看看节目时间啊，咱们之后的节目当中呢有可能还会继续要设置一些奖品。另外呢也要提示各位我们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这次演唱会的门票呢正在火热销售当中啊，您可以直接发送暖新闻交通广啊，关注我们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发送演唱会三个字呢就可以扫码购票了。看到简单呢在视频号上说，学强啊，学强老师中午好啊，你们也好，你们还好啊，大家呢一定记得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恋上暖城，我是学强，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4: 爸
5: 妈，
6: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3: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4: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3: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7: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8: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9: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4: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10: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11: 老王快走吧，
7: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6: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9: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3: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9: 啊，我看看啊。
4: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9: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7: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12: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1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

0: 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刘建国，刘银顺之子，中共鄂尔多斯市委政法委员会原副书记。刘银顺同志是解放战争时期准噶尔旗魏家堡地区早期地下共产党员，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秘密投身地下革命工作，不畏国民党反动派威逼酷刑，严守党的秘密，坚守初心，宁死不屈，在黄河岸边的老区默默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担当。本期节目为其子刘建国撰写的回忆文章，作者以亲历视角追忆父辈投身地下革命的峥嵘往事，回望那段惊心动魄的红色岁月。文字朴实真挚，既饱含儿女对先辈的深切缅怀，也记录了准噶尔老区鲜为人知的地下革命史实，留存了珍贵的红色记忆，以此致敬革命先辈，传承红色血脉。今天节目我们就随作者一起了解我的父亲刘银顺的故事。
2: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我的父亲刘延顺，于1914年农历正月12日生于山西省偏关县万家寨沙庄旺村的一个普通贫苦农民家庭。从小揽工种地，养家糊口，饱受战乱兵祸之苦。1945年3月，他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中共偏关县委万家寨党组织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魏家堡党总支部委员、准二旗蒙汉游击队队员。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他长期从事党的地下革命工作，他以魏马为名打入国民党驻准二旗魏家堡保安七连内部，刺探敌人的军事情报，秘密送往黄河东岸山西偏关县万家寨党组织，粉碎了国民党保安七连对根据地的骚扰。魏家堡地下党组织与魏家堡保安七连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合办了红草烟至万家寨、投平至关河口两处渡口后，他往返黄河两岸，以换大烟为名，为晋绥解放区输送紧缺的食盐等生活物资，以割洋烟为名，秘密参加了中共偏关县委的地下工作培训。他冒着生命危险数次掩护和接送中共伊克昭盟工委派往准噶尔旗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的郝文广同志。1948年1月，

月十二日，晋绥解放军部队攻占长滩后，濒临灭亡的国民党地下反动武装疯狂搜捕地下共产党员。父亲刘银顺不幸被捕，敌人对他动了重刑，上脑箍吊在树上捆打，还挖好了停尸坑，但他宁死不屈，坚决保守党的秘密。伪连长郝三秃气急败坏，下令让手下人将他五花大绑拉出去杀害。就在生死关头，地下党员刘吉泰得知消息后，迅速传递给党的地下联络员周毛秃。周毛秃立即报告了党组织，党组织指令周毛秃想办法搬动开明人士黄一垦出面交涉，为我父亲刘银顺担保。因为郝三秃是黄一垦多年的部下，又是黄一垦亲手提拔成连长的，于是黄一垦当即给郝三秃写了一张条子，并派他的亲侄子黄毛仁骑马火速送到郝三秃手中。条子内容大概意思是，你不要胡闹，今天怀疑这个是共产党，明天怀疑那个是共产党，继续下去会众叛亲离，不得人心。刘银顺等据我所知不是共产党，见信速放。就这样，在刘吉泰和周毛秃等外围同志的共同配合下，成功地将我父亲从敌人的枪口下营救出来，保住了性命，闯过了鬼门关。1948年2月6日，我父亲不顾敌人严刑拷打所致的满身伤痛，给人民解放军某部队带路，一举解放了魏家某。随后我父亲参加了准二旗蒙汉游击队，投入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和粉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反扑斗争，直到建立民主政权准二旗第六区，父亲担任区委书记。1955年，根据伊克昭盟盟委安排，调任我父亲到达拉特旗履职，先后两次任达拉特旗人民检察院党委书记、检察长，达拉特旗旗委监察委员会书记，达拉特旗政协副主席等职。父亲离休后，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同意，按盟市级待遇。父亲当时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没有说出半个字的党的秘密，那股毅力是从哪来的呢？他参加革命后，专门接受过党的纪律教育和搞地下革命工作的培训。那时领导给他说，万一落在敌人手中，党的秘密不能吐出半个字，党的秘密只能由党知道，外人包括妻子、儿女、父母亲等任何人都不得告诉。他心中的信念就是共产党员不能怕死，为革命而死也是光荣的。政治信仰、理想信仰和党的纪律，就是我父亲当时那种坚强毅力的精神支柱。父亲的一生经历了战争年代和特殊时期的考验，特别是在生死关头和重大历史关键时刻，他始终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坚守原则，敢于斗争，顾全大局，品格高尚，表现出一位共产党人的耿耿忠心和高风亮节。在十年文革特殊时期，父亲受到冲击，遭受迫害，但对党的革命事业坚定不移，

主持正义，爱憎分明，表现了一位共产党员的政治信念和斗争精神。特别是1978年恢复重建达拉特旗人民检察院，他已是65岁高龄，受党组织的重托，再次担任达拉特旗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他以事实为依据，主持公道，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秉公执法，践行了法律的公平和庄严。离休后，他仍然关心着达拉特旗的改革、稳定和发展，积极参与旗委、人大、政府、政协组织的活动，还经常给机关、学校、社区讲他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革命故事，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1995年1月，根据父亲口述整理的革命回忆录《准二的黎明》出版发行。这本书真实地反映了准噶尔旗魏家堡地区革命斗争历史和那一代共产党人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崇高精神，是一本爱国主义和红色教育的好教材。正如他的老战友、老领导悼念父亲时所说，刘迎顺同志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始终为党的事业、为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的优良作风，为党的革命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令人可敬。在父亲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忠诚党和人民的事业，处处从人民利益出发的优秀思想品德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赢得了当地各族干部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是用来谋取个人私利的，领导干部的言行关系到人心向背，关系到党风，而党风又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父亲经常这样说。父亲他清廉一生，无论在什么岗位上工作，都带头倡廉反腐，从不搞特殊化，上下班从来都是步行到单位，深入基层，轻车简从，按标准就餐和付费，始终保持了清正廉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父亲对我们要求严格，我们兄弟五人结婚时都是听从父亲的安排，不动用公车娶亲，不请客摆宴席。我当年结婚时，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是革命的后代，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要倡导新事新办，不张扬，不请客，不收礼，不铺张浪费，勤俭办细事。当时新闻媒体对我们家孩子结婚办喜事进行宣传报道，达拉特旗广播站播出了您是怎样的引导和教育子女办喜事的文章，并号召全旗广大党员和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学习这种好作风，都要像刘银顺同志那样破旧俗、立新风，做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带头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父亲对我们的爱不同于寻常人，是一种特殊的爱，一种博大的爱，一种世界上最值得、最真实的爱。父亲给我们立下了5条家规：不准打听不该知道的事，不准搞特殊化，
不准经商，不准拿公家的东西，不骄傲自满。父亲的言传身教时时刻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行为规范和人生准则。我们兄弟五人在慈父的谆谆教诲和严格要求下，通过自身的努力，一个个先后走上县处级领导岗位，又一个个的先后光荣退休。这就是父亲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大爱。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不忘来时路，吾辈当自强。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不忘来时路，吾辈当自强。英雄虽已远去，忠魂仍存天地。让我们接过先辈的理想火炬，以英雄模范为榜样，以志存高远的拳拳爱国之心，勇担时代责任。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不懈努力，在勇于探索中锤炼自我，团结奋进，砥砺前行，汇聚起共襄强国盛举的磅礴力量。

好，感谢您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的父亲刘银顺，作者刘建国，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 四，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 四，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收听《读书有学问》，徜徉岁月沧桑，窥见历史真相。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象征和希望，中国人也是龙的传人，身为龙的传人，我们非常骄傲。那么你知道中国人为何自称龙的传人吗？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2: 在远古的图腾时代，最早的传说是女娲氏和伏羲氏是人类祖先，而他们俩呢都是人头蛇身。这两个人是亲兄妹，后来结合成为了中国人的祖宗。而中华耀祖和农业之祖的神农氏是牛首人身。虽然他们都是传说中的神，但是中国人都公认他们为中华始祖。后来皇帝击败了以牛作为图腾的蚩尤部落，逐渐的吞并周边大大小小的部落，形成了大一统的华夏族。部落统一了之后，人们就先要确定一个统一的图腾标志。在远古社会，由于生产力极为低下，人类在严酷的自然环境里生存，既不能独立支配自然力，也无法解释自身来源，于是对自然界充满了幻想、憧憬乃至畏惧，更是崇拜各种比人类更为强大的自然或超自然力量，因此也就产生了图腾。可是每个部落原来的图腾都不一样啊，用谁的比较好呢？如果用这些部落当中任何一个图腾，其他的部落肯定不服，会认为皇帝偏心。为了公平起见，当马图腾部落加入进来的时候，就在蛇头上加上马头；鹿部落合并进来，就在马头上加鹿角；鱼部落进来，就在蛇身上加鱼鳞。于是加着加着，龙就变成了现在大家所熟知的这个形象了。龙的形成体现了民族平等和民主，部落不分大小，合并进来就亲如一家。这是优秀民族文化的创举，直到今天，各族人民大团结仍然体现了这一个光荣传统。所以说，中国人之所以喜欢自称为龙的传人，乃是因为神话传说和我国古代的图腾，前者源于对英雄的崇拜，而后者则是代表了我们祖先。

0: 的智慧，见证了我国多民族不断融合的过程。在中国神话当中，龙频繁出现，它成为了开天辟地的神，帮助皇帝统一中国，又力保大禹治水，为千千万万人民造福。而在封建时代，龙象征着皇权和神权，有着不可侵犯的威严。而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龙成为了一种吉祥物，飞入了寻常百姓家。人们舞龙赛龙舟，猜灯谜猜对联，图画当中龙成为了不朽的主题。龙的神圣不可侵犯以及它的象征意义早已深入到每个中国人的骨髓。龙集日月之精华，汇天地之灵气，聚百兽之形，兼包容四海，吐纳百川之胸襟，在新的时代更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还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
1: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2: 爸妈，
3: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1: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2: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1: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4: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5: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6: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2: 对呀，对呀，分享一下吧。
7: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8: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4: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3: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8: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1: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8: 啊！我看看啊。
2: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8: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4: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9: 中国统治越南上千年，后来是如何一步一步失去它的？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0: 越南和中国在历史上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继续南征百越，开疆拓土，占据了岭南的大部分地区。为了便于管辖，他在当地设立了象郡、桂林郡和南海郡三郡，其中这象郡就包括了今天的云南、贵州的一部分，以及越南的北部。汉朝的时候又将越南地区专门划了过来，改称交趾郡。从此在秦汉到唐朝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里，交趾地区一直是处于中原王朝的管辖之下。这个地方地理位置极其重要，东部沿海，西部是陡峭的山岭，南边是崎岖的丘陵，仅依靠自然地形就能阻挡来自中南半岛上敌人的进攻。同时，越南的红河三角洲土地肥沃，物产丰盛，是全亚洲粮食产量最多的地区之一。在没有战事的时候，守边军队寓兵于农，以土养兵，也能大大的节约军事开支。那么，如此重要的一方宝地，我们是如何失去的呢？首先要说到唐朝末期，由于藩镇割据，架空中央，各地又不断的爆发农民

0: 因起义，曾经无比强大的大唐王朝走向了末路，中国进入了四分五裂的五代十国时期。趁着中原大乱，公元939年，越南的地方军阀吴权自立为王，建立了吴朝。越南从这个时候起脱离了中国的统治。几十年之后，宋太祖赵匡胤建立了北宋。尽管拥有着黄河以南的大片疆土，但是宋朝的四周却是强敌环伺，形势极其严峻。既要应对北方的辽、金、蒙古的攻势，还要面临西北、西夏的不断侵扰。宋朝自顾不暇，根本没有余力收复越南地区。直到明朝的建立，中原王朝再次恢复了鼎盛，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公元1403年，明成祖朱棣夺得了皇位，他一直都渴望能建立功业，扬名立万。此时越南国内恰好又发生了政变，朱棣出师有名，当即决定发兵500,000南征。一路上明军势如破竹，从1406年7月开战，仅仅花了10个月就攻下了越南全境。可是占领虽然容易，要在当地建立有效的统治秩序却是个难题。要知道越南已经独立了400多年了，期间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民族和国家，有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也有自己的民族信仰。可是明朝政府却完全不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结果没过多久，不愿意服从明朝统治的越南人掀起了此起彼伏的叛乱。朱棣又不得不抽调军队四处镇压，可是局势依然是动荡不安。这种局势一直持续到明宣宗即位。明宣宗即位之后，由于国家年年征战已是疲惫不堪，宣宗决定实行全面收缩的对外政策。最终明朝在占领了越南21年之后，被迫选择了撤兵。后来到了清朝，乾隆皇帝为了稳定越南的秩序，也对其发动过安南之役。经过一番激战，越南主动的投降请和，愿意成为清朝的一个藩属国，像朝鲜一样承认清朝的宗主地位，并定期朝贡。但是在政治、军事等各方面完全是独立自治的。到了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已经腐朽不堪的清政府在战后同法国签订了中法新约，其中放弃了对越南的宗主权，使越南沦为了法国的殖民地。这标志着中国不仅彻底失去了越南，而且在越南的文化影响力也越来越弱。现在我们很少提到越南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因为中国的疆域划分上讲究的原则主要以清代为主，而越南早在宋代以前就脱离了中国。时代已过于久远，如今的越南和中国已然是完完全全的两个国家了。
1: 中国书法是随着中国历史不断发展前进的，在每个历史阶段都有着不同的书法习惯和风格诞生。下面就带你了解中国书法发展史，欢迎收听。
0: 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汉字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了，一直到现在我们仍在使用的。不过古代的汉字与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字是有区别的。大家知道最早的文字应该是仓颉造的字，而仓颉造的字呢，应该是属于象形文字，类似于现在的简笔画。而有具体记载和留存的汉字演变顺序是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

0: 君王或者用于祭祀。这种文字叫做钟鼎文，也就是后人常说的金文。金文比甲骨文更具象形性，保留了早期象形文字的痕迹。到了西周晚期，汉字的发展演变成大篆，大篆的字体结构开始趋于整齐，线条简洁生动，逐渐离开了线条化的原始状态。此时的大篆与甲骨文、金文相比较，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丞相李斯将大篆改为小篆。小篆不仅简化了大篆的形体，而且其字体略长，笔画圆润，图案优美，变成了一个比较整洁美观的方块字体。汉朝时期，隶书已经发展到了成熟阶段，与之前的甲骨文、金文、篆书相比较，字形更加简洁，这就使书写速度有了很大提高。其实隶书就是篆体的简化。隶书在汉魏时较为成熟，并得到广泛应用，其字体结构均衡对称，整体稳定。隶书之后又演变为楷书，楷书字体方正，字迹清晰，工整美观，易读易写，实用性极强。而草书呢，又称章草，这种字体可以充分发挥书法的书写性。草书变幻多端，风格多样，笔迹潦草，书写速度很快，最能反映出书法家的思想感情。而行书是介于草书和楷书之间的一种字体，它兼有楷书和草书的优点，书写流畅，使用灵活。如今行书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是现代很多人都喜欢的一种字体。从汉字的不断发展演变来看，书法整体上越来越注重简化，由不规则演变成统一规范。顺便说一下，甲骨文、大篆、小篆统称为篆书。中国书法由篆、隶、草、楷、行五种字体组成，发展到今天，篆书、隶书、草书一般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了，只是作为书法艺术作品。而楷书、行书现在还在大规模的使用，成为了当今社会的主流字体。
1: 中国历史悠久，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悠久的历史造就了中国诸多的古都，下面就来盘点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四大古都，欢迎收听。
0: 第一，十三朝古都西安。西安古名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繁荣了几千年，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我们都知道西安是十三朝古都，那么具体是哪十三个朝代呢？这些朝代分别是西周、秦朝、西汉、新朝、东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朝和唐朝。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朝代都喜欢在西安这个地方建都呢？这就和西安优渥的地理条件是分不开的。打开现在的中国地图，你会发现陕西西安位于地图的最中心处。从地理的角度来说，西安地势险峻，南有乾岭，北是黄土高原，土地肥沃，粮食富足，人口众多，足以支撑一个都城的存在。自从西周之后，西安就是古都，很多城市的基本设施都特别健全，基本上一个帝王在这里登基以后，就可以让整个大城市正常的运转起来，从而也有利于控制整个国家。正是由于这些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西安在古代就非常受到统治者的器重，在这里定都就不足为怪了。第二，九朝古都洛阳。我们都知道洛阳是九朝古都，但是这里的九并不是指只有九个朝代在洛阳建都，这里的九是泛指最多的意思。洛阳位于现今的河南省，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0: 九州腹地之称。在国内有资格跟西安争第一的只有洛阳，洛阳和西安就犹如欧洲的雅典和罗马。洛阳是河洛文明的发祥地，据说中国这个词原来指的就是洛阳附近。其实一直以来，洛阳被史学界公认是十三朝古都，这十三个朝代分别是夏、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和后晋。但是如果再加上西汉和五周这两个朝代，洛阳应该是十五朝古都了。第三，六朝古都南京。公元229年，孙权在建业建都，建业就是现在的南京附近。此后相继有多个政权在南京建都，有东晋、南朝宋、南朝齐、南朝梁、南朝陈相继定都南京。此外，定都南京的政权还有五代时期的吴，以及后来的南唐、南明、太平天国也都曾在南京建都，所以南京又有十朝都会之称。南京自古以来就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南京的城垣史迄今也已经有2000多年了。第四，八朝古都北京。燕、前燕、大燕、辽、金、元、明清等八个朝代在北京建都，因此北京称为八朝古都。北京有着800多年的建都史以及3000多年的建城史，这里曾经是全国最为繁华热闹的大都市，而且现在北京是世界上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最多的城市。自从朱棣靖难之役成功夺位之后，将都城从南京迁到了北京，北京就成了全国的政治中心，并且成为了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之一。如今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它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了。
1: 作为中国人，对于祖国名称的来源，我们不仅应该了解，更应该深入思考。下面就来探寻中国这一名称的起源，欢迎收听。
0: 中国为什么叫中国？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这个问题特别简单。那是因为我国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简称就是中国了。其实中国这一词并非是这么简单的。中国这一词其实沿用了3000多年，最早可追溯到周朝。在先秦的文献当中，中国的含义有多种解释。根据学者统计，其中最多的意思是代指京师、国境内以及诸夏的意思。武王伐纣成功之后，把周的都城定在了镐京，后来平王东迁又把都城定在了洛邑。不管是镐京还是洛邑，从地图上看，他们都是天下中间的位置，只有在天下之中建国，才能更好地预览天下。因此此时的中国最初之意是中央之城的意思。古人将早期聚居的地方称为中原，大致是现在的河南以及关中平原一带，并且根据位置不同，分别称呼其他族群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而自称华夏。《左传》当中记载，中国不振履，蛮夷入而莫之获序，意思是华夏各诸侯国不整顿军队，蛮夷打了进来。在这里很明显就把中国一词上升到了周天子及各诸侯国所统治的天下。这时中国的概念与华夏大地开始等同了，超出了原先的单指都城了。秦朝一统六国之后，开启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中国这一概念也逐渐演变成了各朝代的统称了。但是各朝代都有自己的国号，中国并不是正式国名，而是指国家的首都中原地区与周边其他国家相对而言的自称。秦汉之后，天下已经形成大一统的观念，这不仅仅体现在疆域上，还包括在文化上。中国就是大一统集中的体现， 历朝历代都以统一中国为己任，都以中国自居，自是正统。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政权占据中原大地，自诩中国，而南方政权继承西晋以来的传统和文化，同样以中国自居。到了宋代，中国一词开始出现与他国对等的国家的概念，那是因为宋朝的周边出现了很多少数民族建立的强国，比如辽、金、西夏、蒙古等等，他们也建立了规范的典章制度，并且多次击败宋朝，所以和汉唐相比，宋代使用的中国有了国家的意味。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官方文件上还是在明朝，当时明朝颁发给日本的国书中就自称中国，并且明朝在与日本的多次交流当中都以中国自居，这沿袭了内中外夷的世界观。清朝时期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在这个第一次中外划定边界的条约当中，并没有使用清朝这一称呼，而是采用了中国，这也是第一次以国际条约的形式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称呼，但是没有被正式的确定下来。直到近代，使用中国一词也只是为了区分华夷，仍没有将中国作为正式国名。梁启超先生在谈论中国积弱篇中就曾提到，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也，自三代以来，中国大地上只听说过朝廷，听说过国家，外族曾以大秦、契丹、震旦来称呼中国，但这亦非国家正式之名。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孙中山等人经过商讨，确立了中华民国作为政府的国号，简称中国。至此，中国才正式成为了现代国家的正式名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选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新政府的官方国号，仍然简称中国。中国一词在历史的洪流当中逐渐演变，到了近代成为了与世界其他国家并列的民族国家之名，这也意味着中国人放弃了原来以自己为天下中心的观念，我们的世界观也发生了改变。中国一词在历史的洪流当中逐渐演变，到了近代才成为了与世界其他国家并列的民族国家之名称了。但是我们中国人好像一直都有一种大国的心态，比如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只有中国和外国，我们会拿中国和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相比，只要是外国，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在某一个领域超越了我们，我们都觉得不爽，所以我们中国一定要超越外国，这就把我们中国和世界上其他的所有国家拿在一起进行比较，这其实就是5000年的厚重历史带给我们的大国之心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6: 暖城路况，首先和您关注2026年7月12号至8月12号对东胜区鄂托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需要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7月13号至8月30号因地下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天骄北路、一梅路至鄂托克街南北双向及平安街部分路段双向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2026年7月11号至8月30号因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2026年7月10号至8月30号对东胜区乌审街准格尔路至永兴路、区一中东十字路口至五碗小十字路口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施工，期间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对东胜区以下路段封闭施工，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东市戴斯酒店路口封闭时间7月17号至8月6号，鄂尔多斯街正业小区南门至杭景路交叉路口封闭时间7月17号至8月30号。暖城路况，最后和您关注 7月19号至8月19号，对东胜区杭锦路与纺织街交叉路口南加油路口及该路口向北70米位置实行交通管制，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
2: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6: 暖心驿站首先和您关注一则寻物启事。7月22号中午12点左右，从东胜区凤凰城 B 座骑电动车到嘉泰市场，不慎丢失黑蓝色文件袋、内装文具和学习用品。失主电话156-4815-1028，156-4815-1028。再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信息。7月21号，爱心的哥惠飞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下的江铃车钥匙，请失主联系13704775884领取。失主请联系13704775884领取。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巧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豪猛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7: 清晨推窗见绿，傍晚漫步林荫，这寻常的幸福源于不寻常的坚持。
8: 有人在前线种树固沙，有人在城市修剪养护，而你我可以用更轻的脚步，更少的浪费，加入这场绿色接力。
7: 这个春天去种一棵树吧，如果没时间，就护好身边每一株草，每一朵花。
9: 植绿护绿，共建美好家园。鄂尔多斯，让绿色成为最动人的底色。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10: 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北京时间14:0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大家好，我是菊玲。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大暑呢也是全年气温最高、湿气最重、万物生长最为繁茂的时节。大暑节气，祝大家安康。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

0: 蒙语妇孺皆知中的孺指的是老人还是小孩呢？妇孺皆知中的孺指的是老人还是小孩？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那下面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文旅资讯环节。
1: 聚焦文旅前沿，速递新鲜，全面的文旅新闻尽在文旅资讯。
0: 文旅资讯首先和您关注，旅客携带20枚古钱币出境被查。7月22号，记者从北京海关所属首都机场海关获悉，一名旅客携带了20枚古钱币出境。经鉴定，这些古钱币为商周至民国时期文物，属于国家禁止出境文物。海关提醒旅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文物出境应当经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指定的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审核，经审核允许出境的文物，由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发给文物出境许可证，从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指定的口岸出境。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运送、邮寄、携带文物出境，应当向海关申报，海关凭文物出境许可证放行。走私文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构成走私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的，由海关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给予处罚。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博主为流量发功夫女足片段涉嫌侵权。7月21号，据中国电影报道，暑期档热映影片《功夫女足》遭遇影院偷票房、线上盗录剧透双重侵权问题，不少影院靠手写票篡改场次瞒报票房。导演周星驰发文表达愤慨，目前周星驰影迷会已组织各地粉丝维权，追回被盗票房超160万元。除了影院偷漏票房之外，盗版、枪版资源的传播等违法行为同样影响着影片收益。线下盗录通过短视频平台恶意剧透，剧情切片剪辑也成为伤害影片市场的重要隐患，同样也是一种盗摄行为，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有律师表示，关于盗摄有两种常见行为，第一种是有组织的偷拍，全影片拿来卖钱，第二种是博主为了流量发布精彩片段，这种行为同样涉嫌侵权，需要承担3个层面的法律责任。希望观众朋友们都能尊重知识产权，不评摄不传播，一起净化电影市场环境，守护每一部影视作品的创作价值。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我国城市60%消费发生在夜间，追赛事、逛夜市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涨5.3%，文体旅游服务增速双双破10%，服务消费扛起内需大梁。全国上千家影院直播世界杯，变身沉浸式社交场，赛事带火足球场馆的预订、青训报名大幅上涨，苏超一张票串起吃、游、购多重福利。夏日清凉，清水玩法出圈，桨板、皮划艇从小众爱好进入大众消费领域，晚间客流爆棚，服务需求加速向精细化发展。当前我国居民服务消费占比已突破50%，正处于消费结构加速转型期，服务消费前景广阔，还有无限可能等待解锁。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反向海淘爆火，老外排队买中国包。近日在上海街头，不少外国人在店铺门口排起长队，店内也是人头攒动，英语、葡萄牙语、泰语此起彼伏。今年上半年，中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带火了反向海淘，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物。记者发现，人气店铺都有一个共同点，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

0: 中，箱包、服饰、鞋子这些时尚单品购买量最多。一些外国游客买完箱包后，会再去附近的服饰店里试试衣服和鞋子。这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吸引海外消费者购物的新国货集群，而大部分外国游客来华之前已经听说过中国品牌，有的会提前做好攻略，到店后精选款式，批量采购。此前中国游客出国买买买，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反向海淘，购在中国蔚然成风。从买中国特产到买中国设计，外国游客购物车的变迁折射出的是中国制造向中国品牌的华丽转身。以上就是今天的文旅资讯。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成语妇孺皆知中的孺指的是老人还是孩子呢？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将会获得由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那看一下时间呢，下面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100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2: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北京时间14:2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妇孺皆知中的孺指的是老人还是小孩呢？参与答题的朋友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已经有朋友发来了正确答案，稍后呢我会把获奖回执发送给各位，您可以凭获奖回执去到铜川蒙市销售中心去领取听友节抽奖卡。我失去的更加珍贵。10.08蒙市听友节2026年啊，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蒙市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蒙市817配捷蒙动力848牛米，提速快。蒙市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蒙市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蒙市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蒙市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蒙市81730.19万起，选蒙市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只问写下所有遇见。下面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8月8号的演唱会。8月8号，麦田美学空间《他境如花·蒙太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唱。那本次演唱会呢，也邀请到了6位实力唱将。在演唱会现场，您可以听到林志颖、萨顶顶、胡夏、王琦、袁树雄以及新生代摇滚先锋孟维莱乐队带来的歌曲。那这次演唱会的福利也给大家直接拉免，如果你成功购票了，来到演唱会现场，演唱会结束之后，那大家一定要去现场的出口处，在现场的出口处，每一位观众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伴手礼。那本次演唱会门票也在暖新闻客户端正式发售，大家呢可以下载暖新闻客户多。

关。凡是通过暖心文客户端购票的朋友，还能获得额外一份专属伴手礼。我们再来说一下演唱会的时间，8月8号，地点呢是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唱。

暑期到了，那现在呢有各式各样的研学旅行、夏令营，还有志愿服务、社会体验活动也火热上线了。很多家长啊都想趁着假期带着孩子走出课本，走进社会，希望通过这样的暑期社会实践课拓展孩子的眼界，锻炼孩子的能力。那不过呢，在和各位家长沟通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就是大家在挑选暑期实践活动课时，很容易陷入一些固有的认知误区。比如说会一味追求一次出行打卡多个景点，总觉得去的越多，去的地方越多，打卡的景点越多，这样对孩子的成长越好。那觉得孩子呢必须独自远行才算真正历练。还有不少家长呢是执着于追逐活动证书，看看这个活动有没有证书，有证书的话，那家长呢会认为这个活动的含金量比较高。那今天呢，我们再来和大家聊聊暑期社会实践到底我们该避开哪些误区，什么样的实践课才能真正让孩子有所收获呢？其实大家我们要明白，暑期呢是孩子暂时脱离课业压力、释放天性、放松身心的黄金时期。那如果我们给孩子在暑期这个堆砌了过多功利化的实践任务，那每一次参与都必须追求看到这个效果的话，久而久之呢，孩子就容易滋生一些焦虑的情绪。那这对养成就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吧，会对心态的养成和人格的塑造都是得不偿失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就是建议各位家长，大家一定要试着跳出证书焦虑，放下攀比的心态，给孩子的假期多一点留白，少一些功利化的赶场打卡。那同时呢，也希望各位家长给孩子一些自由舒展的成长空间，鼓励孩子，是孩子发自内心的要参与这些公益活动，是要参与这些课程班的。那除了唯证书论，还有一个高频误区，就是认为研学实践一定要远赴他乡，出门远行才算有收获。这其实呢也是暑期社会实践课的一个误区。那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里，研学旅行、社会实践一定要去离家远的地方，奔赴远方打卡异地的风景，似乎走得越远，实践的价值就越高。但其实啊，最好的研学资源往往藏在我们的身边。那真正的研学和社会实践啊，从来不以路途远近论优劣，核心就在于能否让孩子沉浸式体验、深层次思考、持续性探索。相比于长途的奔波、匆匆打卡的远行研学，家门口的实践有着无可替代的优势，那就是可重复、可落地。研学活动的终极意义是打破课本的局限，让孩子从被动接受知识变成主动发现问题、探究问题、解决问题。家门口的实践呢，打破了时空束缚，可以反复探访、深度钻研。总而言之啊，暑期社会实践不是一场证书的比拼，也不是一场远行的打卡，而是一场沉浸式的成长修行。那我们也希望各位家长在暑期，大家都不要那么功利化，可以跳出形式化的认知误区，放下焦虑，结合孩子的身心特点、兴趣需求，挑选出真正有温度、有内容、有价值的社会实践活动。

0: 那想问问各位家长，你们在暑期有没有给孩子报课外这个报一些兴趣班，或者是有没有报一些研学，有报一些夏令营呢？如果有的话，可以和我来互动一下。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4: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4: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5: 在这个多元共融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关注那些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他们可能是年迈的老人，可能是身患残疾的朋友，也可能是生活困难的家庭。
6: 他们的声音或许微弱，但他们的需求同样迫切。他们的身影或许孤单，但他们的梦想同样灿烂。
5: 无论是一次简单的对话，还是一次力所能及的帮助，都是对他们最真诚的关爱。让我们共同构建一个充满爱的社会，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温暖和尊重。
6: 让我们记住，每个人的生活都值得被尊重，每个人的梦想都值得被实现。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里，让我们携手同行，共同关爱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
5: 关爱弱势群体，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让我们的行动成为他们坚强的后盾，让我们的社会充满爱与希望。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7: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暖城出行，下面时间我们来连线鄂尔多斯机场工作人员吴威，来了解一下这时段进出港航班的最新动态。吴威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吴威与您共同关注最新民航资讯。我们一起来关注鄂尔多斯国际机场关于民航小知识的相关信息。一、婴儿票，出生14天到未满2周岁的婴儿按成人全价票的10%付费，不单独占座位。婴儿票需提前与航空公司购买，出行当日携带小朋友出生证明原件或户口本原件办理值机手续。二、儿童票，1满2周岁到未满12周岁的儿童按成人全价票的50%付费，单独占座位。儿童票需提前与航空公司购买， 出行当日携带小朋友出生证明原件、户口本原件办理值机手续。建议航班起飞前两个小时到达机场，航班于起飞前30分钟停止办理值机手续。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好的，再会。
9: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暖城气象，下面时间我们和大家关注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小雨转晴，16到30度；东胜小雨转晴，17到28度；树林赵镇小雨转雷阵雨，18到31度。悉尼镇小雨转晴，19到30度；乌兰镇多云转晴，18到34度；敖勒肇旗镇多云转晴，20到35度；嘎鲁图镇多云转晴，19到32度；阿勒腾奇热镇小雨转晴，16到29度；薛家湾镇小雨转晴，17到30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10: 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0: 北京时间14:37，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妇孺皆知中的孺指的是儿童还是孩子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祥子、花语、王婷、锦上添花还有海岩、木子都发来了正确答案，那我已经把获奖回执发送给各位，大家注意查收。下面时间我们和大家关注一个车展的活动，7月24号到26号在铁西菜篮子有惠民车展。那本次车展可以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的补贴政策。那现场呢，您可以看到有豪车、有新车、有底价车，那这些呢都是有优惠的，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去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时间再来说一下，7月24号到7月26号，地点铁西菜篮子。在最近的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直给大家宣传的受到很多家长和孩子的关注。那我们这条线路明天啊就要出发了。那其实华东之旅是我们7月24号明天出发，是第二批次的团了。第一批次呢，我们在7月5号接收到了一个定制团，也是去的上海、苏州、杭州这些地方。那7月24号明天出发的这条华东之旅，同样是由朱莉带队。那除了7月份的团，大家如果赶不上7月份的话，那可以报8月份的团期。8月份呢，我们定在8月10号出发。

0: 8天7晚的行程安排，从鄂尔多斯从这里出发，然后呢到苏州到上海，8天7晚成人，就是我们招收的是7到15岁的同学，那每人的报名价格是5480。那这个团啊，我们是不招收成人的，因为我们是成长独立营、少年独立营，招收的是7到15周岁的孩子。报名，如果您3人报的话，可以每人立减100元，就可以享受5380元的优惠价了。那今天呢是7月23号，明天就要出发了。那今天呢，我们同样邀请到了融媒视听旅行社我们的好朋友朱莉，先让朱莉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出发之前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没有？
1: 已经全部就位了哈。那刚才其实在上节目之前，朱莉还在整理我们的名单，然后整理小记者的马甲，整理我们出行的，比如说需要跟大家签署的这个健康告知书啊，还有这个少年签字的这个授权书啊，包括我们的收据啊，刚才上来的时候啊还在火热的准备当中啊，所以说就是出发前的这些相关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包括出行前给大家准备了小扇子，给大家准备了笔，也准备了我们这个出行的小册子，
0: 还有上次说提到了这个药品，
1: 对，
0: 也准备了，
1: 都已经买好了，对对对，就是藿香正气水也给大家准备好了，就是但凡是能提前准备的我们都已经给准备就绪了，就等待明天和大家集体来出发了啊。所以说这趟行程还是蛮期待的，因为出行的小朋友还比较多啊，小朋友的期待值也是蛮高的。对，接下来几天我们就是还会跟这个菊林在节目当中来进行连线。
0: 那其实我也是非常希望听到我们孩子的声音，去哪儿玩了，好不好玩，
1: 对，
0: 我们
1: 见到了什么？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有哪些收获和感受啊？接下来大家如果说关注的话，还可以继续来关注菊林的节目。虽然朱莉走了，但是我的声音依然还在。你整的感觉整没了似的。就是说不管走到哪里啊，你们随时都可以通过菊林的节目了解到朱莉的行程，知道我在哪里，我在做点什么啊。就是即便说我不出声了，还有我们的这个少年独立团的孩子们，我们会继续出声，然后给大家一起来分享近几天我们的一些行程安排。
0: 那大家如果想报团的话，就可以报8月份的这个团了，8月10号出发。那现在这个团招募了多少成员呢？昨天招募的是8位小成员，
1: 对，
0: 那有没有增额呢？
1: 现在还是8位啊，因为就是近几天就是咨询的家长比较多，大家一直都在咨询，然后呢有的是在找小伙伴啊，所以说呢这几天这个家长们这个热情还是比较高涨的哈，也没有让朱莉失望哈，大家这个新的一个团期呢又开始火热的招募过程当中了。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就是节目当中会跟大家说这周日呢是我们这个出票的一个日子啊，大家能尽可能的在本周日之内，如果说定下了想要报名的，咱们尽可能的在周内这周末之前来报名，因为这样会更好的去安排孩子们的车次啊，安排孩子们的这个位置，我们会挨得更近一点。但也有个别家长说了啊，实在没有办法，我得过了这周末才能决定下来。那实在没办法的个别情况的啊，咱也可以稍微往后延一延，因为个别情况了嘛，咱们就微微的给大家在车上进行一个这个位置的微调是可以的。但你要说大批量的我去微调，那就不太好微了啊。所以说决定了的咱尽量是在这周末之内就是跟朱莉来办理一个这样的一个手续啊，尽量还是这周末之内，因为周末之内呢我们就开始出票了，所以说有需要的家长呢可以抓紧时间了。今年夏天我们交广推广的这条8天7晚的华东线呢是特别受到小朋友和家长的喜欢的，目前8月份这个批次是我们走的第3批了啊，这个短短2个月我们就要去3趟上海苏州杭州啊这样子，所以说就是大家可想而知这条线路的火爆程度啊。大家如果说更多详细的情况您不太了解的，想详细的进一步咨询的，都可以直接来致电朱莉的电话15548224823，15548224823。
0: 我觉得现在同学们孩子们已经期待了，今天我估计有的孩子是不是都睡不着觉，期待明天的旅程了。
1: 激动，对对对，
0: 有没有在群里说好期待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1: 孩子？因为有一些他不在群里嘛，
0: 是
1: 家长在群里，
0: 是家长，
1: 对，就是但是每一次你比如说像我们小记者也好，像我们这个少年团也好啊，我看到他们我都会刻意问他们，我说是不是，我说有多少人昨天晚上没有睡好觉，一定会有人举手，我说你们昨天晚上为什么不睡觉，哎呀我激动的，我就想我要去哪哪哪玩了，我要做什么了，我就激动的辗转反侧就睡不着了。就我们小时候其实也有这个毛病，

0: 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你是否曾隔着屏幕对着某片山海屏住呼吸，镜头里跃动的极光，晨雾中苏醒的古村落，市集飘来的馨香，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不该只停留在点赞收藏里。每一次旅行都是新故事的开始，跟着主播去旅行，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生活里跃动的诗篇。

0: 北京时间14:46，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今天呢，同样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柔眉视听旅行社旅行推荐官朱莉，和大家来分享我们这条华东之旅。那刚才朱莉也说了，八月份的团期，8月10号我们要出发，但是呢，我们的结单，就是我们八月份团期报名的截止日期到7月26号，也就是这周日，因为我们要购买火车票，购买火车票的话需要统一集中来购买，所以大家呢尽快来确定一下八月份到底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上海旅行，去来一次华东之约。那我们明天是出发的7月份的团，那家长和孩子在出发之前有没有一些需要准备的东西呢？
1: 需要的准备的温馨提示我们都已经在群里通知过大家
0: 了，都已经通知了，
1: 提前10天就通知了，因为有些家长会提前想从网上买点什么东西给孩子带一下呀什么的，
0: 已经提前做了准备了。
1: 对，我们每一个团期出发之前，我们都会提前在群里通知大家这个温馨提示，准备出行携带的东西啊，然后呢这个就是一些相关的注意事项啊，包括孩子需要带多大的箱子，需不需要带旅行箱，需不需要带包啊，这个零食都需要带点什么，就都已经很详细的跟大家在沟通了。而这几天就是越临近出发的时候，不少家长开始有各种各样的疑问了，我们也一直在群里头给大家在对接，在进行答复。
0: 那主要有哪些疑问，有哪些困惑呢？给大家来说一下。
1: 比如说这个行李箱，就是有人问了，说用不用带行李箱，他又担心孩子负担太重，然后又担心他东西没地儿装
0: 啊。
1: 我们就会给大家建议，因为走的是8天7晚的行程嘛，考虑到行程时间比较长，所以说我们建议每一个孩子都带一个行李箱，但是行李箱的个头不能特别大，就是限制在20寸之内的，对，因为再大了的话，孩子本身体格小，他也搬不动，
0: 对，
1: 他负担就会很重啊，这样反而别的小朋友自己都带着走了，他自己带不走，孩子会有挫败感，所以说我们就是尽量的，就是科学的让孩子，就是又站在孩子的角度能考虑到这些东西，但是呢，我们又让孩子尽量的出门在外方便一些啊，所以说，也会建议大家每个孩子再带一个双肩背，因为就是这个平常的时候咱们这个箱子主要是
0: 装一个纸巾啊，
1: 对，主要是往返路上带一些行李啊，换洗衣服呀，他如果都装在双肩背里，负担有点重，有点沉嘛，
0: 对，
1: 但是呢，平常的时候把箱子放下之后，咱出门在外为了解放双手，还是尽量背一个双肩背会方便一些啊，背个水呀，或者背个其他的小扇子呀什么的，它会方便，总比拿在手里要好一些啊，所以说我们会有一些这样的就是
0: 提醒
1: 给孩子们，对，包括有的家长问带几身衣裳就够了呀，还需要带点什么呀，零食需要带点什么呀，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火车上的餐食是不包含的啊，这个从我们招募的时候就在跟大家说，就是为什么不含，我们也很清楚的给大家解释了，因为这个火车本身它的这个路途稍微有点长，天气有点热，考虑到火车它不比我们落地了之后，它这个蔬菜是时令蔬菜，是新鲜当天的新鲜蔬菜啊，在火车上肯定人家是会囤货的，
0: 对，也是会提前做出一些蔬菜，
1: 对，然后人家一直在车上作为备用。那

0: 孩子们跟着我们一起出行的责任肯定我们都会来进行承担。那如果说孩子一出门，你说因为在火车上吃了个饭，结果跑肚啊、难受啊、生病，第一是这个医疗条件它不具备，第二呢吃着了之后孩子也很受罪。所以说我们为了避免这些不必要的麻烦的发生，所以我们尽量建议大家出门之前给孩子带一些速食的简餐，你比如说泡面呀，
1: 小面包啊，
0: 或者自热饭呐、面包呀、火腿肠呀、就八宝粥呀，就是类似于这种的，它又丁饿，而且给予我们来说它是比较安全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就会跟大家说走的时候带点这样的硬货。哎，然后呢有人问了，是不是返程的也得带上呀？我说不用，那倒是也不用，八天的时间呢，返程你再背上有点重啊。
1: 对，
0: 就是所以说我们就去的时候哈，或者说保证他两三天之内的，除了他在路上可以吃的，他你说他出门再来个小朋友他得交朋友吧。对吧，交朋友怎么交呀？无非就是人家在吃他也有的吃，
1: 对
0: 不 对， 对，
1: 而且可以互相交换一下零食。
0: 对，所以说零食的一个妙用还在于此，就是说可以通过零食去交到好朋友，就是您不光给他带在路上吃的，哎，再带点他和其他小朋友交换的零食，或者说别人有的吃，孩子也不眼馋，孩子也会有一些吃的东西。所以说大家就带一些这样的，但是更多的有人说带多少，那你跟孩子去商量，对吧，他想带点什么得你们之间去沟通。我能告诉大家的是路上需要这些东西，然后至于带多少，那您去跟孩子直接沟通，咱一直说了尊重孩子意愿，那跟孩子沟通，问他想带点什么，想吃点什么，他的好朋友喜欢点什么，这个你们去沟通好就好了。以至于说是返程的这个餐怎么解决，我们会带着孩子在出发之前去提前去准备一些。就包括迪士尼中午那顿餐食我们也是不包含餐食里面的，但是我们也会提前和孩子一起去准备。所以说这些您放心，不会说把孩子放出去让他自个儿去买，那是不可能的啊。
1: 对，而且也不会让孩子饿着。
0: 对，
1: 就是大家放心吧，交给我们请放心，因为我们很成熟的一个旅行线路，而且我们的团队工作人员都是很负责的，也合作了好几回了，还有地接，我们都是很放心的，很信任、信得过的一些朋友合作。
0: 还有前头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其实在节目里都宣传的是1:10，咱们不说下一个团，我们就是因为下一个团我们在招募的过程当中还是跟大家说我们的老师是1:10的比例。就拿现在要出发的这个团来比，就是我昨天在跟大家说，我说关于老师配比这个问题，我说我有必要跟大家澄清一下。就是第一，我们跟大家宣传的是1:10的比例，但实际上我说出发的时候我会和陈老师两个人一起出发，带着孩子们上车。然后中途我们会有一个李老师，他中途会上到火车上来和我们集合。这样我们就已经是三个老师，我们的配比其实完全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承诺了，就是说我们是1:10，但是我们26个孩子已经配了三个老师了，对吧。然后到下火车的时候其实就是三个老师带着这20多个孩子一起走了。然后不止于此，等到我们落地了还有一个马老师，他在当地在等。就是说等我们上巴车大巴车的时候，马老师在会在车上等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就
1: 四个老师照顾26个同学，
0: 其实就是1:6.5
1: 啊，
0: 是远比社会上的所有机构给大家承诺的老师配比都是要高的。
1: 大家可以去问一下，可以去咨询一下其他的，然后和我们做一个对比，做一个了解，你就知道该选择哪个团了。
0: 对，我一直跟大家说的，我说我们承诺的是1:10，我说但是老师一定会富裕一些，不会说让孩子超出去。就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就是做了这么多年口碑一直很好，大家的口口相传都是我们回头客的一个原因。我们首先不会坑大家，我承诺下的东西我会去实现，甚至于我没有承诺的我会超额去实现。你比如说昨天我在这个群里头，你看我给大家发的这个消息就是关于老师配比，我给大家说了，说完了之后我还额外的赠送了大家线路之外的东西。你比如说
1: 我们的小风扇，
0: 我们之前不，这些都是这些都忽略不计了这些都忽略不计了，
1: 这都是小件还有大件。
0: 对，
1: 你说大件是什么？
0: 周庄的游船之前是没有线路没有介绍过吧。对，周庄的游船
1: 就是船票，
0: 黄浦江的摆渡船。对，
1: 黄浦江这个没介绍，
0: 黄浦江的摆渡船我也包了然后呢金茂大厦，就是以往我们去金茂大厦，大家都知道金茂大厦的话，哎，是88层是多少钱一张门票来着？
1: 也是收费的。
0: 对，它是收费的，它是要门票的，是几十来，
1: 然后咱们也包含了这个团，
0: 是80来着，大概就这么个价钱。就是它是有门票的，我们也赠送给大家了，这些是不在行程当中的。
1: 对，
0: 我
1: 们这两天一直都没有宣传
0: 服务，免费送给孩子们了。所以说就是说很多东西其实是超乎大家的这个预期的。当然说是到8月10号这期团期的话，这个还我要再去跟人家去

0: 沟通也好，怎么样也好，所以说呢，就是但是我给你们承诺下的东西它一定是能够实现的，这个大家是放心的啊，这个不会说是存在骗大家坑大家。就包括还有一些家长在问，哎呀，这个就是行程它怎么样，我一直在耐心的跟大家解释，我说我跟您说啊，说我家孩子8岁半了，进了迪士尼，会有人陪着他吧，我说不管是8岁半了还是18了，我说8岁半至18，我说只要是跟着我出来的孩子，我说全程都会有人管，不会说因为他的年龄大了而没有人管，放任他在园子里自由的去
1: 转。对，我们都是统一行动，统一出发，而且我们都是统一管理的，大家请放心啊，一定会照顾好孩子，保证孩子的安全。那你看像你刚才提到的周庄游船，还有黄浦江摆渡船，还有金茂大厦的参观，都是在我们行程之中的，但是我们就是在节目当中，还有就是我们微信链接里边，好像我没有看到这样的服务，这都是我们的增值服务。我觉得这一趟孩子们花5480真是挺值的，
0: 真的，就是说很多东西其实是这个东西我不加其实也行，对吧，但是呢，就是我们为了让孩子们体验感更好，为了我们的线路也更加的合理化，你说都去到上海了，金茂大厦一定要是去看一看的，它这个很值得一看啊。这个电梯的话，哎呀，我记得是之前我们去的是88层还是108层，它是多少秒之内它就以最快的速度就
1: 上去了，
0: 上到头了，就
1: 上到顶了，
0: 就是说在我们这边它是见不到的，所以说去到上海，这是上海的3件套之一啊，一定是要去看一看的。哎，所以就是能给孩子们给予的我们会尽可能的去给予，因为我们毕竟是官媒，我们和个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有我们这个公益属性是在的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可以来放心的找我们，我们不光线路黄，不光我们的带队负责任，那其实我们给予大家的增值服务也好，就是远超于我介绍宣传的当中去啊。就像你看我们的链接当中我也没有提到会有连线，但是刚才跟菊玲说，我说这些天走的时候会给孩子们，
1: 就从下周开始，
0: 对，
1: 我们会进行一个连线，
0: 对，就是让他们自己去发声，让他们
1: 主动表达，
0: 对，不光去我们去出去开了眼界，我们还锻炼了我们的口语表达能力，就是逻辑思维能力，即兴发挥能力，就是通过我们只要我们有的资源，我们都会尽可能的去托举孩子们，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不光是孩子们，您家里头就是亲子游也好，银发游也好，就是您全家有出行需求，您不妨可以联系一下朱莉哈，但凡是我有的我一定会给予大家啊。号码我再来重复一遍，15548224823，15548224823。第三期的华东游正在火热招募当中，8月10号到8月17号，为期8天7晚，正在招募中，家长有需要的可以抓紧时间来和朱莉取得联系。本周呢我们就要出票了啊，时间非常紧迫了，所以说有需要的抓紧时间来联系，我们微信是同号的，号码我再来说一遍，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那大家记住朱莉的电话就可以了，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都可以了解我们这样的一趟线路，这条行程。那大家呢，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就直接拨打电话吧，因为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文旅暖城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那再次感谢朱莉做客直播间，那我们下周呢就让孩子们来连线，让孩子们来聊聊他们去了哪儿，然后看了什么，玩了什么，吃了什么，都可以和大家做一个分享，同时也是其实给我们这条线路做一个宣传和反馈，哎，到底值不值，到底好不好玩，对，对，让大家来了解，让孩子们说这条线路到底好不好，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最好的这个肯定了。那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妇孺皆知中的孺指的是老人还是小孩呢？正确答案是小孩，答对的朋友都可以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那大家注意查收获奖回执就可以了。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文旅暖城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呢是由嘉浩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欢迎继续关注，
0: 拜拜
1: 拜拜。

0: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

0: 盛夏的内蒙古，草原正绿，长调正酣，暖城鄂尔多斯正以最美的姿态迎接四海宾朋。7月10日至11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将在鄂尔多斯盛装启幕。凝聚发展共识，明确发展路径，让每一寸草原都成为心之所向，让每一次抵达都人间值得。7月10日，暖城鄂尔多斯，共赴我和草原的约定。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3: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04，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提醒。因路面维修改造，自2026年的7月12号起，对东胜区惠能东线裕泰煤厂至三界塔大桥路进行交通管制，管制期间禁止所有社会车辆和货运车辆驶入驶出。网周知。暖城路况，2026年7月12号21时至8月12号18时，对东胜区鄂托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需要过路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13号21时至8月13号18时，因地下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田郊北路一煤路至鄂托克街南北双向及平安街部分道路双向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提前做好绕行方案，安全出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11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因雨水管网改造工程施工，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严禁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暖城路况，因雨水工程改造，于2026年7月15号至9月15号，对棋盘井镇利民街乌珠尔路至乌仁都西路全封闭施工，期间现场设置了安全防护围挡、警示标识、警示灯，大家可以根据提前的提示绕行乌仁都西街。暖城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改造施工，对东胜区以下路段封闭施工，以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街交叉路口封闭时间是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6号21时，二鄂尔多斯镇业小区南门以东与杭景路交叉路口封闭时间是2026年的7月17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封闭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择路绕行。北京时间的下午15:06，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15:06的暖心驿站。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3: 好的，一同来关注一下15点的暖心驿站。首先发布一则寻物启事：21号晚间21点左右，在东胜区的韦邦新城附近，不慎遗失了大众车钥匙，带3把家门钥匙，失主电话151-8471-8858，事后感谢。 十五招领信息，21号上午，广安公赛新迪哥边志光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下的黑色外套、内装绿色外壳的大众车钥匙，以及杭景旗高平的身份证，请失主到暖心驿站认领。1008暖心驿站总站地址：东胜区钱郎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知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买哈佛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马头铁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4: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5: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4: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3: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08，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6.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事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各位下午好。得嘞啊，我们首先来看一则竖屏直播间里面的听友留言，来自于百合记啊，这位听众朋友，对方追尾了您的车，交警判定对方全责，对方报了他的保险，您的车保险有您的车后保险杠是不是啊？您的车后保险杠有划痕，如何修车啊？您问的是一个修车问题。得嘞，小弟已经收到了。这个呢，将在小丁的互动问题留完之后呢，一同来为您解决啊。第二个问题是，东胜干嘛呢？都是交警还是封路？您这个真问到小丁的知识盲区了哈。小丁今天也是一直在跟交管部门协调，目前得到的答复呢，统一都是特殊勤务啊，临时的封闭。这个在网上小丁确实猜不出来了，这个我晚上回去看能不能梦见，能不能给您一个可靠的答复，希望这个玩笑您能够喜欢啊。目前呢，能得到的唯一的一个线索就是说是相关的特殊勤务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目前看来咱们竖屏直播间里面还是有圈内人士啊，圈内人士指出就是一个比较高等级的一个警务措施。

师说万物皆有理，教官有话细分明哈。列位，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互动问题。今天呢，将和昨天一样，依然是发放三台收音机，三台收音机，三台收音机。大家呢可以把答案发送到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我们一起参与今天的互动。小丁来看一看谁才是最厉害的法律专家。今天的题干呢是这样的啊，房产工作人员私自把业主的姓名、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等信息卖给了装修中介公司啊，下面的哪一项说法是正确的？ A 只是业内常见的推销手段，仅仅违背职业道德，不算违法。 B 这事儿呢属于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会构成刑事犯罪。C 只要不收钱，随便转发业主电话就没有问题。D 信息只卖给熟人，就不会被追责。A B C D 四个选项，哪个是正确的呢？今天前三位回答对正确问题的听众朋友啊，将有机会获得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交广有话说节目小丁为您准备的精美奖品一份，其中包含了三台收音机以及三个水杯，还有两个榨汁机啊，今天的福利真的是拉满了。除此之外呢，如果您在这个回答的情况比较靠后啊，或者是今天没有办法得到这些奖品也不用关系，1008猛神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了，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抽取名爵 MG 四一台，猛神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神817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神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神817配备华为 ADS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神817配备鸿蒙座舱5更科技，提升猛士和全站华为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道同砖找家家，一张身份证只能领取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1524847-2862。得嘞，目前呢，小丁还收到了来自 XEAO7 啊，还有朱莉亚这两位听众朋友的留言，都是正在问这个路况的这么一个问题啊。事实上导致今年或者说这段时间路况一直不太畅通的核心原因有几条啊，不单单是今天这个有人说是这个勤务执勤特殊勤务，对吧？不只是这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前段时间咱们都开始大肆的修路了，您要知道这一点啊。但是请相信，我还真问过他们相关的这个施工专家了，目的呢是为了更好的促进城市冬季的供暖，然后或者夏季的排洪排水排涝啊，目的是这个，一时的堵塞呢换来的是长久的畅通，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哈。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后台的其他几条私信，今天肯定是发不完了，就是今天的礼物肯定是不够发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啊，从道路到上面的咱们的强哥 GLH 总共有16位听众朋友已经参与了今天的节目互动。北京时间的15:13还没有参与互动的听众朋友呢，也不要着急，小丁再次分享一遍题干。是这样啊，您说说这房产公司的工作人员啊，他呢私自把业主的姓名、电话号啊、身份证号啊卖给这个装修啊中介公司，下面哪一项说法是正确的啊？我注意，我问的是正确的。 A 呢，这只是业内常见的推销手段，仅仅违背了职业道德，不算违法。 B 呢，这事儿就属于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会构成刑事犯罪。然后 C 是只要不收钱，随便转发业主电话，没有人问题的啊，没有任何人会关心的。D 呢是信息只卖给熟人，就不会被追责。北京时间的15:14，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15分的广告，广告之后，小丁来揭晓正确答案。

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

0: 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2: 交管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1: 交管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3: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1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OK， 目前看到我们的竖屏直播间里面的咱们的这位新听友也做出了回答啊，百合记国琛啊，我一直不太理解哪个是您的这个名字，所以呢，我刚才第一遍念的时候就没有念全啊。您也做出了选择，选择的是 B 啊，没有关系，您可以在我们的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啊，我说的是微信公众平台上给小丁留言，您会得到。第一个回复是主持人已经收到了您的互动信息，随后呢，小丁会把回执也给您发上一份，感谢您今天参与咱们的节目互动。哎呀，那接下来呢就要揭晓咱们的正确答案了哈。今天很多听众朋友都参与到了节目互动里面，其实呢也有很多朋友会选择 A 啊，确实有这种情况。很多的房产从业者呢可能就存在一定的误区，在这儿小丁要提示您，不管是售卖、转发、业主的联系方式、业主的手机号码，这些啊都属于公民的个人信息了。如果您的有偿出售的这个行为呢达到了一定标准，比如说啊，我们用一个夸张一点的数据，假如说您购贩卖了10万余条的这个个人信息，那就属于触犯了侵犯了公民的个人信息罪啊，这个是一条罪名，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所以呢，咱们今天就要重点的聊一聊房产领域的个人信息泄露以及倒卖的相关的法律故事和问题了。在这儿呢要公布一下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的名单啊，分别是井上天华、好好、eqqqqy、热土、刘云，还有这个 BCK， 这个怎么拼呢？贝克，还有 JR， 以及咱们的听友 H 强哥 JLH、 李波774070以及海亮啊，第一个字是翟海亮啊，还有高家彤、自强不息，都是暖阳。感谢各位的参与，给小丁3分钟左右的时间，小丁把回执一一发送到各位的手中。

得嘞，在发送今天的回执之前呢，小丁收到了一条来自咱们听众朋友自强不息的互动消息啊，微信消息。他说上周得了一个榨汁机，没时间领啊，这会儿在中心医院住院呢。他父亲说推迟这一期，这周可以去找我领吗？可以的，没有问题啊。在这儿小丁也提前祝咱们的父亲早日康复啊，真的是衷心的希望每一位长者都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

0: 你还好吗？还是会常常牵挂。每每风起，飞来的蝴蝶都是你吧？有些感觉怎么说？你带走了你身上的我，你的胶带、锄头、品格都还藏在我的存折。但吧，说实话。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看到小弟目前呢确实是还没有给您发回执，但是忙得手忙脚乱的啊。是这样的，我收到了听友，哎，刚才这位听友叫做道路的互动信息，他告诉小丁说一梅路堵车了啊。小丁刚才发送这个信息给到了交管指挥中心，得到的答复是这样的，目前呢是改造施工是主要的原因，东胜区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地下管网改造，一梅路本身就在改造的范围之内。与此同时呢，还要注意的是周边的封路导致车辆绕行，比如说周边的宝儿淘海东街、达拉特路等正在封闭施工。一梅路呢也是目前官方推荐的绕行路线之一，我想大量的车涌入自然会导致相关的拥堵。部分的公交车辆呢如四路、九路也目前临时绕行了一梅路，也会进一步增加该条路段的车辆。如果您现在正在路上堵着，建议您在出发之前先打开您手机上的高德地图，毕竟前两天我家亲戚就跟我说了，哪怕在董胜住了三十来年了，现在出门还是摸不着路了啊，动不动就封路，他自己也迷得慌啊。所以呢，建议您出行之前先打开手机的地图，比如说高德呀、百度啊，对不对？可以查看实时路况，或者是访问鄂尔多斯市交警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在这儿呢，它会有相关的道路预警信息会提前发布。如果您正在这个行驶前往一梅路的过程当中啊，尽量避开一梅路，去铁西铁洞可以考虑民族街，去康巴什呢可以考虑绕行南绕城公路啊。在施工结束之前呢，一梅路周边的拥堵很有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化的一种情况，所以在我们通勤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多加留心。

啊，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5:24，首先来回应一下大家对小丁的这个玩笑话啊。第一条呢，来自于井上天华，说今天咱们的小王同学不在，他看了我连咖啡都不会点了吧，真让人放心不下啊。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啊，小王同学今天的请假也是因为封路了。对，他在东胜居住，所以呢今天来不了，今天临时请假一天。至于说咖啡呢，是昨天晚上小丁在后半夜，大概在12点之后，康巴十一旗这些地方呢遇到了一个比较突发的一个天气情况，小丁呢还出门做了一次采访和现场的报道啊，只不过是没想到凌晨3到4点左右他就已经消散了。关于昨天晚上的这个天气情况呢，气象台给出的解释是在当时的康巴什和一旗上空形成了一段叫做，哎呀，您让小丁先看一眼，那个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对流性天气，对，强回波啊。当时在康巴什的上空出现了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而且那个时间段呢有很多的我们看不到的工作人员都在大街上忙碌着，例如说昨天晚上的应急管理部门，昨天晚上的交警执勤。

部门昨天晚上的甚至是巡街的这些普通的民警都非常的忙碌啊，这也是导致今天小丁看起来比较疲惫的一个原因啊，在这儿得跟各位说清楚。随后呢，我们来回应一下咱们一开场的时候白百合纪国琛这位老师向小丁提出了一个问题啊，他说他的这个车呢被追尾了。在这儿小丁要追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您这车是新车还是一个旧车？目前您说的那段话的意思是您的后保险杠被剐蹭了，还是您这个车也有保险？当然您先回答着，小丁呢把这个事儿呢给您捋一捋说一说啊。首先第一件事儿，您可千万别把自己的车给修了。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事儿啊，一定要等保险公司那边他们先派人看完车拍完照啊，商量好价钱。这个商量的价钱呢一般都是根据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些点来定的啊。您要是先去修了人家不认账怎么办？您还是不是得自己掏钱呢？反正我是不掏的啊。第二件事呢，就是去哪儿修这事儿您说了算。如果您是一辆新车啊，最近才买的，或者买回来才2到3年，那我非常建议啊，您记住直接去 4S 店，不要听对方保险公司啊说他们指定的修理厂啊之类的。请您相信我，那个 4S 店的配件，首先它是颜色和品质，这是最板正的啊，最正确的。哦，您是2014年的老车了啊。那么目前的2014年的老车呢，怎么说呢？因为它有可能过了这个相关的这个 4S 店的保修的范围。我该怎么跟您解释呢？就是 4S 店未必会在库房里面留有您的配件，对吧？那这种情况下呢，咱们怕是要听保险公司的，人家会指定您去一个修理厂。但是这个修理厂它是有讲究的，修理厂的选择呢，永远要看三点。今天呢，小丁算是给各位悄悄的揭那么一点点的底啊。去一家修理厂如何判断它的好坏呢？第一件事，看它有没有豪车。怎么说呢？因为越是豪车呢，它越是比较金贵，比较难修啊。就假如说有一辆宝马五系啊，它肯定不太可能去街边太随意的这个摊子里面去修。一来是车是没有开坏的，更多的是修坏的这条铁训，相信各位老司机比小丁都懂。二来是哪怕修好，就是这个车修坏了，他们店里面呢也可能会面临着高额的成本，所以他们没有这个金刚钻呢，他是不敢揽这个瓷器活的。所以呢，回归到我们核心的问题上来，就是要找一家靠谱的修理厂啊。如果保险公司给您指定了一个修理厂之后，您先过去看一看，您看看这修理厂里面有没有修豪车啊。如果是您在康巴时碰的车，您要认真的在碳中和那里面去看一看，他们那里面有一个保险指定的修车点，但是我个人觉得中规中矩啊，没有特别出彩。第三件事呢，就是修车的时候啊，您得盯着点。这事儿呢是小丁的这个真实的经历啊。去年冬天的时候呢，小丁的车被咚追尾了啊，也是被定了一下屁股，后保险杠呢出现了明显的掉漆这种情况啊。我要是那天没过去看他调色，在这儿呢，我不妨跟各位可以说细一点啊。我那款车呢，总共有两个颜色，都是蓝色，一个呢叫做克莱因蓝，另一个叫做什么德尔蓝啊，这是两个不同的颜色。我要是没过去认真看的话，他真的敢把另一个颜色的车漆给我涂在我的车的身上，你想想那多么不协调啊，对不对？所以呢，您要该修车的时候您要看一看，对吧？你要盯着那些保险公司的，把车上的划痕都拍了，别落下。最后呢，他会给您一张单子，上面写着要赔多少钱，换啥零件，您看没问题了之后您再签字，对吧？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情况小丁要单独的列举一下啊，就是付钱的时候会有两种情况。最好的一种是保险这个保修厂商和保险公司有他们的合作，他们到时候呢直接拖进去去修车，修完之后呢您直接签字走人。另一种呢是有可能需要您先交钱啊，然后呢您就把到时候把这个修车的发票啊、签过的单子呀、交警的事故单呢都拍个照发给对方车主，然后呢让他去找保险公司报销，这样的话钱也能很快的找给您。北京时间的15:30，小丁跟您啰嗦了这一气儿呢，本质上就是一段话啊，就是希望您能够很好的妥善处理这件事儿。
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15:30的广告，趁着广告，小宁赶紧发回。

0: 值啦。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3: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31，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延期公告因施工需求，对鄂尔多斯境内的630线苏波汉旅游景区至R4线封闭时间延迟至7月30号。期间，凡擅自闯入封闭施工区域内所造成损失的，均由当事人自行承担。提醒往来车辆可以从R4线经Y801线进行绕行。暖城路况，因道路施工，2026年7月19号6时至8月19号18时，对东胜区航景路与纺织街交叉路口、南加油站路口以及该路口向北70米的位置实行交通管制。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暖城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改造施工，对东胜区以下路段封闭施工。一、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封闭时间，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6号21时。二、鄂尔多斯街镇业小区南门以东至航景路交叉路口封闭时间是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封闭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择路绕行。暖城路况，因雨水工程改造，于2026年7月15号至9月15号，对棋盘井镇的利民街，也就是乌珠尔路至无人都西街全封闭施工。期间，现场施工区域内设置了安全防护围挡、警示标识标志、警示灯，大家可以根据提前的提示绕行无人都西街。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3: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上午6时发布短期城镇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区今天小雨转晴，16到30摄氏度；东胜区今天小雨转晴，17到28摄氏度。树林赵镇今天小雨转雷阵雨，18到31摄氏度；悉尼镇今天小雨转晴，19到30摄氏度；乌兰镇今天多云转晴，18到34摄氏度；敖勒赵齐镇今天多云转晴，20到35摄氏度；噶鲁图镇今天多云转晴，19到3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今天小雨转晴，16到29摄氏度；薛家湾镇今天小雨转晴，17到30摄氏度。伊克乌素镇今天多云转晴，20到36摄氏度；乌沈兆小雨转晴，18到31摄氏度；河南镇今天多云转晴，18到34摄氏度。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

0: 情况。接下来我们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相关预警信息。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2025年7月23号14时10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六小时内，包头市东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和中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通辽市西部和北部、兴安盟、呼伦贝尔市大部将发生雷电活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会造成雷电、洪涝、城市内涝等灾害，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1: 暖城之声。

0: 好的，天气预报之后呢，在节目开始之前，小丁要首先分享给各位一个好消息。8月8号，麦田美食空间《他境如花·猛太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唱。本次邀请到6位实力唱将，每位都家喻户晓，有青春偶像林志颖代表作《17岁的雨季》，快乐至上是几代人的青春回忆；有东方天籁萨顶顶，左手指月万物生，空灵动听；有清泉嗓音的胡夏，那些年知否知否，温柔治愈；现象级唱作人王琦，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宋钦，故事感十足；还有正能量歌手袁树雄，一首《早安轮回》火遍全网，满满的热血与力量。除此之外，还有新生代摇滚先锋梦未来乐队、野人等作品爆发力十足，舞台炸裂全场。本次演唱会福利直接拉满，只要您成功购票来到演唱会的现场，演唱会结束之后，在现场的出口处，每一位观众都可以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伴手礼。本次演唱会门票即将在鄂尔多斯暖新闻客户端正式开售，而且专属福利再次升级，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还能额外获得一份专属的伴手礼，双重惊喜送给暖新闻的粉丝。说到这儿呢，8月8号群星汇聚，想看演唱会拿双重好礼的，记得锁定暖新闻客户端，我们不见不散。在此呢，您可以通过关注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演唱会三个字，扫码购票。
1: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2: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1: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点38分，小丁在这儿关注一下后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的私信啊。目前呢，小丁看到的是咱们有一位听友啊，叫做娜娜啊，您的姓氏我给您免去了先。这个娜娜在达拉特南路天骄花园的北区中间的这条河浪里面堵住了啊，然后接下来您让小丁花上3到5分钟的时间一起反馈给交管指挥中心，看看这儿又是什么情况。得，小丁这边左手插针，右手呢也不能给您闲着，对不对啊？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互动故事当中，小丁将用最简短的语言简单的跟您说一说这个贩卖个人信息这事儿到底有多大。今天呢，咱们的小王同学不在，小丁一个人呢给您演绎一下这则故事。被告人钱某呢，是从2016年的12月份到2017年的12月份，他呢是在银行上班，他自己有一个权限，可以登录到银行的房屋信息查询系统，查询咱们公民的个人房屋的什么全集信息啊。随后他把这些信息打包，以每条15元的价格出售给了王某春。这王某春呢也是坏啊，拿到信息之后呢，他没说用啊，他是先加价，以每条35元的价格又卖给了另一个人，叫做唐某亮。唐某亮呢最后又再次加价，最后以每条50元的价格出售给了已经被

被判决的胡某。经过办案机关的核查呢，这钱某勇啊发送给王某春的公民个人的房屋全籍信息一共是1075个，王某春呢发送给胡某亮的图片信息94条，唐某亮发送给胡某的信息图片70个，一条房产信息被层层倒卖，形成完整的信息交易的一个链条悄然诞生了。哎呀，在这儿有很多听友都可能会疑惑啊，包括我今天在准备稿件的时候，我还发送给了一个我正在做二手商中介的一个朋友，我说这你们这行业经常有这种事儿吗？他给我回复是他入职的比较晚，没听说过，早些年呢好像确实有这么一说。同时呢，他也向小丁表示了一个疑惑，就是只是买卖这个房屋资料啊，撑死呢带上一个您的电话号，带上一个身份证号，那怎么样才能就触犯到刑法了？事实上啊，很多朋友都在这件事上存在一个误区啊，觉得啊好像只是涉及到了手机号啊、房屋地址啊，对不对？包括套内面积啊、房产位置呀、不动产的登记情况，这些无关紧要。但是他钱某勇啊，他是身为银行的工作人员，本就应该保守好咱们顾客的信息，但是没想到却运用了职务的便利违规调取，批量的向外售卖，下游的人员呢又层层的加价，导致的整体的这个数量不是很多，但是价格却水涨船高，已经超过了刑事立案的标准。所以本次案件当中全链条的人员啊，均涉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了。哦吼，小丁又收到了一条咱们听友们的互动消息啊，来自于咱们听友磊磊啊，他问说这个案件当中信息数量差别很大，上游的时候有上千条，下游只有十几条，法院量刑的时候会不会把他们分条计算呢？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磊磊啊，没错，在司法实践当中呢，会一定会区分各个被告人实际流转出售信息的相关数量，对吧？例如说上游的这个钱某勇，他出售的最多，1075条，涉案的数量是最多的，又是利用他的职务啊，从中获取便利，加工信息再出售，这个行为就已经严重涉嫌违法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啊，例如说王某春他们是中间转手的唐某亮，对吧？他们两个也在处理相关的个人信息，最后的判决呢，一定是按照自己经手的相关的信息的数量结合他们获利的金额综合来量刑。您别看啊，您有人说这才70多条，才90多条，对不对？那上面那个卖了1075条呢，但是上面那个他判的重，还有一则是因为他涉嫌职务侵权了，对不对？他的职务就在那放着，他不可以干这个事儿。同时呢，还有一点就是他卖的多，对不对？他卖的便宜。但是底下这个就不一样了，那70条和94条它是翻倍的卖的，所以最后量刑的时候它的获利金额也会成为它量刑的一则考量的点儿。说到这儿呢，小丁要提醒一下各位啊，为什么我们单独要揭露这么一期案件呢？是因为最近啊，小丁还能收到相关的电话，问我要不要买房啊，问我是不是在哪住，家里面要不要装修。不是，第一件事啊，我是个穷光蛋，没钱买房。第二件事呢，是我哪怕有钱装修，我也不会现在就立马装修，对不对？但是呢，他们就会在得到了相关的线索之后，不断的跟进，不断的骚扰我啊！甚至我在说我没钱之后呢，他还会给我推荐贷款，这事儿就让我怒不可遏了。因此呢，这类的情况下，我们的信息泄露会有非常多的危害。例如说，他们可以拿到您的信息之后，精准开展房产推销、装修骚扰、小额贷款推销。得，我这三个全部对号入座了，您是实打实的可以看到的。除此之外呢，相关的这个贷款透不透明，他们装修的质量如何，他们对您的生活会不会有打扰，这些都是会受到侵害的。如果我们的市民朋友一旦怀疑到自己的一些房屋信息、个人信息被泄露了，请您一定要第一时间留存了相关的骚扰短信证据啊，就是他短信的话您就截图，来电的话您就录音，陌生推销呢咱就直接拉黑。第二件事呢，您可以直接向咱们12345的政府热线，包括12377啊，这个是网络违法平台的这么一个举报。

0: 好电话，您都可以对他直接说，哎呀，我现在呢遭到了骚扰，每天都有人给我打电话，相信我，这一招治他们最灵了。北京时间的15:45，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有请温律师一起参加今天的节目，一会儿见各位。
1: 动车回收哪家强？

0: 191-0477-2288，地址鄂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提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4: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5: 贴心相伴在您身边，感受暖生活，暖城之声，暖城贴士。
6: 爸爸，洗澡洗一个小时了还没洗完，哗哗水流个不停，你是要洗到什么时候啊？
7: 着急啥，多冲会儿舒服。
6: 真是每个人都照你这么洗得浪费多少水啊。
7: 我这一个星期才洗一回，有人一天洗好几回呢，那才叫浪费。再说水费也花不了几个钱，光凭你一个人能省下多少水，爱干净也有错啊。
8: 据统计，每人每次洗澡20分钟耗水量约160升，大约相当于9个桶装水，请适度清洁，节约用水。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5: 贴心相伴在您身边，感受暖生活。
4: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5: 门鲁清，东盛贺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门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16: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50。

0: 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文律师，您上线了吗？
1: 你好，主持人小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很早之前就应该把文律师请到咱们线上来的，但是奈何今天太多的听友都在反映各种各样的路况问题，从伊梅路再到达拉特路再到这个杭景路，怎么都有人在反映啊，相关的路段有点拥堵。文律师您那儿情况怎么样今天？
1: 确实是我今天正好在街里办了点事儿。
0: 哦，
1: 然后呢我觉得确实挺堵的，但是呢我看了看，我还仔细，因为我习惯可能当律师的原因啊，我要下车我还要看看这个牌子上写的什么，看着大部分写的是排涝，修理也是排涝工程啊，也就是为了，你看咱们都知道东升这几年有时候下雨，比如说堤坝的地区，就像我们单位门口，就是那个摩的盛会门口，万达和那个人力社会中间那个大路口呢，我们单位不是距离那特别近嘛，那个大路口呢一到下那种暴雨，整个积水特别深，每次我感觉，因为我目测吧啊，最少有30公分的水，可能也有更高的，不能以我说的为准啊，特别深，这时候我就觉得出行特别方便。这次呢我还专门问了问修路师傅，我说这是修什么，他就说的排水排涝的工程啊，这样我觉得特别好。是呢，暂时我们肯定老百姓觉得特别堵特别不舒服，连我觉得还走哪我都得绕路。今天我本来办了点事儿，平常我可能走半小时的路，今天我要走大概1个小时或者是40多分钟，最少40多分钟。这时候呢我也是觉得哎呀咋这么堵呀，但是我一想哎再过2-3个月哎这修好了这就不堵了啊，这多方便呀，这时候呢我们做什么去哪更方便了，而且最主要下雨天很多的车如果陷入水中，那这个一打火这时候就发生了很大的事件啊，就是比如说那个排气管进了水，那保险公司有的都不报，有的是报的。然后呢那你这是如果修好了咱们就避免了这样的事件的发生，所以呢现在的拥堵是为了未来的畅通，现在的一个修路也是为了我们老百姓，更加保护我们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哎，感谢温律师这一番话啊。其实呢除了这件事之外呢还有另一件事，我看有很多听友都说哎呀是不是有大明星来了啊，其实不是的，这个在昨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就已经说过了，只是临时性的一些勤务管控措施，防止您闯红灯啊，临时变更一下信号灯啊，就是这样的，对吧？除此之外呢别的也没有听闻啊，您说的这些话，例如说咱们有很多听友都在给小丁发消息， XEAO七还有朱莉亚啊，这几位听友都是有这样的表示啊。在这儿呢小丁也和温律师持的观点是一致的，咱们暂时的忍耐一下，等到这个管道它维修好了之后呢我们的生活会更加便捷。而且温律师今天我就遇到了一个情况啊，
1: 对，
0: 就是这样的，今儿上班的时候感觉不在状态，例如说井上天华这位听众朋友呢说哎呀没、说这个咱们旁边的小王同学不在啊，看小丁感觉都困得都不行了，是这样，昨天夜里、昨天夜里4点多、
1: 我是觉得啊、不管谁在不在，我们是关注这个节目，交管有话说呢啊，已经陪伴咱们老百姓好多年了。这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路况有个堵，我们要找交管有话说。然后呢，我们这个路况发生了什么事件，我们也找交管有话说。所以呢，小王在更好。小王，比如说今天正好有事儿，那我们小丁在也是可以的。小王、小丁同时在，我们更好。不管怎么样，我们最主要是关注的这个暖城的服务，暖城的节目。
0: 对。我先给您补充一下，今天小王为什么不在啊？小王也被堵在路上了。今天上午据说东升下了很大的雨，确实。
1: 是的，今天早晨我去杭锦旗办了个案子，然后呢，早晨大概6点半出发的，啊，雨特别大，然后呢，就是路上还特别，因为你肯定要注意安全嘛，特别慢啊，是这样的。
0: 确实是这样的，所以今天小王同学临时请假一天啊，而且在这儿我要郑重声明一下，小丁确实是很困，但是小丁昨天夜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受到，就是咱们东胜康巴石这一带突然刮起了大风，下起了特别大的雨啊。
1: 那是半夜吧，应该是。
0: 是的，没错，就昨天晚上12点过后，小丁呢也是收到了相关部门的通报啊。在这个夜里面呢，相信我，今天没有休息好的不只有小丁，有相关的路政部门，有相关的应急抢险部门，有路上执勤的交警，甚至还有气象台的啊，咱鄂尔多斯气象台有一个临时的

0: 这个值班员啊，真的是一夜都在跟小宁对接。昨天晚上呢，您看看，就是有一个强回波在咱们的上空出现了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天气，直到凌晨3点左右才陆续的结束。您知道刮完大风之后呢，这路面上会有很多的像是树枝啊，对不对，哪里会不会有积水呀，这些都需要及时的排查，这些毕竟都是安全隐患。所以昨天晚上就整体来说大家都休息的不是特别好。咱们转新闻交通广播呢，除了是咱们的交通广播之外，还是咱们的应急广播，所以小丁昨天晚上也是在积极跟进每条路，从一期有一期的哪些路段涉水，有一期哪些地方风太大了把树给吹倒了。哎呀，小丁昨天晚上也是熬了大半个晚上吧。
1: 对、
0: 嗯、
1: 哦，你看我们所有的安全所有的保障是并不是说前面是风平浪静啊，真的是有人在负重前行。就像我中年人的缘故，我就休息特别早、
0: 嗯、
1: 我基本上9:50多我基本上就休息了。但是半夜呢，因为我这个睡眠特别好，但是我昨天晚上忽然觉得哎，外面好像有风在刮，但是也没影响我的睡眠。然后早晨呢我基本上是5:20多啊就起床了。然后呢早晨呢就下的那种小雨，正经是6:30左右，6:00到6:50下的特别大的雨，是这样。
0: 嗯，昨天晚上忙完这一阵儿之后，在今天早上8:28左右，小丁发了一个朋友圈。我在来到交广之后的第一个节目呢，是中午12点的《恋上转乘》。这个节目呢，当时我就在想，怎么样给它起一个好听的一个口号呢？就像咱们交广有话说的，世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思来想去呢，我就找到了我的领导啊，也是咱们下午等会儿车迷俱乐部的伟哥。伟哥呢就跟我小丁说一城之暖藏于细节，民生之事落于实处，所以就叫恋上暖城吧。我当时觉得这个 slogan 特别好，但可惜现在只有周一周二小丁才会去这个节目上了，但是我依然会把这16个字当做成我工作当中的一个指引，也希望大家能够原谅小丁今天的这个状态稍微有些不佳的这个情况。更多的资讯更多的内容，小丁努力的及时的传递到您的身边。目前的这个路况情况呢，刚才从交管指挥中心已经得到了明确的回复，正在大面积的恢复正常，除了施工路段，就是咱们的特殊勤务到这会儿基本上都要结束了啊。所以呢，在这儿如果您有更多的问题呢，您可以耐心等待一下，如果确实等了很久没有进步或者是没有进展的，您可以在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小丁第一时间为您反馈。温律师，北京时间的15:58，今天到这儿感谢您的陪伴，咱们明天再会。
1: 好的，再见主持人小丁，再见各位听众朋友，明天见。好的
0: 嗯，再见、
1: 明天正好有事，明天不能讲座
0: 啊。哈哈啊，没关系那
1: 好的，小丁再见。好的
0: 您先挂断。好的，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5:59，今天小丁的一个小时的短暂陪伴呢，到这儿就要给您告一段落了。有三件事小丁是不怕的。第一件事，不害怕您打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325。如果您也遇到了天气啊、路况啊这些糟糕的情况，您只要打过来，小丁第一时间愿意为您接通。第二件事呢，小丁不怕跑现场。如果您在哪个地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交广有话说，愿意和温律师一道一同帮你解决人生当中的问题。第三个，小丁不害怕掰扯，有些事儿越掰扯越明白。15:59，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各位，咱们明天见。
2: 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死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4: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六至十。

0: 中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1: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什鄂尔多斯大街在乌力吉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东胜区乌审西街从吉劳庆南路到杭锦南路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鄂尔多斯东街从实验小学东向到实验小学西向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高速路康八十段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 G65 多处路段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自西向东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1: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今天的暖城剧场。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世态百相。请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39回，欢迎收听。
3: 上文书说到，贾宝玉到潇湘馆给林黛玉赔礼道歉，林黛玉不依不饶的，宝玉痛哭流泪。冷美人林黛玉一看，递给他一条旧手帕，别看是一条旧手帕呀，情意更浓。到下文书，宝玉挨打以后，让晴雯给黛玉传递的还是这块旧手帕，黛玉很受感动，还写下了3首手帕诗，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再说宝玉接过手帕，立刻破涕为笑，知道黛玉原谅自己，满天云彩全散了，两人言归于好。他凑到近前拉住黛玉手说，你别哭了，你把我哭的心都要碎了，走，咱们找老太太去。黛玉用手一甩，干嘛拉拉扯扯的，一天比一天大了，还这么赖皮赖脸的，连这个礼节还不知道吗？两人想说些批几话，还没等说呢，外边来人了，冷不防的喊了一嗓子，把俩人吓一跳。好了，俩人赶紧躲开，回头一看，是凤姐走了进来。哎，老太太在那着急上火呢，怨天怨地的，怪我们不来瞧瞧。叫我看看你们好了没有，我说不用瞧，过不了3天他们自己就好了。老太太不信，骂我说我懒，这不我来了，嘿，果然应了我的话吧，也没见你们俩，3天好了，2天恼了，越大越成。

小孩子了，瞧这会儿拉着手哭。昨儿个怎么成了好斗的乌眼鸡呢？快跟我走吧，到老太太那去也好叫她放心。走走走。拉着黛玉要走，黛玉不好意思了，回头叫丫头，一个也没有。凤姐说，你叫他们干什么？有我服侍你呢，走吧。他一边说一边拉着黛玉往外走，宝玉只可在后边跟着。一直出了大观园，来到贾母跟前，凤姐说，老祖宗，我说他们不用人劝，自己会好的，你就不信，非叫我去说和。我到那里进屋一瞧，嘿，俩人倒在一处互相赔不是呢，倒像黄莺抓住了鹞子的脚，两人都扣环了，哪还用着别人去说和呀。就这几句话说的满屋的人都笑了。黛玉害羞的一言不发，挨着贾母坐下。宝玉也没什么可说的，可他一眼看见宝钗也坐在这儿，便跟薛宝钗说，哦，昨天薛大哥过生日，偏偏我的身体不大好，没去送礼也没去磕头，倘若明天他要生气，求姐姐替我解释解释。宝钗笑道，你又多礼了，其实就是你能去他也不好来惊动啊，何况身上又不好，弟兄们天天在一起，要存这个心眼儿倒生分了。宝玉说，姐姐知道体谅我就好。哎，姐姐你怎么不看戏去？哦，我去了，我怕热，看了两出，里边人多，热得很，要走吧客人犹没散，我只可推说身上不好就回来了。哦，宝玉没话找话说了句，惹祸了。他说什么？哦，怪不得那天我在园子里听他们把姐姐你比作杨贵妃，原来你跟他一样服他呀。这句话可惹恼了宝钗，脸腾都气红了。他强忍压了又压，是啊，说人家千金小姐富态，等于说人家肥胖太丑了。宝钗哪受得了啊，他不是个老实人呐、啊，外表憨厚，内里非常精啊。宝钗冷笑两声，我倒像杨贵妃，只是没有一个好哥哥好兄弟能当那杨国忠的。刚说到这儿，可巧宝钗的小丫头亮儿因为找不着扇子来问宝钗，就听亮儿说，小姐，方才看戏那会儿我跟姑娘一块玩，姑娘是不是藏了我的扇子？好姑娘，赏了我吧。宝钗心里正窝火，便指着他说，住嘴，别胡说，小心我扇你的嘴巴子。我跟你玩就藏你的扇子了，去问问素日常跟你嬉皮笑脸的那些姑娘们去，我可不跟你斗。就这两句话是指桑骂槐，一扇双敲把个亮儿噌就吓跑了，弄得宝玉当着众人面显得难为情，只可转过身来和别人搭了话。才刚黛玉见宝玉奚落宝钗，心里倒挺舒服，也想找个话茬趁势取个笑，没想到转眼间亮儿找扇子行至来个180度大转弯，急转之下让宝钗借扇子战机，当当两句话把宝玉给噎回去了。黛玉话到嘴边，只好改口笑着说，宝姐姐，方才你听了两出什么戏呀？宝钗早看出黛玉脸上有得意的神态，知道是因为宝玉奚落自己，冲了黛玉的心愿，这会儿又来问这话，便趁势又挖苦了一句，我看的是李逵骂宋江，后来又赔不是。黛玉没说什么，宝玉却听得一清二楚，知道这是有意在讽刺自己，气了黛玉又来赔不是，可他装作没那么回事，反而笑着说，啊，这出戏啊叫负荆请罪，姐姐通筋博骨。

样都知道，怎么连这戏的名儿也不知道，反倒说出哩啦哇啦一大串儿？宝钗冷笑道：“啊，这出戏叫负荆请罪呀。你们通今博古才知道负荆请罪，我不知道什么叫负荆请罪。”这时黛玉的脸早就羞红了，宝玉的脸腾也红了。凤姐儿对这些典故不怎么深懂，可坐在一旁看他三个人画来画去的意思和表情，也猜出这里边的奥妙来了，于是便笑着说：“嗨，大热天的，你们谁吃生姜了啊？”众人不知道他说这话什么意思，都说：“没人吃啊，没人吃。”凤姐用手摸摸腮：“没人吃怎么这么辣得慌啊？”宝玉黛玉两人听着话越发难堪起来，宝钗还想再说几句，见宝玉脸上的颜色都变了，也就不好再往下说了，只是一笑收住。要怎么说宝钗这个人是有分寸有心计的，城府极深呢。他们又说了几句闲话，宝钗跟着凤姐出去了。黛玉笑着对宝玉说：“这回你遇到比我厉害的人了吧？谁像我似的，心眼少又不会说话，左嘴笨腮的，由着人说。”宝玉因为宝钗多了心，自己正没趣儿，黛玉又来问，越发没好气儿，本想要顶他几句，话到嗓子眼儿又咽回去了。他无精打采的从贾母屋里出来。今天的天儿热得早，没到五月端午，天气已经很热了，赤日炎炎的。这时候晌饭已过，各处主人仆人大半歇晌，宝玉闲着没事，背着手到处闲逛，到一处一处鸦雀无声。他走来走去，就转到凤姐的院落，一看这个院门虚掩着，知道凤姐素日有规矩，一到天热，晌午总得歇俩钟头，自己不便进去，转身又往东去，过了穿堂，过了角门，来到王夫人的上房里，就是他妈的屋。该找宝玉闯祸，说书的拦不住啊！他一到这屋，出了一条人命。他到屋里一看呢，小丫头虽然手里还拿着针线活，可是都在打盹儿呢。王夫人在里屋的凉榻上睡着，金钏坐在旁边给捶着腿，也是迷迷瞪瞪的。宝玉淘气看着金钏那个样子好笑，来到切近，把他耳朵上的耳坠啊瞪了一下，金钏疼着睁开眼睛一看是宝玉。宝玉悄悄地说：“哎，至于困在这个样吗？”金钏抿嘴一笑，摆摆手叫他出去，意思说别把太太吵醒了，随后又合上了眼。宝玉就这么性格，见了女孩就亲近，爱跟他们开玩笑，所以这会儿不但没走，反而探头瞧瞧王夫人，见他母亲合着眼睡着，胆子大了起来。他又进来了，伸手在身上掏出个荷包，里荷包里带着润喉用的香雪润金丹，拿出一粒塞到金钏嘴里，金钏连眼睛都没睁，含在嘴里没理他。宝玉一看不理他，他伸手把人手抓住了：“哎，等明天我跟太太说，把你要到怡红院去，咱们天天在一起玩好不好？”金钏还没说话。宝玉说：“哎，你怎么不说话呀？要不等太太一会儿醒了，我马上就要。”这回金钏睁开了眼睛，把宝玉一推，笑着说：“你忙什么？金簪子掉到井里，该着是你的，就是你的，跑不了。”谁知这嗓门兴许是大点，把王夫人惊醒了。看见金钏正笑着跟宝玉小声说话，便生了疑心，照着金钏的脸上啪就是个大嘴巴，指着鼻子骂：“

贾家的小蹄子，好好的爷们儿都叫你给教坏了。宝玉一看他妈醒了，吓得滋溜声就跑了。这里金钏被打的半边脸火烧火燎的，心里特别委屈，今天这事儿自己没责任呢、啊、都是宝少爷在这嘀嘀咕咕的，夫人呐、啊、你怎么能怪我打我呢？可是我没法辩解，一言不发。众丫头一听王夫人醒了，都忙进来。王夫人怒气不息，便叫金钏的妹妹玉钏去把你妈叫来，带你姐姐给我走人。金钏一听，忙跪下磕头，哭着说：太太，我再也不敢了，太太要打要骂要杀要剐只管发怒，千万别叫我出去，我跟了太太十来年，这会子撵出去我还有脸吗？我还能见人吗？我还能活吗？夫人呐、啊、你饶了我吧。磕头碰地呀、啊。王夫人以前还没怎么打过丫头们，这回可是认了死理儿了。硬说是金钏违犯了复规，有失门风。任凭金钏怎么哀求也不答应，到底换来金钏的母亲白氏把金钏领走。金钏这一走就活不了了。再说宝玉心里也不好受，也后悔怪自己不该来，怎么惹这个祸呢？这个祸哎呀怎么能够平息呢？后悔也没用，只得垂头丧气的回大观园。一路上只见烈日当头，树叶都晒得打蔫了，满耳的都是蝉鸣吱漏吱漏的声音。他刚倒在蔷薇花架下，忽然听见里边有哭声。宝玉止住脚步，心想什么人在哭呢？仔细听是个女人声音，声音是来自花架子下那边啊，蔷薇花叶茂盛。宝玉悄悄来到切近，从这缝隙一瞧，有个女孩子蹲在了花下，手里拿着杆挽头发的簪子地下抠土，一边抠一边还流着眼泪。宝玉想，难道这也是个池丫头，又像黛玉那样来葬花不成？若真是葬花，嘿嘿，可谓东施效颦，没什么新意了。东施效颦什么意思啊？相传春秋时候，越国美女西施长得貌美，尤其是病后捧心皱着眉更显得美，病西施吗？邻居姑娘叫东施，就照着样子模仿西施，也捧心就显得丑了。这个比喻啊，是告诉人们不考虑自己具体情况，一味的模仿别人，到头来只会适得其反。当时宝玉想告诉那个女孩子，你别跟林姑娘学，可话还没出口，却发现这个女孩子有些面生，不是身边的丫鬟。仔细一看，倒像学戏的女孩子当中一个，可一时又分辨不出她是生旦净丑哪个角色，不知叫什么名字。宝玉吐了吐舌头，把嘴捂住，心想幸亏这回慎重点儿，没像方才急着把话扔出去，惹得黛玉也生气，宝钗也多心。他又仔细看了看，哎呦，这女孩长得太美了，像林黛玉，是长得眉如春山，眼似秋水，俊脸细腰，苗条秀美，有林黛玉的神态。书中暗表，这孩子正是唱戏的，叫林官，娘娘省亲的时候赏过那个小旦。宝玉是把他给忘了，再看林官拿着簪子画，却不是掘土埋花，而是画字儿。宝玉的眼睛随他簪子一起一落的一看呢，原来写的是蔷薇花的蔷字。哦，可能这个女孩子也要作诗填词，这会子见了这花，因花有感，
在地下画着字，推敲也未可知。

只看看底下他还想写什么字，一边想一边看，只见那女孩子还在那画，画来画去还是个墙字，足足画了好几十个墙啊。宝玉也看呆了，眼睛随他那簪子动，心想这女孩一定有心事才这样。他心里不知道怎么难熬呢，我怎么能替他分担些呢？您听听，这就是贾宝玉，跟人家素不相识就想替人家分担些痛苦。就在这阵儿，变天了，按说是六月天小孩脸说变就变，现在才五月，无故就来了一片乌云呢，紧接着呜刮起一阵风来，这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紧接着噼里啪啦掉起雨点，开始是铜钱大的雨点，紧跟着哇下起大雨。宝玉说这不好，那个女孩子弱不禁风的，头上滴着水，身上都湿了，她哪经得住这场暴雨一击呀、啊、她喊了一声，喂，不要钱了，你没看见下去了吗？身上都湿了。那女孩听了吓了一跳，抬头一瞧，只见花架子外边雨中站着一个人，正朝他喊。因为花叶繁茂挡住了宝玉，那个女孩只看见宝玉的半边脸，那脸又俊秀，还以为是个女子呢，便站起来笑着说，多谢姐姐提醒，可你在外头也没有遮雨的。这句话提醒了宝玉，这才觉得浑身冰凉，低头一看，嘿，自己身上早就湿透了，说声不好，陌生噔噔噔噔噔就往怡红院跑。他一边跑还琢磨呢，哎呀，我走得快，很快到家了，那个女孩上哪避雨呢？他还想人家呢。贾宝玉一口气跑到怡红院门口，上前一推门，咯噔，门关着呢，不但关着，里边还插死了。他急忙用手扣门，当当当当，开门，当当当，开门。可是半天也没人开，怎么回事啊？原来明天是端午节，学习那十二个女孩子都放了假，没事啊，就悄悄地溜进了大观园，到处去玩。宝玉刚才看见的就是林官独自一人在画字，小生宝官呢和正旦玉官两个人就到怡红院来了，找袭人他们玩。外边下雨，被雨隔住了，这些女孩子在院里淘气，把水沟堵上了，让水集在院内，再把那绿头鸭子踩鸳鸯啊，捉的捉，赶的赶，放在院里玩，又怕他们呢游出去，就把院门也关上了。袭人呢在那游廊上一边看水里的小动物，一边说说笑笑。偏巧这阵宝玉叫门，你想哪能听得见呢？宝玉在雨里叫了半天，把门拍得山响，里边这才听见动静。可是他们没想到宝玉会冒雨回来呀。袭人笑着说，听，有人叫门。哎，谁呀？宝玉在边嚷，是我。麝月说，哎，像宝钗姑娘的声音。晴雯说，胡说，宝姑娘冒着雨到咱们这干什么呢？不会的。袭人说，让我隔着门缝瞧瞧，该开就开，不该开就让他淋着去。说着顺着游廊来到门前，隔着门缝往外一看，只见贾宝玉淋得跟落汤鸡一样。袭人见了，又是着忙又是可笑，哎呦，这么大雨他怎么跑回来了？真没想到还真是二爷回来了，别玩了，我开门。说着伸手撤门栓，哗啦给开门。哪知道宝玉生气呀，门刚一开连看都没看，上去一脚是破门而入啊，当的一下子正踢在袭人的肋条上。袭人哎呀一声蹲在地上。宝玉嘴里还骂呢，你们这些懒虫坏种

0: 我把你们逛坏了，这么大雨不给我开门，拿我取笑。说着往里走，只见门口的蹲着一个人，他仔细一看，哎呦，是袭人，才知道自己冒失了。因为袭人一向小心谨慎，从不犯懒，更不会开这样的玩笑。他连忙弯下腰来陪笑说，怎么是你呀？哎呀，让我看看踢在哪儿了，疼不疼？袭人从小到大连说都没挨过，更甭说挨踢了。接着又是当着这么多人，这是又羞又气，再加上刚才真提疼，弄得他无地自容，有个地缝都想钻进去。他想发火，可又想宝玉平时对自己挺温柔体贴，不会存心踢他。他咬咬牙忍痛站了起来，哦，没踢怎么样，得赶紧换衣服吧。宝玉进屋脱了湿衣服，袭人给找件干衣服换上。这阵儿宝官玉官也走了，到了晚上，袭人这伤疼得厉害了，心里也发闹得慌，晚饭也没吃，临睡前撩衣服一看，肋上青了一大块，当时吓了一跳，又不好说。等躺在床上睡不着，觉得阵阵作痛，哎呦哎呦几声。这边宝玉睡不着，心想我这天怎么净惹事儿，都到家门口又惹事儿。我虽不是诚心踢他，可毕竟伤了人呢。就在这阵儿，袭人咕噜一声，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1: 听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方大同作词作曲，携手张靓颖在复古风中谱写诗意情怀，这首《无所谓》让你听见爱情最美的模样。他们的合唱充满着有爱的互动，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浪漫的世界，令我们感受到爱情的美好，一起来聆听吧。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

0: 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54%，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5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暖城剧场。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世态百相。请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40回，欢迎收听。
4: 花袭人给宝玉开门，被宝玉踢了一脚，这一脚伤得很重，不但外表青肿，也有内伤，吐了一口血。袭人当时不知道，就觉得疼痛难忍，哎呀了两声。宝玉听见了，因为宝玉和他住里外间啊，急忙下床挑着灯来到床前观看。袭人让灯一晃睁开了眼，一看是宝玉，吓了一跳，你不去睡觉来干什么？哦，我听见你吃哎呦劈中了吧，我瞧瞧啊，我觉得胸口发闷，嗓子又腥又甜，你拿灯照一照地下。宝玉听了，拿灯往地一照，哟，只见地上有一口鲜血。宝玉可慌了，因为他知道这同他那次急火攻心不一样，这是内伤引起的。了不得了，你吐血了。袭人听这话，唰，心里凉了半截。他听人说，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纵然命长也是个废人了。想自己从小被卖到荣府为奴，端茶倒水，打扫庭院，叠床褥被，洗衣做饭，凡事都小心翼翼，行动如履薄冰，看主子眼色行事，起早贪黑，吃尽千辛万苦，才得到贾母信任，被送到宝二爷房中。二爷有情有义，老太太也暗示，将来二爷收我为妾室，如今被踢伤，怕一切都成梦想，咱落下残疾，生不如死啊。越想越无路，掉下眼泪。宝玉见他哭了，心里难过，鼻子发酸，眼圈发红。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生气踢门，偏就伤了你，把你踢得这么重，我真该死。袭人强笑着说，哎，我是个起头人，不论是大是小，是好是坏，都该从我起头，只求着爹今儿个打了我，明天又打了他，就顺手一个个打起来了。

0: 我才不会呢，刚才我不是成心的。
1: 谁说你成心的了？平时都是丫头们开门关门，他们淘气惯了，懒惯了，也该早教训教训他。
0: 宝玉说你太厚道了，把你伤成这样你还这么说，我于心不忍。现在觉得怎么样？
1: 我叫人烫点黄酒，要山羊雪梨冻丸，这个药对跌打损伤很有功效。
0: 哎呀，不用不用，深更半夜那得惊动多少人呢、啊、
1: 又得说我轻狂，对你也不好，对我也不好。要不我叫人去请王太医来看看，要没事儿我就放心了。
0: 哎呀，也不用，你还是听我的，等明儿个打发小厮问问王太医，弄点药吃吃，神不知鬼不觉的，岂不省事儿？
1: 宝玉听有理，就从桌上给袭人倒了杯茶来，叫他漱了口。袭人知道宝玉觉得过意不去，要不让他伺候，他要惊动别人，就由他去吧，自己在床上等着宝玉伺候。好不容易挨到五更天，贾宝玉再也躺不住了，也顾不得梳洗，连忙穿上衣服，把王太医王继仁请到了外书房，跟王太医说袭人的伤情，叫他开药方。王太医一听觉得伤的不算重，便开了几样药，还有外用的，嘱咐怎么吃怎么服，宝玉一一记下。回到怡红院，按方子给袭人调治。转眼到了端阳节，人们老早就把艾蒿啊插在了门上，又用绫罗制成小老虎系在孩子的身上，据说可以辟邪驱邪。荣国府上下早就准备好了。到了午间，王夫人准备了酒席，准备雄黄酒、粽子、樱桃、桑葚等时令的鲜果，派人请来薛家母女来过端阳节，一边喝着雄黄酒，吃着粽子，观赏盛开的石榴花。可是这会儿一屋子人都因为这两天发生的事儿不愉快，先是宝钗、宝玉、黛玉三个人斗口，后来又是金钏的事儿，心里不痛快。连凤姐也昨天晚上听王夫人说了，王夫人心里不自在，他自己哪敢说笑，脸上也没有一点喜庆劲儿。众姐妹一看这个情景都没什么兴致，因此这端午节也过得不怎么样。过了一会儿众人散去，林黛玉因为幼年丧母又寄人篱下，早就养成了孤僻的性格，喜散不喜聚。他想有聚就有散，聚时欢喜，到散时岂不冷清，既冷清就会产生伤感，反而不好，所以倒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开的时候鲜艳，令人爱慕，令人欢心，等花一谢，人们又伤感惆怅，若有所失，所以倒是不开的好。你看这人多有意思啊，一般人欢欢喜喜高高兴兴，他那边早就伤心难过了。宝玉的性格呢跟黛玉恰恰相反，只愿长聚长欢，生怕一时散了平添悲伤，所以常常说出一些别人以为是痴话疯话的话。今天因为几档的事儿插在一起，没聚痛快，不欢而散，宝玉心里头闷闷不乐。回到自己房中，还想着昨天的事儿，一个劲儿的长吁短叹。哎，你说巧不巧，偏偏有个不开眼的来了。谁呀？晴雯。晴雯呢到这上房来换衣服，一失手把个扇子掉在地上，把扇子骨摔折了。宝玉正心烦呢，要是平时摔折了没什么，今天心里别扭生气，他说了两句：你个蠢材，怎么把扇子摔折了呢？等明儿个你自己当家做主过日子也这么顾前不顾后的？

晴雯平时没受过，今天顶了一句，哎，二爷，既然你这气儿可真大呀，动不动就给人家脸子看，连袭人都给打了，今儿个又来找寻我们，是不是要踢要打随爷的便儿？平常甭说是扇子了，再值钱的坏了多少啊？那么好的玻璃缸、玛瑙碗，不坏了也就坏了吗？也没见个大气儿，今天就这么一把扇子就发火，要嫌我不中用啊，就打发了我们，再装好的时也好离好散呢。宝玉听了这通话，气得浑身都哆嗦了。我说一句，你说这么多句啊，哎，你还别呛火，将来总有散的日子。袭人在那边听见了，赶忙来劝，哎呀，好好的又怎么了？我一眼照不到就有事儿。晴雯又冷笑一声，哟，姐姐你会说话呀，你既会说就该早些来，也省得爷生气。是啊，从来就是姐姐你一个人伺候爷，哼，因为你伺候得好，昨天才挨了一窝心脚，我们呢不会伺候，到明儿个还不知道遭什么罪呢。袭人一听是又羞又恼，心想，我是好心呐，你怎么揭短呢？想要抢白了几句，一看宝玉已经气得脸都黄了，没办法，忍了忍，压着火推晴雯，我的好妹妹，你出去转悠转悠，本来也是我们的不是。他这意思呢，我们是指的丫鬟你我，你把扇子摔折了还怪人家说吗？万没想到这句话惹祸了。晴雯一听见我们二字就抠绳刺眼了，他认定袭人说的是他袭人和宝玉两个人，这就又添了一份醋意，冷笑道，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都是谁呀，别叫我替你们害臊了，你们那鬼鬼祟祟的近乎劲儿瞒不过我去，哪就撑起我们来了，连个光明正大的通房大丫头还没升上去呢，不过和我似的，那就称得上我们了。一句话羞得袭人脸上油红变紫，抬不起头了，暗想，我是说秃噜嘴了。宝玉见此情景，对晴雯说，晴雯你也别跟怄气儿，我明儿个就抬举袭人。袭人忙一拉宝玉的手说，哎，你别往下说了，晴雯是个糊涂人，你和他矫情什么呢？你素日比他大的事儿都过去了，今儿这是怎么了？宝玉没说话，晴雯又冷笑说，是啊，我是糊涂人，哪配得上和我说话呢？袭人一听再也压不住火了，哎，我说姑娘，你这冲谁呢？要是冲二爷，你跟他拌嘴，要是心里恼我，就和我说，也犯不着当着二爷的面吵。我猜刚也不过就是说事，想进来劝开就完了。哟，你倒找上我了，你这么夹枪带棒的，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指桑骂槐，到底打的什么主意？我不劝了，你一个人说去，行了吧？袭人说着要往外走，可这句话把宝玉的火给勾起来了。晴雯，你也不用生气，我明白了，我猜着你的心事了。哦，你大了，想要出去，好，我这就回太太去，让你出去，好不好？晴雯一听，真要让他出去，他害怕了。是啊，在哪也不如跟宝玉好。宝玉从不摆主人的架子，对女孩又体贴又温柔，说话和和气气的，在一块玩，上哪儿也不行啊。想着这儿他哭了，为什么让我出去？这是烦我，想打发我出去。二爷，今儿个这是怎么了？
怎么你自找？以前你哪这么闹过？想必是你要走。好，我告诉太

他真要走，也等把气儿消了，再回太太也不迟。这会子急急忙忙当个正事儿去回，太太还以为出什么事儿呢。宝玉说没关系，我就说他闹着要出去的。晴雯说，我多大晚上闹着要出去了，我不走，这要是撵我走，我一头碰死也不出这个门。宝玉说，这就怪了，你又不走，可你闹什么呢？我经不起这吵闹，还是走了，大家都心静。这宝玉啊，还是一定要回，袭人见拦不住，扑通就跪下了。就在这阵儿，碧痕、秋纹、麝月众丫鬟开始啊，丫们敲着在外头听消息。这会子听见袭人跪下央求，就一齐都进来，纷纷跪下给晴雯求情。宝玉也正想找个台阶，他急忙扶起了袭人。哎，你带着伤跪下干什么？快起来吧。行了，看你那着，我不回了，大家都散了散了吧。哎，这个心操碎了，没人知道啊。说着坐在床沿上又哭了。袭人也哭，晴雯也哭，他想说什么，忽然看见林黛玉走了进来，便转身出去了。林黛玉进屋一看，就知道他们争吵了，便笑了笑，大姐下来闹什么？难道是为蒸粽子吃吵起来了？听了这话，宝玉和袭人都不由得噗呲笑了。黛玉问宝玉，二哥哥怎么了？和谁生这么大气呀？啊，你不告诉我啊？那好，有人告诉我。转身他一拍袭人的肩膀，我的好嫂子，是不是你们两口子拌了嘴？告诉妹妹，好替你们和解和解。袭人不好意思，脸红了，推着黛玉说，林姑娘别闹，我们一个当丫头的可担不起呀，姑娘净瞎说。黛玉笑着说，你说你是丫头，我可早把你当嫂子带了。宝玉说，你干什么？何苦你取笑她？你不这么说还有人说闲话呢，你要这么说她，她活得了吗？袭人也说，林姑娘你不知道我的难处，老太太和太太把宝二爷交给我，叫我照顾他，可是他又不听我的。哎，没办法，什么时候我一口气上不来，死了也就踏实了。黛玉乐了，哎，你死了，别人不知怎么样，我先得哭死。袭人没说什么，宝玉倒接茬了，林妹妹，你要哭死了，我就当和尚去。黛玉闻听，把小嘴一抿，哎哎哎，当了两回和尚了，从今儿个起我就记着你当和尚的次数。宝玉知道黛玉是在点前边的话，也觉得好笑。袭人说，行了，我的宝二爷，你老实点儿，少说几句，不是你多嘴何至于呢？对对对，是。就在这阵儿，有人来报说薛蟠薛大爷请宝二爷。宝玉本不想去，可又一想上次称病没去，遭到宝钗奚落。黛玉也说，你就去吧，酒要少喝。说完他回潇湘馆去了。宝玉换上衣服去见薛蟠，简短间说，到了薛蟠那没别的事儿，就是请他喝酒，大家开怀畅饮，尽欢而散。晚间宝玉回来已经有几分酒意，踉踉跄跄回到自己院内，只见院子里早摆好了乘凉的枕榻，在榻上睡着一个人。宝玉以为是袭人，便在榻沿上坐下，用手一推，哎，还疼吗？好点没有？只见那个人一骨肉就起来了，却是晴雯。晴雯刚要走，宝玉把他拉到身旁，哎，你这性子也叫我惯坏了，也太娇了，今儿早上摔了扇子，我不过才说了两句，你就扯出那么些话，
说我

也就罢了，袭人好意来劝你，又拉扯上他，你想想应该不应该？秦雯说，哎，怪热的，拉拉扯扯叫人看见像什么呢？我这身子也不配坐在这里。你知道你不配，怎么还睡在这儿呢？那你不来我就睡这儿，你来了我就不配。快起来，让我洗澡去。袭人麝月洗完了，我叫他们过来。哎，别忙着走啊，我才喝了些酒，出了汗，身上有味儿，还得洗一洗。你既没洗，打了水，待会儿我也去洗洗。哎，别，我可不敢惹爷。那次碧痕伺候你洗澡，足足有两三个时辰，也不知道你那儿带什么，我们也不好进去。后来洗完了进去一瞧，好家伙，地上的水淹没了床腿儿，连席子上都汪着水，也不知道爷是怎么洗的。大家笑了好几天，今儿个我也没有功夫收拾，你也不用跟我凑这份儿。再说今儿个也凉快，我给你舀一盆水，你冲冲头，去去汗味就行了。才刚，老太太叫鸳鸯送了好些果子来，都在水晶缸里用冰拔着，让他们给你洗来吃。哦，要这么说，你也先别洗澡去，把果子拿过来，咱们一块儿吃。哟，早起呀，我把扇子摔折了。这会子心里还发慌呢，哪配得上给爷一块儿吃果子？他若打了盘子，那更了不得了。嗨，你爱打就打，这东西本来就是为人用的，那盘子本是盛东西的，你喜欢听一声，就故意打碎它。那扇子本是扇凉的，你愿意撕着玩，哎，你就撕了它，这都行，就是不许拿人出气。秦雯一听，心里想，我倒看看宝玉是看人重还是看物重，更要紧的是他想看看宝玉是不是对他还像吵架以前那样，就笑着说，那你就拿扇子来让我撕，我最喜欢撕扇子玩。宝玉随手便递给秦雯一把扇子，秦雯接过来，果然呲的一声撕成两半，紧接着呲呲又几声，宝玉在旁边笑了，嘿，撕，再撕个响一点。就在这阵儿，只见麝月走进来，手里拿把小扇，宝玉过去一把夺过他手里扇子，递给了晴雯，你撕吧。晴雯接过来也不客气，呲呲又撕了好几半，俩人哈哈大笑。麝月生气了，哎，这是怎么说的，拿我的东西开心呐？啊，撕了我扇子你们乐呀？宝玉说，古人云，千金买一笑吗？几把扇子值多少？打开扇匣子，你随便挑一把吧。爷既这么说，那就干脆把匣子搬过来，叫他都撕了呗。好啊，你给他搬来。要，我可不敢做，叫他自己搬。晴雯说，这会儿我撕累了，明天再撕。关于晴雯撕扇子一节，有些听众可能还不太了解其中含义。原来作者曹雪芹目睹了当时豪门贵族的主人在深宅大院内，对府里的使女丫鬟任意的欺凌暴虐，这些女性往往因为不小心失手损坏了主人的东西，便会招来重骂或者毒打，甚至于伤了性命。这些使女丫鬟或是贫寒无着，或是孤零无依，或者被拐骗才卖身为奴，因此曹雪芹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这里实际是作者借贾宝玉好似荒唐的言行，向拥有生杀大权的豪门贵族的淫威进行了一次挑战。当然了，咱们该怎么说怎么说，宝玉晴雯这么做有些过头了，今天咱们谁也不会向他学。闲言少说，到了第二天中午，王夫人和薛宝钗、林黛玉等众姐妹都在贾母屋里说话，忽然有人来报，史大姑娘来了。大家一听是高兴啊，

0: 几个月没见面了，急忙将他接到屋里。见礼已毕，贾母说：“天这么热，你怎么穿这么多衣服啊？快脱下来。”湘云笑着说：“谁愿意穿这些？是我爱婶婶叫穿的。”他这二爱不分，惊动了宝玉。宝玉想，湘云这性格太可爱了，天真活泼爽朗。哎，我何不把赤金点翠玉麒麟给他，叫他凑成一对儿。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暖城剧场，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鄂尔多斯荣美

0: 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2: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3: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4: 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2026年7月11日21时至8月30日18时，因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的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提前绕行。锁定频率继续关注暖心驿站，
5: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4: 关注最新的寻物启事，23日上午11点左右，在康巴市会展中心对面的公交站牌不慎丢失透明的文件袋、内装、宣传资料、红色 U 盘等，失主电话182-4802-0500，送回毕谢。失物招领信息，21日上午，广安宫赛新的哥编织光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丢下的黑色外套、内装、绿色的外壳踏重车钥匙以及航进旗高频的身份证，请您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服务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意汽车城；买广汽丰田、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意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意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意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天意星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意汽车城；买车到天意，选到您满意。
0: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4: 欢迎各位，周四的时间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哎，上来得说一个事儿，这个路况的事儿。哦呀，今天整个交广爆了啊，全是关于路况的。昨天呢就有意识的预告一下，这个时间节点啊，好多事儿呢就该回归到正常了，这是一点，让大家放心啊。还有一点，确实是因雨水管网改造，它有些封闭，而且这个封闭不是非常规的，速度很快。今天这儿隔一段，隔这个一周两周的时间，很可能就是那儿了。
6: 对，它施工慢慢往过走嘛。
4: 关键封闭呢，还封的
6: 封一个方向的道路，
4: 就封的很封，
6: 对，
4: 封的很密，
6: 就完全过不去那种。
4: 对，所以说呢，这段时间提醒大家呢，车辆呢就往家放一放，尽量弄一些这个便捷式的，像自行车啊，对吧？
6: 对，
4: 那个
6: 公交。
4: 公交也不行，公交也变了。
6: 公交我知道它路线变，但是其实最理想的就是开导航。导航一开，因为现在市区其实也大了，你就各个路况哪儿有封死，导航直接给你规划过去了。
4: 我们也试了，
6: 嗯，
4: 我们今天专门安排了好几组人，
6: 嗯，
4: 试这个导航不准。
6: 啊，有临时性的就是
4: 对，他
6: 出不来。
4: 对，就这么个建议，大家理解一下，心态上还是要。

0: 啊，往平和的放，往平和的放，再往平和的放，好不好？
1: 嗯，
0: 向伟伟学习是吧？修心养性，持家治国平天下。
1: 嗯，
0: 嚯，我这我现在就理解这些话了。以前我总觉得高大上和我没关系啊。
1: 嗯，
0: 现在我理解了。练心态啊，一定要练心态。另外呢，像我今天我就知道这种情况，就没有专门安排去东胜要干什么事情。
1: 嗯，
0: 对，不要去，少扎堆儿啊，咱不添乱。有句话特别好，就是多帮忙不添乱。
1: 对，
0: 这就是这种心态的一个解释啊。那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服务大家，车辆维修保养、二手车评估、新车型比对、新能源汽车的选择以及政策解读啊，来看看大家的各位信任问题还非常精准啊。赛博就问说，雪铁龙凡尔赛怎么样？现在还能买吗？我问了一下他价格，因为我一直最核心的就是价格。他给了我个数字，还是15个，那肯定买不成啊。
1: 我看了一下网站上三个配置报价，最便宜那个是96,900，就是优惠过。中配是106,900，好像高配是134那个，差不多那个样子，反正是。你要是买那个低配入门 1.6T，
0: 他又
1: 再说倒带的布也差不多，
0: 他也看不上
1: 啊。但是你要是买中高配，这个价位反正是
0: 有点高了，
1: 车就多了。尤其是客户现在选这个150,000这个区间的，我不知道是在哪儿问的，因为我看网站上好像没那个配置，但是有可能是落地成交，最终买过保险购置税是15，那就是买高配那个。那样情况下。那可选的就比较多了，反正是
0: 我的态度总和一下啊。第一呢，如果说它确实优惠的幅度非常大，大就大到一定，你欢天喜地的你就接受它了，那可以，比如说10个以里，而且相对配置要高一些。另外补充一点是什么呢？像这些车呢，所谓的配置和现有车市该有的配置差距太大了，而且是天壤之别。那这个你要清楚啊，你要清楚，你不要拿这个现在的这种所谓的配置在衡量这是过去10年的车型。买这种车就是一个点，它超级便宜。那你维修保养使用的相关零配件怎么办呢？那就是辛苦点网上来嘛。现在还有匹配的一个市场是什么呢？就是周边的那种维修小店还有一些存货。但是相对来讲这就不是大陆货，你明白这意思吗？除非极端便宜，要不就甭上手了啊。
1: 法系车得找专修了，而且它还和普通德系日系不一样，
0: 它很割料，
1: 它有一些设计是
0: 反人类的，
1: 和这种对主流的这种车企设计不太一样。
0: 对，
1: 所以说后续维保的话，因为好多地方都没电了，你专门为这个车闹售后的话，这可能不如买个日系或者德系的油车方便了。就
0: 对，最终的结论是什么呢？如果超级便宜，那你就下手，达不到这个所谓的超级的概念，达不到便宜的这个概念，不要斩首了啊，层层往下放。好吧，可选的东西15万左右的，它也是个 SUV， 而且这个 SUV 还是比较有点的。有什么车型张嘴就来的？
1: 我看了一下凡尔赛这个车，如果要是说他看中的是这个凡尔赛这个 C5 的话，这个是相当于一个小轿车，其实就是说
0: 它是算是个跨界，还谈不上。
1: 对，
0: 就是你说是 SUV 吧，有点像那个蒙迪欧一样。
1: 对，矮的不厉害。
0: 对，后屁股还张扬的了，空间还可以。就这样一个风格。
1: 对，就是属于一种掀背式的那种。
0: 对，
1: 介于 SUV 和轿车之间吧，它不是轿车那种带后备箱的，它是浮起来。但是你说它底盘有多高吧，它还没多高，反正这类型类似于 GT 或者是这种，就是这种跨界这种车型，所以说可能喜欢这种造型的，你可以看看各个车企的 GT 车型，比如说比亚迪有那个海狮06的 EV 的 GT 版，那就是这种类型的小跑车，或者你可以看看那个就是那个哈弗欧拉的那个欧拉5，它也是这种类似于这种。介于两者之间这种造型的，它那个价格还更便宜。你像油车版本的，698，油混798，那混你可以参考参考。反正这类型的车，现在普遍价格，15万以里都能买上。
0: 哎呀，这真把我当自己人了。爸说腿疼的厉害，你打电话问问。没事儿，这些事儿我们也能帮您啊。

0: 腿疼呢就是痒嘛，对吧？另外一个就是任何病症呢，我建议是提前做大量的专业的检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借这个事儿呢，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你每年一体检，每年专业的那一体检一定要做啊。
1: 嗯，
0: 那有了这个专业的基层数据，再加上那个专业的大夫给您专业的指导，指导就是根据你这个专业的体检之后，要出一套专针对您个人的一个治疗方案。
1: 嗯，
0: 这是最主要的啊。
1: 嗯
0: 嗯，您甭客气，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哎，他又发了信息了，说哎发错了，不好意思，没关系。
2: 这应该是给家里面发的，嗯，
0: 没关系，都是老人嘛，一样啊。嗯，男人也要战斗，说伟哥再给你核实一下，大家帮个忙啊，细听我慢点读好吧，大家帮一帮，因为大家有实战的经验。说东胜西站停车费一天20分点，那十停十天就是200。你说那一天20是吧？鄂尔多斯火车站，嗯，523年。走了，你这个是语音翻译过来，它封顶是50，我再给您核实一下，麻烦你帮我问一下是不是这样。来，咱们这几个火车站停车的那个费用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标准，怎么个收法是吧？怎么能让大家就是开车去了好放，然后还没有费用的压力，这点是最主要的。大家有没有好的经验给分享一下，感谢各位分享的朋友。最好的最专业的直接给您发奖，就发4号桥新能源比亚迪给提供的车载的小吸尘器。哎呀，那个真实用啊，我跟你讲，前面带毛刷，后边是单独摁电源不用插电的那种吸力很强的小吸尘器。咱北方呢，尤其是鄂尔多斯地区，吸新的小沙子还是有作用的啊，就给您发这个。男人要战斗最核心关键的问题，它就是东胜西站还有这几个站啊，他要开车去，然后放在那儿出去办事儿去，回来再取车，中间间隔的这段时间停车费怎么收，怎么能让这个停车费越省是最好的一种状态。您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给回过来好不好。来继续啊，这边问题太多，耽误时间太快了。欢欢来了，说高山八能买吗？能买吗？这就涉及到一个商务车，
2: 对。
0: 但现在来看，商务车高山、腾势，这些车的价格有点偏高了，对吧？
2: 对，一个是偏高，第二个是现在竞争比较大，
0: 对，
2: 就是各个品牌都有这种主流的这种 MPV。像这种的话，其实就是看哪个适合自己嘛，就是对比嘛。你像比较经典的，肯定还是GL8和塞纳，这两款的话，塞纳有油混的，各方面综合表现也不错。像 GL8 也有插混的，也有油的，这两个是 MPV 里面属于这种，最早开始做的，也是这么多年一直销量比较高的。像后期各个车企新兴的这种的也都有，你像蓝图梦想家呀，你像这个腾势 D9 呀。像高山八呀，这一系列，也都有人在问在买。
0: 嗯嗯。
2: 你像价格稍微再便宜点的，你像比亚迪那个夏，那个入门版的不是探到21里了吗？其实这些都，就是这种新能源、新势力的这种的 MPV 了，配置一般都比较高，你可以自己对比一下，对比一下动力啊、车重呀这类型的，再结合一下销量，嗯。
0: 做门窗的爆肉肉发来信息了，说公共交通最省钱。我同意您的观点啊，我从我们家去火车站也好，飞机场还不太方便，
2: 嗯，
0: 火车站真的是能坐公交直接就去，
2: 嗯，
0: 等不了多长时间，管理非常好的，好建议啊，给您发份奖啊。
2: 嗯，
0: 来这个高山八的事呢，我再来补充一下我个人观点。因为现在这种风格的车辆各个品牌都有了，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你要看这么几点，我大体认为是三点。第一点呢，就是咱们传统用车人的所谓的品牌概念，
2: 嗯，
0: 就一说这个品牌，你老觉得它值钱，或者是不值钱，
2: 嗯嗯。
0: 但这种思想，我建议往下放一放，
2: 嗯。
0: 延伸的第二点和第三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说是同价位的，那你去参照一下配置，
2: 嗯，
0: 是否相同。还有一点延伸出来的，这个配置对于你来讲有用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啊！你别看花里胡哨的，有些人，咱鄂尔多斯人就这么实诚，去看车了，哎，就图一，咱有嘛，对吧？
2: 嗯，
0: 那总认为花钱买的那个东西越多，肯定是越好啊。
2: 嗯，
0: 是这种心态，但实际上有些东西

0: 在你的用车过程当中，那些功能压根儿用不上，
1: 对，
0: 太多了，太多了啊！你关键要看那个价差和表现出来的产品比对之后，和您的使用有没有关系？你比如我这老司机要一些东西是没有用的，
1: 对。
0: 当然我也喜欢这种智能化的东西，你比如后背的这个按摩呀，
1: 嗯，
0: 哎，它让我腰更舒服。然后支架我搭上手之后，方向盘我搭上手之后，确实很省力，
1: 嗯，
0: 我右腿不用太吃劲了。
1: 对
0: 对，这些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但还有一些花里胡哨的，比如说这个后屏幕啊，前大连屏啊，连屏又分好几段呀，
1: 嗯，
0: 你甚至在这晚上行车的过程当中，别人要看，那影响驾驶者这个视野的一个安全问题了，
1: 嗯，
0: 你可得好好看看啊，他们有些设计是为了设计而设计，但实际过程当中真的起作用吗？
1: 那种属于锦上添花的功能，实际，新车的阶段，新车前三个月可能你使用频率高一点。大家稀罕嘛，上去谁也多大两下看一看。
0: 对，
1: 一赶这个三个月，就一般首保这个时间一过以后，大部分功能其实大家都可以就是互动起来，大部分功能就闲置了，就可能一两年开车过程用这么一半次，这后面就是不带要开了，因为你了解过了，嗯，经历过这功能以后，后面你发现可能还不如手机或者啥的方便，就是已经上车以后。不带要打动它了，所以说好多功能就类似于就新车状态下玩那么几次，等玩过这个新鲜劲以后，后面就没人再去弄
0: 了。这说的特别好，
1: 嗯，
0: 那你说这些钱你该花吗？这也就是为什么选择一些品牌和品牌之间，他为什么那个是40万，这个是30万，人家优惠完26、27万就能解决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实实在在中间确实差那么多钱，你现在一年你能挣到这个能差的这些钱，那算是你有本事的人，对吧？
1: 嗯
0: 啊，所以说要精打细算。我们干这个行当就是实打实的，因为我们的出发点，我们的心态就是以工薪阶层为基础来服务大家，所以说这点你就理解了啊。
1: 花小钱办大事
0: 啊，
1: 嗯，
0: 说有优惠吗？长城这个品牌是这样啊，非常严格。他们现在都采用的 APP 的方式，啥叫 APP 呢？就是你在这儿买，在鄂尔多斯买和去海南买，价格是一样的。
1: 嗯，
0: 如果说出现了价格差异，那背后肯定有故事。
1: 嗯，
0: 被厂家监测到的话是有大量的处罚的。
1: 对，
0: 实际上它统一市场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个好结果。什么好结果呢？对于商家来讲反而利润都保证了，一旦放开了那都乱了，那反而对车型的销售是没有好处的。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模式从特斯拉开始之后，新能源新势力99%都是采用的这种模式。
1: 对
0: 对，就是价格的事呢您就别惦记了，咱们只能从这个装具上或者售后维修保养的这个费用，因为那个要花钱嘛，
1: 对，
0: 这样来解决你所谓的它不优惠的一个状态。
1: 对
0: 对，这是一个情况啊。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不太清楚，现在的车辆销售呢，它都从上市之前间隔有一个月的时间要提前发布这个东西，
1: 对，
0: 然后后期呢到一定时间节点收一下，这个中间一个月干嘛呢？就是给了您一个空档。它往往在这个时候呢，是给出了和到收尾的时候的政策不一样的一个政策。
1: 嗯，
0: 鼓励你提前买我的车。你比如从价格上，它有说法，对吧？
1: 嗯，
0: 从给的一些配置，或者玩法上，后期的服务承诺上，甚至贷款的利率上，给了你很多标准。
1: 嗯，
0: 对，大家一定要就通过不单锁死你价格的这个 APP 上看所谓的价格的问题，顺便也把这些细节都看了它。
1: 对，
0: 这个他是不敢撒谎的。
1: 嗯，
0: 那个都是网上统一走的一个东西。如果说最终成交的时候说的和实际不符，那你完全可以拿这个证据去反起诉他嘛。
1: 对，那个大部分权益其实有电子版的，就是买过以后在自己那个。实际上能查上了，反正是留个心眼，因为我也见过有的车企预售的时候权益是那样的，正式开卖以后把那个后台取消或者更改的，那一般截图保存一下吧。
0: 对，
1: 嗯，
0: 这基本都说清了啊，基本都说清了。
1: 嗯，
0: 好，欢欢来了，那个怎么说，欢欢姐，画画姐，
1: 欢画的。
0: 画画的，就是高高兴兴就来了啊！这名字起好了，推荐一款老爸开的车。如果说像到一定年龄，我知道他们还是更多喜欢传统燃油，然后带这种强电智混的车型。
1: 对
0: 对，你看到时候是选这个 SUV 啊，估计是 SUV。老爷子有什么爱好？也可能要乐山乐水。
1: 给老爷子整个

0: CRV 就挺好，
1: 非常
0: 价格不贵，油耗比较低，再就是在他们那一代里面，这个车就是这个名字一亮出来，他就能高兴，
1: 他放心了。
0: 我觉得，
1: 关键后期也没毛病，
0: 嗯、
1: 这车
0: 对对对、
1: 啊，也省心，你不用每天跑4S店、
0: 嗯。就是你想用的一个东西，你比如说，比如说后面新出来的，可能老爷子可能没听过这些名字，你可能你还要给他。需要解释，需要说，其实有很多沟通成本。你看他给说通以后，他后面因为用的过程中有很多功能他用不上或者啥的，引起这些误会。其实不如就是，在他那一代里面选一个比较，靠谱的神车那种的，就是大家那一代一说出来就感觉不错。那这种的话，其实你就靠这个方向里选。那像咱们这边普遍买越野车多一点，所以说这类型里面整个 CRV 整个汉兰达。价位高一点，我觉得买上它绝对能高兴。嗯，
1: 对，感谢 AW999 鄂尔多斯火车站东站停车场一天15元，啊，那个男人要战斗，您听到了没有？
0: 嗯，
1: 最好的办法你是坐公共交通去啊，因为去那个地方都是有公交车的。实际上，在鄂尔多斯东康阿三 D 2块钱、
0: 嗯、
1: 完全，哎，2块不对啊，5块钱完全能到您的目的地。
0: 嗯。
1: 5块钱啊，绝对能！我这里边包括了东康线上这4块钱、
0: 嗯、
1: 啊。
0: 咱这边视频号上也有这个答案
1: 啊。
0: 有个雷宾逊说，火车站收费小车每24小时15元，大车每24小时20元。
1: 对，大小车的区别是什么呢？
0: 嗯，这个应该是他们那个是不是？大车我不知道这个怎么界定，
1: 就是蓝黄牌子的一个区别、哦、
0: 那就是占地是不是更大一点？
1: 嗯，好像车位就那么大、
0: 啊、但是你大车停车不得多占一点点？
1: 占不了，它就是该是这样就这样、
0: 嗯、
1: 但是您停车的时候您注意您离它远点，因为它上下不方便，必然要刮到你的。
0: 对
1: 对、
0: 这个答案更全一点啊。
1: 嗯嗯，银鼎名酒会这几天呢，看你开那个哈弗
0: H10 吧，
1: 那个车我也是真爱啊，车好便宜，你开啥感觉？给大家说说呗。你可问对了啊。
0: 嗯，
1: 这个车呢，我从静态展示到后来能动车，我前前后后折腾了3趟啊。
0: 嗯，
1: 我也是看中的，我也没有想到，你知道吗？我没有想到它的最低价格能那么低，虽然报的21万多，各种权益全部下来，成交价应该在19个多。
0: 嗯，
1: 啊，什么意思？这个竞争激烈，已经卷到一定程度了。太要命了，太要命了、
0: 嗯、
1: 你让别人没法办了，就包括你的比亚迪大唐、
0: 嗯、
1: 虽然风格不一样、
0: 嗯
1: 但是总是那个价钱它下来了，
0: 对，
1: 它底配是这么一个价格，那你就是加了你所谓的爱要不要的这些配置，它价格也高不在哪，23万就能达到一定高度了，
0: 能买那个四驱的是吧？
1: 对，你可说对了、
0: 嗯、
1: 这就是所谓的性价比，这就说的得感谢这个竞争啊。我说一下这车，长城车有一点特别好，它既然能达到这个档次，什么叫档次呢？第一，你从老远一看，那个长宽高的尺寸够数据了。我们大体比了一下，基本上能超过所谓的8系的尺寸，到达9的标准。
0: 嗯，
1: 按9系来定位是完全可以的。但是长城内部给自己定的标准说，我们这个车呢比9系还要牛。
0: 所以它叫实嘛？
1: 哦，对，
0: 实系。
1: 他定位啊，他是他的事，咱不管他，咱按咱认知来。
0: 嗯。
1: 第二，样子上走的实际上是。方盒子风格，但是特别、
0: 嗯、
1: 尤其从后屁股斜角来看的话，还是跟路虎的卫士的风格还是非常非常相近的。
0: 它方，但是它不是那么，
1: 但它高啊，
0: 就是、对，方方正正那种方。
1: 对，
0: 它是有些边角处理，我感觉它是就是圆滑的这种度过了，反而是更好看。其实
1: 对，里边空间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像我这个身材啊，我1米80。错2公分，进去很自然，就是开车你不压抑，
0: 嗯，
1: 你不压抑，这是我把外观的事来描述清了啊，在里边的有高端配置就太多了，
0: 对，
1: 你随便说来，你提示一下我，就现在的所谓的智驾它有，
0: 嗯，
1: 你什么影音娱乐，互动的，包括分屏的，你是前排、副驾、第二排的2个独立座椅再加后排，它都是有的，
0: 对，
1: 全有。
0: 对，其实说句实话，其实现在咱们日常，你就是说这些功能都能用到，其实无外乎就是通风加热，手机充电，可能这些辅助的功能。
1: 它而且安排的非常细， 就是在你每一个涉及到你个体的时候，它周围都会匹配的给你相关的一个有针对性的服务。
0: 对，
1: 这个不像以前笼统的就一个照顾了

0: 一个人那几个人照顾不上的、
1: 嗯、
0: 这点也做得也非常好。
1: 对，
0: 但实际上这都不是重点、
1: 嗯、
0: 就是你想见到自主品牌发力有的产品该有的东西它都有你就行了、
1: 嗯、
0: 这个是不作为重要的，重要的就是说看不到的，重要的就是说这个品牌所坚持的东西。
1: 嗯，
0: 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就是 1.5T， 今天有人还问我了，说 1.5T 那么大个车够用吗？我给你解释一下你就明白了啊。我还是很客观的，我也愿意学习，
1: 嗯，
0: 我也愿意去把真东西正常的说给大家，不说谎，不要骗人，这是一个原则，这是个底线原则啊。怎么个意思呢？ 1.5T 常规的人都认为是排量不够的，但是你要清楚一点，它是插电混的一种方法。和大唐的区别呢，大唐是纯电啊，
1: 嗯，
0: 大唐更多还是城市、
1: 嗯、
0: 长城 H 十呢还是越野性要偏重的，很强的。我说几个数据，
1: 嗯，
0: 第一个呢全部带四驱，你就起步你19万了它也带四驱，
1: 嗯，
0: 你23万的也有四驱，
1: 嗯，
0: 这个好不好？
1: 那肯定
0: 好吧。长城呢一直还有一个特点，你包括猛龙也好，它带把锁的，
1: 嗯，
0: 这个锁呢就是区别于常规的车辆，在力量分配的过程当中，在需要动力的时候，在需要脱困的时候，它的能力要比常规车还是要强的。
1: 嗯，
0: 我没有说100%的说这个东西就可以上天入地了，没有那样讲，
1: 嗯，
0: 因为任何东西都做不到100%，
1: 对，
0: 它硬朗了，有了这点有了。再反过来说，这个 1.5T 的发动机它是插电混，你要清楚什么意思呢？不像咱们原来用传统燃油车说这个排量的直接就驱动车辆了，
1: 对，
0: 它是驱动车辆的同时还要有一个补给，要针对于它这200公里的一个充电电池。充电电池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您充好的，您根据您设置这个标准，你说全部要用电那就按电走就行，
1: 嗯，
0: 电的扭力是非常大的，
1: 对，
0: 好多车辆说过个3几秒那是常规的一个数据、
1: 嗯、
0: 说这么大个车咱5秒、
1: 嗯、
0: 5秒对于原来纯燃油车的所谓的100公里提速来讲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提升了，你明白吗？
1: 对，
0: 所以说 1.5T 这个所谓的这么一个小排量能不够用吗？因为它输出靠的是电，这点是非常清楚的啊。
1: 嗯，
0: 你要清楚，因为现在实测没有。什么叫实测呢？我没有看上它跑10000公里连续跑，我希望在亏电油耗之后显示那个数据。工信部给的应该是5点几的那么一个油耗啊、
1: 嗯、
0: 那八九不离十，因为长城不作假，对，这点我是非常喜欢的啊。
1: 嗯，
0: 对，这是 1.5T 发动机这个事儿您不用有顾虑，您放心可以用。再一个就是这个200的插电续航，我还问我说现在品牌竞争这么激烈，你像有一些大车有一定的级别的40多万的都已经插电续航干到400了，
1: 嗯，
0: 对吧？因为咱涉及到一个北方冬天的时候还要减半的一个问题，
1: 对，
0: 无论什么品牌都存在这个问题，对不对？
1: 对
0: 对，人家给我讲说这个匹配的就是王老师经常要谈的所谓的重量问题，
1: 对，
0: 它是两者很合理的一种有机结合。你这么大的一个城市 SUV， 带有一定越野性，你平时365天，我估计你330天你都在本地转悠，
1: 对，
0: 你一年能有30天出去能红火热闹，那算是你也算是你比较有本事的人了。我跟你讲，
1: 3天就一个月了
0: 啊、
1: 能花一个月出去玩，就算好单位了。
0: 啥意思呢？每天你频繁的充一点吧，
1: 嗯，
0: 对吧？
1: 够用，肯定够用，
0: 肯定够用，而且还省钱。
1: 这个400多续航，在去年的话，有很多车的就是说是混动车比较高的一个续航，只是说今年过来以后，好多的充电加码了。其实这个车续航完全够用。
0: 我再补充最后一点，最后一点是最重要的，也是开始之前说这个车的时候所铺垫的。什么概念呢？它主要太便宜了。
1: 嗯，
0: 哦，太便宜了，21万多起步，23万多能达到高配了。那么大一车，要什么都有什么。我估计更贵的区别呢，就是后来你像前双叉臂后多五连杆的这个模式，
1: 嗯嗯，
0: 可能有一些品牌呢更高在哪儿呢？用空悬。但这个东西你知道跟你没啥关系，你就是所谓的舒服而已、
1: 嗯、
0: 到底怎么舒服的，
1: 定位不一样吧。像这种车其实放空悬其实不如这种五连杆，
0: 实际
1: 其实空悬其实放在这种轿车上面，为了这种舒适性，为了这种底盘，这种低一点低趴这种姿态用空悬，开轿车其实好一点，这种大轿子，但是这种大越野其实不太实用。其实
0: 嚯，看我描述

0: 录完之后反馈还很大。LL 说：“伟伟嘉宾好 ，H 十你觉得配置好？个人觉得高配反而性价比更高，那有条件你就折腾吗？”
1: 他说是差价不高，你就是差个两三万块钱，其实有条件能上。我其实我觉得啊，23-25这个区间其实能上，因为他差价你不是说一个和一个差个好几万，这种你算高配弄到30-40。这种的话你就说有的没必要了，你就是其实差距少的情况下，你就像咱们这边本身消费水平要高一点，其实这个车一出来大家都觉得它便宜。
0: 嗯，
1: 你说这个车定30也能卖动，我觉得整整的，你说这个产品里，你说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乍一看说没价格，是觉得怎么也得30吧，结果一出来它卖20，这个就是一下子把人就是感觉，哎呀，这产品
0: 关注度是非常高，
1: 对，
0: 哎，然后这个脚踏实地就说了 ，H 十第三排空间怎么样？第三排我还专门坐了，就我这么个身材，我虽然瘦了点了啊，后腿呢，像我正常往下放屈膝是没问题的，你放心，第三排的事我不能跟你说的说有多么的好，那胡说八道了，对吧？
1: 嗯。
0: 再大的一个尺寸，第三排肯定是相对于第二排来讲是有差距的。
1: 那肯定。
0: 对，但这个尺寸相对还好，
1: 够用，只能说是够用。那这个可以其实自己去亲身体验一下。你像这个就是看每个人的身高体重来了。
0: 我再补充最后一个消息，就是铜川那边的北出口那边的，你看这就是两个方向了，在康巴十四号桥这儿，他各家店都有试驾车了，您就近去试驾去。那个车我去拍片的时候根本顾不上拍。因为试驾人太多了，
1: 他人太多，
0: 对，
1: 我去坐来了，我去坐没有问题。像我是1.8米错10公分嘛，所以说我坐第三排是完全没问题。你像好多，比如说身高再大一点的，咱就是反正是肯定够用。你比起传统的那种，它毕竟块在那儿放的，
0: 大胆的预测一下 ，H 十肯定会热卖的。有喜欢的朋友，尤其是明天24号、25、26三天，在东盛铁西菜篮子是有车展，您去试驾。
1: 对，
0: 一会儿见。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5: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5: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2: 101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5: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6: 7月12日，我市东盛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1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 中国

0: 利彩票。
1: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2: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与您关注最新民航资讯。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从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准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购票时您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也可在办理值机手续时咨询工作人员。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时段再会。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4: 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对流天气。白天气温较高，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白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对流天气，3至4级东南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白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2至3级东南风。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35度。继续关注车迷俱乐部。
5: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4: 感谢各位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17点到18点的车迷俱乐部。针对于路况的事呢，再次安抚大家，来你来年轻人来安抚一下。
6: 嗯，就是这个管网改造啊，管网改造其实这个东西也是为了后续
4: 长远看，
6: 大家更好的生活用水啊，各方面。其实这东西，老旧厂区都要面临这个问题。反正这个东西，咱们也拒绝不了它，其实就是只能是接受它。其实往长远看，还是为了后续更好的生活。你说这个后续住在家里面，他这时候不改造，到时候突然哪个管子或者啥漏了，给你停水停上个3-2天，还不如现在了。
4: 对，这个中间过程呢，就是一个阵痛期嘛。
6: 对，
4: 大家理解一下，好吧？
6: 嗯。
4: 过程当中，抖音微微倒车有好多问题，来，有个评二手车的评了没有？
6: 有一个捷达的是那个33,000，H6那个，我现在给他
4: 33,000描述一下啊，它是捷达 VS50,19年的8.8万公里，
6: 嗯，
4: 一手自己开，是自动挡，你给33,000是吧？
6: 对，
4: 就有需求的朋友买这些车，买他的二手车，因为产品质量没有问题的，
6: 嗯，
4: 但是花很少钱，为未来使用，你不好面子，你就纯代步，那这些车非常好。3代哈弗 H6 24年1月值多少？
6: 这个主要是没有里程，咱现在就是24年的，给你一年跑上个10,000，按30,000公里算。
4: 对，
6: 给你大概说一下。
4: 对，然后乐豆耶说不卖了，嫌低了。对的，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因为现在市场竞争太激烈了，你要知道。就是花6-7万块钱就能买到新车，而且花7万多就能买到现在带 HEV 的星瑞的轿车了。
6: 嗯，
4: 那个油耗才3点几个，这我还说的是不太会驾驶的，会驾驶的还能降这个油耗，这就是时代的变化，这是很真实的。那导致二手车必然是便宜，你使用价值还是有的，但是一通过交易，你这个所谓的价格问题就没了，你心里是接受不了的。那您自己看。

0: 你看你自己的用车环境，您看你自己的囊中是否鼓包啊、
1: 嗯、
0: 你自己看。
1: 24年 H6 按30000公里算的话58000。
0: 嗯嗯，和风止何安22年的宋 Plus 带5G 的怎么样？什么意思？
1: 嗯，也是要卖车是吗？要卖车的话，这个得看那个价格。
0: 它5G 是啥意思？
1: 5G 是那个配置，就是带 5G 那个是最高配，应该当时是，就是带 5G 版本那个屏幕中控屏还大的了，我记得。
0: 就比亚迪给人感觉，如果它不带电池啊，就好像和这个时代有点，就不是它。
1: 嗯，这个也是，我不知道它是纯电也是混动，这个也是就是新能源的，然后就是，
0: 那发展
1: 六万公里，这是哪个车的？宋 Plus 的60000公里，原版原漆6个多，你就是说想买是吧？问怎么样？我给你大概看一下这个车价位。嗯，
0: 你看着我读这边的信息啊，
1: 嗯、
0: 橙子，感谢您的信任啊。他说：“老师好，请问魏牌的 V9X 和问界的8推荐哪款？你推荐哪个？第一个哪个便宜买哪个？”我这个态度行吗？
1: 对，行，没问题，
0: 没问题啊，负责任的、
1: 嗯、
0: 那就哪个便宜买哪个吧。魏牌呢是后出来的，它是针对于先前有的一些车型，肯定是研究了好多，投入了好多，最终呢我希望我来的时候呢要和我的竞品呢要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它是这目的啊。另外呢，因为自主品牌相对价格还是公道的，有一些品牌啊价格确实虚高的啊，
1: 嗯，
0: 确实虚高的。我就讲一个事儿，今天我问 4S 店的，网上疯传奥迪 A6 20来万，
1: 嗯
0: 啊，因为不止一个，我看了一下所在的城市、
1: 嗯、
0: 不止一座城市，那这就是事实。
1: 嗯，前两个月不是刚换的新款，不是刚调完价吗？现在是20多是那个老款是吧？
0: 对，老款的。
1: 啊、嗯，反正这个东西
0: 最后一批是吧？
1: 对。反正这个东西，商品没价，有市场它就能卖得高，没市场它就只能一直降价，以价换量。这东西，就是很现实。所以说，就是我们为啥说，从长远来看，选一些比较，销量比较大的品牌，主流的品牌，这种长期一直有保障。不管是你在卖的时候，起码这个牌子还活着，这个产品不管咋样。能卖，你像很多的现在倒闭那些车企的二手车，你没法交易，因为你后面接手那个人不买呀，你放着同样价位差不多的，他完全可以选择其他牌子，所以说这个就是涉及到比较麻烦，所以说这个反正是买车卖车，一定要选择这种，哎，主流点的牌子，起码它销量大一点的，你不管怎么说。它能卖上价格就已经是我觉得相对来说就不错。
0: 小丑鲜花绿植总会，我记得你那个地址是在海台镇的入口处啊。
1: 嗯，
0: 对，109西线入口的地方。
1: 嗯，
0: 应该是哪儿啊？我说的对，买卖看市场。
1: 那个宋 plus 我大概看了一下，卖60000多是没问题。嗯，如果要是说车况没问题的话，这个价位是比较公道的。这个具体因为买卖二手车，这个就得看这个具体车的情况了，所以说这个就是价位，反正在这个价位里面卖个60000多，具体车况这个就需要自己去判断一下。嗯，
0: 因为是新能源嘛，他已经要要买的话肯定是要做交易，做交易的话名字必须要更换，更换之后相关厂家给的那个权益有变化吗？
1: 嗯，其实也没啥权益了，他们这种的二手车的交易买卖也像这种混动车了，其实只要是车况没问题就买就行了，因为手上车主的当时那个配置也没有什么智驾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这手上车主能享受的也就是三电的那个终身质保，其实那个就是也不太影响，因为你过完户以后他还有那个6年15万也管够你用了，其实这个东西就是 尤其有的牌子它本身新车状态下

就是保的3年、4年。你像类似于这种，好多人买的特斯拉、小米啊，你新车它就没有修人车主的质保，那本身就保的3年、保的4年，那不是该买该卖还在买卖吗？所以说，这东西你要把它当回事儿，它就挺保。

0: 呀，老汉今年赚了一笔不菲的收入，我需要提高生活质量啊，我这车虽然用了两三年，人高兴当礼物要给我换一个，那你毫不犹豫去换去，我希望人人都是这一点，对吧？
1: 嗯，
0: 啊，这是一种，还有一大部分，咱就工薪阶层，一年就收入这么多，固定花销啊，尤其娃娃的这个，你知道那花销有多多啊，你知道的，然后你知道你剩不了多少的，你就想好了交通代步的这个功能呢是第一核心，尽量就是相对五六年、六七年甚至十年以内就不换车了，要做好这种心理准备啊。
1: 嗯，
0: 不要今天买了明天卖了，你看22年到现在26年4年的时间，你变成6万多，看似二手车价格还算公道，但是你和原车价近几年的这个时间节点和这个价格的差距来比的话，还是很大的，对吧？
1: 对，相对来说就是已经算还卖的高点的。
0: 然后他不给你保，坏了找的都是理由。这个是这样啊，咱们第一个呢，
1: 他就是少了一些维权的这个时间，就是官方再保的，你去了以后只要 APP 能查到，不用多说，只要是大厂的也不用花自己钱，厂家就给你保了。
0: 漂亮。
1: 只是说少了一些这种你去了以后口舌这个时间，你这不再保的，你去了以后不得你俩互相的讲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看最后处理结果嘛，这个东西就是这么一个时间的成本嘛。
0: 那现在像比亚迪这些品牌，整个售后服务过程当中，第一态度怎么样？就像你这样说的，说如果厂家能承担的，痛快吗？还有一个，就现在常规的保养一次那个费用怎么样？
1: 痛快是肯定痛快的，这种大厂为啥一直推荐了？他厂家能给你兜底，你这全国。每个在跑的都是哪个车型拉出来都是几十上百辆的这个保有量，你不可能说因为你一个车他把整体自己的盘子砸了，那也不划算。这种问题只取决于小的车企，他卖不了多少他就得自己算账了，能不能给你省这么一个事儿。类似于这种情况还有那种保险公司，你把大保险公司你全年保费拉出来多，你赔付的时候就痛快就快，那小保险公司你是买着便宜赔付的时候那不就得抠吗？这个不换不了，这个只能修一修，最后到账的时候给你拖个一两个月，那不这个东西就是你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实力在那儿兜的了吗？
0: 对，这个就一说一句话过去了。
1: 嗯，
0: 这两天有个实例，咱们身边的粉丝啊，实实际际发生的，去了北京了，让别人追尾了。按理说，然后正常也报交警，也报相互的保险公司，但是他就回来了。
1: 嗯，
0: 因为是两地嘛，他着急要回来呀。
1: 嗯，
0: 回来了，回来之后事情就发生了一个大的转折。对方呢是一个营运车辆，看似是一个常规车辆，是营运车辆。
1: 嗯，
0: 他只有能出2000块钱的一个交强险，是来自于大公司的保险。
1: 嗯，
0: 然后剩下那个商业险呢，走的是一个就几个车凑在一起临时买了一个叫什么险？
1: 统筹应该是。
0: 对，统筹保险。
1: 那种的最难赔付。
0: 而且是就莫名其妙的一家公司，你知道吗？保险公司莫名其妙。然后对方直接回来之后，那要到相对应的品牌去做处理。四 S 店和对方的公司沟通和交流，对方直接拒赔。态度非常坚决，拒赔。为什么拒赔？说是你的车原来碰过。你现在是等于是对于我的小保险公司来讲，你是诈我的费用来了。我拒赔你，很不合理。因为确实是对方的责任，那只不过碰的就是轻重，有一些是这次的，有一些可能不是这些的。
1: 对
0: 对，但是按照咱们以前那个观点，基本上你追了尾的程度大小你就修就行嘛，对不对？没有说这么一个过程。
1: 对，我说句公道话，假如说他那个商业险出的也是大公司的，没这些事儿，就不用说这种来来回回扯皮，人家该赔付直接就给你赔付了。
0: 所以说我个人建议，第一点呢，大家一定要记住，真正有这个刮刮蹭蹭还是要报交警，要走这个完整的流程。
1: 对，
0: 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有备档有记录，
1: 你一定要出那个事故认定书。
0: 对，
1: 只要有那个东西走在哪儿也不怕。
0: 对，另外一点就是选保险千万不要小气了，咱30-40万的车随随便便就买了，

0: 每年到买保险的时候就扣扣恰恰的，你这不对的，你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啊。
1: 反正类似于这种事情，不管是车辆质保、保险理赔这种的，你如果当时贪的买那种小公司的，你只要出一次你就都明白了，后续再让你碰上这种事，打死也不做了。反正，
0: 你最起码买一个全险，现在保险价格已经下来了，你心里放心，怎么用都可以。你现在车辆保有量多大？而且现在驾车人的这个状态，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对，我就说到这儿啊，只是借这个事儿呢，简单的把这个事儿说一下。
1: 嗯，
0: 说大厂怕有坏的信息出现，应该是没问题，买大厂的好。感谢同时，
1: 这个只要是经历过的就都知道了。这个东西只能是社会的这个经验，你经历过一次，这我刚才说的这类型子事儿，你就都明白了。
0: 也感谢小丑鲜花绿植总会，还有康庄大道刷的礼物。康庄大道是谁了？我上次问着您了，我跟你很熟，但我不知道你换这个名字叫什么。
1: 嗯，
0: 那你再回复一下。
1: 那借这个机会给大家说一下，咱们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抽名就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回掷。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千米，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龙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电话1524847-2862。
0: 康庄大道终于记起了，塞北铜锅老涮，那个地方真好了。
1: 嗯，
0: 就是现在消费，我实在是，好几个月可能去一趟。猛士这车行吗？行。赶紧下手啊，价格30来万出头，2.0T 的已经有了，是真正的越野啊，有很多具备越野的专用设备。
1: 嗯
0: 啊，能玩，玩得好。和谐共赢说，来周周，48轻混和 HEV 有多大区别？不是一回事吗？现在好多品牌已经都不用48V 了，那个有没有作用不大？
1: 有区别，48伏轻混那是好多就是类似于豪车路虎呀那些。就是起步的时候给你点一下火，那个和混动不沾边儿，那就起步给你带那么一下子。
0: 这个事儿也当明天的开节目的时候的问题吧。时间关系，再见了，
1: 拜拜。
2: 关爱生命，关注特种设备安全。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鄂尔多斯分院提示您：暑期、汛期，大型游乐设施管理需注意。暑期游客流量大幅上升，严格执行设备额定承载人数，安排专人现场疏导，杜绝超载运行。每日开园前，每场降雨后，开展双重安全检查，重点核验安全带、安全压杆、制动、限位保护装置。雷电、短时强降雨天气，第一时间停机断电，有序疏散场内游客。待天气稳定，整机复检合格后，方可恢复运营。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
4: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5: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

0: 鸿蒙智行上线，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贸头，提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十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4: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0: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1: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0: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1: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0: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
0: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100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0: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

0: 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线，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码头，提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0: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0: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0: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3: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4: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共同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7月10号、90到8月30号，对东盛区乌沈街准格尔路至永兴路，区一中东十字路口至五丸小十字路口分时分段占用部分的非机动车道，期间施工区内是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同行的，大家相互转告周知。另外，从7月11号到8月30号，因雨水管网改造，对东盛区的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内是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同行的，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此时段的暖心驿站。
3: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共同来关注一下暖心驿站的询问信息。7月22号上午12点左右，从东盛区凤凰城 B 座的骑电动车到加泰市场，不慎丢失了黑蓝色的文件袋，内装有文具和新概念学习用品。失主电话呢是156-4815-1028。来关注招领信息。7月21号，爱心的哥惠飞师傅接到乘客打车丢下的江铃车钥匙，失主联系13704775884。暖心驿站的地点呢，在东盛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收听竹涵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2: 1, 2, 3, 4，
3: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4: Go go go， 出发喽！
3: 竹韩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各位小伙伴，下午好呀！我是百灵鸟啊！哎呀，我今天终于是音量又高了一些了。音色咱先不说别的，就在这个量上，是不？朋友们，是不是觉得百灵鸟回来了？朋友们，欢迎走进今天的嘹亮的竹寒秀节目当中，我是你们很久都没有听到的。声音窄窄乎乎的竹寒姐姐，提示各位小伙伴要注意行车酒驾慢行，尤其是东胜啊，目前堵车封路的情况比较严峻一些，所以大家伙儿呢，耐下心，沉住气，慢慢走，所有的堵车全部都会解开。今天一直呢在和小朋友们在排练节目，脑海当中飞过几十个甚至更多的一些节目啊，各种角色突然在红色故事当中，突然在啊这个童趣的故事当中，突然呢啊又在这个搞笑的节目当中，整个是一个神游的状态。有一些异样的堵车情况，各位小伙伴可以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过来，辅助各位快速通行咯。啊，有伙伴说到了，今天能听出来点我的意思了是吧？天菩萨终于能听到啦。前两天都说哪这么难扰了，刚开始的时候说哪这么难扰了，然后又隔段时间说拿什么后嗓，就这个年龄段也是逐步的从老到年轻是个过程哈。那这听今天你看有伙伴说到能听出来我一点啊声音的变化，这两天我走在哪儿就是哎哎哎哎哎，就是人们的这个适应的过程我觉得还是挺强的，就我身边这些同事啊朋友啊他们都就都习惯了，我过两天我估计百灵鸟了他们估计又也得习惯一阵，这好甜呢。今天互动话题和各位说什么，你们为朋友两肋插刀过吗？嗯，为朋友两肋插刀，小时候那扯扯话咋接受的来来是，嗯，我为朋友两肋插刀，朋友把我插了俩刀，哎，总而言之就是这种，是不是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围绕朋友这个词，朋友一生爱吃走那些诗词不再有，作为朋友你为朋友做过最大的牺牲是什么？有的人真的是为朋友做过很大很大的牺牲啊，但是有些时候呢他可能换不回来等同的真诚，这就挺伤人心的，是不是一下子寒了你的心，是不是？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双向奔赴的朋友了，我为你交付真心对吧，你也以热情回报我，是不是？这是最好的一种友谊状态了啊。你为朋友做过最大的牺牲是什么？这个我首先要跟各位讲一下了，你们猜一下我为我朋友做过最大牺牲是什么。我在初中的时候啊，然后我有一个好朋友长得可漂亮了，哎呀那个姑娘真的长得很好看，浓眉大眼皮肤白皙，就是毛有点长，就那猕猴桃美白了的猕猴桃似的，那胳膊上的毛啊，脸带带上的毛，但是你架不住人五官好看，那现在都是个美人啊，现在对吧，我们同岁的就是人到中年了依然是个美女儿啊，美女老婆真是一点都不夸张啊。你说孩子女孩子长得好看，我们八零后就是再是这个开窍开的吃，说到初中也知道爱情是个什么

东西了吧。啊，即便是不清楚爱情是什么东西，但是互生好感，这也是很正常的啊。咱不是说引导大家早恋，对不对？只是说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一种学生时代的情愫的产生。然后嘞，啊，我和就是这个美女是吧？然后我们两个好朋友啦，对吧？我们两个都是，说实话，她个子也比我高，我呢，1.6米，她可能1.65米左右吧。就这，哎，真的就是从形象、身形儿还有身高来说的话，都是美人。我大大力小刚的了，我这个性格你们也知道，就是我那种大大咧咧的，然后也不怕啊，什么事情我都敢往前冲，对吧？然后呢又喜欢艺术，热爱朗诵、演讲、比赛，反正就这些东西，我就反正就可超猛了，就这个意思，你们能懂啊？然后我这个好朋友呢，这个美女好朋友呢，她属于那种，笑起来还得把手揉在那个袖子口口那儿，她不好意思笑，然后说话的时候呢，非常的林黛玉。快变护士了，就是这样的，你们知道吗？啊，比如说这样说，哇，快变护士了，快香了吧？我们是这样子的，但是他不是啊，他是怎么样的？哎呀，讨厌了，菜，快变护士了，啊，他是这样子的啊。我们两个的性格是非常鲜明的对比。然后我们的咋会是两个火箭班，两个中班，两个慢班，我们是火箭班了。然后重点是我是火箭班的，听见吗？然后嘞，然后呢，这个中班的有个后生就看上，也不能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作为学生时代就喜欢这个小女孩啊，这个美女同学，他就喜欢那个美女同学。然后但是这个咱后生也是稍微也是有点腼腆，你臭忙小的后生嘛是吧，你就把这个枪术就放在我这个小美女同学的腰腰里头了。腰腰是什么？就桌洞，我们那个时候叫腰腰啊。然后呢就放到桌洞里是吧，或者说直接给他本人，他不行，这个男孩也是个松包，不敢，你知道吧？就看着瞅着我俩铁铁小刚，就想着就是说通过我这个中间人传递一下。然后额外的就是啊，像了，反正这个四强还是喜欢我的姊妹嘛，对吧？这有什么呢？我姊妹本身就是个学习又认真，然后长得又好看，性格又温柔，你瞧瞧谁不喜欢呀？啊，我都喜欢的跟她是好姐妹呢，你说是不是？很正常，我就给她递枪说，每贴地方，每贴地方，每贴地方。然后这个女了，反正张姐也是属于那样，不像咱们一样有情绪，喜怒哀乐，就可能找朋友说。她是属于那种，她可能悲伤到极致了才跟我说，朱涵怎么怎么样啊？开心到极致了才说，哦，跟你说个事儿啊，就是那种性格。所以她也就不，我不知道她俩到底是早呀了不早，就反正我也不知道，是吧？然后呢，我就一直在中间就是这样。是一个信差啊，然后就帮他们传递一下这个信。然后有一天，就是咱大概可能差这么两来礼拜吧，这后生在写了就是小半个月这么死后生，又有方向来，是我说那个啥，我说啊，知道了，我说我一阵给他看。然后这后生跟我说，这封信是给你的，给他爱上我了。当时我真的是有点不好意思，又头皮麻，我就是长沙就咯噌噌的，你们能懂我这意思啊？我觉得能怎么能这样呢？但是我也给小鹿乱撞了，我也该是血肉之躯、懵懂小少女啊。然后他还是那种野枪，再是我俩穿枪手穿多了，我到中间上就那种野生看我了，说这封信是给你的，你们能知道当时我那种感受吧？我说实话，我真的是描述不出来，我当时那种非常复杂，又紧张又心跳啊，然后脸望一会儿变通红，然后还有小鹿乱撞啊。你说有一个男孩喜欢你，作为一个青春期的小女孩，你小鹿能不撞了？撞死了吧，是不是？我先进广告去吧。然后他就说了，十四他那个上就是我一听给他是我这么聪明，对不对？啊，咱方向给我你好漂亮带过，我俩已经就是说话说的多吧，地下自己条条地多吧，对不对啊？然后我好漂亮，我好漂亮带过给我写上相了，那个宝不对的了吧，是不是啊？你朱涵姐虽然是什么，就不是傻，是不是？又不是傻，我当时我就觉得是那个啥啊，多斯。其实这个女也是蛇相蛇的，这个美女朋友啊，蛇相蛇的蛇成习惯了，她每天下上晚自习或下晚自习都当我给她递相的了。但是那天她看见我这个小鹿乱撞了，不是？然后她就看见我拿的条条，反正没给她，哦，多斯她就失落了，哭了慢慢接了晚自习。快慢慢来，晚自习。然后我打开纸条条一看，是后来是他要放弃追求这个女孩，要追。

0: 恶了啊，这次怎么个嚷你试试。但是后来我们两个的友谊确实是断裂了一下啊，他觉得我可能有点那啥，但我也没跟那男孩在一块儿，我现在我们两个还是非常好的朋友啊。这就是我最对朋友做过最大的牺牲。你说我该爱我什么事儿啊，对不对啊？但是得亏你朱涵姐还是主意很正，是不是啊？啊，虽然那个男孩说实话也是可以，他虽然在中班，但在中班当中也是名列前茅，学习成绩也是非常好，打篮球的还是。那么早上以后，我估计我前两天跟你们说，我从来没去篮球场上为某一个男孩去嘶吼过啊，去为他加油过，没有。如果我俩早上起的，我估计肯定吼个嘞，没吼成嘛，那不是为了有枪是吧？我们把胖友踩俩刀，胖友也没把我踩俩刀，但是现在我们还是非常好朋友啊。但那个时候孩子嘛，对不对？我就觉得吧，是不是？嗯，就这已经是很大的事儿了，可别扭上了呢。那一个学期，我这个美女同学都没怎么跟我说话，挠了一会儿，达哥还过来给我讲告过我，说要注意点儿。但后来就没了，后来发现我们两个其实也没有哈。那男孩这个一腔憋裂了一会儿。朱涵，你这个音色真是绝了，直冲天灵盖儿。我跟你说呀，亮啊，你那个啥来晚了，你来再早一点，就前两天你过来听我节目，那才叫个刺激啊。现在你还能听得出来我叫朱涵是不是？前两天都认不出来，我跟你说听不出来。来看一下，做朋友最大的牺牲就是喝不了喝就算了，我喝上一个你喝上半个。这是你做过最大的牺牲。行呢行呢，仗死香了。来，接下来真的接广告了啊，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3: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2: 101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3: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4: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5: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涵秀，快乐天天。

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节目珠憨秀。各位好，我是珠憨姐姐。又有六月肥鱼卡斯了，这个六月肥鱼我真不知道是哪来的呀，我有多少和大肥老师拼酒量了，我在那天摸偷捣蒜，真的朋友们，我这两天我真的就是那纯牛马，我一睁眼儿就讲课，讲到闭眼儿，我毫不夸张的说，我做梦我都在讲课，真的，我做梦都在讲课啊。然后讲完课马不停蹄，你们知道我讲完课是以最快的速度飞奔到直播间跟你们约会的，我每天光嗓子的输出，咱就不说别的了，就嗓子的输出是8个小时，将近8个小时，我需要不断的高精力的输出，我还是和拼酒量，然后还问谁把谁放倒了，说我嗓子哑了，人家没事儿。你问问一下大飞的老师，这最近将近1个月他有见过我没？他说今天就在泽罗赫罗特确实打了个照面哈，以往真的是没见过面呢，就不知道这些流言蜚语是怎么来的。我这个是爱岗敬业，为了我的事业而奋斗，为了事业而奋斗，为了事业而奋斗，哒哒哒哒哒啊！这个确实是啊，所以呢，您看从上个礼拜嗓子哑，那么雄起到现在，基本上能听得出来百灵鸟的影子是吧？哎，然后到明天肯定会更好一点，嗯，一个周了，到今天是满满一个周了，一周我都没恢复。我没恢复的原因是什么？我每天都在不断的输出，不断的输出。啊，大飞老师，早上让我问问你嗓子咋了啊？他咋了？他现在是咋的？开始行了啊？嗯，他今天倒是今天我跑，我是急吼吼跑，他是从电梯下来，我们两个眼神交流了一会儿，然后没打上招呼。嗓子哑是真的，就是第一。生病了，突然发烧，然后开始小刀划嗓子，但我没休息，一直在讲，疯狂讲，疯狂讲，疯狂讲。没苹果，哪天你们给我们两个组个局行不行啊？给我们两个组个局。我跟你讲，不是跟你们吹，真的这事儿很悬，你知道吧？别看他200斤。来看一下啊，看一下我的小伙伴们说什么。你为朋友做过最大的牺牲是什么？闺蜜减肥，我陪她吃了1整个月的水煮菜，她偷背着我偷偷吃别的，我瘦了她没瘦。天哪，这是牺牲？哎呀，你这个闺蜜可是又想又要苦，真的。我不主张白又瘦啊，我不主张这个事情，但是我主张什么呢？健康。我主张轻盈，我希望大家是轻盈的，健康的。因为你身体轻巧了啊，身体健康了，你心情会好，心情会好，工作会好，生活会好，幸福指数会高。所以这肥胖啊，我们今年中国把肥胖列入了慢性病的行列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件事情啊。所以肥胖带给我们的是一系列的恶性循环的反应。第一，肥胖人，你们啊，有没有想过说肥胖人带给我们一整个从身体到心情方面的影响，包括生活当中的影响。首先身体方面肯定不用讲了，是不是啊？你走路棒重重的是吧？跑两步也不行，上两个楼梯也不行，喘的是不是？然后也这儿这儿到这个高，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低是吧？皮肤可能也会受到影响，是不是啊？然后你的五脏六腑，如果是这个内脏的脂肪高，也会影响到你的健康，对吧？这是不用讲了，这个太简单了，不用说。那么引发过来的是什么？是你一天可能只选着唱，出去人家说到了啊，出去玩穿一个什么游泳啊，什么类似于这种露肤度比较高的衣服，你就自卑了，你甚至不想见人，是不是？你把自己关闭起来了，关上了出去打开世界看上世界的这扇门窗和门，你说那很快乐呢，就那点饭，要不就面条，要不就米饭炒菜，要不就咋，反正就是吃的嘛，也就是那么些东西，你说是不是？你把他自己呢闭塞起来，就是死木一两两四想吃，越吃越自卑，越吃越自卑。然后呢，家人也会劝你说你又敏感了，变得说你

0: 减减肥吧，啊，你一吃，你看你胖的，现在主要是吧，影响你健康。你一敏感，你可能想的角度不是他担心你健康，你想的角度是他嫌弃你，嫌你胖了，这一系列的恶性连环反应就接踵而至。所以我希望大家健康，希望大家轻盈，收获的东西不仅仅是体重那点东西啊，是一系列的。来，还有伙伴说到了啊，我的朋友有一次熬夜赶论文，我陪他通宵，第二天我上班还要加班，一整天我都是顶着个熊猫。这你确实是，他赶论文你陪他，这确实好朋友了啊。我的发小失恋了，拉着我倒了了一黑夜，慢慢喝了一黑夜啤酒，我累了吐的不笑哟，第二天咱也他俩喝好了。啊，我跟你们说，这种事情我也做过，就是对方说我跟他分手了，当时我为了安抚他，我说那我早就应该和他房了，那私下上嚷了，把对方说的一无是处啊，就把他那个当时那个对象，啊，他那个对你那个对象绑上我，当初你刚才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不同意，他难道配上你了？你看他那个样儿，难道配上你了？哎，把我们这闺蜜捧得高高儿去，把这个对象踩得低点儿去，啊，长着个儿来的，我来的是比他还激动啊，喝得比他还狂，然后比他还这个北方啊，安抚了他一黑夜。最后可能这是我睡了，让这俩人他这是酒浆的作用下，是吧，就按耐不住这个寂寞的心，就跟他这个对象又打过电话过来。第二天一早起来，我都看不见他让我说他借家过来了，我去了他们家，我第二天一睁眼我都看不见家里有他，我卖料箱到处找，我找他叫啊，我说你在去哪儿了？后来你们猜怎么着，俩人出去吃早餐去了，和好了。上夜让姐出席朝台过来了，把我怪成死边吐了一黑夜，第二天起来还朝觉得长个旺旺去，哎，人俩人是吧，咋也不咋，上司没有知道吧，然后和好了。哎呦，这种事情我是真的我经历过很多次，不仅一次。所以现在呢，你不论是多好的关系跟我说他俩怎么样了，我确实是不怎么说话，包括步入婚姻的哈，那我就更不说话了。因为每个人呢都有要应该为自己的选择而负责任，而去思考，而去做选择抉择，对吧，啊，我们旁观者是吧，朋友也好再亲密，不要去干预别人的因果，是不是。好嘞，我接下来要进小节广告啦，提示各位小伙伴注意行程，我叫慢行。今儿和各位唠的是你为朋友做过最大的牺牲是什么，我们稍后见。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3: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100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3: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4: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2: 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呢是多晴转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对流天气，白天气温较高。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白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对流天气，3到4级的东南风。明天也见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白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2到3级的东南风。共同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我觉得我声音好有磁性啊，现在真的。没有吗？没有磁性吗？朋友们好有磁性啊。那突然一下英语变宽了。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康巴什小雨16到33度，东胜小雨17到31度，树林兆镇小雨18到33度，悉尼镇小雨18到34度，乌兰镇多云见晴18到34度，奥勒兆奇镇晴间多云20到35度，盖鲁图镇小雨19到34度，阿勒腾西热镇小雨17到33度，雪茄湾镇晴间多云19到32度。以上是今天到明天的天气情况，在这里还是要提示各位出门关注天气变化。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竹涵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1, 2, 3, 4。
1: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0: Ready go！
1: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2: Go go go， 出发喽！
1: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竹寒姐姐。哎呀，你这200斤的梗啊，我明天可以和大飞好好炫耀一番了。我觉得呀，你就是那留言的传播者啊，你就是那留言的传播者。我跟你说，再挑拨给这样，我们俩这样关系不好了，知道吗？这是你们想看到的吗？嗯，你还要我怎样？我怎样？竹寒姐，你的声音还没好吗？过两天就好了，别着急，别着急啊。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互动话题，你为朋友都做过哪些牺牲？基本上大家都是比较搞笑的啊。我们继续往下看一下，朋友半夜了想吃烧烤了，是我力量的骑了公里车给他买的，现在他已经150斤了。你瘦了是吧？你天天骑上车子给他出买烧烤是不是？然后你是出去锻炼个了，回来把你的朋友给你喂的飞在在见是不是？啊，是不是？然后你还美名其曰的说，你看我天天为你做这么大的牺牲。你朋友问你说，哥们儿你也吃？你说我吃过了，吃过了，我在给你买的时候就吃过了。实际说你长盖啊，防刮的防蜜口水，疯狂的在抑制你的食欲，是不是？来看一下啊，兄弟游戏，打的输了，然后心态崩掉了，我把自己的满级账号借给他，装备全部被他造没了。啊，我不懂游戏，这个游戏装备是说你讲姑耍得好才能有装备了，要或你要是说是状态没法回好，原来有的装备他就没了。

个装备是靠你打分打出来的是吧？分要是掉下去了，这个装备就给你干掉了是吧？哎呀，我因为我不玩游戏，我不知道。那你这个确实为朋友做出挺多牺牲的，不得不说是啊，我承认。嗯，闺蜜爱吃辣啊，闺蜜爱吃辣，不能吃，我就陪她一起戒辣，火锅什么的我都有半年多没吃了。啊，你们这样是可以的。不过辣椒这东西呢，因人而异，有的人吃辣椒就行，有的人吃辣椒有点刺激肠胃啊。那也不吃辣椒，确实，说实话，如果说你口腹之欲都能够忍得下来，身体的话，没有一个种身体说你需要一点辣椒，对不？尤其咱们这边比较干旱啊，到冬天的时候啊，还容易上火，你少吃点辣椒也煮好的了，嗯。考试的时候，为了给我的好朋友递纸条条，让老师把我逮住来，那一刻我的成绩是零分，这你是真的牺牲了，这个你是真的牺牲了啊。

你抬头就看见。我们今天和各位老师，你为朋友都做过什么样的牺牲？帮他买了好多西瓜，为什么要买西瓜呢？你朋友就那么喜欢吃西瓜啊？来，另外啊，借钱给他，我一要他就说啊，那我给你凑凑吧，然后就没有下文了。现在都十来年了，这啥朋友啊？真是的，你这是什么朋友啊？这朋友真不靠谱，你这种朋友好讨厌啊。

看一下啊，还有伙伴说什么嘞？有伙伴说到了啊，说我这个小好朋友从小就比较可怜，然后没有钱吃饭。我跟他在读高中的时候，一个学期我都是把我的钱分给他一半一起吃饭的，现在都是特别好的兄弟。哎呀，这种感情真的是。就是我愿意，比如说我一个月的吃饭钱是500块钱，我愿意给你200块钱，你就跟着我吃。哎呀，这真是好兄弟哈，好兄弟，干一杯，我不醉不归。帮朋友隐瞒老师啊，隐瞒真相，和给老师一起捣鬼，最后我们两个都被惩罚了。我的好朋友喜欢一件衣服很久了，但他舍不得买，他过生的时候我为他买了。哎呀，你看这就是友情的美好啊，是不是美好的印证，对不对？多好啊、yeah!

天这个话题，我们肯定要听那个最古老的那个朋友，你心你情真，来听那个是吧？这才有感觉呢。

还是老哥听着有感觉是吧？五百的一半不是二百五吗？我给你打个比方。再翻翻来，如果是你的朋友说有五百块钱给你花，我说他说了我愿意把一半给你，然后给你两百，你还跟人家再要五十啊？哎呀，你也长眼是，哎呀，咱们这儿有一句话怎么说呢？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别眯六爷是吧？朱涵老师，你这嗓子怎么了？这两天就是疯狂的输出啊，疯狂讲课。我们秋季马上要招生了，上课不？你们家有没有五岁、六岁、七岁、八岁、九岁、十岁，往上一直多少岁都行的孩子上课呢？明天呢是我们的结业的演出啊，今天是一整天在一号演播厅彩排，秋季马上要开始新的一轮的学习了。如果是说想加入的啊，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讲课讲多了，太认真了，太认真了。就是以前呢啊，就是觉得孩子来上我的课开开心心的就行，你开开心心来啊，开开心心走，我也开开心心。可是后来越来越贪心，我想把每一个娃娃都教成死啊，要求他这也会那也会，所以就是越来越贪心了。来吧，看一下啊，说为朋友做的牺牲，每次他老婆打过来电话背锅的都是我。你们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弟兄啊？打过来电话，你刚睡在一块儿了啊、哦？我刚睡啊，然后你老婆挂了电话给他打过去，即便你俩不在一块儿，也都有这样的默契。是了，在了啊，我出来我账号那个上想点东西，不在他刚接，然后趁着这个功夫，两人赶紧电联，合起伙来骗媳妇儿，是不是这个意思？其实生活当中友情的重要性哈。大家都能够感受得到，体会得到，是不是？如果一个人没有朋友，他失去了一大笔财富，人生财富啊，是不是？那如果是说啊，这个朋友呢和你一起，对吧，一辈子一朋友一生一起走，那有些时候他也能够陪你分享你的甜啊，陪你熬过生活的苦，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五岁两四百多个月的娃娃熟不熟？我们有成人口才班，你可以来品，你可以来

尝试上我们的陈口才班。咱们陈口才班今年确实一直没有功夫啊，然后给大家开始招生，但是我们陈口才班呢，一直也有需求。

希望我们珍惜身边的朋友啊，希望我们不论在何时都能够有能够让你依靠，能够给你安全感，能够拖住你情绪的，站在你身边一直支持你的朋友。

0: 妈，
1: 哎呦，豆豆回来啦，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2: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2: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1: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2: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0: 繁星。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3: 1, 2, 3, 4，
4: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2: Ready go，
4: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5: Go go go， 出发喽！
4: 竹韩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把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接下来呢要跟各位讲一下我们8月8号麦田美学空间他静如花蒙太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唱。本次邀请到6位实力唱将，每一位呢都家喻户晓，有青春偶像林志颖啊，代表作17岁的雨季快乐之上，还是我们几代人的青春回忆。另外还有萨顶顶啊，左手指月是吧，右手花万物生，还有胡夏那些年，知否知否，另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宋钦啊，早安龙回，野人等一些爆发力非常足的一些作品，燃炸全场。这次演唱会的福利呢也是直接拉满了，只要各位购票成功到演唱会现场呢，演唱会结束之后到现场的出口处，每一个观众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伴手礼。本次演唱会门票即将在暖新闻客户端正式开售，而且专属的福利再次升级，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们还能额外获得一份专属的伴手礼，双重惊喜送给暖新闻的粉丝。8月8号群星汇聚，想看演唱会拿双重好礼，记得锁定暖新闻客户端，我们不见不散喽！大家可以关注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发送演唱会3个字来扫码购票就行了，支付的时候转到支付宝去支付，可能支付会更顺利一点啊。好啦啊，今天我看到朋友们说到了，堵车的时候有我，你会不会有更堵心啊？我这两天说实话，我离百灵鸟还是有点距离的。

0: 苏龙啊给啤酒节唱了一首歌，叫做啥一刻来着，尽情一刻，对对对对对，来感受一下能不能带入到那种啤酒节的氛围当中啊。
1: 熟悉的音乐拉开瓶盖，我们说好久没见面，时间结束在这一秒钟。
0: 你不要发购票，你发演唱会三个字，这位如如，你发演唱会，大家购票不要发购票，发演唱会。

0: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这句话不仅仅是对长辈的尊重，更是对他们一生奉献的肯定。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我们铺就了成长的路。
1: 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故事里藏着智慧，他们的皱纹里刻着岁月，他们的目光里满是慈爱。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爱。
0: 让我们用行动来表达对长辈的敬爱和感激，在他们需要时伸出援手，在他们孤独时给予陪伴，在他们回忆时倾听他们的故事。
1: 无论是一顿家常便饭，还是一次简单的散步，都是对他们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的家中充满笑声，让我们的长辈感受到被爱和被尊重。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让我们不忘初心，不忘根本，不忘那些为我们付出一切的长辈。让我们用爱和行动去呵护这份家庭的宝贵财富。
1: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让我们珍惜这份财富，用我们的爱去温暖他们，用我们的行动去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永远的宝贝。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共同关爱老人，守护家中那个宝。

0: 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3: 暖城之声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涵秀，快乐天天。

是我小时候听的歌啊，也是我和朋友在一起听的最多的歌。今儿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各位说再见啦，我是竹涵，明天见，拜拜。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 四，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听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综艺乐不停，东家长西家短，让我们在嘻嘻哈哈中体会生活的酸甜苦辣。女友和妈妈同时掉水里，该先救谁？难倒了不少男同胞，但法律却给出了答案。
3: 哎，跟你们说啊，有道题有了解了。
4: 嗨，
3: 这道题难坏了你们了，已经。
4: 这个题现在有解的，攻克的难题多了去了。要不然诺贝尔奖金发给谁啊？
3: 这道题的解答应该是归入诺贝尔奖金的这个
5: 发放对象
3: 题库里。
4: 诺贝尔奖金不是一题库，小花你说就太外行了。哎呦，
3: 我说他们这个评委应该
4: 研究课题，
3: 哎，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4: 那诺贝尔有很多奖，诺贝尔物理奖，诺贝尔化学奖，对吧？你这就发在诺贝尔哪个奖里头？
5: 和平奖啊。
4: 和平奖
5: 啊，
3: 可以啊，因为这个问题经常引起人际纠纷，甚至是家庭的征战。
4: 没事，这么严重？
3: 嗯，
5: 对。
4: 什么题？
5: 就是你和你的女友同时掉水里了，你先救谁？
4: 我先救我自己。我都掉河里了，我还管其他人？
3: 结果你不会水，你女友会。
4: 对呀，大应该她救我。
5: 就是那道题，就是妈妈和女朋友同时不等。掉在水里边了，作为你来说先救谁？
4: 先报警喊人。我不会游泳。
5: 那么在你会游泳的情况下，你先救谁？
4: 我呀、
5: 这条件都特别成熟啊，都特别完备的情况下，
3: 你也穿上泳衣了。
5: 那这就是蓄意的谋杀了，他都连泳衣都穿上了。
4: 那就是在河边玩水，
3: 泳帽都戴着呢。先救谁？
5: 鼻塞耳塞，
4: 我
5: 有眼镜，
3: 脚蹼脚蹼，
5: 嗯，
4: 我捞人家了，
3: 你就等你救人了，你现在就
5: 说，
3: 你别在支支吾吾的。
4: 我赶谁我捞谁，
3: 赶上谁
4: 谁都游到谁跟前我就捞谁呗。
3: 这么盲目？
4: 那谁下手还有那么多的主见啊？
3: 那你妈你妈孩子，我在这儿呢。
5: 你女朋友那喊赵刚，
4: 赵刚
5: 王大磊。
4: 那我不就这个。

0: 这是赵刚女朋友。
1: 你女朋友叫赵刚？
0: 那我这么认为，我女朋友水性应该不错。
2: 人家就问怎么回事，不就刚刚掉下去吗？
3: 哎呀，王奶奶这个急呀、
1: 啊！你快救啊！
0: 我救什么？我救！
1: 你看你这不良情绪，是不是难坏了？纠结。
0: 反正你也不该说，你也不好回答。
1: 赵刚长那么美，
2: 没胡子色儿。
0: 赵刚好像是那个李云龙的那个政委，叫赵刚。
1: 老妈呢，又那么疼爱你。
2: 这个时候有这么一位武昌工学院的一位经济法的老师
1: 出现在你身边。
2: 孩子，
0: 他出现的太突然了。
2: 袁老师一拍你的氧气罐，嘣，老师给你讲的这些法律的知识，哎，给你有一个这个法律援助的这么一个好心的帮助。
0: 对，我怎么觉得像个动画片啊，像电影院里放那个消防知识常识。
1: 我们可是认真的跟你说的。
2: 对，
0: 那当然了。
2: 王大爷同学，这母亲是你的妈妈？
0: 嗯。
2: 那这个女生是你的
0: 女友啊？
2: 哦，你女友叫
0: 不重要。
2: 那么你和你的女友，
1: 那么你和你的赵刚呢？你们这个关系我也了解了。
2: 搭档啊，
0: 也
2: 不听着名字像真像搭档。
0: 从哪儿了解？
1: 是不是有之间是产生感情了？
0: 产生了。这老师是不是教导我早恋的问题？
1: 你要明白法理无边，
2: 回头是岸。
0: 教授，不是苦海吗？我怎么掉法理里了？
1: 法理大过天。
0: 哎呦，
1: 那什么，
2: 这老师怎么这语气一会儿这么严肃，一会儿那么轻松？那什么，
1: 子女具有救助父母的法定义务，而男女在结婚之前只有爱情而没有义务，所以先救女友。
2: 好，不等一下，王大磊就下去了，冲着赵刚就游，
1: 属于一种违法行为。
2: 这游戏没过关。
0: 这是个游戏，
2: 你得把话听完了再走啊。二号楼那儿没有。
1: 当然了，赵刚说了，道理我都懂，可是呢，我不听。
2: 赵刚在水里泡着，听不见。
0: 那还让他跟李云龙搭档。
1: 所以下回当女生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也可以反问呀。我和你爹掉水里，
0: 必定是同性掉是吗？
1: 不是，但为什么这感情里面老得掺和着有一掉水里的那问题呢？
2: 真是，
1: 反正问出这种问题的人就很无趣。
2: 对。
0: 小花以后少问。
1: 哎，我问问大磊，你给赵刚的备注是什么呀？
0: 演员。
1: 会吧，都谈恋爱了，给人注上一演员。
0: 圆眼。
2: 嗨，把体貌特征给注上了。
1: 那你看人小柱给女朋友曾经注过一什么呢？
0: 什么？
2: 赵刚。
1: 他暗恋的时候呢，就备注人家全名，怕被人发现了自己的小心思。俩人要真确定关系了以后呢，就备注的是不能生气，这是我老婆。
2: 要是结婚以后呢，就备注是武松。
1: 我听说赵刚也给你做了备注。大磊，
0: 我注明是什么？
2: 注备是什么？
1: 给你注的是男朋友三。小柱曾经给他一个女友备注，我看过一次，老巫婆。那时候小柱啊，哎呀，营养都不良，那女孩太能管他要东西了。
0: 老巫婆的代表要东西。
1: 俩人吵架了，管他要东西，给人改成老巫婆。总之，有感情的时候，怎么肉麻怎么来备注。吵架了，全改成了全名和骂他的话。这就是男女朋友之间备注的奥秘。街坊们，街坊们，你给你的另外一半备注的是啥呀？
4: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5: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4: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6: 武侠小说中人物的名字有说法，这些人名有什么讲究呢？一起来听听，也许会有新的发现。
1: 哎，小猪大磊，
0: 嗯，
1: 你们发现没有，小说当中主角常见的姓啊，通常是什么呢？
2: 复姓。
1: 有人分析了一下啊，特别是网络小说，几万个主角的姓啊，发现四分之一的男女主角，他们的姓氏来自这十大姓氏。
0: 哪十个？
1: 林、苏、顾、沈、白、李、叶、陆、秦和陈。
0: 哦，这个吧，我觉得这个必须得真真正正经过电脑的统计分析才能得出这结论来，所以我相信这结论是真的，这绝不是你身边的。要是这十个姓你说不了那么清楚。
1: 这些姓你们觉得，你们不反思一下为什么没有自己的姓吗？
0: 小花，

0: 这跟作者有关系，
1: 是吗？
0: 他作者爱用什么，个人喜好问题。
2: 对呀、啊，
0: 作者爱给人编什么姓编什么，他觉得张王李赵太俗了。
1: 那怎么里面有李啊？
0: 也有李，
1: 张王李赵怎么有李啊？
0: 啊，那就是觉得王赵太俗了。
1: 俗吧？
0: 嗯。
1: 那英按说不俗啊。
0: 可英太难起了。
1: 你比如说，人家叫英英，他叫英英英。
0: 这个名字听着不像是个剑客，
1: 像个苍蝇或者蜜蜂。
0: 小蜜蜂英英英，
3: 老侠客嗡嗡嗡，
0: 姓嗡叫嗡嗡，
3: 嗡嗡英英的。
1: 其实呢，刚才说那些姓氏，什么林、苏、顾、沈、白、李、叶、陆、秦、陈，这些呢集中分布在江南一带。但是有人说了，怎么没有姓萧和姓楚的呀？这很失败。说姓萧和姓楚的在武侠小说里面也是常见姓氏啊。
0: 嗯，其实吧，这是不是常见姓氏，它是因为那些侠客出名，就是说咱们说看了这么多武侠小说，真正能记住的武侠小说的人物并不多，就跟这么多演员出名的腕儿不多一样、
1: 嗯、
0: 他这样能出名的人物，他叫这样的姓氏，那这个姓氏就必然火。你说姓、为什么他提到姓萧，大侠萧峰都知道，
1: 为什么提到姓楚，
0: 好像没有什么姓楚的侠客，
1: 有个叫楚楚的姑娘
0: 啊，楚楚都是姑娘，对的，有风云里有
1: 金庸武侠小说里面的人物，大家仔细研究啊，发现哎，那这个姓名上面就很有点意思，它有很多的名字来源于《诗经》《楚辞》《庄子》《论语》等等的国学经典，
0: 嗯，
1: 有的还直接隐喻的是历史事件，
0: 因为金庸的文学造诣很深，
1: 对，有的是人物性格，有的是暗示人物命运，你比如说吧，
0: 嗯，哪位？
1: 令狐冲，
0: 令狐，
1: 任盈盈。冲什么意思？
0: 冲就往前，
1: 冲呢有冲淡空虚的这么一种解释啊。
0: 嗯，
1: 盈呢有水满的样子，冲和盈在道家观念里就是两种相反的状态。
0: 嗯，
1: 所以呢冲盈他们俩最后的结局你就可以预估一下啊。
0: 冲盈就是在一块儿是两口子
1: 互补了，是不是？
0: 对呀、啊、
1: 叫阴阳互补。
0: 对，
1: 其实冲和盈到最高境界就是合二为一啊。
0: 对
3: 哦，那就像常宝亭白绢服似的，他那一服啊
0: 打着停。
3: 对对对，
1: 老子四十五章不信你们查，里边写了大盈若冲，其用不穷。你看俩人的名字都在这句话里边。
0: 嗯，
1: 他不同境遇的人因为最高境界的合二为一，最终人家走到一起来了。
0: 说的有道理。
1: 岳不群号称什么？
0: 君子剑。
1: 哎，他所住的地方叫有所不为轩。
0: 嗯，
1: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
0: 哎，这大家都知道。
1: 所以呢岳不群的名字就出自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也就是说他不是不群吗？
0: 对呀、
1: 啊、那就是小人。其实岳不群翻译过来岳小人、
0: 哦、这就是暗示这个人物本身的性格。
1: 嗯，任我行不用多解释，是不是符合人物的性格？
0: 对，就是很随意，我想干什么干什么，任我行嘛。
1: 再举例啊，你看那个田伯光，哎，大磊最喜欢的人物了。
0: 谁说的？
1: 采花大盗。但是他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重信守诺。
3: 对，说要采就得采
1: 呀，不失磊落本色。磊啊，王大磊的磊，磊落本色，所以王大磊喜欢的。
3: 这大磊早晚得落网。
1: 另外一部《射雕英雄传》里边，你看人物的名字也是颇费心机，尤其创造出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
0: 中神通，这大家都知道。
1: 神通，
0: 嗯，
1: 看似随意，实际上是按照古代五行之说创作的。
0: 哦，
1: 你看东邪黄药师居于东海桃花岛，东方五行属木，
0: 嗯，
1: 五色为青，岛上种植桃花。
0: 哎，
3: 东方甲乙木嘛。
1: 黄药师也着青色布袍，
0: 嗯。
1: 那么西毒欧阳锋，西方五行属金。
0: 对，
1: 欧阳锋名字当中有金，锋嘛，金字边。
0: 对，
1: 五色为白，所居为白驼山，其门下都着白衣。
0: 嗯，
1: 南帝段皇爷，南方五行属火，五色属赤，法号一灯。一灯呢，当然出自《法华经》了，以一灯传诸灯，终至万灯皆明。
0: 所以他那是一阳指。
1: 北丐洪七公，北方五行属水，故姓为洪，洪水的洪。八卦图中西北方为艮卦，
0: 对，
1: 艮卦在八卦中为第七卦，因而取名七宫。
0: 哦，还很有深意。
1: 哎，
0: 这一般人还真想不到。
3: 这就是按照这个阴阳五行，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休伤惊克惊死惊开，按照这个起的名字。
0: 也就是说这个作者啊、编这个小说人物时候啊，他要有很多想法。
3: 对，
0: 其实坐屋里他也不是完全的瞎编，
3: 有依据的。
0: 嗯，
3: 你比如说王大磊
1: 属哪儿呢？
3: 那王啊，三横一竖念王，大呢、就是一横一人。
0: 没问你怎么写。
3: 磊就是三个石头的磊，
0: 都认识。
3: 哎，
0: 问你出处。

0: 出处是妇产医院，
1: 生人的。
2: 还有一些出自《诗经》的，比如《木晚清》。晚清呢是《诗经》，也有《蔓草》，有美一人，宛如清扬。晚清，
1: 晚清就不如早清。
2: 李秋水出自《庄子》的《秋水》篇。王语嫣，语笑嫣然。
1: 所以说，这也就是人家编得出来。要搁小花，你憋死他也编不出来。
2: 周芷若出自《汉书》，横栏芷若，芷为白芷，就是那种很好看的花啊，反正是香、哎、香草，香草。
1: 小花，你别讲人家了，人家这个写的太出名太多了。
2: 我给你编，你干脆王子若，哎，你叫王子若，是个王子吧，但是若。
1: 我出自哪儿啊？有典故吗？人家都编出典故来。
2: 你出自。你出自
0: 就是北京市第一妇产医院1980年那个第二产房的病例。
2: 你出自这个妇产经。
1: 我头一回听说。哎，
2: 古代医学典籍
1: 哪有这典籍。
0: 孕妇推进产房，打开无影灯，
1: 这是操作流程吧。
2: 先不说妇产经有没有，反正黄帝内经有吧。
0: 有
2: 成灵素，人家就是名字取自古典医学的典籍《黄帝内经》中的《灵枢素问》二章。
1: 你甭管人家，我这名字呢，我怎么就没出自那样有名的经典呢？
2: 要不你叫王小宝。
1: 哎，就这个名字可能通用一点，俗一点，跟这个《鹿鼎记》里相重。
2: 你宋小宝、韦小宝，你们三个宝。
1: 那我应该叫大宝。
3: 对，
0: 你叫 SOD。
2: 武侠小说里面姓萧的角色还挺厉害的呢。
1: 是吗？
2: 萧峰、萧十一郎，以前温瑞安笔下还写过神州奇侠，里面有个叫萧秋水的也很厉害。萧呢是个古老的姓氏，也算个大姓吧。
0: 对，
2: 不过这么集中的出现在小说门类里边，会不会跟这个文学史上的萧郎有些关联呀？
1: 萧郎，那个萧郎出自什么呀？
2: 说唐代有一位叫崔郊的诗人，名气不大，有一首叫《婢女的七绝》，非常有名，其中两句特别脍炙人口。
1: 哪两句？
2: 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
1: 嗯，
2: 说这里边藏了一个唯美的爱情故事。
1: 哦，
2: 怎么说呢？说的这个啊，说这个崔娇，
1: 好好说
0: 故事啊。
2: 就是崔娇的姑母有一个婢女，生的那就好看呀，哎，好看极了，姿容俏丽。本来啊跟崔娇互相爱恋，结果呢卖了别人了。卖了以后呢，崔娇念念不忘，思念不已。有一次呢，寒食，就寒食节，一个婢女呢偶尔外出，其实是跟崔娇邂逅了。崔娇百感交集，写下了这么一首赠婢。后来呢，卖出去就卖的那家人，显贵人家读这诗有点受感动，就让崔娇把这个婢女给领回去了，传为一时的佳话。
1: 那这个萧郎我认为不如蟑螂有名气。
2: 蟑螂那是好几百年的生物了啊，不应该是上千万年。
1: 哪个蟑螂啊？西厢记。
0: 哦，崔莺莺、张君瑞。
2: 但是萧郎其实是一个泛指了，指的是年轻男子。咱们现在要借古人的话说呢，看电视上谁，哎，小鲜肉，咱们就可能是，哎，
1: 小萧郎。
2: 啊，奶奶们
1: 总比叫小蟑螂好听。
2: 小伙子们少喝点，老奶奶们就得说啊，萧郎们少喝点儿，
1: 小郎们少喝点儿。
2: 当然还有一些说法，比如说萧郎指的是《列仙传》里边的一位叫萧史的人，他善于吹箫，娶了秦穆公的女儿弄玉，俩人一块儿呢就品箫吧，引来了凤凰，俩人就成仙了。因此呢，萧郎就成为了情郎佳偶的代名词。
0: 弄玉吹箫引凤凰嘛。
2: 当然还有一个传说啊。
0: 呵，你知道传说不少啊。
1: 这不知道实事。
2: 这传说就是古典文学的一个发端嘛。反正萧的也有谐音的缘故，因为它和笛箫啊、呼啸啊等等的这些都是有关联的。你看那成语剑气萧心，也指的是能文能武的才子，叫萧郎不为过了。
0: 对，叫什么剑气萧心是吧？后来还有什么剑未萧时，都是这个，就是
2: 见色忘利。
1: 这里没萧了。
2: 他也没有啊，
1: 他有萧时啊。
2: 哦，借酒消愁，
0: 王大脸这就消灭四害了。
4: 恋爱四五年走进婚姻殿堂的两人，当天得知是远房亲戚，幸亏发现双方出了五副，不知这是惊喜还是惊吓。
2: 你不是说了吗？没想好呢，你不要逼我逼这么紧。
0: 那你该喝水也得喝水。
2: 不是

0: 在我的怀抱里。
1: 那就定了哈，你可不能够抛弃龙家。结婚好日子当天，抢抢起抢起。
0: 没想到结婚的现场还有一个商场的开张。
2: 哎呀，真热闹啊，真热闹，感觉真好啊，感觉真好啊。这是什么人学聚众
0: 人物场？运动会。
1: 还有个小熊，
2: 你说你们也是在这个地方结婚还弄个印度会，你们就不能找个有顶子的屋子里，就非得露天搭棚？
0: 来宾们，
1: 季节好，
0: 今天是一对新人喜结连理的大喜日子，我向大家介绍一下一对新人。站在我身边的就是新郎，站在我旁边的就是新郎的媳妇儿新娘。
2: 那这个说话有点土啊。
0: 下面有请一对新人的主婚人和证婚人上台致辞。
2: 哎呀，来来来，坐坐坐，哎，招待不好，招待不好啊！几位多多担待。哎，您是新娘的？
1: 我是他的婶儿。
2: 哦，婶儿，那您是？
0: 我是表叔。
2: 啊哦，哎，我听您这口音好像哪儿的人？您这是？
0: 啊。
2: 老家是什么地方？
0: 家就是这个黄土坡的。
2: 哪里？
0: 黄土坡的。
2: 哟，你也是黄土坡的？
1: 我也是黄土坡的。
2: 我没问你，你们两口子可叫什么黄土坡？我就是问你，我说你也是黄土坡的？
0: 黄土坡的？
1: 哎呀，不一定，两口子不一定是一个。
2: 你不要搅和，我是想说我也是黄土坡的。
1: 你也是火腿肠？
0: 你是火腿肠？有这么跟新七这么说话的吗？管新七叫火腿肠，他是长得胖一点，圆圆乎乎的，穿点红上衣，也不能叫火腿肠啊。火腿肠上面有一个白色的铁卡子，
2: 不光上面，下面也有一铁卡子。你拿我当什么了？我是想说，
1: 这
2: 咱们
1: 有点……
2: 行了，别说了，我想说这句话，咱们是老乡，我半天说不出来。你们是哪个村的？
1: 统一村，
2: 卖方便面那村的。
0: 那是得要个火腿肠，
2: 不是那个村儿，那个特别爱吃方便面，那不就把叫那个村儿？
0: 我就没听说过哪个村儿特别爱吃方便面。
2: 你们别乐了，我也是统一村的。
1: 哎呦，你也贵姓？
2: 我姓胡。
0: 哎呦，胡腿肠。
1: 你姓胡？
2: 啊，胡。
1: 你先等会儿，你过来，你过来。他姓胡，你得给你咱们这个钱。
2: 你们俩分什么也不能大点声说，没关系。
1: 跟爷爷的奶奶的祖先。
0: 他奶奶的，真是他奶奶的。
2: 哎、我姓胡，你们俩也不能骂爷啊，让长辈的骂爷。
0: 爷
1: 爷
0: 回来了，
2: 怎么了？出啥？
1: 哎呀，暂停暂停，
0: 打住了。
2: 这不是比赛，有什么暂停？嘟行了，别嘟噜了。
1: 音乐听，音乐听。
2: 你们俩别捣乱，说什么事情？
1: 别结了，别结了。
2: 什么就别结了？
0: 别牵着嘴先分开。
2: 等会儿。
1: 保住了，保住了。
2: 什么就把保住了？他们还给保住啊？
1: 别让他们拉上哨，
0: 出来
1: 哨，盒子里保住了。
2: 不是，你们不许搅和婚礼啊！咱们这个是亲戚，是亲戚啊！但你们要搅和，我就给你们轰出去啊！
0: 哎，这个亲戚现在出了问题了，不是
2: 大不了以后不走动，
0: 不是。咱们是因为多年不走动，以后还看来得常走动了。
2: 那你要这意思，你要是愿意亲戚，那咱们还是好亲戚哈，可以多走动。
1: 你怎么不早说？
2: 我早知道你是谁呀。
1: 你火腿肠，你不早说。
2: 我不叫腿肠，我说了。
0: 要这么一说，咱们这个亲戚关系，这两个孩子也是亲戚关系。
1: 是。
0: 他们俩这个亲戚关系，是不是
1: 亲戚
0: 不能结婚啊？
2: 你是说他们要是那是那样的亲戚生了？傻子，
0: 你
1: 不一定白分白傻，
2: 你就别结婚了。
1: 那咱们论一论吧，
2: 论吧，把族谱都拿出来。
1: 这出好了没？
0: 出好了，出好了。一儿啊，和随了500块钱份子。
2: 没让你算这个。哎，这么一算，
0: 他爷爷是你的舅舅。
2: 我小一辈儿啊。
1: 那哪他倒无所谓，大的小的。
2: 我有所谓。
1: 关键是新郎和新娘。那么现在我宣布，新郎的爷爷和新娘的奶奶是表兄妹，那么新郎和新娘呢就出了五福了。那
2: 所以咱们请你单列啊，
1: 好，给他们送榜，
2: 送榜，
0: 把他们押上来，
1: 继续婚礼。
2: 那咱还坚持啊？

0: 恋爱谈了4-5年，携手走进婚姻殿堂的当天，得知两人啊是远房亲戚。这个事儿要发生在小柱你的身上，你作何感想呢？是惊喜还是惊讶还是惊吓？
1: 是惊呆。这两个人谈了5年恋爱了，才知道自己是亲属关系，这近亲怎么结婚呢？
2: 不过幸亏啊，经过验证才发现，双方已经出了5伏了。虚惊一场啊，
0: 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2: 再来一个。
1: 还是爱吃火腿肠。
0: 再来一根。
1: 哎，这说你了。
2: 说你了，你才叫来一根呢。

幽默是人生第一大乐事，我们要和快乐不见不散。听友们，今天的综艺乐不停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一个冬天-20°C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一期暖城剧场，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104期。
4: 叶晓明把3个版本的唱片拿在手里说，我个人感觉穆特拉的《流浪者之歌》只能说不错，还称不上一个好字，全是些悲凉悲伤悲戚的东西，完全没有弗雷德里曼诠释的那种悲愤悲壮悲怆，像宫廷贵妇的哀怨，少了点吉普赛人不屈的精神。穆特的手是一双女人的手，是上帝给他的，他怎么也抹不去上帝给他的脂粉气呀。刘冰曾经听冯世杰说过这段关于《流浪者之歌》版本的故事，自然心知肚明，但是不得不佩服叶晓明能在这种场合把丁元英的话变成自己的东西，巧妙地用了一遍。这不但提升了他自己的形象，也有利于格律诗公司的形象。赵忠涛轻轻点点头问，那海菲兹呢？叶晓明说，海菲兹虽然是小提琴大师，但他拉的也不是最高境界，炫技了，多了一点匠气。穆特是心到手没到，海菲兹是手到心没到，只有弗雷德里曼是手到心到。于志伟佩服地说，小明，我已经不能不对你肃然起敬了。赵忠涛也恍然地说，不简单呐，小明，过去我还真小看你了。叶晓明连忙说，见笑见笑，我这儿收藏了一张奶妈碟，至少我是伴着这张奶妈碟捎过来的，你们一听就有感觉。叶晓明和刘冰都注意到了叶总与晓明之间称谓上的微妙变化。叶晓明起身去挑了一张唱片播放，一个圣洁博大而悲悯的声音从遥远的天际史诗般倾泻而下，仿佛是一条垂落展开的通往天国的道路。于志伟激动地说，天国的女儿，没错，奶妈碟，太棒了，鸡皮疙瘩掉了一地呀，过瘾过瘾， 外带七个感叹号。赵忠涛说，经典旋律，这是能把石头变成诗人的曲子。叶小明关小了点音量，回到座位上笑着说，天堂之路，一点点征服吧。赵忠涛弹了一下烟灰，悠然地说，切，这么弱智的观点，一瓶老北京二锅头已经闲云无鹤了，再有天国的女儿这么一醉，不用征服天堂了，我们已经坐拥天堂了。于志伟感叹地说，以前是真烧啊，现在有点降温了，换好器材，添好碟子，处处都得要钱呐，口袋里的钱还没感觉就空了，哎，真不敢回想以前的发烧经历啊，太心酸了，一想起就百感交集，真想泪流成河呀。叶小明一笑说，去年我就烧干了，正式宣布破产。赵忠涛不以为然地说，嗨，我经常破产，都已经懒得宣布了，我的生活就像被人奸了，如果真的无力反抗，那就好好享受吧。大家怅然一笑，此情此景，刘冰心里默默地感叹，这才是生活呀。芮小丹如期请假赴德国探亲假30天，今天1997年6月12号星期四是假期的第二天，清晨一起床他就忙着洗漱化妆，按计划今天他将飞往海南三亚去见正在那里拍戏的父亲，归还去年借父亲的20万借款，也就此去看望一下父亲。按当时他给父亲的口头约定，还款日期再有十几天就要到期了。欧阳雪根据丁元英规定的时间，在5月19日把手中的股票全部卖掉了。那只股票去年买进时是每股9元，而10个月之后该股涨到了24.4元，涨幅达到了171%，70万元的股金毛利达到119.7万元。其中芮小丹的20万元股金毛利是34.2万元。然而由于当时的特殊背景，这笔利润的归属却无从界定，阴差阳错的就成了芮小丹与丁元英的第一笔共同财产。芮小丹化过妆，正在衣柜里挑选衣服，这时欧阳雪如约而来，他来送芮小丹去机场。芮小丹去开门，俩人一起来到卧室。芮小丹挑来挑去，还是选中了去年夏天在北京正天商业大厦购买的那条瘦仔型、强调体型的浅色牛仔裤和那件淡红

0: 红色休闲上衣，配一双低帮的休闲运动鞋，这是他一贯的装束，无论颜色怎么变化，基本搭配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既可休闲又可随时应付执行任务的场合。今天的装束有所不同的是牛仔裤的款式和休闲上衣的颜色，显然没有兼顾工作需要，流畅的曲线表露无遗，淡雅妩媚中蕴含着几分野性。换好衣服，俩人来到了客厅，芮小丹又检查了一遍现金、证件、机票等物品，他的挎包里装有21万元的现金，其中10000是5%的年息。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105期。
0: 欧阳雪看着20万元原来是用来股票担保的现金，不由得想到了股票，感慨地说，这次买股票真是长见识了，真不是谁想去炒股都能炒。想想那些小散户可真可怜，整天仰着脖子看大盘，眼睁睁看着血汗钱被人家卷走。见识过这回，我这辈子都不会买股票了。欧阳雪一连用了3个真字。芮小丹说，都说股市是精英的坟墓，咱们这些小鱼小虾根本不敢往上凑，咱们要是去炒股，怕是连个坟墓都找不着了。一切准备妥当，俩人出门了。芮小丹刚坐进汽车，手机铃响，他拿出手机一看，是局长的电话。公安局长在上班之前的这个时间给一个已经请了探亲假的警员打电话，这让芮小丹心里一紧张，至少存在着因为突发事件而取消假期的可能。局长在电话里问，小丹，你在什么地方？芮小丹回答，在家门口的车上，正准备去机场呢。局长，有任务吗？局长说，今天上午执行王明阳死刑，刚才看守所来电话说王明阳希望行刑前能跟你见一面，我还没有答复，先征求一下你个人的意见，你接不接受，有没有时间？芮小丹看看表，时间是7:45，距离航班起飞时间还有2.5小时，航班在起飞前30分钟停办乘机手续，再扣除路上35分钟，还有1.5小时的时间。看守所和机场是同一方向，如果路上不碰上严重塞车的话，时间应该来得及。芮小丹回答，局长，我10:15的班机，估计还有1.5小时的静时间，如果看守所和法院方面同意，我现在去看守所时间还来得及，可以见一面。局长说，好，我通知他们，你现在就去看守所吧。挂了电话，芮小丹推门下车，急忙拿出钥匙开家门。欧阳雪也下车跟过来问，还得换警服吗？芮小丹说，得换，这不仅仅是个人行为。欧阳雪说，那你再回家换衣服就来不及了，这一路没地方换衣服。芮小丹说，衣服我带着，到了三亚再换。回到卧室，芮小丹穿上警服和平跟皮鞋，顷刻间就从一个美丽的女郎变成一个端庄的警察。她把换下来的衣服装进一个袋子，然后和欧阳雪匆忙驱车赶往古城看守所。赶到古城看守所，汽车停在大铁门外，欧阳雪坐在车里等候，芮小丹在门口的商店买了一盒3-5烟，到门岗出示证件，办理准入手续，在一名狱警的带领下走进监区，穿过2道铁门，进入一栋3层楼。一楼东侧几间房子是死囚室，此时的死囚室周围已是戒备森严。狱警把芮小丹带进一间值班室，先与所长见了面。由于平时的工作交往，彼此都熟悉，所长直接说，情况是这样的，昨天下午法院向王明阳宣布了执行死刑令，今天上午9点执行， 王明阳

0: 早就交代过不让家里人看他，说是来了他也不见，也不让家人去收尸，他自己安排了后事，花了点钱委托殡葬公司办了，连骨灰都不让留。这八个月他还是比较配合，一直没闹过事儿。今天早上他提出希望能跟你见一面，说是你抓的他，他打你的那枪没响，还亲眼看见你击毙了他的朋友，后来审讯也是你。总的说，对咱警察的执法挺服气，要走的人了也不是过分的要求，能做的咱就做点。芮小丹点点头说，行，我知道。芮小丹跟着狱警走进第二死囚室，室内有狱警、武警、法官、检察官。王明阳身上已经没有了脚镣手铐，取而代之的是绳子，双腿被捆绑着，留有一点可以走碎步的间隙，双手从背后捆绑着，完全失去了手臂的活动自由。王明阳坐在椅子上，保持着一个平和而有尊严的姿势，神色异常平静，没有任何表情。室内的气氛沉闷而凝重，此刻他是这里的主角。这个在黑恶集团内部被称为冷面诸葛的军师人物，终于走到了他的生命尽头。
1: 好啦，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二十点上，朋友们下期见。
2: 追风赶月的人是一首动感十足的摇滚曲，这首歌无论是在歌曲节奏还是歌曲歌词的表达上都具有很强的感染力，特别是副歌部分高亢热烈，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张杰追求目标的坚定和决心，同时能够激发人们去追寻自己的梦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张杰的这首经典之作《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胡彦斌与张碧晨合唱的《江南》是一首极具江南文化韵味与情感深度的作品，通过精妙的歌词、旋律与演唱，将江南的自然美景与人文精神娓娓道来。

蔚蓝她的嗓音独特而富有魅力，清澈又带有磁性，她总能将情感细腻地融入到歌声中，无论是高亢激昂的部分还是低沉婉转的部分，她都能处理得恰到好处。今天带来这首获得当年粤语十大华语金曲奖的歌曲《一格格》，希望大家喜欢。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暖城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106期。
1: 在场的检察官和法官芮小丹都认识，相互点头一笑，打个招呼。狱警拿了一把椅子让芮小丹坐在王明阳面前。芮小丹的出现让王明阳死一般沉静的目光里闪过一丝感动。芮小丹问检察官，可以给他抽支烟吗？检察官点点头说，可以。芮小丹把一盒烟递给法警，法警拿出一支烟放到王明阳嘴上给他点上。王明阳抽了一口烟，对芮小丹和法警说，谢谢，谢谢。芮小丹没有经历过这样沉重的场面，看着这个曾经顶着自己脑袋开枪的死囚，想来想去找不出一句合适的话说。还是王明阳先开口了，他只能叼着烟说话，
2: 本来我只是提个要求，没想到你会来。刚听所长说你正在休探亲假，我不知道，真抱歉。
1: 芮小丹说，没什么。王明阳说，
2: 我的枪从来没有发生过哑弹，你是唯一的一次，你现在还活着取决一次偶然的哑弹。我亲眼看着你打死了我的朋友，我们还谈过圣经的救赎，这也算生死之交吧。所以临走前有机会的话，还是想见一面。
1: 芮小丹说，我不知道这种时候该说什么合适，我看你很平静，心安就好。王明阳停了一会儿说，
2: 你枪法很好，我老想起你开枪的那个场面，真漂亮。有时候我也想，一个女人亲手结束了一个人的生命，该是什么感受。
1: 芮小丹说，很矛盾，心理上肯定有影响。王明阳抽了一口烟问，
2: 因为一个偶然活下来后怕吗？
1: 芮小丹说，后怕庆幸都有。王明阳说，
2: 我对你说过的一句话想了很久，挺佩服，神即道，道法自然，如来。一句话把基督、道家和佛教的经义都概括了。你这个年龄不该有这样的学识啊。
1: 芮小丹说，事实上我也没有，现炒现卖的，但是道理不虚。

0: 王明阳牵动嘴角微笑了一下。这时外面传来一阵汽车发动机的声音，行车到了。一名法官进来说，时间到了，押解囚犯上车。所长走过来对王明阳说，见过面了，就这样吧，一路走好。王明阳对所长芮小丹和狱警说，谢谢，谢谢关照。法警把王明阳嘴上的烟取下，两名武警上来押解王明阳。监狱走廊里，王明阳等四名死囚从各死囚室被依次带出，尾随其后的还有在其他死囚室采访的几名记者。死囚里有人哭叫，记者的照相机也闪烁不停。芮小丹先于行车出了看守所，和欧阳雪站在车旁等着行车驶出。大门很快就开了，一队警车驶出看守所，在尖利的警笛声中驶向刑场。目送死亡，他的心情复杂而沉重，那是一种天性使然的悲悯。经过四个小时的空中旅途，芮小丹于下午2:20到达三亚凤凰机场。这次父亲仍然没时间来接他，来人是剧组的制片主任，姓黄，40多岁。那辆马自达轿车前挡风玻璃竖着的是一块“天国之恋”摄制组的牌子。黄主任接上芮小丹之后，驱车前往蜈支洲岛拍摄地。蜈支洲岛距离凤凰机场将近40公里，是一个旅游度假的小岛。岛上风光秀丽，海水清澈透明，沙滩洁白如玉，美丽自然的景观令人心旷神怡。天国之恋摄制组在海边的沙滩上实景拍摄，沙滩背后就是剧组住宿的酒店。美丽的风光驱散了芮小丹从死囚室里带出的沉重，心情豁然开朗。拍摄现场，芮伟峰穿着他那身似乎永远不变的标准导演装束，太阳帽，导演马甲，胸前挂着扩音器。此时正在拍一场海滩戏，一位漂亮的泳装女郎迎着海风，踏着沙滩，朝一个蓝色太阳伞走去。太阳伞下有圆桌、椅子、饮料和名牌香烟。芮伟峰看见了女儿，只是朝女儿微笑点头，示意了一下，然后继续工作。黄主任对芮小丹介绍说，今天是最理想的天气，得赶戏。你看，从早上6点拍到现在，一直没休息，大伙儿到现在连午饭还没吃呢。芮小丹附和了一句说，是挺辛苦。那边芮伟峰对着扩音器喊一声，
1: 停，
0: 然后走过去给女演员讲戏，又拍了一遍。终于等到芮伟峰做了一个满意的手势，说 OK。 收工了，摄制组人员一个个又累又饿，像刚从球场上下来一样疲惫地返回酒店。芮小丹走到父亲跟前，大大方方地叫了一声爸。这一声与一年前的那一声已经有了本质的变化，没有了拘谨与隔阂，完全是自然流露的亲情。芮伟峰非常高兴，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接过女儿手里的警帽和提包说，走，先带你去看房间，我特意给你订了一个朝海的房间，风景非常好。芮小丹跟着父亲往酒店走去。
2: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107期。
0: 芮小丹跟着父亲往酒店走去。芮伟峰问，你怎么穿警服来了？芮小丹把穿警服的原因解释了一下。至于王明阳为什么在行刑前提出要见他，他只是说因为他抓捕和审讯了王明阳，没有提及雅旦和击毙通缉犯的事儿，以免父亲担心。尽管如此，芮伟峰仍是担心地说，那工作真不适合女孩子。回到酒店，芮小丹在服务台补办了住宿手续，父女二人先来到

四楼芮小丹的房间。芮伟峰把女儿安置好，然后回二楼自己的房间。芮小丹换下警服，换上了原先的那身衣服，带着那只装有21万元现金的挎包，去二楼父亲的房间。刚到门口，正赶上餐厅的服务员往各个剧组人员的房间送盒饭，芮小丹就直接给自己也领了一份套餐。父女二人把领到的两份套餐放到茶几上。芮伟峰问：“你也没吃午饭呐？”芮小丹说：“机票打折，机上供餐也打折了，没吃。”说着，他去关上门，然后从挎包里取出21万元现金，放到父亲面前，说：“爸，这是21万，其中1万是利息。”芮伟峰脸色一下子变了，不悦地说：“原来你不是来看我，是来给我送钱呐？谁说是借给你了？要送钱还用跑一趟，汇过来就是啦。”芮小丹笑笑说：“借钱的时候来，还钱的时候就不来啦，那像什么呀？我说的就是借呀，没说要。我要是跟您要钱，绝不会是这个数。”芮伟峰问：“那得是多少呢？”芮小丹打开盒饭说：“我要是堕落了，能要多少钱您想吧。我要是没堕落，就不需要您的钱。论孝道，我该挣钱孝敬您，可您这消费门槛太高了。”芮伟峰只能先收起钱，然后和女儿一起吃饭。芮小丹吃着饭问：“爸，您拍的这个戏是什么意思呀？”芮伟峰说：“看名字嘛，天国之恋呢。你知道《天国的女儿》这张唱片吧？”芮小丹说：“知道啊，很经典的一张唱片。”芮伟峰说：“编剧就是被唱片的音乐激发了灵感，写出了《天国之恋》的剧本。刚才拍的那场女主角在海边度假，偶然碰上了一个男人，俩人一见钟情，然后就演绎出一段《天国之恋》，很感人，特别是感动年轻人。”芮小丹说：“爸，我现在终于知道您为什么没熬成大师了。”芮伟峰说：“那我告诉你，《天国之恋》拍出来没准就是大师之作。”芮小丹轻轻摇摇头，笑着说：“我怕您老生气，不敢说。”芮伟峰大度地扬了扬筷子说：“闲聊嘛，生什么气呀？你大胆说。”芮小丹停下筷子说：“爸，那我就说了，这个《天国之恋》呢，充其量是一个想成为大师的导演拍了一个想成为大师的电影，或者说是一个还不知道天国为何物的导演拍了一个拿《天国之恋》吓唬人的电影。”芮伟峰不悦地放下筷子，刚想说什么自觉不妥，又重新拿起筷子。芮小丹灿烂一笑说：“看看，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就不革命了。”芮伟峰说：“没关系，你说。”芮小丹说：“既然是天国之恋，那个女主角演的就该是天国之女了。您看她演的，举手投足都是在说，你看我是女人。我是女人与你看我是女人不一样，前者是女人的本色使然，后者是提醒别人注意到她的性别。这里有细微而本质的差别，而提醒别人注意她性别的女人至少可以肯定不会是天国之女。但是问题不在这儿，问题是您老人家跑过去给人家说戏，人家是按照您对天国之女的理解表演。只有您知道天国是什么，您才可能知道天国之女是什么，才有可能知道天国之恋该是怎么个恋法。”芮伟峰愣住了，诧异地看着女儿。芮小丹说：“您不用这么看我，这根本就没什么，这就是破案，一个细节就能读出来很多东西，这是一个刑警最基本的素质。”芮伟峰再次放下筷子，这次是平和的心态说：“这天国嘛，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就像人们常说的禅一样，不可说，一说就错。”芮小丹又是一笑说：“

0: 吃饭吧，不说这个了。瑞伟峰说，要说，一定要说，闺女大了，能交流了，好啊。瑞小丹说，那您这个一说就错，是不是一说呢？您这个一说错不错呢？女儿的一句话又把瑞伟峰给说愣了，说错不是，说对还不是，顿时觉得在女儿面前颜面有些挂不住，想了一下，绕开了禅的对与错，说，关于天国，我和编剧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天国是每个人心里最理想而又不可能实现的那个境界，那么天国之女就应该是最美丽、最善良、最温柔的女子，天国之恋就应该是最浪漫、最不可得的爱情。瑞小丹低头吃饭，不言语了。瑞伟峰等了一会儿，催促道，说话呀，怎么不说了？瑞小丹点点头说，您这样理解也行，各持己见。瑞伟峰说，这丫头你这什么讨论态度啊，接着说啊。瑞小丹半撒娇半乞求地说，爸，您放过我吧，我不想跟您说这个了，您那个观念还停留在儒家政治和神话传说的一锅粥里，观念不对称，说不明白。瑞伟峰说，你爹这个导演就那么臭吗？我还真跟你较上真儿了，你说不说不行，说得对你爹服气，说得不对你爹也给你上一课。瑞小丹索性把盒饭和筷子都放下说，您说天国是每个人心里最理想而又不可能实现的那个境界，错，那不叫天国，那叫幻想，那是您和编剧的天国，不是观众的天国，因为按您的理解，每个人的天国都不一样嘛。您说天国之女是最美丽最善良的女子，错，天国里哪有丑和恶呀，只是您和编剧的天国里有丑有恶，如果没有，那您的美和善是从哪儿来的呢？您说天国之恋最浪漫最不可得的爱情，错，至少在您和编剧的天国之恋里就有可得了吗？无非是大海沙滩美女外加一顶太阳伞和两把塑料椅子吗？瑞伟峰刚才那股激动的情绪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沉静下来，久久地审视着女儿，沉思了许久之后，平静地问，那你说天国是什么？
1: 好了，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20点下，朋友们下期见。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补月二十点下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莫道无风景，风景在人心。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一起跟随节目的脚步，饱览如画的风光，收获内心的丰盈。
3: 世界多美妙，生活多绚丽，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戴上耳机，我们一起去看看。

0: 接下来进入畅游中国环节，今天的目的地是哪里呢？让我们放松身心，跟随主持人一起去看看吧。一个小县城拥有50多家上市公司，超越西安等一线城市和部分省份全省上市公司总量，它还是中国工业实力最强劲的县级市。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走进江阴。
1: 江苏这个地方实在是太过神奇，坊间一直有这么一个段子，和辽宁人做朋友，你只记得他是个东北人，但如果问一个江苏人，你不会知道他是哪个市的，但你一定知道他是哪个县哪个村的。没办法，江苏县城的存在感就是这么强。2020年，江苏 GDP 破1000亿的县级市或县城达到了16个，最高的已经超过4000亿。同一年，三亚的 GDP 也才695亿。这么强悍的经济实力，即便是身为老大的地级市也得小心讨好。众多平易近人的县城，好比是江南的翩翩才子们，温润如玉，才华横溢，家财万贯，可偏偏有一人是个异类，抱头环眼，肥膈虎须，声音高亢，气势汹汹，吓得一群白面书生是面面相觑，愣在原地。这猛张飞可不是一个善茬，比自然风光他大江大河，比人文底蕴他历史悠久，比劳什子 GDP 他天下第二。众人惶恐，战战兢兢，急忙问道，兄台来自何方？江阴。江阴明明是个江南小镇，却没有半点水乡的温婉，全身透着一股不怕死的蛮劲儿。行走江湖最怕的是什么？正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尤其是看不见的毒药，鹤顶红，断肠草砒霜，沾之即死，人见人怕。这对江阴人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他们已经见识过最烈的毒，并且还当作盘中的餐点，区区小毒入不了他们的眼。江阴有河豚，毒性很强，仅仅5毫克就能置人于死地，一旦中了河豚毒发作，那就是瞬间的事儿，而且没有特效药，就是这玩意儿江阴人家家吃，岁岁吃，一吃就吃了上千年。江阴县序志中曰，河豚为无意江仙之一，无意人游僻市，虽兼有中毒者，弗故也。拼死吃河豚，既是江阴人刚烈的个性，也是因为河豚实在是人间美味。一口河豚下肚，吃完舌尖会有微微酥麻，头也晕乎乎，有一种在人间走过一遭的感觉。难怪说一朝得食河豚肉，始终不恋天下鱼。如果实在是怕死，也不用担心，江阴现在大多是淡

0: 水养殖的河豚，毒性已经微乎其微，更有各大厨的妙手处理，让你能安全地找刺激。白汁河豚用最简单的烹煮，汤汁是奶白的，靠着鲜香就能粘住嘴巴。红烧河豚，酱香味浓，鱼肉白嫩，汤汁鲜红，比红烧肉还要浓郁，再配上面汤甩到眼膛，宁打耳光不放的刀鱼面，或是一碗喷香的刀鱼馄饨，简直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跳进长江独自游到底。河豚吃多了，舌头难免会发僵，江阴话中许多字发音都是入声，直直的，硬硬的，连称呼自己人都叫刚硬人。远远的听两个江阴人谈话，那真是犹如吵架一般。就比如早上碰见熟人，上海人会说今朝吃啥个物事，江阴人则说今朝吃刀子啦，再加上一副大嗓门，不知道的那可真是要被吓坏了。民间有谚曰，宁与苏州人吵架，不与江阴人讲话。江阴方言高亢上扬，没有吴方言甜糯的发嗲的味道，就像那些大口喝酒的侠客，嘴里吃着河豚，眼中射出金光，凶凶的，直直的，让人不敢接近。谁也想不到，在吴越腹地江南水乡，却有着这么强硬而别致的一群人。初到江阴，你一定会被他俊俏的外表给欺骗。浩浩长江自青藏高原奔流而下，到江阴突然收紧，裹挟的泥沙不断沉积，塑造了一个沃野千里的大平原。密密麻麻的河网分割乡镇，规整的农田，摇曳的金黄菜花，微漾的水波，映出一个富饶的小镇。这不就是如假包换的江南水乡吗？可是你望向大江之畔，喧闹的港口隐隐传来一种莫名的压迫感，那是属于江阴人的气度。江阴水深江阔，港口便利，是长三角的十字路口，就像是江南的龙门客栈，风云汇聚。随着宋代西城运河的开通，四川的茶叶，北方的煤炭，东南的海盐，各地的物产在这里集散，贩夫走卒，文人骚客，豪门巨富，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交汇，热热闹闹的江阴镇也开始了心怀天下的气度。公元1607年，一位弱冠青年从这里走出，在交通信息都不发达的古代，他离妻别母，仗剑远游，以一人之力行走在中国的崇山峻岭，吃野菜野果为生，无处投宿，就以山洞树林为家，不避风雨，不惮虎狼，他便是徐霞客。江阴晴山堂前有一处圣水桥，据载徐霞客每次乘船出游，他母亲都要在此送行告别，然后看他走向远方。1985年，江阴人民重修了这座桥，依旧保持了明代江南小桥的风格，它静静地横卧在湖面上，总有一种浑厚的声音，仿佛在说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如果说圣水桥代表了江阴的勇敢进取，就显出他们刚烈的民性了。江阴有着长江下游水道最窄处，最狭处仅 1.25 千米，凭借长江天险，江面狭窄的特点，临江的黄山成为修筑要塞的理想所在，这里也被誉为锁航要塞。自古以来，这里便是兵家必争之地，江阴人民在这里抗金抗倭抗清抗日，他们就处在这里，硬得像一块石头，不肯向任何人低头。最有名的自然是江阴81日，公元1645年，24万满清铁骑合围江阴，要用武力逼迫汉人剃发，江阴百姓拒不接受，列衣为旗，揭竿而兵，仅仅一座孤城死死守了81天，让清军折了3个王爷，18名大将，损失75000余士兵。破城之时，全城巷战，弹丸之地血流成河，参战的乡勇义民悉数殉难，全城17万人口最后仅余老幼53口，尸山白骨满疆场，万死孤城未肯降，寄与路人休眼鼻，活人不及死人香。这片土地孕育出来的人民， 似乎就带着一种血性。当金戈铁马的岁月过去，他们再一次蛮横上路。六七十年代，江阴只是一个穷地方，站在黄山的炮台向下望去，除了零零星星的村落和农屋外，就是一片农田。江阴县城很小，主城区就是一条街，路两边大多只是二层商铺。然而就是这个地方的老百姓，改革开放没几年立刻改天换地，当时兴起了乡镇企业的热潮。对你来说这四个字可能很陌生，但男人一年要逛两次的衣柜海澜之家，就是从江阴一个乡镇企业做大做强的。江阴人带着一股子冲劲儿，什么都敢干，遇到机遇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干再说。能不能干不重要，就算是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会，你让他摘下天上的星星，他也敢答应。答应了还真就得做到。九十年代乡镇企业示威，苏南模式赖以生存的法宝失灵，苏州的昆山果断转型，抱上了外资的大腿，掀起了苏南县城们招商引资的大潮。面对一堵墙的时候，有人会选择绕道，但江阴人从来都是直接撞上去。外资是随时都可能跑路的，可是自家的企业永远不会。这么毒的河豚咱都吃了，还整不了一个小企业吗？搞纺织的继续搞纺织，做金属的接着干金属，个个都要做成行业大鳄。更不用说有着天下第一村美誉的华西村，小小的江阴居然一共有50家上市企业，比一个省的总量还要多。所以江阴人说，他们用万分之一的土地，千分之一的人口，贡献了占全国份额1/2的 GDP, 250/1的财政收入和1%的上市公司。凭借着强大的工业实力，从2017年起，江阴一直霸占着中国工业百强县的榜首，硬得像一块石头，就是不挪动一步。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江阴好像太硬了一点。80年代，江阴划给了无锡，地域上的分分合合本来都是一句话的事，可江阴这个小弟脾气不太好弄，他们从来不会说自己是无锡人。如果你称呼一个江阴人为无锡人，他很可能会不太开心。本来血液里就有着不羁的基因，然后经济还一不小心就占到了全无锡 GDP 的1/3，所以江阴向来都是挺直腰杆说话，不肯安安分分当个小弟。在我们传统的认知里，县城怎么能不听市里的呢？话又说回来，如果江阴不这么刚，老老实实听无锡的指示，那么可能就无法创造出这么大的一个奇迹。你看苏南这些县城全是靠自我奋斗发财，有背靠上海吸纳外资的昆山，有港口工业城市的张家港，还有一股蛮力搞内力的江阴。散装的江苏并不只是调侃，它有可能是苏大强最大的秘密。看着江南水乡里的张飞搅动风云，不由得心里赞叹一声大侠。再看看这包容万物的江南，更值得一句好山水。
1: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2: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3: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2: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4: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3: 密码错误。
5: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6: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7: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8: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7: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9: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鸡架山、尖顶沟、母猪背等东北地名的魔性远超你的想象。
1: 鸭绿江右岸水系一级支流众多，于是就有了头道沟、二道沟、三道沟，直到24道沟才善罢甘休。看到此处，许多小伙伴觉得东北人取地名实在是太随意了。如果你真的这么认为，那乔西只好友情地提示你，你太年轻了。数字排序命名河流跟东北的地理环境有关，东北地区多有河流、谷沟相间分布，干流两侧水系多呈箭雨或梳子状排列，为了标记和准确定位，人们就以沟或沟子的顺序排列命名，这在没有卫星定位的年代特别重要。各地几乎都会以动物象形给山水命名，如马鞍山、金鸡岭遍布大江南北，但是只有东北人民将这一普通招式运用到极高境界。除天池、珠峰外，海拔2051.4米的望天鹅是东北海拔第二高的地标，方圆千里范围内数个蛤蟆与之遥相呼应，像蛤蟆塘在磐石市、蛤蟆泡子蛟河市、蛤蟆泉子永吉县、蛤蟆河龙潭区、蛤蟆山扶余市。蛤蟆遇见望天鹅，不免让人想起那个搞笑的歇后语。东北虎黑瞎子曾叱咤东北亚丛林，其雄风也保留在地图上。老虎山、老虎岭、老虎岗、黑瞎子岛、黑瞎子顶等等遍布东北，这里的人民自古与猛禽为伍，于是就有了鹰钩、鹰嘴峰、鹰嘴石、鹰嘴碰子。家禽家畜当然不能缺席啊，于是鸡冠山、鸭蛋河、老母猪岭、牛心山、绵羊顶子、狗岛纷纷出列。除了动物家族，还有植物大军，漫山遍野的山林草木、大豆高粱，既为餐桌制造了上好的食材，也为地民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如臭松顶、梨树沟、桦树沟、葡萄沟、葫芦地、荞麦棱子，都是来自植物界的馈赠。还有一类地名，字面不见踪迹，但实际暗藏玄机，如艾灰在满语里是母雕，海拉尔满语中是野韭菜，加格达奇在鄂伦春语里的意思是有张子松的地方。这就是东北地名的魔幻之处，看似粗犷，实则包罗万象，看似随意，实则高深莫测。没有哪里的地名比东北的地名更魔幻。吉林的意思不是吉祥的树林，而是沿江城市。牡丹江跟牡丹无关，人家原名牡丹乌拉，是弯曲河流的意思。威虎山不是来自老虎，而是来自满语威鹤的转化。此外，虎林与虎、鸡西与鸡、乌兰与兰花，通通没有关系。正常人命名均以简短为第一原则，但东北却偏偏有许多奇葩的长地名，如喇叭杆子沟冈山，由喇叭杆子沟冈山五个名词混搭而成，还有片垒子大顶子，一个地名里有两个后缀子，至今我也没搞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来路。最复杂的是长春，它显然不是四季如春之地，有人说它来自古老的萧慎语茶啊冲，有人说它来自古老的肃慎语茶啊冲，有人说它指的是蔷薇科的月季，东北人称长春花，有人说它来自清代要塞长春堡，是汉语名称。人们熟悉的大连也是一个深坑，听起来是与大海相连，这个名字其实是个舶来品，最早源于俄国人租借旅顺期间设立的达里尼市。最没有套路的是张广才岭，从字面看，它似乎跟一个叫张广才的人有关，其实它来自满语名称遮根猜阿林，遮根猜原意吉祥如意，汉语谐音多次转化之后形成今日看到的地名。东北地名大体分为四类，一是官方命名的汉语古地名，比如锦州、沈阳、旅顺，这跟中原古地名类似；二是民间基于开发自然、生产生活而命名的，如大秃顶子、池水沟子；三是来自国内少数民族和外语的转义词，如哈尔滨、大连；四是具有时代烙印的现代地名，如山东屯、友谊县。

东方红镇和太阳升镇。东北之地在地缘上属于东北亚，除了今天行政区域，还包括清代丢失的外东北。古代这里是多民族聚居之地，农耕、游牧、渔猎等不同文明在黑土地上交织。近代这里成为国际势力觊觎角逐的地方，中国文化与外来文明进行了深度的碰撞。近代闯关东，后来的北大荒、大庆油田的建设，又为古老的土地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这些因素形成了东北地名的复杂局面，有的地名或因记载缺失，或因转移过多，已经摸不清套路。如果你没有心理准备，不要轻易跟东北地名较劲，也不要轻易对它评头论足。这个家族是一座没有图纸、没有模板、没有套路的迷宫。诚如这两个奇葩的地名，你会一不小心就掉入迷魂镇，这是吉林的一座山峰名；误入出不来沟，这是辽宁省的一条河沟。东北有很多的土味地名，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人们会选择性的忽略。东北也有很多像沈阳、丹东、锦州这样听起来很文艺的地方。那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一，东北话和东北民心的传播效应。东北话总体发音接近普通话，地图上那些通俗地名最容易引起注意。第二，就是清代封禁龙兴之地所致。清代以来，大量汉人移居内地，造成东北人口稀疏，闯关东等移民到来后，生存、开发、生产是头等大事，造成取名比较随意。第三呢，就是东北历史波谲云诡，大批古老地名出境率低，尤其是清宫戏的过度热播，让人误以为清代以前的东北很蛮荒。商周时期，箕子被封于辽东；战国时，燕国疆域已经到达今天的吉林省和朝鲜半岛北部；西汉在吉林和朝鲜半岛北部设立乐浪、玄兔、真番、临屯四个郡。东汉以来，高句丽、渤海国等地方性政权以及辽金等入主中原王朝，虽发祥于山林牧场，但在政治文化上均向中原看齐。渤海国历史与唐朝几乎相始终，其都城上京龙泉府格局仿长安而建，是当时东北亚第一大城市，所设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的地名跟中原如出一辙。像龙州、湖州、亳州、宁州、龙泉、龙源、显德和东平。疆域更广阔的辽金留下了更多古城地名，南宋岳飞一直梦想攻破的黄龙府就位于今吉林农安一带。黄龙府一听起来就是个很不东北的地名，在9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在东北了。发祥于东北的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部族接连登场，但强大之后就离开北境入主中原，随之当地原有的文明成果一次次被格式化，于是那些拥有历史感、文艺范儿的古老地名跟随宫殿、城池一起被淹没于厚厚的黑土之下。忽略了这些，人们对东北的印象就只剩下蛮荒和土味儿了。而事实上，东北是中国东部的文艺秘境。

0: 旅行听我的，快乐是你的。本期暖城之声人在旅途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朋友们，别忘了下期节目，我依然在这里等你。莫道无风景，风景在人心。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一起跟随节目的脚步，饱览如画的风光，收获内心的丰盈。
1: 同一片天空，不一样的风景，
2: 说走就走。
0: 时间很短，未来很远，接下来继续跟随我们的行走的背包小环节，一起体验旅途中的吃喝玩乐。新疆是我国面积最大的省，新疆分南疆和北疆，天山以南为南疆，天山以北为北疆。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来个北疆之旅，一起去禾木村克拉玛依魔鬼城看看吧。
3: 上期呢，我们说完了喀纳斯，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喀纳斯周边好玩的地方。新疆好玩的地方呢，还是真的挺多的，但是景点分布的比较散，游玩的时间如果没有那么多的话呢，经常会面临二选一的难题。就比如说禾木还有白哈巴，两个地方呢都是同一类型的景色，但是呢又各具特色。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呢，大家真的想说，小孩子才做选择题，我全都要。可惜呢，这次时间呢不是特别的充裕，所以我们选择去禾木，白哈巴呢只能留到下次再来了。喀纳斯到禾木有班车，非常的方便。那禾木村呢是一个由哈萨克人还有图瓦人共同聚居的小村庄啊，也被称为神的自留地。一进村就可以感受到浓厚的生活气息，阳光洒进村落的每一个角落里，悠闲吃草的羊群，屋顶的炊烟，一切呢都是那么的鲜活和真实。这片原野上吹来的风呢都是那么的生机勃勃，那少数民族村民呢其实都是非常友好好客的，但是呢我们出来玩还是要了解一下当地人的风俗习惯还有禁忌，以免呢发生一些不愉快。
4: 他的眉毛像弯月，他的腰身像圆
5: 溜，
4: 他的小嘴儿很多情。
3: 哈萨克族呢豪爽好客，直来直去，在他们看来呢拒绝是不礼貌的，所以呢大家千万不用客气，大方的接受他们的热情。在禾木呢住宿还有吃饭都是非常方便的，去喀纳斯玩如果订不到喀纳斯景区内的房间呢，在禾木住宿也是不错的选择，而且呢价格非常的实惠。近几年流行从喀纳斯出发徒步到禾木，沿途的风景呢也都非常的棒，是国内公认最美的徒步路线之一。一路上徒步的队伍非常的多，甚至你都不需要请向导，直接跟着人群走就对了。对体力有自信的朋友呢可以试试，大家呢还是算了吧，起码都得六个小时，还是老老实实坐班车吧。禾木村摄影最佳的地点呢就是观景台，一定要早起去找一个好位置。路上爬台阶呢还是挺累的，所以呢早餐一定要吃饱喝足。当地人早餐喜欢吃馕还有奶茶，大家个人还是更喜欢哈萨克面包，配上当地人自制的果酱，非常好吃。哈萨克族人呢对面包的热爱甚至可以体现在他们的谚语里，面包是最神圣的食物。你会知道一块面包在饥饿中的价格。每个星期五，哈萨克人家庭会准备七个扁面包，分发给邻居或者是好友以纪念逝者。还有酥油炸的油饼呢，很香又管饱。大家呢就着奶茶，一口气能够吃下好几个。在禾木呢，其实还有很多少数民族的特色美食，比如说骆驼奶、马奶这种比较少见的美食呢，也可以在这里尝到。虽然味道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但是呢，营养丰富，对身体还是非常健康有益处的，大家呢，完全可以大胆的尝试。在当地呢，比较有特色的零食呢，就是奶疙瘩，是用牛羊奶发酵过滤晾干制作而成，可以呢存放比较长的时间。据当地人说，吃奶疙瘩可以防止消化不良、肠胃炎、腹泻、食道发炎症等等。那大家呢，之前羊肉串吃了很多，感觉有点胃胀，把奶疙瘩当作健胃消食片吃了几颗呢，胃胀确实缓解了很多。 村民家里做的传统奶疙瘩，说实话硬得跟石头一样，只能够含着吃，味道呢还是非常酸的，有一点点咸奶味，非常浓，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这样的口味。商店和超市呢也有改良过的奶疙瘩，味道呢就容易入口多了，酸甜口味，像是那种有嚼劲的奶糖。和睦呢是一个好玩又热闹，烟火气十足的地方，如果有幸赶上赛马或者是当地的传统节日，注重仪式感的哈萨克族朋友们呢会举行各种各样的聚会，有好看的歌舞，好喝的美酒，大家围着篝火通宵蹦迪。
4: 自古以来人人都说大巴城是好地方。
3: 离开和睦呢，我们下一站要去的呢就是克拉玛依魔鬼城。刚从熙熙攘攘的和睦村出来呢，就到了四周只有茫茫戈壁的无人公路，真的是反差巨大。魔鬼城呢在新疆克拉玛依通往布尔津的217国道旁边。为什么会叫魔鬼城这么恐怖的名字呢？源于这里的雅丹地貌，这里呢有非常多的形状各异的巨大石柱并列，那石柱之间呢经常有大风呼啸，声音呢就好像是鬼哭狼嚎一般，所以得名魔鬼城。这里呢也是卧虎藏龙七剑下天山的拍摄地，那坐着小火车穿行在千奇百怪的石柱土丘间。听讲解说一年前呢这里的白垩纪曾经是一片淡水湖啊，感觉还是非常奇妙的，感慨岁月的变迁，沧海化为桑田啊。小火车最晚一般呢大概是9点，那正好可以拍摄日落啊，可惜这里晚上是关门的。想象了一下夜晚的魔鬼城和剑网三游戏里的明教地图，简直是太像了。在这里呢拍照凹造型呢也是非常的棒，因为常年刮风，穿一些飘逸的衣服呢就是自带古风机效果，还有打扮的花枝招展的骆驼供人合影留念，随手连拍呢就能够收获逼格满满的照片。
4: 西瓜大又甜，不知情的人儿他摘瓜。
3: 离开魔鬼城回乌鲁木齐市的路上呢，还能够看到戈壁滩上开采石头的巨型磕头机啊，可以下车拍摄夕阳下这些巨型机械的剪影，有种赛博朋克的感觉。回到乌鲁木齐呢好好睡一觉，离开新疆前还要去国际大巴扎玩一趟。巴扎是维语里面集市的意思，那新疆国际大巴扎啊重现了古丝绸之路的繁华，这里呢汇集了全新疆好吃的好玩的，有浓郁的西域民族文化特色，不过安检也是非常严格的。这里有卖干果的，卖手工艺品的，卖衣服的，卖乐器的，等等等等，琳琅满目。老板呢也是非常的随性，看你顺眼呢可能还会拿起手边的琴来即兴弹唱。这里呢可以货比三家，可以砍价，建筑呢也是伊斯兰风格的，逛久了呢有一种出国的错觉。还有呢就是美女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多，这里的人颜值啊人均迪丽热巴，一路上看美女呢都是目不暇接。不过穿民族服装的小姐姐呢不是很多，维族的小姐姐都打扮得非常的时尚，光彩照人。在新疆呢买水果干果这些吃的呢都是按照公斤算的，所以呢很容易一不小心就买多吃不完啊。在这里呢建议每种不要买太多，多买几个品种尝尝不同的口味。路过广场啊，当地人也是非常的爱广场舞，不过新疆的广场舞伴奏啊不是凤凰传奇，而是当地的民族歌曲，十分欢快。大爷大妈们呢也是跳得非常随性，每个人都跳自己的，没有领舞，没有统一的舞步，也挺快乐的。到了晚上，大巴扎的彩灯亮起来呢，那整个集市就更加热闹了。新疆歌舞团的演员还会表演民族舞蹈，路人男女老少呢也都是能歌善舞，在这里呢每天都像是过狂欢节一样，循着歌声呢就能够看到

0: 表演。那在这里呢，小吃其实也是非常的多啊，大家呢也是非常的克制啊，每种只敢吃一点，留着肚子吃更多的。那酸奶5块钱一大杯，羊肉串就不用多说了，每种口味来一串。比较有特色的小吃呢，有烤包子，那维语叫做萨姆萨，包子皮折成方形，包子馅用羊肉丁、羊尾巴油丁啊、洋葱，还加上孜然粉、精盐和胡椒粉等香料，在馕坑烤制而成。刚出炉的烤包子呢，一口咬下去，满是羊肉和羊油的香气从嘴巴冲进鼻腔，越嚼越香。素的烤包子呢，是南瓜葡萄干馅的啊，吃完了肉馅再来一个素烤包子，作为甜品也还是不错的选择。烤包子呢，大家放开了吃一顿，大概能吃十来个吧，不过还是得克制点，留着肚子吃刚刚肉。刚刚肉之所以叫做刚刚肉呢，是因为这个是用搪瓷杯装的羊肉汤，将羊肉放到搪瓷杯里，然后放入一些料酒、胡椒粉、盐和胡萝卜就开始煮。制作的人呢，得不停地在搪瓷缸里添水去沫子，这样在搪瓷缸中就可以炖熟。缸子呢是在铁板上放着的，铁板下面生着火，因为搪瓷缸距离火还是有一点点远，所以呢这样就达到了小火慢炖的后果。而且呢，搪瓷缸不是直接接触到火苗，搪瓷缸呢也是非常的耐用，一杯连肉带汤吃完感觉意犹未尽，也不占肚子，一不小心就会吃很多。最后呢，大巴扎的歌舞自助宴还是挺不错的，宴衣一体，始于盛唐。那史书记载其场面非常热烈，歌舞升平，丝竹齐鸣，歌舞表演很精彩，还有好吃的美食，老少皆宜。那快乐的时光呢，总是过得很快。那这次我们的新疆之旅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买了够吃好几个月的零食干果，收获满满啊。
1: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2: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3: 从伪满皇宫博物院到长白山天池，跟着主播一起去聆听长白山的冬日私语，邂逅如画吉林。
0: 伪满皇宫是中国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充当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时居住的宫殿旧址上建立的宫廷遗址性博物馆。那大家在博物馆里兜兜转转的时候呢，突然看到墙上挂着一个女人的照片，正好奇在溥仪的皇宫里怎么会有个女人的照片呢？那一旁刚好来了一对观光客，讲解员在前面滔滔不绝地讲，大家呢也偷偷竖起耳朵蹭听。原来这个叫祥贵人谭玉玲，是溥仪最喜欢的老婆，但不幸呢早在1942年就已经病逝啊。那大家呢也是不禁为她的命运感到惋惜啊，可谓自古红颜多薄命。那再往前走了几步呢，一个富丽堂皇的卧室就出现了在大江眼前，原来是祥贵人的房间。大家看着这金碧辉煌的装修啊，好像床的边缘都镀了一层金。那再往前走一走呢，有签订割让东北三省协议给日本时候用的桌子，溥仪的卧室，美国底特律生产的汽车等等。对历史感兴趣的同志们啊，可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博物馆，还是很值得一看的。那在博物馆里走走停停呢，半天时间过去了，大家的肚子呢，你们懂的。虽然呢跟团游好像行程比较固定，很多人都比较反对，但是大家在这里还是必须要说，跟团游还是有好处的，那就是从来都不用愁去哪吃，吃什么，怎么吃，当一个什么都不用管的仔真开心。那午餐呢，我们团来到了一个叫做向阳屯的东北餐厅，菜的味道还是很不错的，油炸香菇非常好吃，外脆里嫩多汁，那青椒炒肉片、小鸡炖蘑菇等等呢，都是这里的拿手菜。不过可能是因为大家饿了，吃什么都觉得好吃。那吃完饭呢，还在这里的大堂亲手用玉米杆拌玉米粒，

可以说是非常不错的一次农家体验了。午餐之后呢，我们一群人驱车3个多小时前往的是吉林市的盛兴酒庄。这个葡萄酒酒庄比较有特色，除了可以了解历史呢，还可以去酒窖参观，而且在这里呢还可以 DIY 堆雪人 CS 野战。那酒庄的历史悠久，是第一代闯关东的人留下来的，经过历史的变迁呢，由他们的后人经营。而且这里的酒窖呢是对外开放的，除了听讲解员介绍酒庄的历史和葡萄酒文化，还可以品尝这里生产的葡萄酒，味道还是很不错的。可惜呢比较甜，大家还是觉得无糖的比较好。而且呢，说实话，大江一开始还以为带我们来这儿呢，就是希望推销物品啊。但是一想，晚上还是要住这里啊，也就算了。那晚餐大江呢，是头一遭在酒庄的热炕上吃，不过还挺有意思的，就是盘着腿吃饭有点不太习惯，有点小吃力，可能是大江早衰。

第二天一大早呢，起来吃完早饭，我们一群人就出发去延吉。那途中路过了松花江，啊，说实话，当天的运气还是非常好，看到了雾凇，而且雾凇呢，就像传闻一样非常美，就像画一样，啊，说实话，真的是大自然赐予的美景。当然呢，可能也要，啊，为自己的好运气感叹一下，没准就是因为转发了一个杨超越呢。那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来到了延吉，午餐在红旗村的朝鲜族餐厅用餐，特色朝鲜烧烤，味道还是很不错的。团上的叔叔呢，买了杯白酒，担心一个人喝多了，就和大家一人一半分了。说实话啊，白酒还是有点辣的。那吃的是有滋有味，这冬天喝点白酒，浑身也是热乎乎的。那吃过饭之后呢，我们就参观了一下红旗村。那讲解的小姑娘说，几年前大水把村子给冲毁了，后来政府出钱出力把村子重建，那村民为了感谢政府的帮助呢，所以就对社会开放参观。在村子里呢，可以了解制作泡菜和打糕的过程，并且安排朝鲜族家访，做朝鲜族特色的热炕，了解他们的生活，说实话还挺有意思的。而且呢，在这里还能了解到林蛙如何辨别野生人参，可以说是不虚此行啊。不过说实话呢，大江觉得朝鲜族人民的生活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枯燥啊，没啥娱乐设施，那家里呢也只有电视机可以看看。那大江受人之托问了一下他们这里人参的价格，那价格呢比去其他地方买要便宜的很多，而且呢为人朴实，不会坑人，买的放心，吃的放心。而且当地的村民还热心的给我们喝了人参酒，品尝了参须啊，说实话还挺好吃的。那人参性温，那对身体也有好处，所以大江呢也就赶紧掏出了钱包买了一些作为伴手礼。在长白山的脚下，二道白河镇不远的地方呢，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绝佳地方，被摄影玩家称之为魔界啊。只可惜当天这里没有乌云，所以没有了魔界的感觉，但是呢依旧很美。不过和之前提到的看雾凇一样，这个也是要看运气的。那我们去的时候可惜并没有雾，这里呢绝对是原始森林自然形成的奇特景观，如果配上雾呢就会非常的美。晚上大江住的是蓝景温泉度假酒店，那这个酒店有长白山天然温泉可以泡，酒店说实话还是不错的。这里的温泉场地呢，不像其他锅炉水的温泉场地那么大，那我们直接就去室外泡温泉。冰天雪地的泡温泉，说实话那种感觉还挺爽的，不过如果下雪的话应该会更赞，光明想象呢就是一个非常美的场景啊。不过呢，因为我们第二天还要上天池，所以还是希望别下雪的好，不然可能就会有问题了，就怕山上呢风大雪大。室外的温泉不像其他地方那样用各种添加剂合成出啊，像牛奶啊、咖啡啊、红酒啊、灵芝等等啊各种特色的池子，这里的室外温泉呢都是用长白山天然温泉水流到这儿的，只有不同温度呢带着那么些微弱的硫磺味的池子。说实话还是比较原生态的，而且呢如果你一不小心把头发碰湿，过一会儿头发就会变硬，连啫喱水都不用。这温差一大就形成了这种啊，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奇特的奇观吧。

那第三天的行程呢，是上长白山天池。我们去的那天呢，天气真的是好的没话说，没有下雪，山上的风也不大，天空呢是从天蓝到深蓝，太阳照着暖暖的，而且天特别亮啊，说实话了。

司机的驾驶技术。那路的两旁都是白桦树，司机告诉我们这些树的树龄呢都不超过350年。我还以为是几十年，但没想到司机会说不超过350年，因为呢距离上次长白山火山喷发就是300多年前的事情。那长白山北坡景区里除了看天池，还能看到长白山瀑布、小天池、绿渊潭和地下森林。大强个人觉得其中瀑布是最好看的景观之一，而且呢瀑布的水被冻住居然是呈蓝色的啊，说实话还是挺长见识的。而且呢可以被称为东北人民母亲河的松花江的源头就在这儿。在这儿呢还可以买到火山灰形成的石头，放在水面上不会沉底。那这里的白桦树的木头呢由于密度大的关系，导游说是可以沉下水的。说实话还是有点神奇，颠覆了常规的想象啊。不过呢最累人的就是看地下森林了，需要走非常长的路，而且还要爬楼梯，对体力来说绝对是个不小的考验。那整个景区玩下来呢大约需要5个多小时，虽然累了点，说实话景观还是不错的。

0: 那当天晚上呢，在万达小镇住宿一晚，第四天呢，大江就往长春赶了。返回长春大概8个多小时的车程，长白山的大部分高速公路都限速，相对而言呢，车程的时间就更长了。回长春当天雾霾还是比较严重啊，说实话还担心航班取消，好在呢只延误了30分钟。那餐后呢，和团友一一告别，朋友拉车送我们到了机场，就这样结束了东北的吉林之行。
1: 泉州是福建三大中心城市之一，这里不仅有着优美的自然风景，同时也有着许多人文胜迹，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那么泉州的著名景点有哪些呢？
2: 泉州这座不大的城市里呢，拥有945处文化保护单位。2021年7月25日，整座城市以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的历史之悠久，经济开发早在周秦时期就已开始。宋元时期呢，泉州一度成为世界第一大港。6世纪的南朝，泉州就已经是中国与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泉州呢，还是联合国唯一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列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走在泉州的街头，你会觉得这是一座烟火气息非常浓厚的城市。路上呢有很多庙宇古建筑。泉州的市花呢是刺桐花，泉州的旧城呢也叫做刺桐城，因为古时候泉州市内生长着许多绿叶红花的刺桐而得名。火红的刺桐花花瓣刚长出来的时候呢，一端是弯弯的尖尖的，就像这座城市里到处都是的红砖飞檐，屋檐一角向上翘起，像飞鸟一样。同时红砖屋檐和刺桐花瓣一样红红火火，有一种古老厚重与轻盈向上的碰撞与平衡，很有意思。这座城市呢还有满满的生活气息，城市不大，遍地各路老字号小吃店，就给人一种生活在老家的感觉。如果你对建筑和传统民俗感兴趣，一定要找机会来看一看。在这座三五步就是一处古厝的城市里，虽然有一些名声在外的建筑，比如说开元寺，它位于泉州鲤城区很有名的一条街西街上。1960年，董必武来到这里，留下东西双古塔，南北一条街，说的呢就是西街和开元寺的双塔。开元寺是福建省内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占地呢有78000平方米。寺内的东西两侧各有一座塔，8角5层楼阁式的石塔，东边的呢叫做镇国塔，1997年的时候入选中国四大名塔的邮票，可以称得上是石塔之王。西边的呢叫仁寿塔，最早开始是七级的木塔，但前后经过损坏和重修了很多次，将木结构转变成为了砖结构，后来呢又变成了石头的结构。它比东塔早10年建成，通往仁寿塔的路上呢还有很多的樱花树，春天的时候还可以来这里看樱花。开元寺的双塔是中国最高的一对石塔，塔身的浮雕非常的精美，经历了万历年间泉州8级地震以及多次台风的考验，仍然屹立不倒。如果你是摄影爱好者，大江和你分享一个非常不错的拍摄东塔的机位，在象峰巷，大象的象，山峰的峰，小象的象，从这里拍开元寺东塔，让你收获一个非常独特很有烟火气息的角度。开元寺所在的

西街呢，同样是一处遍地古厝和古色古香的木楼群，简直呢就是一个建筑博物馆。作为泉州最早开发的街道和区域，西街自唐代起已经列屋成街，就是一座一座屋子平排建在一起，形成了一条街区，至今呢已经超过1300年。泉州也以西街为起点，逐渐向外开拓发展。如今的西街游客聚集，到处呢都是特色小吃，热闹非凡。沙茶面面线糊一定要试一试，几十块钱的龙虾沙茶面带来的满足感可以让人快乐一整天。还有很多种类的海鲜可以选择加到面中，再加一勺香菜，太鲜了。吃完正餐来碗甜品，石花糕呢是闽南的特色。石花糕是由石花草熬制的，具有降火解暑去热的功效。以前石花糕的水呢一般是井水，现在呢一般用冰冻的水，是闽南人的消暑神器。因为石花糕本身无味，所以生吃是不可能的，因为一般要用蜜水，这样呢才有甜味。还有红豆、芋圆、仙草、芋泥可以混合在一起，就是一碗清清亮亮的四果汤。闽南的土笋冻呢也是大家的最爱，晶莹剔透，鲜嫩脆滑，蘸着蒜泥酱油汁一口一个，太满足了，千万不要被它的样子吓着，吃就对了。大家呢还想推荐一个小吃，对于游客们来说呢，它虽然没有面线糊、沙茶面、土笋冻有名，但是呢味道也是非常不错的，就是泉州市泉港区的一道特色风味小吃，叫做泉港福果。它的原料呢是新鲜的海蛎、瘦肉、米粒、包菜、胡萝卜、姜泥、蒜泥和当地的地瓜粉，吃起来呢外面的皮薄而酥脆，里面的口感是劲弹不粘。刚炸出来的福果呢，你用筷子将它戳开，就能够看到里面香喷喷的海蛎和鲜嫩的瘦肉，一定一定要趁热吃，吃的时候呢蘸一点酱醋啊，一口下去就知道什么叫做唇齿留香。在西街吃完美食，如果凑巧路过，可以看看西街尽头的白色钟楼，很多到泉州的朋友呢都会拍张照片，是个有些头重脚轻的西式建筑，立在马路中间，除了有时钟还有红楼灯，到了晚上呢还有装饰灯会亮起，实用性还挺强的。其实单从建筑角度，大家并不觉得它有多好看，但是它的独特之处呢是纯白色的西式建筑体高高的立在那么多古朴红砖的中式老房子中，倒是显得别具一格。泉州呢还有一条街非常的有意思，就是位于鲤城区的图门街，这条路上呢有香火很旺的武庙、关岳庙，几步开外呢就是中国伊斯兰教四大古寺之一的清净寺，还有规模宏大集宋元明清四个朝代建筑形成于一体的孔庙古建筑群辅文庙，风格极为不同的建筑在一条街里的并存，真的是穿越时空般的存在。泉州还有很吸引我的一点呢，就是离老城区再远一点就有大海，谁会不喜欢一座靠近大海的城市呢？更有意思的是，这座城市的海边不止碧海蓝天，还有别的城市没有的风土人情，比如说泉州市丰泽区东海社区的一个小渔村寻浦村。寻浦村距离泉州市区大概10公里左右，这里居住着古时阿拉伯人的后裔，虽然经历了与当地汉族通婚，但是呢中亚遗风尚存。比如说生活在寻浦的女人们都戴着很特别的头饰，她们会把头发都盘起来，然后在头上插一圈的鲜花，这个头饰呢有个名字叫做簪花围。她们呢还会在盘在脑后的发髻里插一根象牙筷子作为发簪，戴着丁香耳坠，穿大巨衫、宽脚裤，别具风情。据说呢这些都是宋代以来从中亚流传过来的，原因呢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提到的，泉州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而寻浦是这个起点的重要港口。寻浦女头上的装饰非常的繁复，但是脚下却大多是蹬一双人字拖，因为她们呢就是朴实地道的渔家女，每天清晨下淤泥滩里敲海蛎。据说爱美的她们呢把长长的头发盘在脑后，也是为了防止头发沾到淤泥。除了美丽的寻浦女和簪花围，寻浦村呢还有一种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建筑，叫做柯壳厝。闽南语中厝就是房屋的意思，壳呢就是海蛎，也就是说这种房子是用海蛎的壳建造的，当地人捡海蛎的壳拌海泥造房子屋，建起一座座柯壳厝，是东南沿海非常有特色的背式古民居。建筑的巧妙与精湛是东南沿海甚至内地都绝无仅有的一种建筑形式，如果你到了寻浦村，一定要深入村庄小巷去找一找。

旅行听我的，快乐是你的。本期暖城之声人在旅途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别忘了下期节目，我依然在这里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排行榜。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14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胡彦斌的《丑鸡蛋》。胡彦斌扔进华语乐坛里最锋利的三个字：为你好。职场中总会有试图让我们变得千篇一律的无形压力，旋律是糖衣，歌词是手术刀，每个被迫在标准里转的人忽然听懂了。

0: 超级大。
1: 继续来听西里奈依高为电视剧《哑舍》演唱的主题曲《时光的暴风雨》，编曲中巧妙融入了贝多芬《暴风雨奏鸣曲》的元素，以宿命感与深情交织为主线，呼应剧中人物穿越时空的情感内核。烛光

励志歌曲的固有框架，以更贴近年轻人的成长心境来表达，让直面挫折的主题更具时代感。来自希林娜依高的《时光的暴风雨》。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佳薇 Alim 的现场版《男人 KTV》。当 KTV 热门点唱歌曲再度响起，临危不乱把本来属于男人自己在 KTV 里表达的心事表达了出来，变成了以女性视角去理解男人的一种对话，并邀请林宥嘉惊喜演唱了部分片段。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

0: 是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面时段继续来听陈丽君、萨顶顶为电视剧《长安二十四季》演唱的插曲《从此去》。陈丽君的戏腔来托底，萨顶顶的空灵声线柔软缠绕，一柔一刚，一古一今的搭配形成了丰富的情感层次。它打破了戏曲与流行音乐的边界，让国风音乐的表达更具多样化。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周深为灵感挑战大赛演唱的主题曲《原来是这样》。歌曲融合趣味科普与温暖告白，以灵动旋律和奇思妙想的歌词回应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传递爱一个人多么渺小也觉得富有的情感内核。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谭维维演唱的《任光》作为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主题曲，以激昂旋律奏响永不放弃的生命赞歌，将每一次跌倒化作向上的铺垫。这首歌既献给赛场上的残疾人运动员，也献给每一个咬牙工作的普通人。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十元，支付宝到账十五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

0: 碰了也没反应。
1: 密码错误。
2: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3: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4: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5: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6: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5: 周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7: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在我的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补乐，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了。当旋律响起，便胜过千言万语。宁夏是民歌咪九的演唱者及创作者，是独立音乐人，活跃于独立音乐圈，参与过众乐季合集《重拾故乡》的创作，其代表作品还包括《南方的秋天》等。宁夏的音乐风格融合诗词与民谣，其中这首咪九就是一首代表。
1: 和谁谈起了下雨的人间，拨动了我心弦。

0: 最后不过是斗酒三两闲。
1: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2: 范玮琪的《如鱼》是一首关于勇敢和逆流前行的颂歌。这首歌以大海中渺小鱼儿的视角，描绘了在喧嚣的世界中，人们应如鱼般勇敢地面对挑战，享受生命中的静谧时刻，并在困境中守护最初的梦想。

李荣浩《青青田园戏》仿佛一曲悠扬的田园牧歌，带你走进那片宁静致远的乡村画卷。在这首歌里，吉他轻拨，旋律悠长，仿佛能听到田间地头的虫鸣与风声，感受到大自然的呼吸与节奏。

来你也在这里。作为以张爱玲的小说《爱》为灵感的歌曲，小说《爱》中说出的是一种错过的情愫，而该曲表达的是一种充满希望的遇见。刘若英的歌声同样真挚而干净，因为是有感而发，用情感来歌唱，所以能轻易感染听众。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茶园青青，每一片叶子都经过时间的雕琢，沏一壶香茗，那一缕缕茶香有着别样的东方韵味。黄子弘凡用温暖干净的音色演绎这首《一夜年华》，在优雅清新的旋律中，我们仿佛能感受到茶香的悠长，

东山再起由南拳妈妈演唱，歌词充满了对未来的向往和对过去的回忆。从下课钟声离我们好近，到曾几何时我也变成了明星，这些句子都勾起了我们对学生时代的回忆和对未来的向往。

可为演唱的歌曲造句，编曲采用原声乐器为主，轻快笑声与流淌水声的采样设计，营造出青年围炉夜话的温暖场景。器乐编排清晰通透，声效如繁星点缀，与郁可唯清泉般的声线形成完美呼应。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象牙塔是前飞儿乐团主唱菲菲单飞后创作的概念单曲，以其极具张力的电子摇滚风格和哲学化歌词，解构了知识精英的精神困境。

太傻是由陈佳明作词，巫启贤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同名专辑《太傻》中。1994年，巫启贤凭借歌曲《太傻》获得了1994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最受欢迎国语歌曲银奖，同年获得 Channel V 美国排行榜亚洲杰出创作歌手奖。

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梦有多难，只管去闯。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晚安暖城。耳畔有歌，远方有风，让我们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近在不言中是一首由著名歌手周慧敏演唱的歌曲，收录于他的同名专辑《近在不言中》。这首歌歌词深情，旋律优美，歌声中充满了对爱情的感慨与珍视。歌曲讲述了恋人之间通过默契与理解，让爱情得以升华的过程。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歌曲《逆光》由廖莹如作词，李伟松作曲，张小斐演唱，是电影《交换人生》的主题推广曲。影片中主演张小斐因为一场意外，开启了一段令人捧腹、有笑有泪的奇幻之旅。

潘玮柏与关晓彤演唱的慢动作，以清新明快的旋律为主，融合了流行与电子元素，使得整首歌曲听起来既时尚又亲切。

新裤子与旅行团乐队的跨界碰撞令人惊艳。这首《空山灵雨》以复古合成器交织自然意象，主唱们松弛又带质感的演唱，将雨落空山的空灵与洒脱唱得通透无比。不妨随着《空山灵雨》捡回被雨水洗净的初心。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又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当音乐与怒江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穆永新以其独特的音乐感知，为我们打造了一曲《怒江》。

热辣滚烫由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收录于电影《热辣逐梦》中。从舞曲、电子元素到旋律，一切都非常顺畅，极富现代感与科技感。这首歌不仅是旋律的震撼，更有歌词的激情，是一个让人欲罢不能的舞曲。

彩虹金刚是孙燕姿演唱的歌曲，由张顺康填词，默默多和卢婉芬谱曲，收录于孙燕姿2016年8月19日发行的专辑《彩虹金刚》中。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2024年，我们对鲁国故城西北城墙、西城墙北段的发掘，是为了寻找鲁国的都城的始建年代。经过我们历年的考古工作，初步的推断，西周时期晚段到春秋早期开始筑鲁国的外城墙郭城。我们本次的发掘，目前发掘正在进行之中，目前已经发掘有战国和春秋时期的夯土。
1: 通过历年考古发掘，确认了周公庙建筑群基址区为鲁国的宫城所在，同时也找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曲阜外城城墙。鲁国故城位于今天的曲阜市区及周边，东西长约3.7公里，南北宽约2.7公里，总面积约10.45平方公里。是迄今经过系统勘探的唯一一个贯穿西周和东周始终的诸侯国国都遗址。春秋时期，鲁国故城形成了内外两重城圈。宫城位于城中，是国君的居所和政务中心。11处居址分布在东、西、北三面，靠近城门和街道。手工业作坊则布局在城西和城北。周礼考工记被誉为古代城市规划的奠基之作，他提出理想的王城应由两重城垣相套构成。大城为边长9里的正方形，每面设3座城门，宫城居中，左祖右舍，前朝后世。这一理念是汉代到明清历代都城规划营建的依据。那么，作为周代早期城市的代表，曲阜鲁国故城会是周礼考工记的最初始建吗？如果从高空俯瞰现代的曲阜市区，会有更惊人的发现。鲁国故城向南2公里的沂河北岸，遗存一处圆丘，名叫五鱼台。鱼是古代求雨的一种祭礼，这里曾经是鲁国祭天求雨的祭坛。这种在郊外举行的祭祀活动被称为郊祀。五鱼台位于曲阜鲁国故城的南郊，这或许是后世祭天于南郊的开始。五鱼台鲁国故城南东门以及宫城的连线，正是城内最宽阔的主干道，一条贯穿南北的中轴线跃然浮现。
2: 这样的布局，既有国城，又有宫城，又有中轴线，这种布局对咱们后世的城市建设，特别是对战国时期形成的考古迹，对整个城市的建设铸造技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影响非常大。
1: 这种由宫殿区、主干大道和都城正门连成的中轴线，是周代诸侯国都城中较早出现的城市中轴线。春秋晚期，曲阜鲁国故城形成了内外两重城圈，宫城居中，贵族宅邸围绕，以中为尊，侍者进宫，耕者进门的布局，对后世中国的都城规划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
3: 周礼涵盖万象，大至国家祭祀、征战外交，小至婚丧嫁娶、坐卧饮食，无一不在礼仪规范下井然有序。鲁国故城让我们不仅看到了周礼的制度化，更看到了它实体化的模样。伴随着鲁国故城的考古发掘，礼仪之邦会展露怎样的风采呢？受礼乐熏陶的鲁国人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1: 20世纪70年代， 考古人员在曲阜市城北的望阜台周边区域发现了100多座墓葬。这些墓葬墓穴相对较窄，墓主大多头向北，在关外多见铜鱼、蚌鱼等饰件。随葬的陶粒近似青铜粒的造型，与陕西地区的西周墓葬具有高度一致性。
0: 望阜台墓地是鲁国古城面积最大、延续最长的一处墓地。它的成员来源是从陕西京畿地区来的邹人，他们遵循了邹人的礼俗。
1: 在望阜台墓地出土了一件大型玉器，这种中央有小穿孔、扁平状的圆形玉器名为玉璧。此璧整体呈青碧色，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厚0.6厘米。周礼春官宗伯大宗伯记载，古人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璧是古人用于祭天的礼器。
2: 鲁国大玉璧是山东博物馆的四大镇馆之宝之一。这个璧呢，一般就认为这个功能呢是祭天的。然后它里边全是蒲公文、小米颗粒一样，一般认为与农业有关，这也与周人重视农业有关系。
1: 鲁国位于今天山东省的南部和中部，拥有大量的耕地，河湖交错，利于农桑。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此地以五谷桑麻六畜。大玉璧表达了鲁国贵族在实行祭天礼仪的时候对于五谷丰登的祈求和愿望。望阜台墓地48号墓出土了一组带有铭文的青铜礼器。铭文中提到的鲁中旗、鲁司徒中旗，是否就是墓主人呢？

0: 这件青铜现在还反映了这件墓主人就是中期路过的中期，而且呢就是司徒，很清楚司徒这个官职与土地有关系，管理土地是不是整个土地管理，然后包括什么盗册包括管理，那么就是这么一个职位。
1: 司徒是周历中所记载的六官之一。西周时期鲁国青铜器铭文中有关司徒的记述频频出现，而这样的记载在齐国莒国等诸侯国并未出现。
0: 整个官职设置肯定和周王室是一致的，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鲁国太特殊了啊，因为他在整个分封的国家里边，在姬姓里边是独一重要的。鲁国实行的整个什么呢？基本上是周人的周公治理的最典范的一个什么呢？执行者，他是最规范的。
1: 鲁中齐作为鲁国宗室的一员，居住在宫庙附近的贵族生活区。铜仪和双希尔三铜族铜盘是一对配合使用的礼器，结合出土文物与详尽记录周代典章制度的礼记记载，我们可以想象在鲁中齐家中发生过的一幕。宴会的前一晚，年少的他曾协助父亲练习一项握冠之礼。周朝的贵族有种颇为讲究的洗手礼仪，称为握冠，即使用仪自上浇水洗手，下面用盘接水，洗完了手还要用擦手巾拭干。望夫台墓地出土的这件青铜许造型精美，两侧有兽首畔，盖内和器内底部均铸有铭文各37字，表明了器主人鲁伯玉为追思父母祭祀祈福所作。作为周礼典范的鲁国都城，虽然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烟之中，但礼乐之治下，敬宗法祖的传统和重视孝德的民风一直保留到了今天。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秦簋为这一现象提供了解释。器内底部23字的铭文记录了周王朝建立之初一件惊心动魄的大事。周武王死后，其弟周公旦摄政，辅佐年幼的成王。武王的其他兄弟管叔、蔡叔对此不满，联合商纣王之子武庚及商朝残余势力发动了叛乱，位于山东曲阜一带的兖国就是叛乱的方国之一。于是周公奉成王之命伐兖侯。据文献记载，周公平定了叛乱，受封鲁国，由长子伯禽代为受封。伯禽就封时，周公告诫他，贤人来时，就算正在吃饭，也要吐出食物，立马起身接待。周公吐哺的礼贤下士之德，使天下归心。伯禽管理这片民风复杂的土地时，实行了变其俗，革其礼。
2: 他分封来到来之前是什么形式呢？就是完全是商文化的面貌，商人的势力非常强大。那针对这种现象，那采取的措施是贬其俗，革其礼，就是一种替代。为了稳定当时的社会形势，采取了一种替代的形式。那从文化面貌上来说的话，我们觉得应该就是采取了礼乐文明，哈，还有周礼呀，这个周王室的一些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制度。
1: 从周公治理作乐到伯禽移风易俗，周礼在这片东方大地上扎稳根基，开枝散叶。鲁国上至君臣，下到百姓，逐渐形成了号令。

风气，鲁国也成为宗周礼乐保留最完整的邦国。在当时，外地人如果到鲁国不去学习礼乐典籍，就不算真正到过鲁国。

0: 左传记载，公元前540年春，晋平公派遣韩宣子出访鲁国。韩宣子在鲁国观看了易、象、鲁春秋等典籍后，发出一声感慨，说周礼尽在鲁矣。周礼不仅规范了社会的等级和秩序，还表现出对于不同族群的豁达与宽容。
1: 周武王灭商之后，第一件事其实就是要把之前的圣王后裔要加以分封，皇帝的后裔、尧的后裔、舜的后裔，是吧？夏王朝的后裔，包括刚被灭掉的商人，把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啊重新给封，那叫兴灭国继绝世，不是赶尽杀绝，而是要给你保留一块这个自治啊，这样一个小的区域，来继续保留你的传统，保留你的文化。
0: 中华民族的包容性源远流长，而真正提出兴灭国继绝世、继承和发扬周礼的人是孔子。曲阜泥山，孔子故里。2024泥山敬师礼在这里举行。随着振聋发聩的鼓声，数千名师生正衣冠，向着这位伟大的思想家行敬师礼。孔子正是在礼乐的风气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鲁国故城西南，位于孔庙玉翠门的阙里街最北端，有一处矮小门第，据传就是当年孔子居住的地方。在孔子博物馆中，有这样几件文物，看似平平无奇，背后却记录着孔子幼年时关于礼的启蒙。文献记载，孔子是殷商后裔，幼年便表现出对礼的兴趣，做游戏时常常模仿大人，把祖、豆等陶器摆列出来，模仿练习祭祀的礼节。

0: 生活在中式践行周礼的鲁国国都，孔子从小对周礼耳濡目染，而周公也成为孔子的崇拜偶像，甚至常常在梦里见到周公。
1: 孔子和周公啊，可以说是一种继承的关系。孔子晚年的时候啊，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盛矣无衰矣，久矣无不复梦见周公。”我衰老得不得了了，我好长时间没有梦见周公了，没有梦见周公就觉得自己衰老了，说明啊，这个孔子心目中魂牵梦绕的人物就是周公。
0: 周公庙的东跨院是曾经的问礼处，台基上矗立一块清乾隆皇帝手书的谒元圣祠石碑。相传这里曾是孔子问礼处。论语记载，少年孔子进入鲁国太庙，每遇到一件事都细细的询问，于是有人怀疑他是否如传闻中那样知礼。孔子听到后说：“不懂就问，勤于学习本身就是知礼。”
2: 他是一个鲁国人，啊，只是他身上流淌着殷商人的血液。那么他在鲁国的这样一种生活，使得他沉浸在啊，能够濡染着这样一个鲁国礼乐文明的一个这么一个底色。那么周代和夏朝、商朝相比，那么他的文明更加的发达，啊，有了更高的高度。所以孔子经过这样一番综合的比较，那么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周礼作为自己思想的一个根基、一个基础。
0: 在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的武梁祠，有一块汉代画像石，内容名为《孔子见老子》。画像石上，左边肃立者为老子，右边躬身者为孔子，他们皆着长袍，戴高冠。孔子手中持有禽鸟，禽鸟为初见尊长时所敬送的礼品，这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礼节，称为制礼。史记记载，公元前518年，鲁昭公委派孔子师徒一行前往东周国都洛邑，也就是河南洛阳，学习周礼，以完善鲁国的礼乐。

而管理周王室图书典籍的收藏室之始，正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孔子向这位博学的长者问礼的事迹，成为后世反复提及的一段佳话。孔子向老子表达了自己对周公时代的深切向往，希望凭借礼乐重建礼制井然、伦理分明的社会秩序。这段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故事带有深远的哲理，那遥远却明亮的光芒一直照耀至今。

0: 孔庙杏坛是后人为纪念孔子杏坛讲学而修建。庄子《渔父篇》记载，孔子游乎兹围之林，修作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相传孔子于杏坛设教，除弟为坛，还之以杏。孔子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私学，提出有教无类，无论出身贵贱、禀赋高下，只要交少许学费，哪怕只有一条肉干，就可以到他这里学习。通过这种方式，他将庙堂之上正在衰落的礼传播到乡野民间。孔子50岁时曾担任鲁国的司寇、摄行相职，积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不久因与当政者政见不合而弃官去鲁，携弟子周游列国14年，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思想学说。相传孔子一生弟子3000，有贤人72，儒家学说由此开启。
1: 孔子思想，我觉得他更重要的还像一棵参天大树。那么孔子一直他思想是这棵树的根，那么后世呢，儒学的发展呢，是这棵大树的树干，也可以是枝繁叶茂。这一棵参天大树，那么就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也是我们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吧。
0: 与礼相伴，诗乐的唱奏无处不在。晚年的孔子潜心整理典籍，他所编纂修订的诗、书、礼、乐、易、春秋6部著作被奉为儒学经典。孔子遵循周礼，并提出仁的理念，圆人入礼，以人事礼。
2: 如果说我们来谈孔子的思想主张，实际上就是一个礼仁的结构。礼可以说是一个建构了规范伦理，它是个规范，它是个秩序。仁是一个德性的一个伦理，仁是一个内在的核心。所以孔子的一个

0: 所以礼和仁一定要搭配起来。
1: 孔子倡导仁爱是面向全人类的伟大思想，孟子强调了孔子的性善论，深化了孔子仁的思想。宋明理学进一步升华了仁爱的观念，程颐、程颢的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张载的民无同胞，物无与也，都拓展了人的命题。历代皇帝为了维护统治，都高举儒学的旗帜，十分尊崇孔子。这十件青铜器就是孔府珍藏的商周石贡，是清朝乾隆皇帝第五次来孔府时所赐。孔子在思想上立言，在生命中立行，确立了儒家的基本立场，为后世儒家所遵循和发扬。
2: 逝者如斯，不设昼夜。礼乐文化悄然浸润着东方大地，滋养一代代齐鲁人的心灵。周公治理，孔子兴学，那些喷薄而出的哲思，在跌宕起伏的历史中一往无前，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涌动活水和丰富内涵。悠远的礼乐文化，几千年来在中华大地传承发展，今日中国被世人称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是财政科学管理的重要方面。
0: 昨天，96个中央部门集中向社会公开了2025年度决算。
2: 记者注意到，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财政部在内的多个中央部门已经公开了2025年度部门决算。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包括决算公开表、决算说明等四部分。像年度总收支等都包括在内，
3: 分类聚焦社会关切，让公众能看得懂。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2: 在公开内容中，绩效评价是对全年预算执行效果的检验。今年随同中央决算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的项目绩效自评表的数量为756个，比上年增加13个，更加充分地展示了预算资金的产出和效果，有利于促使各部门重视财政资金使用绩效，有利于提升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0: 来看时政要闻。
4: 7月23号，赵乐际在北京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7月23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
5: 7月23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在四川成都举行，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0: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延续了向新向好的发展态势。
2: 上半年，我国服务消费呈现了三个新的突出特点。首先是品质升级初心，消费活力更充沛。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上半年旅游咨询租赁、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分别增长11.3%和10.4%，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3%，动能转换上新，增长引擎更活跃。数字文娱、线上健身、互联网加医疗健康等新业态快速发展。上半年网上服务零售额增长6%，通讯信息服务保持较快增长。入境消费持续活跃，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同比增长30.6%，业态模式换新，消费场景更鲜活。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全国铁路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445列。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丰富、更加有趣的消费体验。
1: 在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涉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同比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
0: 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今年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0: 国务院国资委日前通报中央企业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
1: 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态势平稳向好。
0: 此外，国资委最新的数据显示，在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8%。
1: 央企科技攻关全面提速。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半年报当中，一个数据格外引人关注，那就是十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为7%，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6个百分点。动力从何而来？从传统装备到新兴产业，从沿海到内陆，各省份究竟走出了怎样的差异化转型路径呢？
1: 今天起，新闻频道推出年终经济观察新制造系列报道，多路记者奔赴江苏、四川、安徽、湖北等多个典型工业省份，走进生产一线，深入产业园区，探访实验室车间，看看工业大省到底是如何挑大梁，新制生产力又是怎样落在实地的。我们首先去内陆省份四川看一看。
2: 在四川德阳，东方电气集团自主研发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轮已进入最后精加工阶段。作为机组核心部件，转轮高速工作时，每分钟要承受1284次交变应力冲击，制造精度要求苛刻。研发团队通过三维仿真定制工装，破解狭小空间作业难题。依托 5G 多机协同控制与智能传感动态纠偏，让焊接效率和产品稳定性实现质的提升。
3: 通过机器人的焊接，它能够实现一个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作业过程。我们的焊接，也是达到了碳酸的完全一次性合格率99%以上。
2: 不止国之重器实现智能迭代，四川更多传统制造企业也借智能化改造跨界拓新。绵阳富林精工是国内汽车发动机精密零部件领域龙头，企业将多年积累的微米级精密加工装配能力平移至高端机器人智能电关节赛道，仅针对轻量化、高动态响应特征优化迭代，大幅缩短技术攻关周期。
4: 我们具备了微米级的加工和装配能力，直接移植到我们的机器人的减速器中，我们只需要针对机器人的轻量化、高动态响应特性进行一个迭代优化，这为我们节约了约40%的早期的技术攻关时间。
2: 目前，企业已建成年产15万套的中式产线，接获多家国内头部机器人企业订单。企业今年将追加2亿元投资，重点建设产能提升项目，规划年产能力达到50万套。从大国重器的工艺革新到民营企业的赛道拓展，智能化改造正在四川制造业各领域多点开花。目前，四川已建成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数量居西部第一。随着全省制改数转向纵深推进，制造业智能化正在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升级。
0: 制改数转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四川制造业规模居全国前列，但中小微企业数量占比超过了90%，普遍面临着不会转、不敢转、不能转的痛点，急需体系化服务支撑。
1: 接下来我们聚焦四川制改数转的服务保障，看他们如何破解转型难题。
2: 走进成都西南航空港经济开发区，专注卫星通信终端研发制造的星卫讯科技刚拿下低轨卫星互联网大额订单，却被原有生产模式卡住了发展节奏。订单在手，转型迫在眉睫，可整场智能化改造涉及自动化生产线、工业软件、数据中台等数十个专业门类，企业自己找技术供应商试错成本高，很可能错过产业窗口。
5: 我们需要一个既懂行业又掌握各类技术资源的枢纽，帮我们把需求转换成方案，再匹配给能够提供一站式服务的供应商。
2: 企业的转型诉求正是四川推进制改数转的发力点。近两年，四川依托多个国家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联动多市打造专业赋能平台，已汇聚209家全国优质服务商，推出437项小快精准改造产品。通过平台精准对接，星卫讯很快匹配到多家供应商，后续还将定制专属改造方案。面向全域市场主体，四川还组

0: 组建智库专家加服务专员专班，常态化开展进企业、进园区、进产业链帮扶，叠加技改贴息、免费数字化诊断等政策工具，按企业规模、行业属性分类施策，分层破解转型壁垒。
1: 当地政府主动上门，给我们推送了各类补贴和扶持政策，还根据我们的情况专门定制了升级和改造方案。现在我们的关键工序自动化率已经超过了65%，生产率提升了50%以上，运营成本反而降低了16%。
0: 眼下，四川已培育智能工厂、5G 工厂、数字领航企业等多层次转型示范载体，覆盖全省重点产业链。全省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68.8%，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88.2%，带动企业平均生产效率提升25.2%，综合能耗下降12.6%。
2: 政府定框架，政策破障碍，企业当主角，将服务体系延伸至园区等一线单元，通过这样一个多维支撑体系，推动质改数转从重建设向重质效转变。
3: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在四川制造业版图上，以建圈强链为核心抓手的产业组织模式正在向纵深推进。
4: 以强链贯通上下游，以建圈聚合左右岸，推动制造业升级从单点突破迈入集群跃升，走出了一条内陆制造大省向制造高地跨越的特色之路。
0: 在成都成华机器人产业园内，四川本土机器人企业卡诺普的生产车间层层联动，高效运转。企业目前拥有三大类70余款工业机器人产品矩阵，广泛应用于焊接、搬运、上下料等智能制造场景。
5: 我们正在测试的这款机器人能够帮助我们在生产中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帮助我们生产质量的一个好的一个帮手。
0: 机械本体是机器人的躯干，电焊控制系统、视觉引导系统是关节与眼睛。此前这类核心配套部件长期依赖省外采购，物流周期长，配套成本高，协同迭代慢。依托成都建圈强链力源满源政策，园区精准沿链补链，就近引入上下游企业，实现核心零部件就地配套，高效协同。
6: 物理距离只有几百米，步行3分钟即可到达。那我们无论是对于一些方案的研讨、技术的落地，然后还有对于客户服务细节的一些沟通，我们都可以直接面对面的去实现，效率起码提升了90%以上。
0: 如今，企业从研发测试、工艺迭代到批量生产、质量检测的全流程关键环节，均可在园区内闭环完成，产业配套成本大幅降低，新品迭代速度持续加快。园区聚生态，集群提能级。作为四川五大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之一，承德高端能源装备集群则依托链主企业东方电气，探索出平台赋能、以大带小的链式转型新模式。企业新设立数字科技公司，将成熟的制造工艺、质控标准、数字化经验对外共享，并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打通全链企业数据，使产业链资源配套效率提升50%，交付周期缩短30%。
7: 打通制造全流程数据，破除数据孤岛、产能低效痛点，为全市上下游中小制造企业提供定制化质改数转方案，助推配套企业提质增效。
0: 从单个园区的产业生态到跨区域的产业集群，四川正以健全强链重塑制造业发展格局，推动智能化升级不断向全链条集群式整体跃升，持续夯实内陆先进制造业发展根基。
8: 我们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推进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生产制造核心环节，打造新质生产力，到2030年把四川建成全国智能制造应用高地。
3: 凭借海关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企业就可以为相关非洲货物自主出具进口商声明，从而享受零关税。这种原产地预裁定加进口商声明享惠模式，给对非贸易再添新动能，让企业通关更快，享惠更便利。
9: 近日，山东一家进口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张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

0: 我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原产地预裁定是指海关应企业在货物实际进出口前的申请，就你进出口货物的原产地或原产资格做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书面行政决定，用于提前锁定关税待遇及合规依据。
1: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0: 今年5月，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尼日利亚是新增享受零关税国家，也是非洲芝麻的主产国之一，关税从10%直接归零。
2: 每100吨芝麻可以为企业节约进口关税6.8万元左右，采购成本下降了。目前我们的客户正在跟尼日利亚的外商协商5000吨芝麻的采购事宜。5月1日以来，青岛海关为非洲这些国家的进口农产品减让关税2.4亿元，预计全年可为自非进口企业降低关税成本超过10亿元。
3: 20号至23号，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北京市人才工作局共同主办的2026春晖海外留学人才交流活动北京行在京举办，活动上发布了留学人员创业园支持政策。
4: 活动发布留学人员创业园支持政策，支持有意愿、有条件为留学人才回国来京发展服务的机构，开展吸引集聚留学人才回国来京相关活动，引进孵化留学人才创业项目团队等，并为其提供创业空间、项目落地、投融资对接等全方位服务。此外，为了让留学人才更方便地找到政策、用好政策，北京市人才工作局开发并升级了易北京人才服务 APP， 实现人才业务移动办理、创业赛事整合集成、青年服务全面升级，方便人才查询、预约和便捷申办。此次活动吸引了全球100多所知名高校院所200余名留学人才参加，共有160余家在京知名高校院所和重点企业携2000余岗位进行了对接洽谈。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6: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农村污水治理、人居环境改造直接关系着村民的日常生活。
3: 生态环境部组织有关单位编制的智库报告《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的进展与成效》昨天对外发布。报告显示，我国美丽乡村建设实现良好开局。
7: 2025年一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印发落地后，各地各部门全面铺开整线推进美丽乡村。

0: 建设专项行动，全国首批23个美丽乡村先行区先行先试，示范辐射效应持续释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全国完成11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5042个水体治理率达98%，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同样收获显著成效，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1: 目前，我国美丽乡村整县建成比例已达到20%。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引领，我们着力改善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推动农业绿色低碳发展，提升农村幸福宜居品质。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新时代富春山居图已在初步显现。
0: 下一步，我国部署小微水体治理攻坚行动，加快建立适应农业农村发展特征的治理模式，在2027年争取将美丽乡村整县建成比例提高到40%，在2035年前将完成基本建成美丽乡村的目标。
2: 记者昨天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了解到，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印发，对“十五五”时期中医药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明确到2030年，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并围绕医疗、产业、人才等10个领域部署重点任务，推动中医药更好服务群众。
3: 规划提出，十五五中医药发展的目标，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基层服务体制升级，基础研究能力大幅提升，中药产业创新创造力大幅增强，中医药文化与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振兴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规划统筹考虑医疗、科研、人才、产业、文化、开放发展等中医药发展重点领域，提出完善高质量中医药服务体系，提升中医药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能力，推动中西医结合高质量发展，建设高质量中医药人才队伍，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推进现代化中药产业和健康服务，推动中医药文化繁荣发展，扩大中医药开放发展，加快中医药数字化赋能与标准化建设，深化中医药领域改革与治理等10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4: 基层医疗机构是老百姓就近看中医的关键最后一公里，新印发的规划针对性补齐基层短板，通过人才下沉、数字赋能、制度保障，织密全域中医药服务网络。
5: 我们分级诊疗的模式就是为这个设计的，像基层特别十五五也是把它制度化了，例如在医保支付上要强化更多的药下到基层，更好的医生下到基层，特别是把数字赋能主要复制在基层，基层医生的培训，然后远程医疗都是在基层。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县管乡用医务人员，让他更安心的在基层能扎下根来留得住，再加上订单培养，再加上呢在农村基层医生里边的专业这个一技之长考核，这几个力量合在一起，使基层的医务力量得到了增强。
3: 从重大疾病突破到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维护，从布局结构完善到结构的优化，未来5年中医药服务网络将更加健全。
5: 从原来有没有到现在是好不好、优不优，它体现在这次要构成一张这个网，包括国家医学中心、区域中心、省市县5级医疗的一个网，而重大的疾病呢由国家医学中心、区域医学中心来保障，而普通的常见病由我们基层的医疗机构来兜底，全生命周期的这种保障就实现了。
2: 中西医结合是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专家表示，规划首次将中西医结合高质量发展列为重点任务，有望为疾病防治和康复提供更多

0: 有效方案。
1: 规划提出推进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旗舰科室建设，聚焦重大疑难疾病、高原病、罕见病，持续开展中西医临床协作，聚焦临床诊疗突出问题，开展中西医联合攻关，将极大地提升中西医结合服务能力。
2: 强调了中西协同这方面的水平如何，不但中医单位，西医单位也在强调这点，这次专门有一条就是促进中西结合。
1: 专家认为，中西医结合是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十五五期间，加强中西医高水平协同，建立多学科协作机制，培育高层次复合型中西医结合人才队伍，开展重大疑难疾病联合攻关，进一步放大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这个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的显著优势，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医疗卫生服务的新期待。
3: 高层次科技平台是推进中医药现代化的前沿阵地。专家表示，根据规划要求，一系列高层次科技平台将在未来五年内做优做强，助力中医药科研攻关与成果转化。
4: 建设中医药的高层次的科技平台，通过搭建了全国重点实验室来开展中医药的临床循证研究、疗效的机理研究，还有创新药物高端装备研制等等。
1: 而科创成果可以反哺临床，把实验室科研成果转化为老百姓可用的新药新技术，从而全面推动中西药实现内涵式高质量的提质升级。规划一系列举措将推动更多中医药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临床。
0: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一起来快速浏览。日前，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了18亿吨标准煤左右。同时，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了35亿千瓦左右，年发电量达到了60000亿千瓦时左右。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达到了28亿千瓦以上，年发电量达到了40000亿千瓦时以上。
3: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新版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正公开征求意见，从材料、设计、制造、安装和使用的全链条对大型游乐设施提出了要求。据了解，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用大型游乐设施2.58万台套，各类游乐园超过2000家。
0: 昨天，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盾构换刀装备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完成了大规模海底换刀作业，创下了盾构工程领域多项纪录。全长16.18公里的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也是世界上最长的海底高铁隧道。目前隧道掘进已经突破了1万米，完成盾构段的89.3%。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公布了打击旅游行业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问题典型案例，分别是江苏省连云港市99城市酒店有限公司未按约定提供服务及虚假宣传案，上海市芳菲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虚假宣传案，海南省文昌市温德姆至尊豪庭大酒店分公司虚假宣传案，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汤原县食欲轩华信商贸珠宝店不正当有奖销售案。
0: 昨天，中国作协在山西晋城沁水县开展优质文学资源下基层活动，向全县群众开展数理大讲堂文学讲座。知名作家以文学照亮生活为核心主题讲授公开课，打造沉浸式书香互动专场，围绕经典文学作品展开品读研讨。
3: 文艺送边疆，温情暖高原，强基工程边疆行文艺志愿服务专场演出近日在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举行。强基工程是中国文联主导的全国性文艺志愿服务重点工程，广大文艺志愿者不仅带来精彩文艺节目，还走访戍边一线岗位，聆听护边故事，用文艺致敬边疆守护者。
1: 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暖意融融，舞蹈、歌曲、京剧、相声、朗诵、魔术等一个个精心编排的节目轮番登场，文艺志愿者们以饱满的热情、精湛的技艺

0: 倾情演绎，用艺术语言讲述边疆故事，传递时代声音。
1: 这里太美了，我觉得此生一定要来次，感受这里的雪山，还有这里的热情，
2: 为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去服务，然后为他们去演出，文化跟人民是紧密结合。
0: 演出开始前，文艺志愿服务队先行开展沉浸式慰问走访活动，先后来到巍峨矗立的红旗拉甫国门、红旗拉甫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排伊克边境派出所等一线执勤岗位，切身感受戍边民辅警扎根高原、为国守边的赤诚担当，并走进人民卫士巴依卡·凯利迪别克家中，聆听三代人接力护边的感人故事。
3: 我这次能够有幸这样近距离地亲近他们，在我未来塑造各种各样的角色里，我一定会带着更浓、更深的情和爱，来表达每一位值得歌颂的人。
4: 日前，村歌嘹亮2026年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在北京、河北、内蒙古等地唱响。文艺爱好者、基层文艺团队用原创村歌聚焦田园风光，丰收喜悦，邻里温情。据了解，8月13号至17号，2026年村歌嘹亮活动将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开展集中展演、惠民演出、文旅大集等活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8: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9: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0: 妈妈开心。
4: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凌晨的2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
11: 今早5点，红霞的中心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北方向约560公里的洋面上，也就是北纬18.2度、东经124.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天夜间至25号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4: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此外呢，在今天早上的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至明天早上的8点，黑龙江、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贵州、云南、广西、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1: 其中，黑龙江中部和南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广西西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4: 此外，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至明天早上的8点，山西、河南、安徽、江苏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
11: 黑龙江、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4: 7月22号以来，黑龙江中西部地区出现了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黑龙江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齐齐哈尔及周边多地出现了大到暴雨。
11: 各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社区

0: 组织力量排涝设防，保障居民安全。
1: 在齐齐哈尔富裕县，7月22号、23号连续降下大雨。23号凌晨，城区迎来集中强降雨，降水量达到37.6毫米，道路低洼院落出现积水。在富裕镇林园社区、老教社区等老旧平房片区，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合力搬运防汛沙袋，在居民家门口堆砌挡水防线，同时架设抽水泵，持续抽排积水，疏通堵塞的排水通道，全力阻止雨水向屋内倒灌。在齐齐哈尔甘南县，23号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个别乡镇降雨70到90毫米，当地启动应急响应，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2: 持续的降雨也引发了险情。7月21号，云南怒江州兰平县拉井镇新生桥附近山林，一名9岁女童和家人们一起进山的时候走失，家人随即报警求助。接警之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前往现场展开搜救。
1: 救援人员赶到后发现，受持续暴雨影响，山间雾气浓重，路面泥泞湿滑，无人机等科技搜救设备无法正常作业。搜救人员只能依靠手电筒徒步摸索排查每一处区域。经过研判，7月22号凌晨，当地组建了一支近100人的联合搜救队，分组展开拉网式搜救，沿着地势复杂的岩马古道向深山挺进。经过大家近20小时不间断搜救，22号11时，走失女童被成功找到，且生命体征平稳。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护送女童安全下山，交由现场医护人员进行全面身体检查。据了解，女童走失后因深山地形复杂迷失方向，躲入一处废弃木屋内躲避暴雨与雷电，所幸女童沉着冷静，避险得当，依托木屋安全熬过夜晚，成功等到救援。
0: 前不久，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衡州市镇龙乡道路塌方，通信中断，物资匮乏。29岁的党新蕊奔赴灾区当起志愿者，在徒步负重进山运送物资时突发疾病，不幸去世。现在我们就跟随记者镜头来了解这位勇敢的小伙子。
3: 党新蕊是国铁成都局梅山东站的一名职工，7月上旬，他休年假前往云南，旅途中得知广西灾情后，他辗转抵达南宁，加入志愿救援队伍。衡州市河源村旧村地处深山腹地，暴雨过后道路损毁，救援物资需要人力徒步背运。紧邻此地的贵港市钱塘区五里镇设立了救灾物资集散点，成为志愿者进山救援的出发点之一。
4: 当天的太阳不是很大，但是很闷热。
3: 7月14号清晨，党新蕊和同行志愿者每人背着15公斤的物资出发，经过艰难跋涉，将物资送到了村民手中。为了在天黑前赶回，他们仅休整半小时左右便踏上返程。傍晚行至贵港市钱塘区三里镇时，党新蕊突发不适，昏迷倒地，同伴立即采取抢救措施并拨打120。受洪灾影响，急救车辆无法直达事发地点，医护人员携带抢救设备徒步半小时赶赴现场开展急救。
4: 大动脉搏动消失，心音呼吸都已经消失了，我们始终还是不愿意放弃，进行了全力的一个抢救，持续了2个多小时，但是也没能挽救这条年轻的生命，非常遗憾。
3: 年轻的生命最终还是没能被挽回。党新蕊生前在梅山东站的综控室工作，这里是整个车站的运转中枢，他盯屏幕、接调令、处置应急情况，工作兢兢业业。在同事的眼中，党新蕊的挺身而出从来不是一时热血，而是长期的善良底色。
5: 非常热心，很有善心，积极、阳光、乐观。从他休年假前一天开始，我们就天天在聊天，隔了2天了以后才告诉我他到广西了。他说他很佩服别人，这些救助的人可以坚持这么久，非常累。本来就想的是年假结束以后我们俩再约一次，在一起再聚一下。
3: 党新蕊选择了奔赴需要帮助的地方，看到孩子前往救灾一线，父亲 也是默

0: 支持。
1: 我知道他会参加，但是失去他我是没想过的。
2: 他让我最欣慰的就是做了一件自己爱的事情，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也是让我值得骄傲的。
0: 这个雨势汹汹的夏天，绚烂的青春定格在的时间里。当星蕊没来得及走出他乡的大山，但他的无私与奉献留在了无数人的心中。
3: 记者昨天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为了有效阻断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传播，进一步规范汛期灾害事故信息发布行为，近日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闻翻炒与历史嫁接类、夸大其词与虚构数据类、编造显形与冒充权威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等五类突出问题。
4: 我们再来关注高温。昨天白天，江苏、安徽、湖北、广东等地出现分散性强降雨，而在四川盆地、内蒙古、甘肃及新疆等地则出现高温天气。副热带高压将西伸加强，今后几天它将与大陆高压共同形成大范围暖高压控制区，我国西北至华北再到江南、华南一带的高温天气将发展增多。
3: 同时，低层持续的有暖湿气流北上，大气湿度偏高，闷热感突出。从辽宁到广东，即便气温未达到35摄氏度的高温线，无降雨时段也会体感闷热。高湿度叠加高气温，体感温度会显著高于实际的气温。今天不少地区体感温度将超过40摄氏度，局地可以达到45摄氏度。
4: 那为什么湿热环境下体感温度远高于实际气温呢？那是因为湿热环境通常风力偏弱，汗液蒸发效率大幅下降，人体热量难以向外散发，热量不断蓄积。大范围桑拿天来袭，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3: 当前正值暑期出游高峰，陕西一些文博场馆采取延长开放时间等措施，尽可能满足公众的参观需求。
4: 同时，在暑期针对学生推出丰富的研学活动。
5: 位于陕西西安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在暑期每天增加开放时间1小时，每天最大游客接待量从6.5万人次增加至7万人次。在这里，除了参观兵马俑，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还围绕秦文化设置了丰富的研学课程，让青少年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魅力。
6: 学修兵马俑，学编秦竹简，还有学写秦小传，学编秦铠甲、秦发辫等等，都是公众非常喜爱的。
5: 此外，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今年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可以免费参观唐代壁画珍品馆。西安碑林博物馆、西安博物院等多家文博场馆在暑期采取延长开放时间等措施，应对较大客流。
3: 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继续在江苏常州进行。在女单赛场，中国选手王芷怡以2-0战胜了韩国选手沈友振。首局比赛，王芷怡始终是压着对手打，以21-16拿下了第一局。而第二局呢，经历了开局短暂的落后之后，王芷怡后面是越打越好，以21-15再胜一局，大比分2-0淘汰沈友振，晋级女单8强。
4: 男单方面，中国选手石宇奇对阵泰国选手帕尼查蓬，首局比赛双方一直缠斗至16平。此后，帕尼查蓬士气更盛，他得到了最后6分钟的5分，以21-17取胜。然而第二局场上形势巨变，石宇奇只让对手得到2分，以21-2将大比分扳平。决胜局，石宇奇以12-6领先时，帕尼查蓬决定退赛，石宇奇晋级8强。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掌握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根据伊朗媒体23号的报道显示，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当天发生爆炸。
2: 格什姆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侧，是伊朗及波斯湾最大岛屿，因其扼守全球石油运输要道而具有重要地位。该岛近期频繁遭到导弹打击和空袭。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地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3: 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但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针对此前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沙特阿拉伯邮轮一事，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报道称，卡茨当天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多名军方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了紧急局势安全评估会议。卡茨在会议结束时向伊朗方面发出了严厉警告，他宣称，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乙方的毁灭性打击。
1: 当地时间的23号晚，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表示，6月2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经导致55人死亡，629人受伤。
2: 针对美国对伊朗目标持续的打击，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发出的威胁，伊朗军方当天表示，已经准备好多种应对方案。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表示，当天凌晨美军用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据报道，死者中有一名伊朗陆军通信站的军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对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打击消灭了美军一支特种电子战部队，造成多名士兵伤亡，并对乌代里基地的指挥调度塔台造成破坏。针对美方不断发出的威胁，有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三艘邮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一艘爆炸起火，其余2艘返航。声明称，革命卫队已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该地区挑衅期间，任何

0: 和邮轮都不得进出。
1: 当地时间的2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本月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
2: 并使1艘船失去航行能力，以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或沿海地区。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安理会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上表示，中东局势正持续恶化，整个地区被卷入不断扩大的对抗循环，局势正在失去控制，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他强调说，伊朗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战斗必须停止，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自由必须得到全面恢复，外交是唯一解决出路。在谈到加沙局势时，古特雷斯表示，未来几个月加沙面临高度粮食不安全的人数预计将增至140万，约占当地人口的70%。他呼吁加强联合国的斡旋作用，并敦促安理会尽早采取果断行动，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争端。
1: 也门胡塞武装外交事务负责人2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就也门局势发表的相关言论表明美方支持沙特对也门实施封锁。他表示，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做好了应对准备。由于沙特阿拉伯油轮在红海遭袭以及中东军事冲突进一步的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3号是大幅的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5.36美元，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6.62美元，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显示，这是布伦特原油期价5月以来首次突破每桶100美元。红海油轮遇袭加剧了市场对全球原油供应进一步收紧的担忧，可能重新推高全球通胀压力。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显示，俄军已经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别利茨科耶居民点。在过去一天，俄军动用航空兵、无人机以及导弹炮兵部队打击乌军无人机生产储存设施、燃料能源机电以及人员部署点等目标，并持续对敖德萨等乌军用港口实施打击。俄军防空系统当天击落了多枚制导炸弹、美制火箭弹以及480架无人机。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发布战况，过去24小时前线共发生26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同时打击俄军多处人员集结区与关键军事目标。乌空军称，俄军当日动用导弹及上百架无人机发动袭击，乌防空系统拦截大部分来袭目标。
1: 23号，在菲律宾参加东盟外长会议及系列会议间隙，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
2: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会谈由美方提议。据俄外交部发表的声明，拉夫罗夫在会谈中说，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可接受。
1: 近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引发了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
2: 2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江东区举行集会，反对政府扩军备武动向。
3: その被爆国っていうふうに言ってるんでありますし、まあもちろんあのそうですね、これまでの非核三原則っていうのは絶対守らなくてはいけないものだと思います。
4: 防衛っていうふうに言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まあ、その内実はやっぱりこの憲法9条で違反というふうに本来されているあの敵基地を攻撃したりとか、まあ、そういった能力を高め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で、やっぱりこれまで専守防衛でやってきた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ういったものをこう配備していくっていうことには大きな問題意識を持っています。
5: 第二、それを許しては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あの若い人は歴史を知らないですね。あの中国みたいに戦争の時何があったって教えてないので、戦争になるとこんなひどいことになるんだよっていうことを伝え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うんです。今の高市とか小泉もちゃんと昭和の歴史を学んでほしいと思います。
2: 在23号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

0: 好，
1: 刘超早。
2: 早上好，商量。早上好，安琪。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在过去几天，可以说北方经常出现突如其来的降水哈。那么未来这一带的降水还会多吗？
2: 未来以上地区的降水是呈现出减少减弱的趋势，不过今天呢，还是有不少地方会有强降雨出现。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昨天的一个情况啊，有暖湿气流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西侧、北侧的边缘向北输送，同时呢，在华北这带有一个高空槽经过，那会使得冷空气南下，冷暖空气交汇在此，使得昨天在华北到江淮这一带地区呢，是出现了比较激烈的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特别是雷达回波当中这些红色的区域。来看一下今明两天的情况，那今明两天呢，还是会有水汽沿着副热带高压向北输送，好在呢，高空槽会逐渐的东移离去，使得今明两天的这个降水呈现出一个减少减弱的趋势。不过今天还是要注意有强降雨出现的地方。整体来说呢，像是东北这一带，还有就是黄淮到江淮这一带地区都有降雨，其中在黑龙江的中西部，还有山东以及河南的北部、东部、安徽的中北部、江苏中北部这些地方呢，有分散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可以说是面弱点强。同时也要注意防范伴随而来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我们来看一下明天，明天这种减少减弱的趋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了。整体来说呢，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呢会有一些大雨。主持人，
0: 那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吧。
2: 好的，那今天高温的区域还是比较多的，像是新疆的南部、东部、内蒙古东部、内蒙古西部以及四川盆地到江南、华南大片地区呢，都有高温天气，局地呢还是会有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出现。而且随后几天呢，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会与大陆高压连成一片，会使得华北、东北这一带天气变得更加的闷热。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雷阵雨，20到26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天津雷阵雨转小雨，25到31度。通辽小雨转晴，21到28度。兰州晴，20到37度。西安多云转晴，26到37度。成都多云转晴，27到39度。贵阳多云，21到28度。昭通阵雨转多云，17到28度。曲靖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太原晴转雾，19到32度。威海小雨转多云，24到29度。东营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郑州小雨，25到32度。南京中雨转晴，25到33度。泰州小雨转晴，26到33度。武汉多云，28到35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8到37度。南昌多云，28到36度。福州多云，28到35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5到35度。广州晴，26到36度。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昔日伊克昭盟阔步其沙漠边缘，黄沙肆虐，风沙为患，百姓饱受流沙侵扰。治沙英雄徐志民怀揣守护故土的初心，扎根原子塔拉荒漠，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风沙无情，岁月艰辛，他不惧恶劣环境，克服物资匮乏、气候严酷等重重困难，带领治沙队伍扎根沙丘，常年鏖战沙海，常年劳作不止，数十年坚守一线，硬生生在荒漠之上造出片片林木，阻挡流沙蔓延，改变了一方生态面貌。文章忠实记录徐志民一生治沙的奋斗故事，还原第一代治沙人攻坚克难的真实过往。今天就给大家讲述治沙英雄徐志民治沙历史，让我们致敬先辈，汲取久久为功、艰苦奋斗的精神力量，感悟老一辈建设者扎根乡土、造福后人的初心使命，传承鄂尔多斯治沙精神。
4: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河套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在鄂尔多斯库布齐沙漠东端，有一片名为原子塔拉的土地。数十年前，这里黄沙漫天，沙丘纵横，狂风卷沙吞噬良田民居，百姓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如今这里林带连绵，草木葱茏，良田沃野，生机盎然，成为荒漠腹地的绿色奇迹。这片绿洲的孕育与新生，离不开一位毕生与黄沙抗争、以草木为使命的治沙先驱——伊克昭盟达拉特旗治沙英雄、原原子塔拉林场厂长徐志民。他以平凡之躯扛千秋沙患，以半生坚守种万顷青绿，在大漠荒原书写了一段人尽沙退、荒漠重生的动人史诗。

徐志民，生于民国初年，世代扎根鄂尔多斯达拉特旗，一生与库布齐沙漠为伴。早年的园子塔拉本是水草丰美的天然草场，因长期无序开荒、过度垦殖，地表植被惨遭破坏，风沙肆意肆虐，肆虐的黑沙暴年年侵袭，沙丘逐年前移，吞噬房屋，掩埋良田，昔日宜居的家园沦为荒无人烟的沙海。最惨烈是一场特大沙暴过后，园子塔拉30户人家仅有1户留守，其余村民尽数被黄沙逼迫迁徙逃离，当地彻底陷入沙逼人退、民不聊生的绝境。生于斯、长于斯的徐志民，亲眼目睹家园荒芜、乡亲流离，心中满是焦灼与不甘。看着世代生存的故土被黄沙一步步吞噬，看着百姓常年饱受风沙之苦，他暗下决心，誓要锁住黄沙，种活草木，让荒漠变回家园，让流离的乡亲重返故土。新中国成立后，翻身做主的徐志民主动扛起治沙造林的重任，从一名普通农民互助组组长起步，开启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治沙征程，成为库布齐沙漠第一代专职种树人。上世纪50年代是徐志民治沙事业的开端，也是最艰难的拓荒岁月。彼时的园子塔拉，漫天黄沙，寸草不生，无水源，无植被，无道路，风沙是唯一的主宰。1956年，徐志民主动集结18名志同道合的乡亲，组建起简易治沙队，毅然告别自家安稳生活，进驻荒芜的园子塔拉安营扎寨，正式拉开伊克昭盟大规模人工治沙造林的序幕。沙漠种树难于登天，初春时节风沙最烈，刚栽下的树苗转瞬就被狂风卷沙掩埋，反复栽种、反复被毁是常态。起初无人看好这场逆势而为的抗争，不少村民讥讽他白费力气、糟蹋五谷，认为荒漠种树终究是一场空想。非议与挫折从未动摇徐志民的信念，他深知治沙没有捷径，唯有久久为功、实干

坚守。为攻克沙漠造林难题，徐志民摸索出一套贴合本地治沙的治沙技法。他因地制宜，遵循先固沙后种树再育田的思路，带领乡亲们冬季修筑挡沙坝，扎设沙障固流沙，春季抢伤栽种沙柳、沙蒿、杨树等耐旱固沙植被，层层设防，步步锁沙，一点点遏制沙丘移动。为解决沙漠缺水的致命难题，他带头在荒漠腹地人工开挖多眼水井，打破沙漠造林无水可灌的困境。春旱时节，风沙肆虐，土地干裂，树苗极易干枯死亡。年复一年，徐志民日复一日挑水浇树，往返于水井与林间。沉重的水桶压弯了他的脊背，肩膀磨出层层老茧，布满厚痂，双手被风沙与井水磨砺得粗糙皲裂。他日出而作，日落不息，风雨无阻，守护每一株幼苗，哪怕仅有一丝生机，也绝不放弃。日复一日的坚守，年复一年的耕耘，终于换来绿意新生。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徐志民带领治沙队在园子塔拉成功营造18条防风固沙林带，最长林带绵延15里，纵横交错的林网牢牢锁住流动沙丘，在茫茫大漠中筑起一道坚实的绿色屏障。短短数年，昔日寸草不生的荒漠透出勃勃绿意，风沙危害大幅减轻，局部土地慢慢恢复生机。

1959年，凭借敢为人先的治沙壮举，实实在在的绿化成效，徐志民获评全国劳动模范，光荣出席全国群英会，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这份至高荣誉，是对他数年荒漠拓荒、矢志治沙的最高肯定，也更加坚定了他终身治沙、绿化家园的初心。上世纪60年代，徐志民正式担任原子塔拉林场厂长，扛起整片区域生态治理的重任，治沙造林的步伐愈发坚定。他持续扩大治理规模，深耕细作，科学治沙，带领群众持续种树、封沙育草、改良土地。短短5年间，他带领团队在20000多亩闲置荒沙地上栽种成活各类树木2700亩，围沙种草、封沙育草1.4万亩，更在干涸沙沟中开垦出良田，培育出水浇耕地，实现小麦稳产高产，彻底改写了原子塔拉无地可耕、颗粒无收的历史。到1964年，原子塔拉的生态面貌实现根本性逆转，累计造林4500多亩，封沙育苗种草1470亩，流动沙丘被全面固定，封沙彻底被遏制，土地肥沃，草木繁茂，水草涵养充足。曾经因封沙逃离的乡亲们，看到故土重焕生机，纷纷返乡定居，安家立业，荒芜多年的村落重归烟火气息，真正实现了从沙逼人退到人进沙退、人沙和谐的历史性转变。数十年

光阴流转，青丝熬成白发，几被事件佝偻。徐志民的治沙初心从未褪色。七十年代，年过六旬的他依旧坚守治沙一线，带头种树，寻林护绿，常年奔波在林间沙海，常年超负荷劳作，风吹日晒，饮食简陋，让他落下一身病痛。一次巡查林地时，他因积劳成疾突然晕倒，大口咳血。即便如此，休养过后，他依旧第一时间重返林场，守护这片亲手培育的绿洲。半生治沙，半生守护。晚年的徐志民把所有心血倾注在这片林草之上，爱树如命，护绿如金，成为绿洲最忠实的守护者。他每日徒步寻林，驱赶啃食树木的牲畜，严防人为破坏林木，数十年如一日守护着每一寸绿色。在他心中，每一棵树，每一片草，都是耗尽心血换来的生机，是家园重生的希望，容不得丝毫损毁。上世纪八十年代，年近八旬的徐志民早已白发苍苍，步履蹒跚，却依旧坚守岗位，初心不改。三十余年深耕不辍，他亲手栽种守护的林木累计达6000亩，让茫茫荒漠蜕变为万亩绿洲，为库布齐沙漠生态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为铭记他数十年如一日的治沙功绩，达拉特旗人民政府专门为他立碑撰文，镌刻其毕生治沙壮举，传颂其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盛名之下，徐志民始终质朴纯粹，初心不改。晚年时，有人觊觎林场成才林木，想要伐树牟利，甚至有至亲想砍伐树木建房，都被他断然拒绝。旁人不解，劝他治沙几十年，该享清福，留惜实惠，他却始终坚守底线，种树不为私利，治沙只为家园。这片绿色是子孙后代的根基，一寸也不能损毁。哪怕遭人非议，被人误解，他始终守得住清贫，护得住绿意，用一生坚守诠释着治沙人的赤诚与担当。徐志民的一生是扎根大漠无私奉献的一生，是艰苦奋斗久久为功的一生。他生于风沙，战于风沙，忠于风沙，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脚踏实地的耕耘。作为伊克昭盟第一代治沙拓荒者，他开创了达拉特旗大规模人工固沙造林的先河，探索出适配库布齐沙漠的治沙造林经验，为赫尔多斯荒漠化治理积累了宝贵实践经验，为后续桑北防护林建设、全域生态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从黄沙漫天到绿海连绵，从荒无人烟到烟火繁盛，原子塔拉的每一寸绿意都镌刻着徐志民的汗水与坚守。他用半个世纪的光阴对抗千年沙患，浇灌万亩绿洲，以凡人之躯成就生态奇迹，用一生践行
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朴素理念，铸就了艰苦奋斗、甘于奉献、久久为功、造福后人的治沙精神。岁月无言，草木为证。如今徐志民老人早已辞世，但他亲手栽种的树木依旧郁郁葱葱，他坚守一生的治沙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他是大漠荒原的直绿人，是守护家园的真英雄，更是鄂尔多斯生态治理史上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这片重生的绿洲，永续的生机，便是对徐志民毕生奉献最好的铭记与告慰。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治沙英雄徐志民，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0: 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100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2: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3: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4: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5: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6: 好了，各位早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1008暖心驿站。首先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寻物启事。7月23号晚间的18:20左右，从达奇的万凯家苑的西门打车到火焰烧烤，不慎丢失了一串钥匙。当时呢，支付给了一位叫做锦绣的的哥。事主联系电话呢是1900477531719004775317。失物招领信息：7月21号，爱心的哥惠飞师傅捡到乘客打车时丢下了一把江铃车的钥匙，请失主联系1370477588413704775884来领取。地址呢就在东胜区吉拉庆小学路东的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特别感谢的是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即将为您送出的是大飞读报。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的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1: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
2: 召开。来关注一条刚刚说。
0: 大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大暑登台，热浪漫漫，骄阳笼罩着北江河岸，出门一身热汗，行路满心暑烦，学会心境自能驱散不安。本周末蒙超常规赛迎来收官一战，鄂尔多斯客场对阵阿拉善，千里草原健儿作伴，绿茵场上放手一战。生活本就是一场漫长的征战，要扛得住三伏酷暑的煎熬，也要守得住心中的热爱漫漫。愿诸君防暑闭眼，万事从容看淡，待到哨声响起之时，齐聚看台，共赴这场草原足坛的收官之战。早上好，各位，7:38，周五早间的第一时间，感谢各位的持续守候和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我就是大飞。我们要提醒各位早间出行的朋友们，在路上行车注意安全，稳驾慢行。最新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在微信平台及时沟通。

0: 来吧，各位，今天的开胃小菜开场关键词，这就赶紧为您端上来。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今天的开场关键词啊，跟大家聊的是动容。在现如今七下八上的汛期关头啊，那些奔波在救灾一线的逆行的身影，总是格外的令人动容。7月17号一早啊，重庆的彭水县汉家街道山体崩塌之前呢，26岁的网格员叫龚宝东，他当时正在协助紧急转移群众。他和同事啊，逆着人群向落石的区域去走，最后时刻他本来是有机会能够

出来的，但是一辆拖板材的车停在那里，他停下来叫开车的人赶快开起走，自己就没有办法再出来了，至今仍然失联。也就是说，宫保东最后时刻他本来是有机会自己赶紧走掉的，但是为了去照顾他人啊，他丢失了最后逃跑的宝贵的时间，现在呢到现在为止依然是失联的状态。7月14号凌晨，广西贵港市的钱塘区，29岁的党新蕊背上了30斤的物资，在泥泞的山路上走了6个小时，将物资运抵之后啊，他倒在了返程的途中，再也没有能够站起来。这个事儿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呢作为专题跟大家聊过。党新蕊呢是国铁成都局眉山东站的一名铁路职工，他原本想去云南去休年假，听闻广西的灾情以后，毅然改签车票奔赴灾区，加入到了志愿者的救援队伍当中。新闻的标题里面，社交平台上面应该说到处都是他们的名字，人们在感动、悲伤和祈祷之余，也蓦然发现奔赴救灾一线的很多很多的逆行者当中有非常多的90后，包括00后的身影。不只是宫保东和党新蕊，这个夏天众多的年轻人都在危急关头选择了逆行，他们有的是网格员，有的是基层干部，有的是志愿者，有的是大学生。

这里面有千里驰援广西的重庆摩托骑士钟明伟和周家旺，他们都不到20岁。在广西服役的湖北军人郭凯凯是01年出生的孩子，虽然不会游泳，但是在横州洪灾当中坚守了将近5个小时，协助救出了3名被困的女孩。甚至上海啊，还有2名刚刚结束高考的18岁少年吴宇伦和辛子瑜，瞒着家人千里奔赴广西灾区等等，有很多啊。这些孩子，他们只是千千万万一线救援者当中的一个缩影，也是新时代青年的代表。他们挺身而出，不是一时的热血冲动，而是新生代价值观最直接最真实的体现，那就是无畏、赤诚、奉献，乃至用他们的生命去诠释爱和责任。工龄虽短，他却用行动坚守了自己的岗位，尽到了自己的职责。网格员紧急预警之后啊，当地迅速组织了60余名群众安全的转移。救灾抢险不是什么宏大叙事，它其实呢就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去做一件一件具体的事情。他们本身就是细节，他们就是讲述故事的人。而党新蕊和龚宝东这些逆行者，他们就是故事里面的主角。曾几何时，总有人喜欢给年轻人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龚宝东他们出生在千禧年之后，他们经常被一些人认为是脆皮娇气、以自我为中心、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一代。但是救灾现场的年轻群像汇成了一句无声的回答，他们用最朴素的行动完成了一代人的成长蜕变，也成为了救援队伍里面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年轻力量。一次行动胜过了千言万语，他们并没有被安逸生活磨平锐气，反而在危难之际显担当，接过了前辈手中守护家园的接力棒。所以说，事实再次告诉我们要相信年轻人，相信父辈们所有的言传身教都会转化为永不褪色的精神传承，也请相信等他们不再年轻的时候，也会将他们的爱和责任继续传递下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我们会永远记得在这个雨势汹汹的夏季，有绚烂的青春的背影定格在了时间里面，他们与这段记忆融为一体，凝结成了一个社会向上向善的坚定的力量。

0: 好了，各位，7:45，此时段路上的情况如何？也希望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里面，能够随时在微信平台上跟大飞来取得联系、沟通和互动，用您的信息来帮助更多早间出行的朋友。此时段呢，有多少大飞读报的宽粉正在收听节目？在不影响您开车安全的前提之下，在平台上扣上8个大字儿，叫大飞读报，没有淡季。感谢各位啊，来进广告，我们稍后继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2: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同城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4: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1: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4: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1: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4: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1: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4: 3电，2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5: 当前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多发，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收到暴雨预警，尽量减少外出，居家关好门窗，低层住户备好挡水板、沙袋，疏通排水防倒灌，开车遇积水切勿硬闯，步行避开应景深坑，远离电线，谨防漏电，遭遇险情及时拨打110-119-120。
6: 透支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7: 7月雷雨多发，鄂尔多斯市科学技术协会提示听众朋友，户外遇到雷电，千万不要在大树、广告牌、电线杆下躲雨，空旷地带也不要奔跑，要收起金属雨伞，少玩手机，驾车遇雷雨要紧闭车窗，远离积水漏电区域，尽快进入商铺、楼房等室内避险，科学避雷，守护出行安全。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4: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100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4: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0: 这两天一个是车展，另外一个是大家关注的即将。

在八月八号开始的麦田美学空间《他静如花，猛太之夜》的群星演唱会，将会在鄂多斯市体育中心的体育馆精彩开唱。这次演唱会啊，一共是邀请到了六位实力唱将，每一位呢，对大家来说都应该是家喻户晓的。你比如说，青春偶像林志颖啊，东方天籁之音萨顶顶，清泉嗓音胡夏，还有现象级唱作人王琦。正能量歌手袁树雄，就他唱那个《早安龙回》嘛，是不是特别火？另外还有新生代的摇滚的先锋孟维莱乐队啊。这次演唱会啊，应该说福利呢是直接拉满的，只要你成功购票来到演唱会的现场，在演唱会结束之后，现场出口这个地方，每一位观众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的伴手礼啊。那这次的演唱会门票，我们鄂多斯融媒体中心我们的暖新闻客户端呢也是正式开售了，大家关注一下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您可以发送演唱会这三个字，它就会出来一个二维码，扫码购票就行了。有任何问题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啊，感兴趣的朋友您就买票啊去看就行了。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鄂尔多斯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我是浙江广电交通之声主持人翔宇。清晨一到，大飞读报，明是非辨黑白，大飞读报，听起来。
3: 这个最近呢，广州那个中考的考生，他不是考了708分嘛？中考考了708分，然后呢，被广州市轻工职业学校录取，这个事儿引发热议，包括前两天那个。690的那个是吧？这个事情都发生在广州，而且都上了媒体的热搜。这个分数啊，708分，大家都明白，这个分数足以让他进入不少当地的优质的普通高中。但是这个孩子跟家长呢，他们却选择了就读职校的中本贯通这个专业。这种高分报这个中本贯通的现象啊，其实并不是偶然。你比如说今年上海中考，上海商业会计学校跟上海电力大学贯通的信息安全专业以691.5分蝉联榜首。今年首次招生的上海海事大学和港湾学校贯通的两个专业也达到了690分以上。那就是说有很多孩子考了689甚至超过700分，人家选择报的是什么呢？就是中本贯通这个路径。大众啊根深蒂固的这个认知里面呢，高分你就去读普高冲高考啊，读普通本科才是正统的成才之路。这份另类选择呀，它自然呢引来了浪费高分的质疑。有很多家长啊在看完这个新闻之后就说呀，哎呀可惜了啊是吧。还有家长说，这孩子这孩子不懂事儿，这大人他也不懂事儿啊，这么高的分数，哎呀可是眼馋死我了。可面对争议啊，不少选择贯通项目的学生坦言，他们说只想踏实习，只想脚踏实地的去学习一技之长。那家长呢也非常清醒的看待适合自身的成长路径，他们觉得这才是最优的。读书最终落脚于稳定就业，这是他们的观点。长久以来啊，大众默认这个高分不进普高就是分数的折损，就是浪费。但是读懂中本贯通一体化培养模式呢，你就会知道这份选择它绝非是一时冲动，而是在权衡利弊之后的理性选择。所谓的中本贯通就是3年的中职加4年本科连贯培养，打通中职和职业本科升学壁垒，铺就稳定清晰的成才通道。

应该说相对来说比较清晰，而且声学他躲开了那个最拥挤的赛道之后，他的声学变得更加稳妥了。家长也坦言，结合孩子的特质和就业前景，全家对这个事儿啊斟酌了一年多之后才敲定了方案。

高分考生逆向择校，折射出国内职教多年改革的扎实成果。如今呢，各地持续落地中本贯通和中高职衔接的模式，稳步发展职业本科，彻底打通职教升学的断头路，打破了职教学生的学历天花板，让技能学子拥有和普通本科生平等的学历提升和职业发展空间。那所以说呢，让我想起了那句话，叫做赛道无高低，成才它没有定式。不是说你非得去读普通高中，哎，考大学走这条路才能成才。走了这条路没成才的那也不少啊。一边呢是单一固化的成才逻辑，将普高和高考奉为唯一的出路；另外一边呢是与时俱进的多元成才理念，笃信360行，行行出状元，一技在手，终身无忧，赛道各有千秋，家长不必趋同。当然，这个话说回来，我们每个家庭、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特的这个特质啊，包括你的这个阶段的学习水平啊，你的整体的爱好啊，你这个孩子他的兴趣所在等等，每个孩子都不一样，他适合不同的多元的赛道。这个新闻里啊，大飞想跟大家传递个什么观点，就是家长应该给孩子灌输这样的理念，现如今这个社会特别特别的多元，只要你能够学到真正的本事啊，在未来一定会有非常美好的前景，而不是非得按照传统的道路才能有一口饭吃。要打破这个观点，选择贴合自身的教育路径，个体天赋和潜能才能充分的释放。多元择校的潮流正在重塑整体的教育生态，为社会输送更多的差异化和实用性的人才。我们也真心期待未来啊，能够有更多青年遵从本心，立足长远，以技能立身，凭热爱前行，在专属于自己的成长道路上能够稳步前行，奔赴山海。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幸运啊。

0: 来吧，各位，路上最新的路况信息及时发送。这个时段呢，我们要先进整点的广告了，稍后继续来关注八到九点的大飞读报。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百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2: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0: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